0: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和协商之后，叙利亚和俄罗斯就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接管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和改造这两处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基地入面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会被改为联合培训与训练中心，而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会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及塔尔图斯港码头，涉及的过渡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俄罗斯表示已经拦截了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在周六晚发布通报说，当日俄方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且击落了28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通报又说，俄方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指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报道说，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涉问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期间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委员会议。去年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已经报道，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这种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环宾冠军赛落幕，国家队选手陈幸彤在女单决赛中以2-4不敌坐拥主场之利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屈居亚军。张本美和夺得2026年 WTT 环宾冠军赛女子单打冠军。而在男单决赛，张本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就以4-1击败南韩的吴俊成，成功卫冕男子单打冠军。财经消息，南韩记忆体晶片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据报计划推出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回馈计划。根据南韩传媒报道， SK 海力士考虑推出总额约100万亿韩元，折合达710亿美元的股东回馈计划，当中四成，即是40万亿韩元，将会用于股票回购，回购的规模约占总股本大约2%，同 SK 海力士为发行美国预托证券而增发的新股规模基本相约，被视为对冲因为发行 ADR 对公司股权带来摊薄效应的手段。本港方面，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的中暑。雇主应该评估雇员工作时的热压力风险因素，采取所需要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设置遮阴上盖等。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李义宫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

0: 启开启。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咁啊，阿特首咧就呢年好忙啦，不停要去唔同嘅区啊，落区就做呢个五年规划同埋佢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嘅咨询，咁啊一齐做埋啦，唔使分两趟。咁而且咧佢都系好近距离咁样接触各界啦，或者系居民啦，或者系地区代表啦，或者系业界嘅代表。咁其实咧，我相信好多人都已经预先谂好晒有咩题目咧同阿特首讲噶啦。即是到时啊，时间紧迫都不容许大家太多口水啊，或者啊西游得太远噶啦咁样。咁啊，特首咧可能喺事前都想就住某啲话题咧表达咁。咁但系其中咧，人口即系呢个买楼嗰啲，我哋正话喺社评都讲过啦。咁点样可以啊青年人可以有机会上车？咁呢个咧其实都唔可以靠晒政府嘅，咁啊一半努力，一半咧就系政府提供嘅一个乜嘢置业阶。是令到他们是可以不用成日靠苦干，又不用等很久很久之后，不知几久之后的北区这样。这个买楼就不是说你不买楼就要瞓街的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选择的嘛。所以我又觉得会是令到年轻人安心一点，或者是有积极性一点，争气一点，因为我要买楼，我要供楼，有个负担，有个责任。反而呢另外一些嘢咧就係都好多人關心，就係宏福苑跟住會點啊？已經搞幾個月咯，咁啊特首就好即係都再一再重申啦。宏福苑嗰個報告咧，嗰個獨立委員會個報告咧，就會喺第三季出。嗱，佢而家都八月啦，咁第三季咪即係去到問都係下個月嘅咁，咁啊即係九月啦咁。即係換言之咧，嗱，以往嚟講，舊年咧，阿特首又將個施政報告又擺咗喺九月，咁啊九月咪好多嘢發生啦，又呢、這個五年規劃，又有嗰個宏福苑報告，跟住又有個施政報告，咁啊大家咧就即係可能喺九月就會聽好多嘢啦，亦都有好多係設計未來嘅，有啲就係未來一年啊嚟緊一年嘅目標係乜嘢，咁咧嗰份五年規劃咧就其實係街住嗰份施政報告，咁啊施政報告就睇啊每年做唔做到五年規劃入邊所框出嚟嘅嘢咧咁樣樣。咁反而有一樣比較具體，就係有人問啦，咁當然佢又答啦，就係關於咧嗱，而家宏福苑出現一個咁大嘅事故咧，其實就往往係喺個維修嗰度出咗問題，咁啊又有圍標啦，又有好多勢力喺度即係利益侵襲啦咁，咁而家咧就話喂，可唔可以其實我哋作為小業主？又唔係好識，又唔係專業，咁呢維修呢啲咁大嘅 project， 咁可唔可以即係有啲專人搞咧？咁但問題以往嗰啲專人咧就喺度維威威，咁將來有冇機會係即係設立一個專嘅部門？舉個例叫做屋宇維修署咁樣啦嚇，即係呢啲有人建議啦，就愛嚟咧就專係監管呢樣嘢，咁作為小業主。唉，总之我只是科水嘅啫，只是俾钱嘅啫，我唔使 worry 咁多嘢，而且咧，make sure 咧即系安全。

0: 全啊，嗰样嘢妥当啊，唔会诶被腐败啊，被剥削啊咁。咁啊，何文杰，你觉得行唔行得通咧？
1: 系咁啊，但系其实啊，要定义问题先至解决问题啊嘛，究竟个问题系发生喺边一个环节吓？咁、你要讲清讲楚，咁你先去谂解决方法吓、你见一件事发生，其实你唔去深究嗰个背后嘅因由咧，随便出招咧，有时候啊适得其反嘅吓、你唔系话搞个局啊，或者搞一件新嘅机构出嚟咧，就可以即系全部啲吓、即系维修啊，各式各样嘅问题都解决到嘅。咁而
0: 点啊好啲啊，系嘛？
1: 我未必，可能更差噶，因为你统一晒，而家你香港系市场主导啊嘛，百花齐放啊嘛，你咪大家一齐去斗平价咯。你唔好话有啲人好简单思维啊，有咩事就政府做啦，政府攞嚟做啦，乜都政府做晒就系咪平咧？政府做嘅最贵噶嘛啲嘢系啊，即系香港啲公务工程嗰、那个啊建筑成本系全亚洲最贵嘅吓，你个五亿嘅合约同呢个五十万嘅合约都系几一沓纸嘅啫吓，咁、其实你去捻下数吓、你去即系睇清楚啲细致嘅。啊，即系开支咁五亿，可能你悭少少，闲闲地都悭到五千万啩。
0: 佢唔系承包，佢系一个代办同埋监督嘅角色。
1: 咁啊，代办你最后你好多细致啊嘛，你做砖头
2: 又或者好似测量师学会咧，即系一直都建议话，其实坊间话交俾政府做就相对安全，但系市民又觉得有信心啦。咁但系其实政府又真系做唔做到咁多嘢，正如何文杰讲啦，就系成本可能都贵啦。咁如果测量师学会咧一直都建议话咧，成立呢个楼宇维修管理局。由个局咧去即系监察咧，做一个最后嘅一个龙门嘅角色啊。譬如市建局而家有个招标妥谂，但系市建局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咧相类似嘅角色咧？嚟紧其实市建局仲有啲市区重建要做噶嘛。咁如果分担呢一啲工作俾楼宇维修管理局去负责最后一个把关，咁基本上面咧有啲乜嘢咧由嗰度咧可以咧系即系检测出嚟。
1: 你唔会有一招啊，即刻解决。如果个问题咁简单，一招成立一件事，搞个委员会，搞个局，你就解决嘅，就唔会要。
0: 其实谂唔明
1: 白几条命、
0: 那个把关系点样把？即系嗱 ，day one 咧就唔关佢事嘅，到最后咧就由呢个什么嘟嘟嘟局咧就去把关。咁前期嗰啲功夫系边个做咧？又系小业主啊？又系小业主啊？佢唔识噶喎。即系如果你一条龙嘅话咧，咁呢嚿嘢就好鬼负担重，
1: 好巨大嘅，好巨型嘅、
0: 即系如果系咁，咦喺度睇啲报告啊 ，OK 啦，咁就批签去咧，咁啊轻松啊，呢个什么局咁，但系呢个局如果净系喺度后期嗰度瞄嘅话咧，我觉得系解决唔到件事咯。
1: 其实我即系成日话要为大于其细，逃难于其易啊嘛，老子讲吓、你解决问题，你要喺容易嗰度入手，同埋要拆细啲问题嚟处理。而家你有楼宇维修嘅问题啊，其实唔系全部嘅建筑物嘅维修都有问题噶。啊，你定义问题先啊嘛，你而家警委会啊，你嘅执法部门去做嘢，廉署拉嗰啲围标，其实都全部系啲小型嘅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嘅小型大厦屋苑啊，又或者系宏福苑咁，好可悲就系居屋啦吓。咁有个警委会就系讲系翠林村就系呢个租置楼啦，即系出售公屋啦。咁、其实你针对呢种类型嘅法团模式，你要作出针对性嘅援助啊嘛。你譬如话你系房委会有角色嘅公共政策底下衍生出嚟嘅居屋啊，出售公屋，咁你房委会嘅角色要重新检讨啦。你有个大业主啊，地主嚟噶嘛，佢地价系佢噶嘛，香港叫房地产嘛，内地叫房产啊嘛，争个地字噶，我哋有地价噶啊，小业主有地权，嗰、那个房委会亦都拥有地权，佢成旧嘢佢系有份嘅，佢有份佢唔可以做睡眠董事噶嘛，你即刻活跃翻啊，即刻嗰啲蛇神牛鬼蛇神即刻弹开啦，等同于你啊长实啊信和啊新鸿基啲盘有冇俾人哋去围啊？都冇啊嘛，因为有个大业主一个大发展商喺度睇住，边个敢走埋去啫？一丢通眼眉一睇你啊，知啲盘就唔好搞啦，唔好咁你跟住落嚟再要拆细嘅就系、是、真系嗰啲好零碎嗰啲啊单栋嘅法团啊啲工厂大厦啊啲法团冇人参与嗰啲，咪再要谂办法咯，将嗰个法团机制改革咯啊你要。咁样嘅策略唔系话，喂整个局咯，有咩责任就交俾个局咯，咁跟住其他所有部门都翘埋双手咯。而家个建筑物嗰个核心问题就系、是、好多部门话我有份关注啊，但就冇人孭飞嘅。
2: 而家形容係碎片化，
1: 冇一個單一部門咩飛嘅。咁你咪推來躺去咯啲嘢。
0: 你上次宏福院就係經過好多部門㗎。都有人睇過㗎，亦都睇嗰啲咩棚網啊，係咪有證書啊，嗰啲消防係合唔合規啊，乜都經完。经完之后咧，原来样样嘢都甩皮甩骨，即系得个样嘅啫咁样。咁你如果再整个咩局咧，如果又话咩把什么关咧，我又惊咧，到最后咧，大家都系七级个图章。反而你系咪真系有啲嘢从源头开始去谂咧？咁嗱，我上个礼拜我同阿何文杰做节目都有讲过啦，就系前呢、这个即系亚洲博览嗰位总裁咧，哈荣康佢出咗一个谂法，亦都佢喺贝沙湾咧，亦都有试。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将那个整个维修的大维修呢，就将它变成呢，就是慢慢做，将这些东西透过科技所 detect 到的，透过数据呢，而从它的过程里面呢，逐样逐样呢，整下整下收下收下呢，你就不需要呢经历一个呢说动不动几多亿的大维修了。咁呢一个咁嘅諗法就同呢个人嘅身体一样啊，你平时有啲乜嘢你咪多啲去 check 下啦，有咩唔妥就真係早医啦，咁咁於是你咪唔使大镬去入厂即係做个大手术囉。咁咁我觉得呢一、这个强制性呢个验楼呢，或者要即係维修呢，这样东西即到时松不松开又不知道，会不会掹走个强制。但是如果你人由最初已经譬如这间楼有十零二十年呢，你就开始即逐步逐步将它保养它啦，将一些数据和那些叫做了解了它的情况之后呢，就整咗佢先，就唔好等到最尾咧，就一镬过咁整咧，你一定贵，同埋咧亦都要即系好多人都好唔方便啦。你包到只种咁，又可能冇又沙尘滚滚咁。咁呢个或许咧系其中一个方法，但系未必系所有楼宇都啱，因为你少嘅，譬如单栋嘅或者得两座嘅嗰啲，咁你就 justify 唔到个 scale 噶啦嘛，你做唔到。
2: 同埋要小业主个接受程度啦，譬如好多小业主可能觉得收到强制维修令啦，一定要做嘅时候先至做啦。一睇落去肉眼冇问题，边啲出问题啊？咁其实每个人咧嗰个接受程度或者谂法都未必一样啦。当然科技可以帮到手，即系 check 到边度有问题嘅。其实又要开业主大会啊，要睇下咧居民方面嘅一个赞成程度系点样啊，自己亦都要负责翻。咁呢个咧可能咧喺推行上面咧都有一啲挑战喺度。
1: 咁你成日话特区政府咁，你系关顾民生啊嘛？咁呢啲问题就系、小市民系苦无求助啊，唔知向边个衙门去求助。咁你政府个角色系啲乜嘢咧？吓，第一你又要维持个法治先啦。咁你喺出咗宏福苑咁嘅巨灾之后，你都唔系冇执法部门可以去对呢啲不法行为已经有现有嘅法例去拘捕到啲即系火团啦。咁点解之前唔拘捕嘅咧？点解咁多人讲咗咁多年，執法机关又冇拉即系成功拉到成个集团
2: 咧？大围标都可能十几年前都已经讲紧
1: 嘅
2: 呢样。
1: 咁有好多嘅问题就系、你就算系執法机构都要有一个主动性、积极性嘅、哦。即系就算我哋之前讲嗰啲分 coffee 咁样，你估去爆煲之前冇人去举报过嘅咩？咁你可能举报嗰啲人冇证冇据嘅、哦，即系暂时系咪？咁你去讲嗰啲嘢又好似表面上未违法嘅，咁但系你一有人去提出呢个疑惑，咁就应该去就搵个警民关系组去敲下门都好啊，系嘛，去了解一下都好啊。咁如果佢真系做紧啲不法勾当，佢都话即刻要收敛啦，系咪少啲人受损啦？咁所以个执法个力度同埋揀乜嘢议题去做收到举报嘅时候个流程，甚至乎去到最前线嘅嗰啲举报个处理方法，有时候真係你去报案唔系乜嘢案都帮你开file落后宫㗎喎，你有时带啲人带埋个律师去，佢都唔同你开咯，开位嘅啲民事纠纷嚟㗎，唔同你处理㗎咁样。咁你更一讲呢啲咁屋苑管理呀，更加即刻唔撒手零头啦。咁你就是因为好复杂嘛，咁所以成日话要学下新加坡人哋系成个地方议会咁叫市民理事会咁样嘅，即系李显龙啊、黄秦才都坐过落去做主席嘅，啲资深国会议员坐落去睇住成个小区片区啦，我哋而家叫系咪？成个片区里边啲图书馆啊、体育馆啊、啲祖屋啊，就即系我哋嘅居屋啦，系咪？咁维修啊、搞活动啊、换 lift 啊。 都喺嗰度嘅，咁政府都有再撥錢㗎，咁又經過嗰、那個。

0: 理事会咁又委任啲业主又做下理事咁一齐去倾倾讲讲成个小片区啲民生咯。咁成日话要学新加坡嗰种政治嘅稳定啊，系咪有楼就稳定咧？梗系唔系啦，人哋有楼以后续嘅啲咁细致嘅安排啊考虑，已经讲紧啲祖屋有重建噶啦，我啲居屋。是不是要重建啊？第一栋嗰啲已经去到吓甩甩漏漏咯，第一期嗰啲，咁你冇人讲过点重建嘅、啊？居屋而家你宏福苑睇下几难去收集业权，你要巨灾咁情况前提下，咁而家都好啊，收到九成几都好叻，好合作啊，香港人嘅真系。咁你日后其他嗰啲点样搞咧？呢啲咪就系政府要去谂嘅、
1: 啊。唔系啊，佢而家喺个意念上咧，好似觉得可行，咁又好似觉得特首咧会开绿灯嗱。呢样嘢其实系冇细思到。你有一个什么局，你叫佢咩名唔重要，但系佢有冇咩权责咧？佢可唔可以喺部门同部门之间系达到一个即系佢要滋扰你嘅嘢，可以做一个联系同埋统筹嘅作用咧？如果佢冇功能冇权力，你空有一个咁嘅部门咧，就叫做咩屋宇维修署又好，屋宇维修局又好啦，我嚟监督嘅啫，咁样即系大及嘢。咁啊大及嘢嘅话，咁佢到头来及唔切或者及漏咗嘅时候，咁又边个咩咧？喂，经过你个眼嘅，你好似有份嘅咁，咁大家就会喺呢啲位度挣扎咯。因为你有几细致，你个权限去到边，同埋你 report to 边个政府嘅头壳顶系边一个局，咁然后咧就真系咧有事嘅时候咧就督到底去问呢啲咧，先至系咧即系一个 execution 咧可以有嘅嘢。但系如果唔系你话啊，我即系嗱，讲真啦，香港过去几年委员会又好，小组又好，顾问又好，哇！多到真系大家都一个位一个人都坐好多个位咁，咁但系到头来有啲嘢系咪真系有功能咧？咁我唔敢怀疑，咁但系大家都忙之中咧，我反而觉得屋宇维修呢样嘢咧就唔系去讲嘅，即系唔系谂将来点系一个宏愿，系一个愿景，而系真系一个贴地嘅东西。我换部 lift， 我将成个屋苑嘅 lift 换晒咁，我去问边个咧？去边度打架咧？去边度揾呢个专家咧？咁样吓，净系换 lift 啫，可能啊，大家都觉得唔系好大件事啫咁，但系好多唔方便嘅，然后到头来个流程应该点咧？咁所以咧，我觉得现时嘅立法会议员又好，以往嘅立法会议员而佢又本身系呢一范嘅专家都好咧，真系要帮政府谂下咯。
0: 即系你好多香港嘅问题系要用好独特噶香港个发展嘅轨迹啊，即系既有西方嗰种啊模式啊，英国管治嘅时候吓，亦、有国内嘅影响。但系你谂一谂，净系换 lift 啊吓，你换 lift 个粒掣啊，唔好话成部 lift 啊，你换个掣啊，你都要揾翻个原厂噶吓。几十年前嗰、那个可能揾日立嘅嗰部 lift， 哇，日立喺日本可能都冇生产啊，
2: 冇零件啊，又或者
0: 系啊，湿咗啦嗰啲生产线吓。讲日立个大牌子啦，系咪？咁你都会面对咁嘅情况噶、哦，你订粒掣可能你都要半年噶吓、哦，咁、啊、几个问题几咁复杂啊！你嗰个局吓、啊，如果搞一嚿嘢出嚟，仲要点解会话有不可预见嘅后果咧？吓、啊，呢、这个系涉及到私有产权噶嘛？产权系香港个吓、啊，即系保障我哋嗰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嘅根基嚟噶嘛？咁你个公权力嘅介入要介到几深咧？吓、啊，对个产权嘅影响，哇！你话嗰个局要好大权力。你付好大权力俾佢先做到嘢嘅，咁你咪削弱咗个私有产权咯，等于你个私有产权嘅口袋里面攞走啲权力去啊，俾个公营机构去做，咁呢个公营机构做唔做到咧？你唔同你话搞个机管局，咁啊净系管机场好定点，你赋权俾佢嘅机场范围，喂搞好佢啦，搞靓佢啦，咁你唔同、啊，你而家讲紧一个咁吓、啊、先叫做十八区度度都有物业嘅、啊、各种形式嘅建筑物嘅。真系谂唔到，你话单一可以点样吓一个部门，你拨几多钱都搞唔掂啊！真系。
2: 嗯。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会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8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23.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5亿624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5.43%。预期每股盈利1.91人民币，折算港币2.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7.02人民币，按年上升5.88%，折算港币7.0。

0: 0.92%。财险喺疫情嘅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到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到8.84。复常嘅2023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到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到 9.81 倍。股息率低就3.88至到5.01，高就6.6至到7.78。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89，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9.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以买入价跌 10%， 12.1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城劲爆，落榜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啊，好有心啊！
3: 狂爆八金号的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八点半，
5: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指出，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现时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情况很差，根本没有资金应付军队的开支，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美伊局势是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说，相关机构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有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的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会坚持之前和斡船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指出，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以实行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程序。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重申哈马斯会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

0: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和长音存储展开初步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中使用长音的晶片。而在同这间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说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音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价格。如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供应稳定，将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同长音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但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制定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苹果向长音定制晶片的障碍。南韩记忆体晶片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据报计划推出公司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回馈计划。根据南韩传媒报道， SK 海力士考虑推出总额大约100万亿韩元，即合达到710亿美元的股东回馈计划，当中四成，即是40万亿韩元将用于股票回购，回购规模约占总股本 2%， 与 SK 海力士为发行美国预托证券而增发新股的规模基本相约，被视为对冲，因为发行 ADR 对公司股权带来摊薄效应的手段。分析认为，受惠于市场对高频记忆体晶片的强劲需求以及乐观的盈利预测，令 SK 海力士具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向股东推出慷慨的回馈方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分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雇主应该评估雇员工作时的热压力风险因素，采取所需的预防及控制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设置遮阴上盖，提供通风和散热设备，提醒员工适时补充水分和休息。来自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景山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马窝。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碧街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港岛区交通，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看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在新墟，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11: 啱啊，你哋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

0: 唔够俾洗费喎，
1: 30厘啫，好抵噶啦！
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昌星？
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6: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7: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6: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7: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投资涉及风险。
10: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3: 好，时间嚟到8:39啦。咁啊，何文杰，好多人咧都讲今年嘅天象有啲特别咧，就成日话嗰咩赤马红羊啊，成日有啲好似啊，即系好圆咁嘅感觉啦。咁其实又睇翻呢大半年咧，又真嘅，即系无论水同火咧，都好似有好多天然嘅灾难，又或者都好大大件事咁样。咁前嗰排就系呢个水啦，即系水浸啊、打风啊。话而家冲绳都仲喺你，即系肥哩肥嚟啊！前两日话台湾有龙卷风啊，好多异象。咁呢个加拿大又山火失控啊，个卑斯省紧急状态啊，话即系20,000几人要撤离啊！即系好多嗰啲葡萄酒嘅酒庄啊，嗰啲即系民居啊，都受到影响。卑斯省都一个好旺嘅省。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香港咧，就都有若干嘅，即系跟随呢个欧美出现嘅现象，就系热到飞起咁。咁啊，前一排啲呢个欧洲大陆都热得好交关啦。咁我唔知呢啲咁嘅天象嘅变化咧，嗱，首先即系唔识去拆解啊原因，但系就会唔会有时都会同人类咧唔系太过，即系以前唔系太过环保，或者有啲所谓气候变暖嘅嘢唔去避免，而从而得嚟陆陆续续见到嗰个现象，或者唔好叫恶果啦，见到呢啲现象咧，即系大家都要面对咧咁。
14: 咁啊，天地不仁啊，以百姓为初狗啊嘛个地球又本来自己有个规律嘅，咁你恐龙都要绝种啦，恐龙又冇破坏地球噶，大食啲啫，咁大食啲，咁佢都冇话生得太多噶，咁你始终会出现啲特殊嘅极即系嘅天冰河时期啦，系啊，恐龙就话都唔系恐龙自己搞出嚟噶，咁唔够食啦，冰河时期咁咪绝种咯，咁人类系咪要面对呢个咁嘅地球嘅周期嘅啲命运或者突发性嘅即係一啲即係天然嘅災害而影響到即係人類嘅存亡咧，咁真係要探討喎。
12: 財經大格局。
13: 好啦，咁我哋又接通埋电话旁边嘅阿张炳良教授，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咁嗱，讲真咧，大家系早晨啊，早晨啊，大家而家见到啲现象咧，都有啲被动同埋无助啦。咁可以点咧？咁啊，唯有防风防火咯，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将件事即系摊阔啲嚟睇啊，呢啲天象嘅变化，我又唔知道系咪咩什么厄尔尼诺现象啊，什么即系之前啊，大家都好讨论得好多若干年嘅一啲嘢，我哋做唔足，咁变咗而家咧就要承受嗰个结果咧，咁啊真系唔识搞。
15: 嗱，我自己就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啦，咁我都睇睇一啲资料啦。有冇一啲即系话嗰个天象本身佢有周期啊，佢有自己好即系自然嘅变化咧？咁呢个系一方面啦。但系亦都的确咧，人类社会个发展咧，系引嚟咗一啲气象或者今天我哋讲气候嘅变化嘅。嗱，譬如我用呢个温度嚟到

0: 去講啦，咁好多專家佢用嗰個所謂全球嘅地球嘅地面嗰、個氣温嗰、個平均數咁去拉雲咁、去計算咁。咁而家今即係今時今日呢大體上係15度攝氏。咁如果講返喺上一個世紀上一個世紀已經係工業化嘅世紀 ,13.9 度，咁即係升咗少少啦，升一點幾啦，係咪？咁如果再去到即係之前呢，即係所謂工業化之前呢，當時嘅全球嘅嗰、個溫度呢會低啲。當然即係話呢個估計呢，喺如果估計返係譬如話19世紀再之前呢，可能就未必一定好非常準確，因為嗰個技術嘅問題。咁但係點都好呢，即係話呢個氣溫嘅變化係個現實嘅。咁而今年我哋感受到啦，香港又好，喺世界各地熱浪啊，高温嘅環境啊造成嘅衝擊，同埋佢係對經濟係造成衝擊嘅嚇，無論對嗰個勞動力嘅嗰個影響啊，對嗰個一啲基建嘅衝擊啊，身體啊，同埋咧就引嚟嚇、無論係風暴啊、洪水啊等等，咁亦都影響，當然影響到食物啊、能源嘅成本啊，同埋多災害嘅時候咧，你就算保險啊，其他啲嘢都會受影響噶嘛。
1: 嗯，
0: 所以喺經濟學裏邊咧，已經有一門嘅學問咧，叫做氣候經濟學噶啦，開始去探討有關問題嚇，同埋睇睇咧對喺經濟上帶嚟咩衝擊，有啲咩經濟學嘅方法啊，過去曾經即係過去二三十年去講話點樣能夠令到咧係製造污染嘅人咧就要付款嘅嚇、去盡量去將嗰個界外效應咧係內向化去承擔嘅，或者一啲所謂碳排放嘅交易啊等等咁。咁但係最終嚟講咧，我哋就要解決咧，就係究竟全球各國係咪能夠真係齊心一致去做一啲嘢？因為現在咧仲係有相當比例嘅聲音咧，佢基本上係否定呢個氣候變化嘅嚇、特朗普係一個，
1: 佢好明顯啦、
0: 啊，咁佢唔係佢單獨喎，佢有即係佢代表一批人嘅。如果美國咧，我幾年前睇嗰篇論文咧，佢就講咧，即係直到大體上係1920度咧，喺美國啊，即係如果用政黨派別咁樣去睇嘅時候咧，政黨之間對究竟氣象氣候變化係咪應該國家首要要處理一個問題咧，好大分歧。如果講呢、共和黨，即係特朗普嗰邊嘅，只係得20%嘅啫。如果係民主黨嘅比較左少少嘅，相對有2/3咁。咁呢個係黨派之間已經唔同啦，即係佢同科學有唔同嘅，科學裏面當然都仲有一啲係否定論者啦，但係主流呢基本上就認為呢呢個氣候變化係好嚴重啦，要做。咁所以呢個人佢覺得自己行為係冇引嚟咁大嘅全球性嘅效應啊，咁都可能有懷疑㗎嘛。咁何況你要做到就係呢每一個國家大家發展嘅階段唔同，對呢個氣候變化受到佢個影響嘅程度狀況都唔同，所以大家之間點去定位呢個政策嘅需要呢？咁嗱，中國咧就好清楚嘅，即係我哋呢個國家咧，就係過去呢10年度咧，其實咧就嗰、那個非常重視個生態文明啊，呢、這個喺15規劃最新個規劃都係講好清楚的，
1: 即係個綠色同低碳係好清晰噶嘛。
0: 好清晰嘅，嗱、那個口號就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咁。咁以往改革開放之後咧，就追求金山銀山啦，咁啊追求 GDP 啊嘛，大量做基建啊，有時破壞生態環境。咁過去10年咧，比較重視個生態環境。咁呢個對香港都有利嘅，點解咧？因為好多嘅氣候嘅問題啊，生態嘅問題咧，佢唔係單獨你一個城市，我呢個城市裏邊做就得，好多時係有區域性嘅。大家之間要互相配合，如果淨係香港做，譬如舉例，淨係香港做，但係大灣區其他地方唔做嘅咁其實效果好有限。調翻轉頭，我哋講大灣區當然包括香港啦。如果其他城市啊都好熱心嘅，但香港又基於好多考慮唔係咁熱心咧，亦都係效果係打折扣嘅。咁所以咧，嗰、那個齊心一齊去做，互相合作咧係非常重要。
1: 咁我见呢即係咁多年嚟呢我哋成日都听到话开高峰会啦，嗰啲国际性联合国又点点点啦，即係美国人其实都

0: 都 take 个 lead 嘅，即系你记得 L 哥啦，咁佢都系好热心嘅推动呢、這个即系全球化嘅一啲环保咁，诶唔想话即系就算眼前冇乜嘢 benefit 到都好啦，即系都唔想话祸延下一代。咁但系而家咧就即系大家嘅眼界咧，我惊住咧会受到影响咧，就系、是、喂我而家经济情况啊、国库啊、各样都好紧张，咁如果呢啲即系中长线讲紧咁。咁遥远嘅嘢，好似系咪唔系好高 priority 要去花钱去处理咧？咁或者又花精神花钱咧，应该咁讲。咁又未水浸眼眉，咁大家度即系可能摆低咗咧，会唔会又系咁咧？
1: 会有呢个问题吓，即系嗱，当然啦，你就提到美国嘅前总统戈尔咁。咁佢做副總統嘅時候，我哋講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啦，係嘛？咁當時美國嘅政治同今天真係好大嘅差別嚇。咁但係能一個即係國家領袖級嘅人物去出嚟去宣講去推動咧，係重要嘅，因為反映成個國家嘅政治嘅取向。咁今天唔係啊嘛，今天特朗普就係懷疑論啊、否定論啊咁樣。咁同埋咧，就你提到嗰個聯合國嗰個氣象變化會議咧，佢英文叫做 COP 啊。即係 Conference of Parties， 即係佢唔係全官方嘅，即係有關方面咁，當然有政府啊，有 NGO 啊，民間團體啊都有嘅，啊，仲有喺 COP 嘅旁邊又開啲邊緣會議啊咁樣樣嘅。咁但係咧，每年都開㗎啦。咁啱啱開完咧，就舊年咧就喺呢個巴西啊，今年咧就 COP 31。就喺呢個土耳其開嘅啊，咁佢嗰個。主办机构主办者呢就土耳其再加埋呢个澳洲咁样。咁但你諗下啦， COP31 即係开咗30年以上㗎啦。咁即係话呢年年复即係复年咁样去开会去解决问题，希望定一啲减排指标啊，希望定一啲气候嘅指标，例如温度嘅指标啊等等。同埋佢有一样嘢就係呢，如果要达成某啲嘅協議咧，啊共識咧，就爭取咧係要所有國家都認同嘅。咁呢個好艱難嘅，各而國之間嘅利益啊，無論經濟利益啊、政治利益啊、發展程度不同啊、大細國家面對問題不同啊，有啲小國喺海洋裏邊，因為嗰、那個海平面上升嚇，咁、啊、可能有陸沉嘅危機啊，有啲就覺得我冇乜大問題啊，咁即係好多唔同嘅處境。咁、啊、所以喺咁嘅環境裏面呢要達到共識好艱難。咁傾咗30年。咁但係始終呢就每年繼續開啊。咁當然開都好過唔開，跟住提高嗰個全球意識。但係好多時呢就未必能夠容易做到，我哋英文講呢即係、就是、walk the talk， 即係唔係就係齋噏，要行動嘅。咁行動嗰度呢係的確係會遠遠緩慢於嗰個講嘅進度。
2: 全球啲大佬每年開一次會啊，搭飛機啊，嗰啲碳排放都唔少啦，係咪？佢哋應該多啲視像成分啊，真係。咁你但係睇特朗普嘅取態又好明顯，一個代表住佢一派嘅睇法㗎喎，即係第二個任期嘅時候，佢直情選舉嘅時候已經講㗎喇，佢冇話上任之後先改變立場㗎喎，佢已經講話氣候變化係騙局添，佢用呢、這個即係形容詞啊。直情话呢个绿色新政骗局咁样，即系闹翻奥巴马开始嗰啲签订啲嘢啊，退出巴黎协定啊，吓、啊、即系联合国个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佢又即系退出啦，咁、啊、即系撤销个 EPA 啊，嗰啲即系奥巴马定落嚟嗰啲即系美国联邦政府嗰啲法律基础啊，碳排放，咁、啊、即系全面否定噶、哦，即系但系佢稳如泰山噶、哦，那个政治支持度嗰、那个。呢、這个论述，呢、這个论战，其实系都有两派嘅睇法嘅，尤其喺美国，
1: 既有佢对嗰个科学嘅基础嘅怀疑啦，吓、咁就唔好讲呢个气候变化咁大嘅问题添啦。就算几年前呢个新冠疫情嘅时候，都有啲人话喂嗰、那个COVID 啊，那个病疫点样产生咧，系嘛？怕唔怕咧？有啲人甚至话饮杀虫水都得，可以对付咁。咁同埋咧，仲有一个好深层嘅问题，就话咧，如果我哋要争取尽量减低碳排放，唔好依赖一啲所谓化石燃料嚟到发电又好，去产生能源都好咧。咁但系有啲国家佢

0: 常依赖呢啲化石嘅燃料，嗱佢个发展阶段又好，或者佢系生产国嚟嘅。啊，比如中東嗰啲國家生產石油嘅，咁固然佢就唔想話令到石油嘅經濟啊、石油貿易受影響啊嘛。咁美國本身亦都會有呢啲能源嘅政治嘅，咁所以喺整個問題，即係個氣候變化就唔係一個純科學，即係話我掌握到個科學，我掌握到所謂個真相啦，咁我就自然係咁行某條路，未必係咁樣，因為有經濟利益嘅不同，有政見嘅不同，有甚至有時意識形態嘅牽涉在內嘅。所以本身是一个非常之複雜的问题。不过香港相对来讲呢，我们的社会呢其实就那个争议就不是那么大，不过做起上来呢都还是有很多的障碍要克服的。
1: 香港就似乎是一个
0: 经费的问题啦。
1: 是啦，没错啦。Education 呢就有做了若干年的，亦都有一种风气，就是大家都要追求环保，甚至从日常生活开始，你怎样去分垃圾分类，亦都在个大机构、细机构都好啦，都强调佢嗰个 ESG 嗰个指标高唔高，即系佢要做多啲呢啲即系有益环境嘅嘢，E 就系代表环境啊嘛。咁呢啲咧都成为咗咧大家对佢哋嘅认同啊，或者鼓励啊咁。咁但系够唔够咧？嗱，即系有时有啲嘢都要逼出嚟嘅，会唔会话啊喺嗰个政策规划又好，喺嗰个政府带头嗰个作用个力度又好，都要做。嗱，我哋而家做紧五年规划啦，咁啊特首而家成日去区嗰度咨询，睇下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咁。咁但系再前嘅就系十五规划已经喺中央里面咧敲定咗噶啦嘛。咁你中央我亦都见到佢摆喺即系呢方面咧都摆得好高嘅 priority。即是在环保的环节，或者绿色啊、低碳啊、生态价值啊，因为中央是要 push 去一个高质优质的一个生产嘛，咁你一定要先搞好啲基本嘢咁样。咁当然啦，有一啲个别就行业性佢本质咧，就譬如稀土咁，你难以令到佢太即系搞到佢清清洁洁咧，就唯有就将佢 confine 咗一个即系唔走出嚟嘅范围啦。咁如果中央嗰个15规划都摆到咁大，咁香港可以点呼应咧？
0: 嗱，我哋香港近年就讲，即系我哋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咁其实咧，你认为 Alice 嗰都好啱嘅，即系喺国家层面咧，中央就好清楚啦。因为咧，即好似我刚才提到咧，过去十年八年咧，好强调个生态文明啊。咁呢个都系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嘅一个环节咁。嗱，如果睇翻十五五规划咧，嗱。我哋知道呢規劃裏面咧有所謂硬指標嘅，約束性嘅指標，有一啲就係預期性嘅指標，要爭取有個路線圖，不過咧就未必能夠保證嘅。係你就算係呢個 GDP 啊，國家經濟嘅增長咧，其實都係一個預期性指標。但係睇翻即係喺十五規劃裏面咧，有八個硬性嘅，有十二個啊，就係一啲預期性。咁八個硬性裏面咧，有五个是同呢个环境同呢个生态有关嘅，即系包括咧呢个碳排放点样降低，咁定咗个百分比，非化石嘅能源占能源消费嘅比重就系限于25%，四分一。咁啊，地级同埋以上嘅城市啊，佢哋要贯彻咧嗰个细微粒物啊，即系 PM2.5 嗰个浓度又有几多啊？水质水体优良水体比例又照占几多？森林嘅覆盖率又几多咁？咁呢啲定得好硬性嘅。
1: 嗯。
0: 咁如果喺八个硬性指标，有五个系同环境生态有关，你可以睇到即系喺国家层面。即係對呢個問題個重視個力度，咁我覺得香港而家我哋做我哋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咧，其實應該將環保啊、生態呢啲嘅指標咧係定得清楚。嗱，當然我哋社會上因為定咗而家講我哋嘅香港本身嘅十五規劃個時間好短啊，有冇足夠嘅基礎咧？咁呢个就当然政府要
1: 做，呢个要睇啦，系啊，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好长远嘅嘢。咁咧嗱，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日同阿张炳良教授咧分享到呢度先。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57。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

0: 6149-1113 6149-1113。
1: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澳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两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2: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三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两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3: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6: 早上九点，
7: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指出，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现时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情况很差，根本没有资金应付军队的开支，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美伊局势是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面临阻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在进行中，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又指出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完成以军撤出，开放口岸，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報導，經過一年半的密集談判和協商之後，敘利亞和俄羅斯就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接管問題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這兩處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基地中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被改為聯合培訓和訓練中心，而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黑武

0: 克梅米姆机场同埋塔尔图斯港码头，涉及嘅改造工作将会喺3个月内完成。《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和长音存储展开初步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中使用长音的晶片，而在同这间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说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音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售价，如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稳定供应，将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同长音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而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定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苹果向长音定制晶片的障碍。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分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同雇员喺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喺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雇主应该评估雇员工作时的热压力风险因素，采取所需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设置遮阴上盖，提供通风和散热设备，提醒员工适时补充水分和休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五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早前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女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景山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在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半春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仔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10: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1: 感受香港。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先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黄色鼠疫警告现正生效，工作中咧，户外工作中嘅工人都可能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啊。今日最高气温去到36度啦，咁其实咧，香港咧都已经打破咗咧1884年咧就系、是、有记录以嚟咧最高温嘅记录啦，琴日啦，咁啊睇翻咧就天气咧相当之热啦，户外工作朋友啦，甚至可能市民咧都觉得咧系即系真系有啲难顶吓。咁啊，实际情况系点样咧？嚟紧天气越嚟越热，点样可以咧降下温或者点样消暑，甚至可能咧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咧？请埋呢位嘉宾就系天文台嘅前台长林超英同我哋倾下。早晨，林超英。
2: 早晨，超英哥。
1: 早晨，超英哥。早晨，早晨。
2: 我谂啲听众好想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史上咁热嘅日子，琴晚啊，超英哥有冇开下冷气？
3: 冇啊，不过冇开冷气，不过开多咗个风扇。
2: 哇，犀利！啲历史高温你都唔开，咁即系冇乜机会你会开噶
3: 咯。哦，咁啊唔系，即系要睇嗰日嘅具体风向嘅，或者会唔会夜半夜三更出咗个太阳出嚟晒我咯？
1: 咁啊，讲紧咧酷热天气之下咧，究竟咧即系人体里面咧，譬如温度啊、湿度咧，下即系去到咩位置嗰个热压力嘅情况嘅极限之下咧，先真系咧需要咧去无可避免要开个冷气啦，甚至可能。点样可以降温呢？
3: 咁样嘅就当然好多人就怀疑，其实呢个温度可唔可以唔开冷气呢？咁咧就其实去年咧，澳洲喺一个医学期刊上边咧，有篇文章专门讨论呢个问题嘅。咁咧佢哋就话咧，佢哋就话一个健康正即系、就是、正常健康嘅中年人咁啦，咁咧就其实喺去到35度咧，去到35度气温，咁咧其实用风扇咧，吹住咧就都可以适当地降温，就控制到个体温嘅。因为其实我哋一个人最紧要就自己嘅热咧系散咗出去嘅，即系唔系啲空气轻亲我哋嘅。呢、這个大家一定要谂清楚啫。你哋去嗰阵时 ，Covid 期间都俾人哋嘟过啦。咁我哋嘟咗出嚟都系好多时都系36度几啊，最兴37啦，38度就唔准你入间餐厅啦。大家记唔记得咧？咁咧就所以咧，我哋个体温咧就即系36度几。如果出边系35度，都仲有1度几个差距咧。如果所以你揾个风扇吹住咧，你身体嘅热量仲可以走出去嘅。所以喺嗰个论文入面讲呢，就係、是、去到35度吹係可以降温嘅。咁呢就佢哋嗰个研究就去得盡啲添。佢话其实呢，如果係一个健康正常嘅人呢，一路去到，如果有一路有风扇吹住呢，然后又跟住又出緊汗啊，又嗰个汗能够蒸发到呢，可以夹硬一顶到39度都得。不过呢啲好极端嘅。咁所以咧就简单地讲就系、是，如果你喺一个空气流通嘅地方，然后咧就有个风扇将你身上嘅热带走咧，就简单地讲咧就去到35度都系可以嘅。不过只系假设你静坐喺度冇做嘢。如果你有做紧嘢，就另外一回事啦。因为你再发更多嘅热啦。
4: 好明显咧，嗱，超英就系有个户外户内嘅一个分别，同埋正如你所讲，你系喐紧，你系劳动紧，定系喺度即系就咁系静坐咧。
3: 系啦。
4: 咁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呢个度数咧，作为一个界线啊，作为一个指标咧，有时系好难去 apply 喺唔同嘅人嗰度嘅。嗱，举个例，有户外工作嘅劳动力嘅，譬如系做紧地盘啦。送緊貨啦，又或者係即係清理緊一啲垃圾啦，
3: 清潔工啦，
4: 咁佢哋就真係不停喺度喐住，而且係好大氣力點咁樣喐咧。
3: 係啊，
4: 至於嗰啲幾多度咧，對佢嚟講咧，只係一個倍數嘅辛苦，即係同我哋一般咧係好唔同。但係我哋而家政府 set 出嚟嗰套即係黃色啊、紅色啊、黑色咧，

0: 就冇理你係咩狀態啊？係係啦，就已經話哦，你做幾耐？如果黃色你做幾耐咧，要唞唞又唔需要停工嘅。紅色咧又需要暫時停工，黑色咧就多啲咁。但係呢套嘢如果 apply 喺一個喐緊嘅同埋唔係勞動中嘅人嚟講，又係咪唔係好切實際咧？
1: 冇錯啦，呢個係一個關鍵點，就係佢哋係露天。同埋額外有個太陽曬住佢啊！我哋即係大家要知道，天文台度嗰個氣温咧係喺一個陰影入邊度嘅。
0: 嗯，
1: 就呢個好多人唔為意，即係我哋氣象上講嗰個氣温咧係喺陰影入邊度嘅。你如果係一個暴露喺太陽曝曬之下咧，那個太陽會額外再曬興你噶嘛。咁所以咧就我哋如果要製造一制定一套嘢嚟處理話，哎呀，户外工作嘅人咧喺咩情況之下就佢嗰、那個即係辛苦程度又升高幾多咧？係一定要有個系統入邊咧，一定要諗埋太陽曬嘅。所以你唔簡單地用我哋一個天文台度嘅氣温嚟講咧，係冇照顧到呢個户外工作者嗰、那個。太阳曝晒个情况咯，咁就仲有头先咧，其实我留意到你哋讲嗰阵时咧，嗰、那个暑热警告咧，
0: 今朝仲系黄色嘅，
1: 系嗱、啊，其实嗰个前面一定要加多两个字，叫做工作暑热警告，因为咧呢个警告系劳工处发出嚟咧，系应该系面对劳工大众嘅，就同我哋天文台讲嘅嘢，面对全港大公众咧就唔同嘅。天文台咧而家就会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另外有极端酷热天气嘅提示啦。咁嗰套咧就主要系根据气温，但系咧亦都考虑埋一个叫做香港酷热指数嘅，香港酷熱指數，咁呢個咧就香港係冇錯，咁咧呢個咧即係天文台嗰個指數咧就係基本上就係冇覆蓋呢個太陽曝曬嗰部分嘅，所以呢個大家要分清楚，就因為我睇以前網上咧有人鬧天文台點解唔發紅色工作咩暑熱警告。啊！呢、這个要分清楚佢，
2: 闹错部门啫。
1: 系啊。
2: 咁啊，暑热指数啊嘛，叫做啊，咁佢已经讲话个算式咧就有啲复杂嘅吓，即系、這個、
1: 其实唔复杂嘅。呢、這个
2: 有湿度、有风速同埋有太阳辐射嘅，啊0.8乘 T 呢个都唔识个 N W， 再0.005T G， 再0.15乘 T A 咁吓，即系。
1: 我哋普通市民点知道佢搞乜啫？
2: 系啦，
1: 但系嗱，最紧要就系咧。我哋嗰个香港天文台嗰、那个暑热指数咧，基本上就系面对公众咧，而公众大部分喺室内噶嘛，即系我哋绝大部分喺室内，唔会企喺街度晒噶嘛。咁所以咧，当年设计呢个暑热指数嗰阵时咧，系睇住话哦，去到乜嘢情况之下咧，就会多咗人入医院嘅。嗰阵时系同中大陈英莹教授团队一齐搞嘅。咁但所以喺呢个计算过程之中睇几多人入院呢，就发觉呢原来同太阳曝晒冇乜关系，因为大部分人喺室内。咁呢就因此呢呢个香港暑热指数呢只係适用喺普通一般人喺室内时间长嘅。如果你要讲呢个喺露天情况做嘢呢，是不应该用它来做基础的。
0: 阿超英哥想讲下呢，如果呢现在劳工处发出了个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其实就即正正就是大家都觉得啦，天气咁热的情况都仲是黄色暑热警告啦。当中有没有什么检讨，或者執行上面其实的情况又是怎样
1: 呢？原机呢就是因为这个它呢在未征询天文台的情况之下，就西惊无神用了香港暑热指数去做呢个工作暑热警告嗰个基础，咁技术上系错误嘅，因为我个指数，我呢个暑热指数当时嘅设计就系讲普通市民嘅，唔系讲大众嘅，即系咁所以咧呢、這个指数根本上就系某个意义上系避开咗讲劳工暴露喺太阳情况之下嘅。咁所以嗰你咪即系用一个避开咗劳工嘅情况嘅指数嚟做喺劳工上边咧，所以呢、這个。呢、这个过程 即係而嗰個設計過程之中就我好奇怪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嘅。所以現在第一件事就係、是、用改用翻一個咧係有照顧服曬情況啊嘛。咁國際上有個大家都用嘅叫做濕球、黑球、温度，聽起嚟都複雜，有少講錯係乜、濕球。濕球咧就係、是、有塊紗布包濕嘅紗布包住温度計噶嘛，黑球咧好得意嘅就揾、是、個黑波裝住温度計嘅，咁太陽曬個黑波咪興咯，咁、所以咧就如果又有個濕球就睇個濕度，黑球就睇住太陽曬到幾興，有條呢啲咧有 ISO 標準嘅、哦，咁所以咧就唔使講到太複雜嘅，咁咪跟國際標準做，日本都跟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其實我作為民間提議咧，就係呢個工作暑熱警告咧，係應該用翻國際通用嘅標準，就唔好用一個特登為香港設計而其實係避開咗勞工受太陽曬情況嘅指數咯。
0: 我唔知呢個咁科學嘅東西咧，嗱，佢又兼顧埋濕度啊，啲空氣流唔流通，啲風多、風速點咧，
1: 係
0: 啦，咔哩咔啦咁樣啦。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因為牽涉到暫停工作呢樣嘢咧，就或多或少咧就有一個即係經濟或者利益上考慮，就係、是、哇，你冒然班咗個黑色或者紅色，搞到啲工人咧就真係做下唞下做下唞下，甚至乎已經唔使開工啦，咁會唔會有僱主嘅壓力咧？有冇呢個政治考慮咧？
3: 同埋各區嗰個熱度可能都唔一樣啦。其實係咪真係能夠？
0: 唔係，我先講咗正話嗰個經濟上嗰個即係諗法先，即係嗰個政治考慮同埋嗰個你有利益上啊嘛。我突然間我工人就停咗工啦，咁係有少少失預算嘅喎。
1: 哦，好嗱，但係咧，如即係呢個咧，就睇下你覺得人命緊要定係？某几个人搵钱多啲紧要啦，咁呢个其实同我哋天文台发八号风球一样啫、都系嗰样嘢
0: 嘅。影响 GDP 添，系。
1: 但系讲到尾，当然系个政治考虑啦。但系我觉得好简单嘅政治考虑就系、死人紧唔紧要先，人命系咪第一咧？咁样，仲有就系又唔使讲到咁，即系又唔使讲到咁复杂啊。根本上咧，呢、這个黑。呢、這個濕球、黑球温度呢個制度咧，有 ISO 標準噶嘛？咁嗰啲你所講嗰啲複雜嘢咧，人哋定呢個標準嗰陣時咧，已經考慮咗嘅。我哋自己唔需要重新再研究嘅。所以咧，就嗰啲複雜嘢咧，已經有人消化咗噶啦，就唔好攞出嚟咧嚇公眾，又話好複雜嘅。其實我哋真正嘅科學家必然能夠將啲複雜嘅嘢將佢簡化到。普通市民都明白嘅，咁呢個濕球、黑球温度咧，就其實已經處理咗噶啦。咁其實喺市面上隨時都買到啲儀器噶啦，又唔係好貴嘅嘢，係嘛？就至於話去到某個，如果啲人熱到唔開得工，咁咧我哋國家其實自己都有啲規定噶啦。去到某個温度係真係停工噶。又譬如有低而唔係咁熱嘅話咧，又規定咗。日头最热嗰三个钟头唔准开工噶，即系其实呢个国家都有标准噶。咁
2: 但系香港暑热指数即系Hong Kong HI 咧，其实已经有呢个黑球、干球、湿球嘅算式噶。
1: 对唔住，冇嘅。对唔住，外边嗰啲有啲人咧讲到好似系有嘅，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当年天文台曾经，但系喺我离开之后嘅，曾经准备推出呢个湿球、黑球。温度呢个数据咧公开俾公众嘅，但系结果有某部门有某啲部门咧系反对嘅，佢话可能会对其他领域会有影响，咁所以天文台咧就先至重新同中大嘅陈英莹教授团队咧研究咗呢个香港暑热指数咧，就系、是、联系到入院数字有关系嘅一个指数，过程中就系、是。避开咗太阳晒嗰部分，咁所以咧，我哋呢个香港暑热指数咧，话就话系喺即系有人话就话系喺呢个湿球、黑球温度呢个制度入边转出嚟，而所谓转出嚟，实际上就避开咗太阳晒呢样嘢。
0: 咁啊，因为其实有少少即系
1: 对嗰个问题，
0: 即系失咗最重要嗰个原意，即系其实我哋针对嘅就系嗰堆人啊嘛，系咪？
1: 咁咧， 冇嘢㗎，即係有人認為你唔應該掂勞工嘅嘢。

0: 咁天文台做嗰样嘢咪面对公众咯。咁、但系最奇怪嘅就系喺到定呢、這个劳面对劳工嘅工作鼠疫指数嗰时，佢突然间用翻天文台呢个香港鼠疫指数、哦。咁即系如果你谂一谂，系咪中间好奇怪呢，就是、用一个避开咗劳工面对处境嘅指数嚟做劳工嘅工作鼠疫警告、哦。呢所以喺技术上有一个严重嘅基本缺陷。
1: 嗯，
0: 咁就系呢个咧，其实好简单，因为讲得复，我哋头先讲复杂咗啫。全香港气温都破晒纪录，都冇红色工作鼠疫警告。我哋作为一个普通人，系咪无法理解啊？
1: 系咪而家要即时检讨咧？你自己睇翻。
0: 我认为要即时检讨啦。琴日呢个情况，我哋如果即系只要我哋有少少同情心啊。在街边摆摊档的外卖的小哥、清洁工是不是其实都应该每日工作时间要少一点呢，是吧？同埋我们真的明确地要给他们有休息时间呢，即是我们不可以只是讲经济就不理人的基层。
2: 嗱，我又明白呢，即是有很多东西要平衡的、林青。因为是啦、我反而就觉得是不是雇主自己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即是说呢，就算那些指数啊爆不爆标都好啦、我见到这样的环境，我都叫伙计或者同事呢是唞一唞呢，或者给一些措施给他呢。
0: 郭
2: 业
0: 明你真是好啦，不过呢可惜就你可能是世界好人那边。咁呢其实呢就我讲举一个例子，日本在去年七月呢就已经政府规定了，就是这个湿球黑球温度呢超过28度，只要一个人在这个温度情况之下工作一小时中暑就要备案的啦，就要上报的啦。即是说呢，基本上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去确认呢，就是咁就叫做中暑啦，咁就係同工作有关啦。咁呢就变咗啲人呢中咗暑之后呢，唔使自己证明身体健康，话我呢中暑真係同工作有关呢，就可以 claim 工伤嘅话呢，我相信呢啲老板呢就会主动好多，因为你要赔㗎嘛。
1: 嗯，
0: 现在嘅情况就中咗暑呀，啲老板话其他都唔中暑，你中暑即係你身体差啫。你要咁你点样去证明你係中暑受伤或者死亡呢？呢、這个就对于苦主嚟讲系好唔公平嘅，系咪？咁所以我另外即系提议一嗰、那个工业呢、這个工作鼠疫警告咧，尽快转翻去一个国际通用嘅湿球黑球温度。第二，嗰啲指标应该调节到点啊？喂，你嗰个红色工作鼠疫警告最少都要一年出一次嘅啩？点会系出咗200次黄色都未出过一次红色咧？琴日我睇过嗰个数据噶，琴日咧离开要佢哋现在定嗰个指标出红色咧，离开嗰个指标仲有成度，但香港已经破晒纪录啦噃，吓、破晒纪录都唔使出红色，咁呢个红色工作鼠疫警告咪好似橱窗入边嘅装饰品，可望而不可即，咁呢个唔系脱离远离我哋普通人能够理解嘅情况咯。
1: 希望有关希望有关部门咧，真系可以咧听到咧，就系咧大家嘅声音啦，即系尽快检讨翻啦。工人咧其实喺户外工作咧都好辛苦噶吓。咁今日咧我同阿林思明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多谢晒。睇一睇咧今日节目时间咧又都到呢度啦，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8: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6: 早上9点半。
7: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恒生指数高开137点，开市报25805点，新经济股向上，京东、网易、阿里巴巴升1%，快手靠稳，腾讯微升。新洲国际发盈警，预料半年小赚最多43%，股价跌4%，系跌幅最大蓝筹股。医药股上升，药明康德同埋石药集团高开3%，信达生物同埋中生制药升2%，药明生物同埋八济神州升1%。国泰君安国际获母公司提出日价44%私有化，股价复牌急升37%。国泰海通上升，国企指数高开52点，开市报8583点。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和长音存储展开初步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中使用长音的晶片。而在同这间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说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音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售价。如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稳定供应，将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同长音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而这类的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定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苹果向长音定制晶片的障碍。南韩记忆体晶片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据报计划推出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回馈计划。根据南韩传媒报道， SK 海力士考虑推出总额大约100万亿韩元，折合达到710亿美元的股东回馈计划，当中40%，即是40万亿韩元，将用于股票回购，回购规模约占总股本2%，同 SK 海力士为发行美国预托证券而增发新股的规模基本差不多，被视为对冲，因为发行 ADR 对公司股权带来摊薄效应的手段。分析认为，受惠于市场对高频记忆晶体片记忆体晶片的强劲需求，以及乐观的盈利预测，令到 SK 海力士具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向股东推出慷慨的回馈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指出，美国只是同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经

0: 观望住伊朗嘅局势，话伊朗现时面临严重嘅通胀，经济情况好差，根本冇资金应付军队嘅开支，而美国嘅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嘅经济危机。佢形容美伊局势系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喺访问中并冇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面临阻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在进行中，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又指出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亦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会在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景山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解封，现时龙尾近九龙坑。另外因为交通意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燕布房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近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恒生指数今朝早做紧高开150几点之后啦，而家目前嚟讲做紧25825点，升159点，升幅系0.6%。咁啊，依一节咧，我哋就请到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董事郑婉彤啊 ，Fiona 咧，咁同大家讲下个后市嘅情况。Hello，Fiona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
10: 早晨啊，咁啊，指数上面啦，咁啊，有啲咩嘅部署咧可以？
11: 冇錯啊！而家恆指方面啦，咁啊，暫時嚟講咧就走勢向上嘅，咁升緊大概164点左右。咁希望咧繼續部署恆指走勢嘅話，睇好就可以留意恆指牛證產品55819，收回價係25478点，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5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恆指紅證產品55337，收回價係26150点，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52倍。
10: 咁啊，除咗咧即系个恒指之外啦，咁啊，今个礼拜话下啊。

0: 腾讯咧都会公布业绩喎，咁腾讯方面啦，咁有啲咩嘅产品可以部署啊？
1: 冇错啊，腾讯方面啊，咁今个星期中嘅时候咧，咁就会公布佢嘅业绩噶啦。暂时嚟讲咧，见到咧腾讯嘅股价走势方面咧，咁就微升嘅。你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嘅一啲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1559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5003，实际杠杆接近有7倍。
0: 另外啦，咁啊就呢个银娱啦，今个礼拜都会公布业绩喎，咁点样睇银娱啊？有咩产品可以部署啊？
1: 银娱方面啦，冇错，咁啊亦都同样地啦，今个星期就会公布业绩噶啦。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翻银娱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银娱认购证28723，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9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银娱认沽证28512，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9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0: 好啊，唔该晒，平安嗱。咁啊，今日嚟讲啦，咁啊就可以投资者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恒指咁啊牛证啊各方面啊就可以留意。55819啊，红证咧就可以留意55337嘅。咁腾讯各方面啦，咁啊认购证咧，咁啊就可以留意下15591啦。咁啊认沽证咧就可以留意下15503嘅。而银娱方面啦，咁啊可如果睇好嘅话，咁啊可以留意下只28723。咁啊另外啦，咁啊认沽证各方面啦，咁啊就可以留意下嘅25512嘅。咁啊唔该晒你。
2: UBS 瑞银认沽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当时直击胡万清，
0: 9:41啦，系咪？欢迎收听开始直击啦。咁今日有我 Ricky 喺度啫，当然仲有清姐啦。清姐你好。
4: 你好啊 ，Ricky 啊，胡万清、尹德正啊，加埋今朝咧啊 ，Michelle， 美珍就放假嘅。咁啊，睇睇个指数啦，开到个好局。
0: 系啦，咁啊叫做高开啊，咁啊上个礼拜其实个恒生指数就麻麻地嘅喎，
4: 丑样添啊，
0: 系啊，咁啊都要跌200多点嘅喎，咁啊，但系今个礼拜咁啊开始即系今朝早其实亚洲区股市都叫做偏好啊，咁啊日韩股市都升嘅。
4: 其实唔好睇啊，上个礼拜个市，
0: 咁
4: 因为个全个礼拜咧恒指咧其实埋单全个礼拜跌咗216点啦。相當於跌幅就唔大嘅0.8%啊，咁但係咧，其實星期五嗰日係升嘅喎。如果唔係星期五升100多点咧，升咗138点，全個禮拜又跌多啲添啊，點知跌200多点啊？咁同埋咧，全個星期咧係打斷咗5连升啊，係咪啊？因為連升咗5个礼拜嘅個港股，咁成個7月升咗3033点，6月咧即係彌補翻6月唔見咗個2300点啊。咁但係似乎一臨到嚟到8月開局咧，再加埋就係8月之前嗰個禮拜係美國Scott Bessent 啦，係啊美國財長，咁就幫手啦，我哋話幫日本嚇，咁啊直頭佢驚日本抌嗰啲美債出嚟套現啊嘛，咁所以突然間咧，對啲資金有少少抽走咗，因為個 yen 咧曾經由165抽過上去
0: 165，
4: 而家算罷啦。
0: 係啦，搞到我諗之後去日本啊，即刻心都痛埋。
4: 唔係喎，今朝咧，其實佢哋有個委員會咧，睇嚟都幾撐。應該要用個息率咧，用個貨幣政策去反映翻通脹嘅喎。
0: 係啊，咁啊，希望啦，希望就遲啲啊，慢慢跌翻落去。
4: 唔緊要啦，點跌落去都係底啦。
0: 啊，咁啊係。
4: 我個喺新冠前去滑雪，仲係125126。唉，真系抵到烂啊！真系，你咁样谂啊啱噶啦。
0: 系啊，咁啊希望啦，咁啊落跌翻少少，咁啊但系恒生指数咧，咁啊其实而家目前嚟讲升幅大咗啲，咁
4: 啊
0: 升到去到200点过外，咁啊最新仲有25870点。
4: 嗱，同埋上个礼拜咧，科指咧其实全个星。

0: 期咧，可以话系原地踏步，仲要系收支阴烛十字星，唔好睇嘅。不过咧，内地 A 股咧就真系好靓仔嘅。
1: 系啊，内地 A 股其实都几靓仔，特别系啲科创板咧，即系其实跟翻外围升嘅外围啲科技股，尤其是硬件类咧，咁样即系跌成个七月噶嘛，暴力七月啊嘛。
0: 会唔会我哋系俾一啲政策嘅预期吓亲啦？咁就系境外嘅保单啊嘛。
1: 系啊，咁啊仲有啲境外保单。
0: 喂，其实我觉得你唔嚟香港嗱，系而家系讲到明明啦，实又唔系唔俾你出嚟。最低下就俾你嚟买嘢啊，系咪啊？呢下已经无人好当啦。不过即系要同你分下成啫嘛。喂，咁你去边度系唔使俾税嘅先？你仲有边度可以去？有咁多嘅投资产品吓，咁广阔嘅一个 asset class 嘅类别俾你去做财产管理，而系仲要唔使俾税？
1: 系啊。冇乜可能，
0: 冇可能你走唔到去边啦。咁所以咧，我又觉得上个礼拜我哋香港嗰啲保险股系咪 overdone 咗咧？真系跌果龙。
1: 系啊，今朝早嚟讲，其实友邦就都回稳翻啲啊，咁啊都升翻啦。咁啊，友邦嚟讲，咁啊最新仲有74.75咁啊升紧0.8% 啦，咁升翻六毫子啊。
0: 啊，同埋咧，我哋嘅即系创业板指数啊，就一定冇人哋内地嗰啲创业板咁靓仔啦。嗱，上个礼拜咧，其实 A 股咧。是率先止跌回升先嘅，反而 A 股表现好过我哋啊！即系我哋可能就真系俾呢个政策嘅阴霾啊、压力承受住重嘅政策压力。但系 A 股咧上个星期真系好靓止跌，上证咧全个礼拜升2.8%，深证升超过5%，而创业板咧升6%添。嗱，美股三大指数上个礼拜又系靓嘅。咁如果好似即係咁样情况，我哋港股学高盛话斋呢，阿刘敬尊阿尊话斋，我哋真係落后喎，同埋即係有望呢会唔会由科技股带领返我哋个指数行得好啲咧？
1: 系啊，希望啦。咁啊，特别系咧，今个礼拜咧最重要啲业绩啊嘛，好多业绩啊，
0: 大把咁多啊，讲啊，我哋同大家真系预告一下今日先啦。
1: 今日都有红腾啦，
0: 哇，犀利！6088红腾公布业绩之前咧，股价系做好嘅噃。
1: 系啊，咁啊，今日就即系6088咁啊。目前嚟讲啦，最新系做紧6.05元，
0: 升咗1.2%，唔差啦。
1: 系啦，
0: 咁仲有只3881啦，今日3881。哦，大家可能唔记得，即系 number 同名都唔记得噶，呢啲真系少啲揿啊，系咪啊？但系其实佢系智能驾驶系列噶，3881咧系希迪智驾公布业绩之前一样系升紧。
1: 咁啊，仲有只6651啦，
0: 哦呢只好易记啦，
1: 51世界啊，咁啊51世界咁啊，目前嚟讲都微升，
0: 佢嘅世界望到啲咩？
1: 系啊，咁啊而家世界就大家望住佢个业绩。
0: 系，咁仲有只3990啊，3990。记唔记得系咩呢？
1: 3990，哇！真系我真系少提讲。
0: 美的置业，
1: 哇！美的置业
0: 系啊，嗱300你揿得多，3990就唔系好觉，不过佢稳稳阵阵啦。但系叫做呢一开始咧，佢其实平平稳稳，冇咩所谓。不过咧，我哋今朝个指数高开高走都算
1: 系咁啦，
0: 追下落后啦。
1: 系咯，即系外围升，即系早排唔系噶嘛，早排系韩国升，香港跌，而家又外面升，香港都升啊。
0: 系而家大陆啊 ，A 股都升啊，我哋都跌啊，咁啊丑样啊嘛，
1: 系啦，
0: 系咪啊？即系唔知匿去边度好啦。咁啊，今朝亚太区股市咧，其实都系升嘅，日韩都系升紧嘅，日本仲升接近2%，睇睇 A 股啦。
1: 系啊，咁啊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啊。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报在25858点，上190点，涨0.74%；国指报8595点，上行64点，涨0.75%；科指报4899点，上41点，涨0.85%。大市成交金额468亿元。盘面当中啊，有892家个股上扬，34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方面，以这个老铺黄金表现最佳，涨5.4%，报371元整。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3: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之后呢，目前是一个震荡分化啊，盘面当中走的也是比较的纠结啊，在红绿之间进行一个切换。那板块。

0: 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依然是能源金属，整体上涨 5.03%， 领涨两市。此外呢，医疗服务、医药、商业等等板块涨势也比较的突出，贵金属板块也是领涨两市啊。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看了一下航天装备、通信设备、机器人等等板块则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包括我们也看到通信服务还有元件板块啊，今天也是偏弱的一个开局。那么我们具体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能源金属整体上涨 5.01%， 而在这其中的永山锂业目前封住涨停，华油钴业目前上涨 5.14%， 赣锋锂业的涨幅呢是 4.13%。 除了能源金属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医疗服务板块了啊，整体上涨 4.81%， 这其中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的，包括像药康生物、现在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39.97元，必得医药目前是上涨 19.12%， 南摩生物上涨 14.90%， 成都仙岛上行 13.18%。 此外像美迪西、鸿博医药、贝瑞基因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啊，表现比较强劲。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说到今天的贵金属板块上涨 2.43%， 这其中涨幅最大的盛达资源上行幅度是 5.14%， 招金黄金的涨幅是 4.96%， 兴业银锡上涨 3.47%。 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通信设备整体下挫 1.82%， 领跌两市。而在这其中的武汉反谷下挫的幅度达到 8.92%， 通宇通讯啊，目前下挫 9.01%， 正有科技的跌幅是 6.23%，还有长盈通、楚天龙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在 6% 以上。除了通信设备之外呢，机器人板块今天整体也是下挫，跌幅是 2.02%。 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新锐电子目前下行 5.77%， 绿地斜波的跌幅是 4.04%， 埃斯顿目前下挫幅度 2.90%。 另外也像鼎智科技还有像雷赛智能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 3% 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早来看呢，有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走势啊，像是在这个蓝筹的前排，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这个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这些股份。其中呢，药明康德是刷新了52周新高，涨了 3.59%， 报199.2元。药明生物刷新52周新高，报47.02元，涨 2.53%。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20点，上行152点，涨 0.59%。 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山国际正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8: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2: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5: 在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康时直击
1: 胡万清。
4: 尹德正
5: ，Hello， 大家好啊！
4: 系啱啱我哋就讲到啦，个港股其实我哋而家有得升咧，开始又升多啲啦，追落后啊！
5: 系
4: 咯，啱啱咧最高位曾经个恒指咧高见过25899点啦，咁但系都最多升过231点，而家升209点嗱。都好地地嘅，唔使高開咁多嘅，慢慢慢火煎魚咁煎上去得啦。頭先講到啦，今日嘅業績都有一堆嘅，咁如果2345咧，應該都係重頭戲啦，都係業績公布嘅高峰。其實唔單止香港啊，係美國嗰邊咧都有大堆業績要公布。
5: 美國就加多咯，我覺得美國今個禮拜咧
4: 好有指標性，
5: 有指標性啦。咁啊，光通訊股啊，
4: 係啊，
5: 即係大家即係自從即係有啲光通訊嘅公司喺香港上市之後咧，
4: 開始
5: 要。即係中仔鬱廠咧，可以上市啫。咁啊，即應該要留意多啲嘅。咁因為嗰邊 Lumentum 啊，金
4: 龍頭嚟㗎，係
5: 咯，即係 Lumentum 啦，好 Heavens 啦，
4: 好 Heavens 都係呢個禮拜，
5: 今日個禮拜
4: 都係呢個禮拜，
5: 即係好重要啊，
4: 不得了啊！呢個禮拜，
5: 嗯，咁啊，仲有即係仲有啲火箭股啦，咁啊，即係大家可能就係 SpaceX 嘅啫嘛。咁啊，仲有啲咩Rocket Lab 啊，依啲咁嘅公司啦，咁啊，都會今個禮拜，今日好似今日。系啊，
4: 咁啊美股咧，佢通常大部分都系盘后嘅，咁、但系亦都有啲盘前啊。咁当然，应该听晚咧都几重啊，重称下啦。啱啱讲嘅 Lumentum 呢个光通讯股啦，仲有 CoreWeave 啦，咁即系其实大家就想知道啲数据中心啊，个投产情况啊，同埋啲资本开支啊，好留意资本开支，间间都睇下你有几多资本开支，使喺人哋度啊，使喺自己度啊，咁样即系 AI， 仲有就系、是。Super Micro 呢只咧就 SMCI 啦，超微系咪啊？
5: 超微啊，
4: 超微电脑
5: 系啊，咁样即系联想嘅对手啊，
4: 系联想嘅对手。但系之前咧佢已经预告咗啦 ，Q4 嗰个收入系过百亿噶嘛，咁但系反而市场咧系睇重佢个新订单。佢新订单都超过600亿美金嘅时候，就好似放心啲咯。同埋最紧要。而家睇好多唔同嘅指標咯，睇美股咧，我覺得豐富好多噶。譬如話啲訂單嘅轉化速度又快唔快啊？呢啲即係喺我哋睇毛利率啊，或者係嗰、那個利潤率啊，或者係即係總體佢嗰個資本開支增幅啊之外咧，係有好多新嘅，尤其是 AI 時代啊呢啲。认知嘅指标都要学识，
5: 对好多指标性，乜即系唔好以为喂嗰边嘅股票同香港边度有影响，咪头先讲过咯，即系同联想有影响噶嘛，对手嚟噶嘛，喂睇到对手盘数系点样嘅时候，你都大概揣摩到，哇联想盘数系点样样啦。
4: 交付能力咧，原来都好紧要。喂，你估你订单多大晒啊？系咪啊？交付到先得噶嘛？个产能设备使用率系几多啊？所以今个礼拜咧，其实只992联想咧，其实星期四即将公布业绩。我哋应该都要非常之留意佢啊，因为 Supermicro 啲竞争对手 AIPC 啦、云计算啦、AI server 啦，喂，究竟你卖成点啊？订单够唔够啊？咁样都好重要喎、
5: 啊，好重要啊！一个好指标性，话衰衰地啊，联想今年都好劲噶，升咗
4: 倍几嘅。佢30几蚊跌翻落去20蚊边，冇穿冇烂，都抽翻上嚟27-8蚊啦。
5: 咪就系咯，即系港股嚟讲，佢差唔多，差唔多，应该系我记得好似年初，肯定我唔好话
4: 13蚊，
5: 系咯，肯定应该头五大最强嘅。
4: 今日就冇咁叻啦，今日咧就交翻2.2% 出嚟啦。点解咧？因为星期五叻咗啦嘛，星期五单日抽升咗8%，话992，
5: 咪咯咁夸张？
4: 咩事啊？突然间咁神勇，梗系要交翻啲出嚟啦。嗱，听日嘅业绩咧都仲有一批嘅，都要留意啊。金蝶啦，呢排啲资金系咪去翻啲软件股啊？
5: 系啊，咁啊，突然之间啲软件股即系啲人就抛硬件股，又去翻软件股，倒翻转个吹嚟做啊嘛，系嘛？

0: 今日咧仲要留意215啦，和记电信香港啦。不过好多时咧有新嘅手机出咧，佢先会爆到上去嘅嗬。咁啊，仲有就系、是、听日啦，1208啦。嗱，今日咧啱啱联播咧就话一啲能源金属做好啊。其实我哋都觉得真系好似二仔抵四根咁啊。有时港股咧唔识炒就跟 A 股啦。咁嗱，五矿资源咧今朝其实冲高过嘅，但系咧而家已经倒跌啦。但系能源金属咧就真系咪要睇住嗰两只啦？金峰
1: 系
0: 1772同埋只9696。
1: 系啊，咁啊，能源金属即系呢啲，即系都系啲电池股啦，系嘛，即系电池上游资源啦。喂，但系呢啲铜股，即系1208，其实系铜矿股嚟噶嘛。喂，但系呢啲铜矿啲价格其实都贴住个高位，贴住啲历史高位喎，分钟爆上去，或者外面啲人成日都觉得
0: 系噶。同啊PCB 嘅最需求大嘅啲資源啦，礦產資源，但係上個禮拜五啊，因為銅價爆升啊，哇創個新高，所以升咗接近4%嘅江西銅，今日交翻2%出嚟，
1: 係啊，咁啊
0: 39.04，
1: 點都要交翻啲嘅，咁上個禮拜咁神勇咁樣呢個叫做係啊神勇啊，咁啊但係真係唞唞氣之後，跟住分鐘就如果假使間個銅價繼續向上爆嘅時候，咁梗係呢啲梗係跟住佢啦。
0: 我又唔怪介意佢帶。涨少回、啊，起码你回下落嚟俾我上车啊，系咪咁噶？嗱，天齐锂业咧今朝都犀利啊，4.1%嘅升幅，37.24。
1: 好，转头翻嚟讲。Mobile 天然转提提你，
2: 上昼10:00。
3: Mobile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obile 和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面临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到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然进行，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又说现阶段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的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开放口岸、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有分析又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可能与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会在10月举行大选，而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说，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委员会通过。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指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有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的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说，美国只是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并正观望着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现在面临着严重的通胀，经济情况很差，根本没有资金应付军队的开支。而美国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形容美伊局势是一个棋局，始终会获得解决。不过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天文台说，热带风暴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而黄色公共鼠疫警告也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员和雇主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的适当的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0: 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日本央行7月的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央行委员对通胀风险日益加剧提出警告，认为可能需要采取灵活而且快于预期的加息步伐。日本央行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再提高。日本央行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央行长植田和南释出偏鹰的讯息。根据会议意见摘要，多名央行委员话，随着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带来的物价压力，加上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央行必须对核心通胀率超过 2% 的目标保持高度警惕。意见摘要引述一位委员话，鉴于必须比以往更加留意通胀超出目标的风险，加息步伐可能会快过市场预期。另一位委员就话，货币政策的重点已经由努力将潜在通胀率推高到目标，转为防止通胀超标，认为不能够低估持续观望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加快调整货币宽松力度的步伐，呼吁加快加息步伐。另外有两名委员就主张要灵活加息以应对通胀风险，并让央行的利率更加接近被视为对经济中性的水平。港股早段是上升的，大市高开137点之后，最新是升大约200点，恒生指数报25874点，是升206点，成交有超过710亿。啲新经济股就是做好的，京东集团升紧接近 2%， 美团升紧 1.5%， 阿里巴巴升紧超过 2%， 127.1 升了 3.3。腾讯方面最新升幅有 0.8%， 报482.6， 是升 3.8。新洲国际发盈警估计半年小赚最多 4.3%， 股价就是反复偏软的。医药股是向上，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最新是升紧大约 4%。国企指数报8606点，升74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在演艺，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和张南隧道出口调景靓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股价速报，
4: 港股腾今朝早曾经升过200点过外，咁目前嚟讲升幅收窄翻啲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852点，升186点，升幅系0.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777.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34，升0.08；第二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14蚊，跌12蚊，跌幅系3.6%；第三位30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802，咁啊升0.8%；第四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251蚊，升5蚊；第五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系做紧35.6。跌2.7%，跌幅系6.9%。第六位腾讯最新系涨咗481.2，升2.4%，升幅系0.5%。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涨127蚊，升3.2%，升幅系2.6%。第八位药明康德最新系涨紧201.6，升9.3%，升幅系4.8%。第九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涨紧124.5，升0.5。第十位药明生物最新系涨紧47.84，升2蚊，升幅系4.3%嘅。
5: 波士直击胡万清。
6: 好，仲有尹德正啊，喺直播室。
4: 大家好啊！
6: 个礼拜我哋就要留意业绩啦，数据啦，系啦，咁啲股价咧好多都受住呢几个因素啊，好强嘅因素影响。当然啦，今朝一开始咧，我哋都系受住美国飞龙啊个数据爆冷，照撑起咗啦。
4: 系啊，咁啊即刻令到咧，即系
6: 美股特别兴奋，
4: 特别兴奋啲。即系其实亚洲区都叫唔错嘅，咁啊。
6: 但今朝又有盆冷水、啊
4: 嗯，
6: 伊朗嗰边。唔系好倾得掂喎，
4: 系啊，咁啊，不过成日都弹出弹入噶，即系你分钟听瞓醒个觉，听即系今晚瞓醒个觉，啊，突然之间又倾得掂噶，好难讲噶呢啲嘢，
6: 即系我哋啲情绪就系俾佢控制住、摆动住啊。咁但系数据最实际啦，七月份就业人数意外下降咗，咁、成个利率市场而家反映翻咧，九月加息嗰个预期又降温啊。
4: 系啊，咁啊，降温得好快添，
6: 系啊，降到去个机率咧，而家系去到44%机会。咁所以咧，通常低过60%嘅咧，都系几实在啦。会同埋，如果真系加息咧，加息嘅机率高过60%咧，加嘅成数真系会高啲嘅。不过而家个利率预期啦，就会比较降咗温。咁即係会唔会支持到嗰啲贵金属价格呢？
4: 係啊，咁不过就上个礼拜咁啊，即係就升咗下嘅，咁今朝早都要回返少少出嚟啦。咁啊，见到今日即係299，即係啲紫金矿业都叫做升下，因为上个礼拜其实个金矿股喺美国嗰边升好鬼高㗎，其实。
6: 好犀利啊，咁、今个礼拜 Barrick Gold 有业绩啊，今晚好似係。
4: 係啊，今日今个礼拜啊 ,Barrick Gold 即係呢个全世界五大龙头之一啦 ,Barrick Gold, 咁啊加拿大嘅。我记得 Newmont 已经系出咗㗎啦，咁但跟就跟住大家都要望實咧 ，Barrick Gold 啦 ，Barrick Gold 即係因為其實啲金價嗰啲金礦股嗰啲成本好鬼低嘅咋，咁啊2000蚊留下嘅咋，知唔知？有啲金礦商1500蚊嘅咋個成本，哇！而家
6: 都仲係低㗎，
4: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啲金礦股咁啊都有數㗎。
6: 上個禮拜咧，我哋喺星期四咧曾經 call 過紫金13053嘅，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咁啊自己即係有啊，自己食啦，唔好太進取，有時我覺得，因為佢都升得算是急、上个礼拜五咧，美国嗰边咧啲金矿股未升得急嘅时候咧，未爆的时候咧，单日啊呢一只13053都爆咗17%上嚟添啊，咁啊星期四。买嚟等一等，跟住已经有食啦。
4: 哇！即系一日搞掂。
6: 系啊，
4: 即系咁啊，即系
6: 嗰日食唔到，今朝都有得食嘅。即系升住嚟食，好过嗰个股价正。

0: 股個 underlying asset 係自己喺度落緊，你都唔知咩位食好嗬。今朝咧只紫金曾經衝過上去37.38，咁呢個位咧已經講緊係自從幾時以嚟嘅高位啊，37.幾，哇好耐未見過37.幾喎，對上一次已經係4月嘅事啦。
1: 係啊，咁啊成咗成堆金礦股，因為其實
0: 四月咪就係5600懟落嚟，
1: 哇嗰下
0: 4700嗰下咯，
1: 都係喎，都係喎，哇同埋其實紫金都唔單止受過喺金礦，其實佢銅都係喎。
0: 係啊，銅價都真係撐得起嘅，通常啲銅咧都喺啲金隔離嘅喺個礦裏邊。不過今朝咧升幅最大嘅藍籌咧，竟然係只老鋪黃金啊！
1: 系啊，咁啊，老铺黄金嚟讲，咁啊，今日就升，即系估唔到佢弹出嚟啊！即系通常都系金矿股，咁啊会应该最受惠啊！
0: 俾人当咗移动股噶啦，
1: 移动股啊，咁啊，即系今朝早蓝筹嚟讲，即系而家老铺黄金最新做紧387.4，升35.4，升幅10%喎。
0: 系咯，
1: 好夸张喎！
0: 不过个美汇指数肯落翻嚟，跟住如果个美国债息肯再落多啲，仲好啊！但系而家十年期债息咧，依然喺4.6%楼上啊！江湖传闻咧就话，贝森特咧，佢可能会发少啲长债，因为想即系叫做揿翻住嗰啲债息啊，因为债息好影响到美国要还债啦，仲有供楼人士要计个 mortgage 啦，个楼案啦都好影响。但系只老铺咧今日神奇，唔知系咪之前跌得多啦？6181啦，而家升幅咧啱啱好超过10%嘅，补翻晒遗留落嚟个裂口。7月28嗰个位有个裂口咧，喺349.8至到383蚊，好阔啊，成30-40蚊呢个裂口。
1: 系啊，突然之间嗰轮大家都突然之间退起只老铺黄金噶嘛。
0: 咁佢增长梗系唔会年年咁高噶啦。老铺
1: 系啊，咁同埋你个金价佢咁样升法嘅时候，佢最初就话加唔切啊嘛，系嘛，加唔切嘅时候，跟住大家预咗你，喂，你唔系应该个金价升，跟住我啲手产品都应该跟住加咁啊，无理拉阔嘅咩？唔系、啊，
0: 但佢都唔系呢个月先即系跌嘅，咁佢咧原来已经连跌咗6个月噶啦，系啊，个股价咧。其实喺对上一次已经系2月，今年年头嘅时候，仲系做紧700几蚊，790几蚊，而家收翻300几蚊啫。但系嗰个都唔系佢嘅高位啊，佢嘅历史高位喺旧年嘅呢个月啊，差唔多呢个月7月、8月啦，系1083蚊，历史高位都。有啲驚嚇啊！而家睇翻390蚊，
1: 係啊，
0: 升一成都補唔翻。
1: 即係以為咯，如果揞住個名，以為咧佢係嗰啲咧軟件股，你咩
0: 以為 AI 股嚟
1: ？AI 股嚟
0: 啊！救命啊！但係今朝咧，佢升幅係最大嘅藍籌咯，就係只老鋪。不過咧，排第二都有隻周大福喎。係
1: 啊，咁啊，周大福都叫做唔錯啦。咁啊，周大福嚟講，其實就今日嚟講啊，咁啊都1929。
0: 雖然仲未上翻招股價。
1: 係啊，咁但係都升4.9%。
0: 好叻啊！两间金铺，喂，咁唔好睇啲蓝筹金铺股字啦，呢两只嘅啫得。
1: 系咪590都睇埋啦？
0: 590唔系蓝筹，睇埋蓝筹以外嗰啲啦，真系。
1: 系啊，
0: 有咁醒神。
1: 系咯，今日成个金铺股嘅 setter 都 OK 啊，咁啊，系啊，六福啊嘛，最新做紧26.22，咁啊升3.5%，升9毫子啊。
0: 今日似系炒咗啲零售黄金多啲，因为之前咧老铺佢第二季度嘅业绩走咗样啊，大行咪将佢目标价纷纷降低咯，但系使乜等啲大行报告啊？等得嚟。都走唔切啦！116啊，周生生今朝仲劲，
1: 系咯，哇，升6.3%，咁啊，最近仲有12.87，哇，成交唔少啊，要都成1500亿嘅。
0: 哦，咁啊，仲有只睇下先，116590，咁啊，呢啲金普股算做好啦。
1: 系啊，咁啊，仲有，其实即系啲今日咧，即系仲有即系除咗啲金普股之外，仲有啲嗰啲叫做生物科技股啊，生物科技股其实都唔差嘅。
0: 哦，咁啊，仲有咧，赤峰黄金，咁啊，其实生物科技股嗱，其他啲金矿股咧就表现唔够嗰啲金普股出色啦。但系今朝生物科技股咧，其实整体啊，其实有时个市冇乜方向，你发唔发嗰啲钱就中入去生物科技噶啦。
1: 系啊，咁啊，
0: 讲紧个能见度高啲啩，咁啊，生物科技指数升幅3.4%，医疗保健指数升幅3.2%，咁啊，今朝蓝筹里边嗰批生物科技股会唔会都一样做好咧？
1: 哇！咁啊，譬如藥明康德先
0: 嚟，一定係睇藥明係，
1: 係啊，藥明係
0: 一定睇只康德先
1: 嘅。係啊，咁啊，唔知點解喎，真係好神奇，係咪而家買咗條件反射？
0: 佢最上游啊嘛，因為藥明康德、藥明生物、藥明合聯、藥明巨樂咁。最上游咧，即系话我理得你啲药卖唔卖到啊？理得你最后嗰一公里啊，临床三期掂唔掂啊？最危险嗰期啦，同埋商业化。

0: 咁点样搞啊？我帮你做咗 lab 啫嘛。
1: 系啊，最重要你肯 R&D 得噶啦。
0: 系啊，你我帮你，你将啲即系成本转嫁晒俾我啦。你唔使孭个 lab， 我帮你搞埋。
1: 系啊，咁啊最重要嘅即系其实而家中国大陆做呢方面咧，其实真系好叻噶，
0: 好强嘅，
1: 好强嘅，
0: 因为你有强大嘅一个可以话系样本嘅规模。嗯啊，咁药明康德今朝咧又真系第三大升幅嘅蓝筹嚟
1: 嘅，系啊，
0: 喺药股里边佢升最多，不过其他都唔差噶。
1: 嗯，咁啊，譬如讲咗药明康德先啦，咁啊，药明康德仲喺$200.02，咁啊升4.1%，咁啊当然要睇埋只2269啦，啊药明生物，咁啊药明生物最新仲喺47.42，咁啊升紧3.4%，咁啊仲要睇埋只2268啊，佢个仔啊嘛，药明合联啊嘛，咁啊最新系做紧64.4，咁啊升紧接近4%。
0: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2126啦，呢一只系药明巨乐咧 ，B 仔嚟噶，未赚钱，不过都好犀利啊，今日股价
1: 系啊，
0: 成个药明系都咁得嘅，
1: 系咯，咁犀利咯，咁啊，仲有啊，即系再扩大少少啦，咁啊，譬如信达生物嗰啲都 OK 啊，咁啊，
0: 信达系啊，信达呢都算系蓝筹新贵啊，2.8% 升幅啦，而家系97.55，睇嚟佢又想挑战$100噶啦，佢今次呢一水咧，又系由$80爬翻上嚟，
1: 系，
0: 哎，今朝嘅石药都唔差喎，
1: 系啊，所以啲药股即系几好喎，咁啊1093啦，1093啱啊，$9啦，咁升紧3.6% 啊，都
0: 系啦。咁仲有只阿里健康啦，241都有啲升幅喺蓝筹里边。
1: 咁啊，阿里健康最新系做紧3.6，3.68.5啊，咁啊升紧2.9%。
0: 系啦，仲有只韩森制药啦，3692，咁啊都系恒瑞系啊，
1: 系啊，
0: 咁啊恒瑞家族一个1.5% 升幅系后边个家族嘅。咁啊，但系33.44，咦？咁就中生制药去咗边啊？
1: 1177啦，1177
0: 堕后啊，去咗边啊？
1: 堕后啊，而家升紧2.2%，最新做紧5.02啊，咁啊升$2到
0: 喺度啊，咁啊都全线上啦，升多升少都系升啊。咁如果睇翻生物科技指数里边咧，升幅最大就系呢只啦，晶泰。
1: 哇！
0: 呢只特专嘅，
1: 系咯，
0: 2228喎。
1: 即系呢个其实系咪？其实我都唔明啊，点解可以入到生物科技？佢咪先 AI 股咁样研发制药？
0: 因为研发制药咯，所以就系入咗生物科技制药嗰方面啦。咁仲有只英植智能，其实都系归类呢一类嘅，因为佢系用 AI 咧帮药物嘅研发。
1: 系啊，好犀利噶！咁同埋，其实我印象中，晶泰嗰时系帮手做，即系嗰个 Covid 嗰时咧，帮手用晶泰嘅模型咧，去研发嗰啲叫做Covid， 即系抗 Covid 嗰啲药噶。
0: 哦，新冠嗰啲
1: 系啊，新冠嗰啲药
0: 解药
1: 系啊，解药。所以晶泰其实系一间好即系我其实对于生物科技唔多认识啦。咁，但系晶泰一个几劲嘅公司。
0: 系啊，英植智能啦，又系呢一类啦，即系用 AI 咧，人工智能咧，系帮助药物嘅研发啦。其实佢哋系令到啲药厂走少啲冤枉路啦，咁同埋系加快个研发嘅速度，同埋起码有好多嘅开发咧，佢哋做咗咧，咁就收窄咗好多研发嘅范围啦。
1: 系啊，唔使做咁耐啊嘛，即系可能以前做10年嘅，咁啊可能已经做咗5年噶嘛，已经搞掂。同埋即系见到 Alphabet 其实都投资咗好多呢啲咁嘅公司嘅。
0: 我讲开 Alphabet 又要讲下股神巴菲特啦。
1: 系啊，点解咧？
0: 股神巴菲特咧，原来第二季咧。佢揸嘅 cash 少咗啊，
1: 系啊，
0: 包括现金储备咧，由第一季嘅3970亿美元，去到第二季咧，剩翻3655亿美元。咁而家系新嘅 CEO 话事噶啦，究竟系佢嘅决定啊，定系阿巴菲特股神嘅决定咧？
1: 买 Alphabet 就话股神自己话博取噶嘛。
0: 哦，系啊，佢哋而家最大嘅持仓咧，咪就系 Alphabet 咯。
1: 系啊，
0: 咁就系因为年度咧，佢哋买股票亦都呢一季买咗200亿美金啊嘛。咁佢有回购，喂，呢个系年几以嚟第一次听巴郡重启回购45亿美金添喎，
1: 系啊，同埋以前咧，巴郡咧有样嘢咧，即系大家好出名嘅，即系依几季咧个业绩咧好出名，就系话系咁积存现金啊嘛，咁跟住大家以为系咁储，喂，
0: 系咪？
1: 系啊，跟住就话喂，系咪惊佢惊大冧市啊嘛？跟住喂，储咁多现金，每次巴菲特储咁多现金嘅时候，会唔会大冧市啊？喂，而家肯使钱喎，喂，有咩 implication 咧？
0: 即系肯使下，肯攞嚟回购下啦，45亿美金，又肯买下股票啦，咁。就系200亿美金攞咗出嚟买股票啦，系咁都个心都定啲。
1: 系啊，即系起码佢肯使钱喎。
0: 系啦，咁之前佢咪投资咗 Google 嘅妈妈 Alphabet 咧100亿美金嘅，咁而家佢变成咗咧头五大持仓嘅首位，其他嗰四大持仓就系 AE 啦。

0: AAPL 啦，即系苹果啦，仲有 Bank America。仲有 KO，
1: 系啊
0: ，Coca-Cola，
1: 佢最中意嗰只，
0: 佢最中意饮，
1: 话咯，可能每朝早餐都饮一杯
0: 啦。咁我哋去咗去广告先，咁跟住翻嚟咧，又讲下今日其中一个焦点嘅板块啊。
2: 上昼10:24，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7: 柯氏直击
8: 胡万清，
0: 诶、哎，揾得正。咁我哋话今日有焦点板块嘅生物科技啊、能源金属啊，咁仲有贵金属都讲咗啦。咁叫讲要机器人啦、啊，今日大日子嚟噶，唔、
1: 啊、
0: 关我哋事。
1: 系啊 ，A 股真系我想买都买唔到，最惨就系。
0: 得嘅得嘅，佢好快可能咧就好似只长鹰咁被纳入一啲。ETF 啦、
1: 啊，
0: 主題嘅 ETF 啦，
1: 係啊，我都想希望佢快啲入啊，即係
0: 係啦，或者我哋經互聯互通去買到咧。咁啊，今個禮拜嘅重頭戲就係宇樹科技嘅 IPO 啦，呢一隻人形機器人嘅龍頭啊。咁啊，今日會啟動科創板嘅網上同埋網下嘅申購，發行股數係4044万股，佔個發行總股本咧係10%。哇，嗰、那個招股價都唔嘢少喎，入場費都講緊500股一手啦，百幾蚊一股咁都。70,000+，
1: 系啊，所以咧就佢喺688字头嗰啲地方上市咯，即系上海科创板嗰啲，即系即系好啦，即系对于尤其是香港投资者更加好难先买到啦，咁啊，因为688字头咧，
0: 人哋食饱，你先买到，
1: 系啊，即系就好似就长音咁，即系
0: 咁你一系识翻个朋友系喺内地噶咯，
1: 系啊，就最富贵朋友先，
0: 富贵朋友最好朋友，
1: 系啊，先买到，
0: 最善良嘅好。唔系佢正牌啊，真系呢一只咧就
1: 系
0: 688836，系宇树科技啦，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1: 系啊，咁啊就人啫，不过唔系喎，其实香港都有啲人形机械人嘅。
0: 但系上个礼拜咧，你发唔发嗰啲人形机器人咧，好似摇旗呐喊啊，呐喊助威咁咧，咁但系今朝咧。即系一折担心佢啲钱唔系嗱，上个礼拜仲喺度炒紧庆贺合金啊！
1: 最初以为唔知咩事，未知乜事啊！
0: 但今日一到只雨树咧，一申购咧，啲钱好似响晒上去，系咪咁咧？
1: 啊唔即刻褪出嚟
0: 咧！咁系啊，就求其咁一只啊，9880、9660都系跌噶。
1: 系啊，咁啊，另外都可以讲，仲要讲只697，因为697即系佢透过一样手程就揸住咗噶啊咩噶嘛，即系呢只机械。
0: 系喎系喎，因为一啲动静都冇嘅。
1: 一啲动静仲谂住喂咁高个想。市咁高市盈率，信喂应该到期噶啦，6.78，喂点知冇
0: 喎？咁咪好似譬如小米啊呢啲，周围都渗啲噶啦，又唔见长阴益到佢。
1: 系咯，所以我真系阴公猪嘅啫。
0: 咁所以呢一只可以有几高成色咧，而家已经喺度讨论紧，即系宇树科技。但我见到我哋啲科技股咧，只只好似哇退避三舍咁啊！但上个礼拜咧，其实升到啲周边落后啲嘅，其实而家都系因为。正式人形机器人咧，嗰嚿主体咧，好似上个礼拜都升势唔够呢啲，系设备供应商劲2525和菜。
1: 系啊，和菜啊，咁啊，激光雷达股啊，
0: 系啊，你冇佢啊，都睇唔到嘢啊，机人，
1: 即系机械人都系要靠激光雷达噶嘛，即系除咗靠两只眼之外，咁啊，仲要激光雷达，咁啊，而家和菜啊，咁啊，最新系仲有18.65升6毫子，升幅系3.3%啦。
0: 咁啊，另外仲有三花智控啦、啊，

0: 无论机器人同埋一啲自动驾驶啦、新能源车都要佢嘅散热啊嘛。
1: 系啊，三发自控噶嘛，不过要跌喎，跟啲机器人股咁样，最新系做紧26.2号8咁啊，跌紧跌紧2%。
0: 冇乜表现噶，发觉喺香港呢一只，仲有粤江啦，今朝2432咧都升1.8%，6600啦，系佢上市之后，贵安嘅时候多个升嘅时候，人哋升佢都贵安嘅，
1: 系啊，
0: 所以佢改错名叫昂安啊嘛，
1: 系啊，咁啊都系要跌啦，咁啊最新嚟讲跌紧3.9%，做紧63.9%。
0: 系，但系今日做得好嘅咧，仲有只天岳先进啊，所以其实个表现系几分化，
1: 几分化噶，咁啊即系半导体嘅，即系天岳先进都半导体上游股啊。
0: 今日我见到交紧国际有一个报告咧，其实就系讲就华元机器人话佢其实嗱，佢已经唔单止做一个实体机器人，佢系做佢啲手手脚脚啊啲设备噶啦。不过今朝跌得最多系佢1021，跌4.3%。
2: 上周10:30，
3: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话，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跟住落嚟针对伊朗嘅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伊朗承受更沉重嘅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系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嘅经济情况。佢话伊朗嘅经济好差，通胀严重，而且冇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嘅薪酬。而美国海军嘅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嘅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礼拜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表示，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面临阻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在进行中，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又指出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亦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会在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俄罗斯表示已经拦截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六晚发布通报说，当日俄方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又说，俄方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和长音储存展开初步洽谈，并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中使用长音的晶片。而在同这间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说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音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要上调产品售价。如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稳定供应，将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

0: 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同长音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但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订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成为苹果向长音订制晶片的障碍。日本央行七月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央行委员对通胀风险日益加剧提出警告，认为可能需要采取灵活而且快于预期的加息步伐。日本央行在七月的议息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央行行长直田和南释放出偏鹰的讯息。根据会议意见摘要，多名央行委员表示，随着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带来的物价压力，加上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央行必须对核心通胀率超过2%目标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意见摘要引述一位委员表示，鉴于必须比以往更加留意通胀超出目标的风险，加息步伐可能会快过市场预期。另一位委员就说，货币政策的重点已经从努力将潜在通胀率推高至目标转为防止通胀率超标，认为不能够低估持续观望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加快调整货币宽松力度的步伐，呼吁加快加息步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11: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5: 李昌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
11: 哇！
16: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蚊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2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0: 1.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839点，升171点，升幅系0.6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系1,02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32，升毫六子；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9，升0.5%。第三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33.4，升4蚊，升幅系1.2%。第四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34.46，跌3.9，跌幅系10.1%。第五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260蚊，升14蚊，升幅系1.1%。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79.2，升4毫子。第七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6蚊，升2.2，升幅系1.8%。第八位药明康德2359最新系做紧200蚊，升7.5，升幅系3.9%。第九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28.96，跌2.1，跌幅系6.8%。第十位6868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23.1，跌1蚊，跌幅系0.8%嘅。
2: 胡万清，
1: 系啊，咁啊，翻到嚟啊，咁啊，好似直击啦，咁啊，目前嚟讲个港股咧都呆呆地喎，喺25,800呢啲位度，
3: 有啲外滞啊，
1: 系啊，系啊，咁啊，喐唔到噶嘛，其实就头先我哋上一节都讲到呢啲机械人股啊，其实啲机械人股，唔系无论系实成件嘅有名牌嘅机械人啦、啊，甚至系啲零件股咧，零件股都麻麻地，咁啊都要逆市跌、啊，
3: 系、啊，即系大家一齐帮只雨树抬轿，
1: 系咯、啊，咁啊真系唔知系。唔系啦，
3: 呢啲钱一定俾佢索晒啦。其实炒紧香港呢边上嘅机器人股，好多都系有啲中资钱嘅成分噶嘛吓。咁、今次宇树咧，今日正式开启，又线上又线下又新购咁样。喂，预计应该上市之后嘅市值咧都过千亿噶咯。咁同埋今次150.8元一股，哇，真系对应翻。淨係依舊個市值600多億啦，六百億咁，如果單計500股一手咁樣單簽啦，一簽都要75,400多蚊，呢個係創咗今年以嚟科創板咧第二大嘅 IPO 集資嘅規模。咁、都會索走唔少嘅資金啊！好似上次長音又係咁喎。
1: 話長音上次就索走曬啲咩981啊、1337，你見到即刻掟落去
3: 啊！咁啊，而家蘋果 AAPL 都話：喂，唔得啊！啲真係存儲芯片貴一滯，我哋都諗下長音喎、
1: 啊。
3: 原來有幾間咧 ，HP 有惠普啊嗰陣，原來都喺度做緊測試，跟住過埋添，我都聽唔到啊！特朗普
1: 佢都佢唔夠膽咁開大聲咁講，我用緊長音啊！
3: 暗瓦底啦，暗地裏。唔怪得知我哋即系供个进出口数据都咁正啦、
1: 啊。即系如果连我哋啲晶片，中国嘅晶片都可以出到口，都几劲嘅其实。
3: 咁啊系，
1: 系嘛？咁啊同埋
3: 性价比啊嘛。
1: 系啊，性价比啊，同埋哇，原来只宇树都即系喺后面啲 cornerstone 都粒粒界星噶嘛。喂，仲除咗咩腾讯之外，喂有只新名 DeepSeek 喎，
3: 系啊
1: ，DeepSeek 阿妈
3: 系，
1: 系啊，咁、啊、所以喂大家都觉得哇，就贴个靓名牌、啊，咁梗系都要估下啲嘢去买下啦。
3: 会唔会700有啲运行下咧？今日冇乜，唔到几多。
1: 咁但系今日700都要睇下今个礼拜个业绩咧。
3: 系咁啊，我又唔觉得佢系好差、啊。谂下佢由400蚊边咁样抽翻晒上嚟，佢曾经连4嚿水都穿过噶嘛。
1: 系啊。
3: 咁而家上翻嚟嗱，480蚊呢度顶住啫，500蚊顶住啫。但系市场都应该会观望下，究竟嚟紧咧星期三佢又好拣唔拣？拣星期三咧，12号咧入全食嚟走去公布业绩。喂，嗰日好多人陪佢，325啦，嗰只暴露河啦，仲有银娱啦，27、1316，内世特，咁啊，仲有4038长安基建。
1: 系啊，哇，嗰日系好多业绩公布。
3: 嗰日唔紧要啊，日全食咧，因为我哋香港睇唔到啊，唔喺我哋呢个区内。
1: 区域啊，
3: 系咪应该可以？避過一劫咧，咁啊，以前你知我、我唔係想迷信，不過硬係嗰啲天文異象咧、都好影響啲情緒噶嘛。
1: 咁啊，同埋喂，騰訊就可能要望住呢啲嘢咧，即係嗱外圍嗰啲咧，即係譬如好似咩 Alphabet 啦、甚至係嗰啲 Amazon， 喂，大家望住佢盤數，你個 free cash flow 會唔會負㗎？係
3: 啊係啊係 啊，你個自由現金流好緊要，不過唔緊要啊，佢大把 cash。係
1: 啊。
3: 咁但係本土同埋海外嘅遊戲收入啦，係好緊要啊、本土尤其是嗰啲。老舊嘅遊戲係咪越嚟越聽好少咗人玩啊？

0: 啊，王者荣耀、和平精英，
1: 嗯、
0: 玩得耐都厌啊嘛，
1: 玩咗咁多年、
0: 啊。但系如果海外咧，好多系 PUBG， 仲、
1: 嗯、
0: 有好多 PUBG 迷噶嘛。咁仲有视频号嗰啲广告商业化做唔做到咧？咁仲有金融科技业务啦 ，AI 嘅资本开支啦，同埋市场最关注就系佢 AI 啊，人工智能混元大模型。
1: 系啊，
0: 咁佢混成点咧？
1: 甚至再买晶片去揼起个 data center 咧？
0: 系啦，佢要几多 capex 再养大佢咧？佢運完未咧？究竟佢運到咩程度咧？元寶啊、微信啊、個 AI 功能啊、最新嘅發展係點咧？哇！個市場係好多問號，
1: 好關注
0: 㗎
1: 呢啲，
0: 好多問號啊！
1: 係啊，即係好似正如即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外面嗰啲 Alphabet 嗰啲，喂，突然之間你要加 capex 整 data center 喎、
0: 啊，
1: 哇 ！free cash flow 會唔會負㗎咁樣樣
0: 咧？講開又講喎，呢、這個禮拜萬國數據咧嚟緊都會公布業績㗎，
1: 係、嗯、啊，
0: 喺美國嗰邊公布先㗎嘛，即係9698今日就萬。国数据，你睇下个样
1: 子，
0: 几衰
1: 9698啦，系真系坏，走完全耷晒头、
0: 啊。我见到佢咧嗰个阴阳烛嘅日线图咧、嗯，简直我嗰啲阴烛一支支多过阳烛咧，好似泼墨咁啊，好似啲毛笔一劈咁啊劈落去，
1: 咁啊
0: 一笪笪嘅嗰啲阴烛系咁咋？
1: 散开晒添啊，仲
0: 系啊一笪笪噶，
1: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
0: 啲画工都几靓啊，
1: 画工有啲黄羲之嗰啲，
0: 系哇嘟嘟嘟嘟嘟咁阴落去嘅，一支支嘅。
1: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望住啦，即系呢啲数据中心
0: 好。唔等今个礼拜美业绩咁嘅，5.8% 跌幅嘅。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其实啲 data center 都好重要，因为你而家外国嗰边，头先我哋都讲过啦，诶咩 Limbus 啊嗰啲，嗰啲出业绩嘅时候，其实都因为外国点解嗰啲呢啲叫做 new cloud 股啊，即系外国嗰啲叫做新云计算股啊，咁啊，即系佢哋嗰啲咧就系主要系买向阿黄仁勋买啲 Nvidia 啊啲新
0: 云都要分新云同旧云，
1: 系啊，而家真系一旧云啊，
0: 一旧云咯，云云地咯，咁而家又话。Microsoft 咧微软嘅算力唔够，又可能要同啊 SpaceX 咧啊马斯克喺度签约啊，买紧啲，因为话佢唔知有10G，
1: 系啊，
0: 咁啊，诶微软就唔够，咁啊可能要同佢买3個咁样啊，要战略合作。
1: 但特別係你買呢啲舊，佢又買佢啲 SpaceX 嘅舊嘅 GPU 嚟用嘅。咁啊，而 SpaceX 咧，咁啊攞咗阿 Microsoft 個錢嚟做咩咧？跟住咧就租嗰啲新嘅雲計算公司去用。
0: 真係無止境地啊！係
1: 啊，即係不斷循環啊！
0: 但不過咧，呢兩日。忽然间见到啲大行咧都好睇好中国嘅 AI 啦、中国 H 股啦，譬如瑞银又话中国 AI 模型咧个成本啊系美国啊同业嗰啲模型嗰啲1.5%到2%嘅咋，
1: 系啊。
0: 不过咧其实我觉得佢哋个成本系1.5%到2%，但系晶片嗰个需求如果继续升嘅时候，咁啲晶片加到价，
1: 嗯、
0: 其实佢哋都会承受住成本嘅压力噶嘛。
1: 系啊，所以咧好重要啊。所以今个礼拜腾讯嗰个资本开始好重要，因为如果腾讯个资本开始发大咗嘅话咧，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可能中心会升嘅，因为佢哋一发大咗个资本开支，咁加大嗰啲基建啊咁啊，慢慢
0: 跌。而家就中心跌紧咯。
1: 系啊，咁但系唔知啦，真系。
0: 而家65.3啊，中心国际981，跌2.3%。今个礼拜四业绩噶咯，中心咁嘅样嘅，
1: 仲有华
0: 跌定嚟等啊？
1: 仲有华虹咯。
0: 仲有啊，同一日华虹。
1: 系啊，3.3%。
0: 哇，佢又跌得多啲，因为上个礼拜升多过中心。
1: 所以即系大家都即系两啲。云计算厂商同埋啲晶片股其实都拉住噶，
0: 但系啲大行同仇敌忾，有问题会港股噶、哦。瑞银又话我哋中国 AI 平咁又靓又正先得噶嘛，唔止要平。咁但系高盛又话睇好科网嘅盈利改善、哦，撑起个港股噶、哦。仲话推荐投资中国 AI 有两个策略、哦，系嘛？
1: 哇，咁犀利！系咪真系？
0: 但系反而佢又担心啲模型股。
1: 模型股系惊啲嘅，模型股即系个竞争真系好大。
0: 咁啊，9988都系佢都有个千问大模型噶。
1: 系啊，9988啦。
0: 有冇笑啊？今日？
1: 但系早排系咪就啱啱弹咗下出嚟啊嘛？咁啊，9988，咁啊，9988啊，个股价目前嚟讲就126.5啦，升2.2%啦。
0: 系咪因为黐到苹果啊？
1: 可能系。
0: 啊！个智能接入去千问啊嘛，
1: 用得咁啊到啦嘛，而家
0: 系咯系咯，
1: 系啊咁啊，仲埋有样嘢，即系大家都望实佢嗰个硬件晶片会唔会拆出嚟上市啊嘛，平头哥
0: 哦，
1: 系啊，
0: 咁啊人哋嗰啲咧讲话拆嚿芯片出嚟上市啊，9全8啊，只百度都讲咗一年啦，
1: 系啊，但系都唉，
0: 指纹楼梯响，
1: 指纹楼梯响啊，真系，
0: 咁依家又讲佢萝卜快跑咯，几时又正式落地咯？
1: 香港几时快跑？
0: 系啊。

0: 时快跑啊，而家系慢跑紧噶嘛。九全八百度集团都仲系挡住喺110蚊附近啦。今朝最高见过108.6，而家107.4，升紧0.5%。啊，翻嚟再讲埋今个礼拜啲真系重磅业绩股、哦，700腾讯，星期三啦，但系嚟紧星期四都另外有只好重喎，
1: 唔系
0: 呢度有个家族，
1: 有家族，
0: 京东家族，一阵翻嚟望望。
1: 好啊，
2: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9。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回德丰地产延续 Old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 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7: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8: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7: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8: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7: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9: 开始直击
7: 胡万清。
0: 好啦，讲京东啊，就系、是、星期四佢会公布业绩嘅。
1: 哇，全部100美噶嘛佢。
0: 当然嗰日咧有好多大蓝筹陪佢嘅、有941中移动，有长和，
1: 哇，
0: 一号，
1: 仲有嗰日即系呢个业绩重中之重，
0: 仲有66港铁，劲唔劲？
1: 真系好恐怖啊！
0: 系咪啊？好犀利，
1: 睇都睇唔切。
0: 超级星期四，哇，系啊，应接不下
1: 啊，系啊，
0: 啊呢下紧要啊！
1: 系咯，9618而家咁啊，讲下个价先啦。咁啊就京东咁啊，最新做紧129.7，咁啊升2.2%嘅，升幅1.7%啦。
0: 系啦，咁啊而家京东。9618啦，仲有啲6618、2618、7618。
1: 係啊，仲要全部100美嗰啲。係
0: 個老細中意啊嘛。
1: 係啊，咁啊6618啦，咁啊京東健康最新係做緊40.08元，咁啊升緊1.14元，升幅係2.9%。咁啊2618啦，咁啊2618就京東物流最新係做緊14.65元，咁啊升0.03%。
0: 大家都好關心佢個物流業務㗎，咁當然啦，京東集團成個9618咧，你有冇去過佢喺華潤大廈下低嗰個京東Mall啊？
1: 冇啊，
0: 我有一日係。过天桥去湾仔食饭，咁我就梗系喺英军嗰度落车啦，咁梗系连人带车踢走我另一半啦，咁我觉得咁样系最有效率噶嘛，咁嗰日去群策大厦食饭，咁因为咁一过条桥就到啊，好过你兜入去湾仔心脏咧，走唔翻出嚟我嘅，咁咧我就见到哇，京东摩行上去系一间真系超大型电器铺咯，即系净系。大疆啊，嗰啲飛行器啊，哇嗰啲
1: showroom 噶嘛，
0: 係有 show 大型 showroom， 就係賣咖啡機啊，都有個大 corner， 即係因為夠大咯、
1: 啊，睇戲都興奮啊，
0: 係睇嘢都開心啊，即係唔買都睇下咯，
1: 係咯、啊。

0: 啊，咁即时零售啦，新业务嘅投入啊有几多啦，同埋市场嘅关注佢零售收入啦。
1: 嗯。
0: 咁同埋整体因为内地咧嘅消费啊都仲系立啊，咁所以利润率啊都关注嘅，同埋究竟外部客户嘅增长多唔多，强唔强？咁呢啲都系关心京东系咯，佢只两只噶啦。
1: 系啊，一只大家最一环扣一环有关
0: 系
1: 嗰啲。
0: 系啦，十三号都系超级星期四啊，希慎啊，廖创兴啊，都 IGG 啊，呢啲好耐冇揿啦。
1: IGG
0: 啊，冇GG啊，真系唔查查。咁啊，都要留意1113啦，长实集团亦都系会星期四同日公布业绩。咁啊，中信国际电讯嗱呢只183咧，呢只收息王嚟。
1: 系啊，啲收息王啫。
0: 不近期嘅股价咧都又上又落，高山低谷啊。不如我哋咁啊，去一去短线睇下又有啲乜嘢投资嘅标的啦。
1: 好啊。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系 Ricky 啊，呢一排咧。只友邦都俾人估得好好惨，
1: 好狠啊！
0: 好狠啊！
1: 好惨你啦，
0: 又狠得滞咯，我觉得嗱，20号轮到佢会公布业绩，即系下个礼拜啦，即系今个礼拜超级星期四啊，下个礼拜超级星期四系佢，佢通常咧神吉咁早咧，你开始前已经要阅读好佢份业绩啦。
1: 六点好个，你坐定定喺度睇添啊！
0: 系啦，不过咧未公布业绩之前就见到有啲报告啦，即系话佢啊 potential 啊大佬，喂咁呢个嘛？而家我哋加入咗 CRS， 立法會都過埋噶嘛，你一定要同人共享嗰啲數據，你冇訂匿嘅啦，你匿去賽事爾群島噶啦，唔該，一係BVI 咯，但係 BVI 你喺出面開唔到户口好多時而家，喺香港都唔容易開户口嘅 BVI， 你唔好以為你有訂匿，但係咧即係你。做翻正常嘅投資咯，投資你有收益先抽你税啫嘛，你冇收益人哋都冇税抽你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陽光化、正常化，其實係。对到最终个影响唔系大家想象中咁恐怖嘅，
1: 即系你意思系咪即系上个礼拜嗰个下跌落嚟嗰下 overreact 咧
0: ？overreact 啦，咁佢都保成今朝都反弹翻啦，945咁啊回翻，但系佢上个礼拜佢唔系点回啦，11299啦，嗱仲有1828啦，上个礼拜即系富卫都回多，今朝都弹翻啦，
1: 系啊，
0: 即系回得多嗰啲都弹翻啦，1299友邦咧，我睇佢唔会真系影响得咁紧要嘅，因为嗰啲资金其实。佢如果係正常咧，喺香港經加板做咧，啲即係經啲正式嘅加板做咧，
1: 正式渠道
0: 係正式渠道做咧。其實佢哋係有啲遞延嘅税項啊，嗰啲寬免啊咁樣噶嘛，有著數嘅。咁所以友邦今朝股價咧，其實佢已經其實喺上個禮拜裂口跌咗之後咧，慢慢喺度修復緊嗰個裂口噶啦。咁今朝都係陽燭連到第三支，當然啦，跌傷咗冇咁容易上。咁如果你真係喺呢啲位搏反彈嘅。萬幾蚊乘萬五蚊一手咧，你又覺得好乸利嘅咧？咁26937咧呢一隻友邦嘅 call 咧，入場費500多蚊咧，可能就會適合一啲想細細住大大聲啊，或者係捕捉佢反彈過嚟嘅勢頭嘅朋友啦。26937，咁佢嘅行使價係87.88啊，因為友邦嘅 call 咧。高杠杆啊，八倍啊，仲要系年底啊，今年12月28号先至到期，咁啊有啲时间啦。佢呢期唔系跌咁多，我都未必会谂起佢，我觉得使唔使反应咁恐怖啊？
1: 即系好少可啲保险股咁样跌法噶嘛。
0: 系啊，反而即系大家如果喂，发觉我哋香港呢边最紧要系产品多，渠道多，
1: 系
0: 咪啊？同埋又有多专才帮到手。咁啊，呢个资金起码睇到啊嘛，去美国仲危险啊，
1: 即系分咗揞住啊，你都唔知喺边度啊。
0: 咁仲有啦，上个礼拜咧见有啲资金流向咧，其实就同只1211比亚迪咧就对着干嘅，因为喺资金流向方面，尤其是喺 A 股嘅市场啊，我见到明显系有啲资金咧系流出嘅，由只1211 A 股，嗱我唔知 H 股啦会唔会同样啦，但系如果主力嘅资金流出咧。我就 check 翻啲數據，喺內地咧，長音科技同埋比亞迪咧都係有份嘅，咁所以今朝咧，我趁只比亞迪唔係好行咧，仲喺90蚊樓上，其實佢而家已經低過開市位啦，咁所以就。撥下去先，
1: 啊、
0: 因為都好卷啦，你知個市場。
1: 哇！即係內地汽車股真係慘烈啦，真
0: 係。係啊，始終最大嗱出邊你個出口嘅增長高啦，咁問題就係出邊你有嚟緊要驚打税啦，又驚啲制裁啊，又擔心啲貿易嘅拗撬啦，跟住咧喺內。

0: 外地先是最大的市场的始终现在卷紧。咁13325啦，如果担心就比亚迪俾人卷咗落嚟嘅，咁一唔係等到佢跌穿90蚊你先嚟做嘢㗎嘛。如果见到有咩喐势势唔对，起码而家係低过开市位已经势势唔对啦，个指数仲升緊8几点。咁佢呢就有一隻13325呢，比亚迪嘅 put 呢係可以介绍俾要做对冲啦，或者买个保险啦，或者纯系担心嘅睇探嘅朋友，400几蚊入场嘅。咁呢一隻比亚迪嘅 put 呢行使价就是80蚊1.8，佢嘅实际杠杆咧讲紧有都高6倍啊，
1: 系咯、啊，都唔错啊，
0: 都系今年年尾先到期嘅。咁啊，比亚迪嘅 put 咁啊就13325，友邦啊 call 26937。
1: 好，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劳工处的黄色公共鼠疫警告亦都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要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认为，劳工处的工作鼠疫警告实际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天文台的气温是在阴影内量度，如果要制定一套评估户外工作者的指标，就必须考虑到太阳暴晒的情况。昨日本港气温已经破纪录，录得 36.9 度，但是距离发出红色工作鼠疫警告上差一度，认为警告的门槛过高，是橱窗内的装饰品。他建议以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以汗水挥发、太阳直接热力和实际空气温度综合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他认为国家已经有标准要求达到某个气温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气温未达标的日子，气温最高的3个钟头亦都不能够开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但是面临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到袭击的悲剧。又说相关协商仍然进行，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正面结果。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又说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也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的回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有分析就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可能与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在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说，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会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的谈判只是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有钱，甚至没办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从

0: 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他说伊朗的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星期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个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说，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未能够与伊朗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俄罗斯话已经拦截了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六晚发布通报说，当日俄方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又说，俄方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发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的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星期六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在8月9号凌晨到早上共接报8宗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另一人在8月号的凌晨在市内遭到枪击，伤势严重。当地警方未逮捕到涉及枪击事件的疑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除有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5%添，
14: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5: 再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9: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8: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9: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0: 325蚊，跌2蚊，跌幅係 0.6%。 第五位700騰訊，最新係仲喺477.08蚊，跌8毫子，跌幅係 0.2%。 第六位智普2513，最新係仲喺1273蚊，升27蚊，升幅係 2.1%。 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係仲喺126.2，升2.3，升幅係 1.9%。 第八位7709，兩倍槓桿南方海力士，最新係仲喺29蚊，跌2.04蚊，跌幅係 6.6%。 第九位長飛鋼纖，最新係仲喺122.7，跌4，跌幅係 1.1%。 第十位2359藥明康德，最新係仲喺198.9，升6.6，升幅係 3.4% 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波士直击
3: 胡万清，
0: 翻到嚟啊！系啊，哇！今日个市咧，其实就有啲异动嘅，
4: 有异动股，系啊，都会有啲嘅。不过咧，整体嘅大市就有啲牛嘅，好睇个股自己嘅消息啦，同埋究竟有冇啲板块咧系可以同 A 股联动啦。否则嘅话咧，今日朝头早个高位25899都仲系呢个高位。咁当然啦，高低波幅咧。唔够200点，
0: 哇！好赚啊，
4: 好赚啊，真系。
0: 系咪等业绩啊？
4: 等系观望嘅。咁同埋今朝话啲生物科技股啊，最得系药明康德啊。点解咧？因为药明康德喺6月8号咪俾美国嘅国防部列入根据1260H 嘅条款咧，认定系中国军工企业更新版咧嘅名单里边咧。咁佢哋喺6月29号就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嘅联邦地区法院提出咗初步嘅禁令动议。禁止国防部去執行呢个认定嘅，并且喺上个星期五咧系获得法院批准呢一项初步嘅禁令嘅申请。
0: 系啊，咁啊，哇，咁啊就
4: 过到骨，
0: 过到骨咁嘅，哇，大家抹一抹一压汗噶嘛，最初大家都惊住，喂，究竟得唔得噶？咁样其实药明系都过去嗰几年，其实都搞唔搞俾美国搞一搞嘅、
4: 美国枪打出头鸟啊嘛，你睇兆易创新嗰啲咪搞你咯，咁跟住仲有边啲啊？仲有
0: 981啦，即系俾人搞
4: 出3308啦，光通信啦，好彩佢上得切啫，唔系即系上之前嗰日俾人搞就弊啦，好彩佢上完之后先俾人搞，就3308仲制郁创。
0: 不过但系反而咧，可能俾人美国咧即系高度关注嗰啲股份咧，其实先系知道嗰间公司系劲嘢嚟噶，
4: 系好嘢先。
0: 系啊，如果唔系佢都得闲唔搞你啦。
4: 关心你咩？
0: 都有咁多时间啊！
4: 嗱，不过上个礼拜五咧，主力资金咧流入 A 股嘅咧，都包括啲系属于能源。金属嘅，其实云南珠业啊、中乌高新啊，仲有紫金矿业啦，其中一只。咁另外仲有兆易创新、盛宏科技。咁今日都几分化，天夫通讯啦，都系 A 股先有。中制郁创其实都有资金流入嘅，工业富联啊，呢啲我哋都成日听到。
0: 是啊、
4: 但系今朝咧，其实中制郁创香港呢边咧都系回翻啊，因为深圳上嘅中制咧，而家都跌紧7%啊。
0: 系啊，其实今朝早今日啲硬件股咧都有啲压力噶，你唔好讲边只啊，即系1888，你都见到
4: 全八，你就知噶啦。
0: 即系咁啊，
4: 佢简直系一个领先指标嚟，觉得跌紧9.4%啊，而家建滔，但系。上个星期五咧，佢单日同你抽升咗10%、
0: 上个礼拜升咗30%添啊！咁
4: 呢支阴烛咪要嚟冚翻星期五嗰度气嘅咯，嗰支阳烛咯。咁仲有系148啦，就建滔集团。其实下个礼拜咧，三月都会下个再下个礼拜3月20几已经公布业绩噶啦。而家跌7.4%啊！啲硬嘢今日咧唔系好妥啊。咁你望下只7709咧，你就知真系唔妥啊。
0: 系啊，7709就上个礼拜其实海力士喺美国嗰边其实都已经就唔多执噶啦，咁啊，今日翻到嚟咁依边咁啊，追翻落去。
4: 佢嘅正股啦，喺韩国上嗰只咧，而家升幅咧系明显收窄，得翻1.2% 升幅啦。咁仲有喺美国嗰只咧 SKHY 啦，就系 SK 海力士喺美国上嘅 ADR 啦。星期五晚咧喺美国嗰边啊，冇睇美股三大指数都砰砰声啊，佢系跌咗3.9%啊，所以今日咧好多时你话，咦点解韩国升都唔跟升啊？佢补翻，
0: 补翻上个礼拜五，
4: 唔系补翻佢未跌嗰啲，
0: 咪咯
4: 7709而家跌幅有6.4%啦，SK 海力士嘅两倍杠杆。
0: 是啊，同埋就係600660，即係海力士，即係上個禮拜。

0: 五咧，即系唔好睇今日升啊！上个礼拜咁海力士咧，系跌得好惨，
1: 好惨烈嘅
0: 系啊。
1: 咁另外咧，仲有一只三星电子嘅啊，韩国嗰边嘅上市嘅005930咧，其实而家咧已经跌翻转头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即系今日呢个硬件嘢咧，咁啊今日都要跌啦。咁你见到981啦，
1: 兆易创新都跌啦，
0: 咪咯，即系呢啲都。
1: 三到八六，你睇下跌咗5.7%啊。
0: 系啊，咁啊，所以都冇办法啦。
1: 光通讯咧，如果系嗰只中仔旭创跌咧，只长飞都冇人行噶啦。
0: 嗯，长飞咁啊，曾经今日都升过下噶，跟升完之后都要跌翻落嚟。
1: 哇，只剑桥啊！
0: 系啊，
1: 哇，剑桥几丑样。
0: 剑桥即系
1: 6166几恐怖。
0: 系啊，6166噶嘛，最新系做紧79.4咁啊，跌紧5.25，跌翻落6.2%。
1: 今朝本嚟咧，只红腾咧，临到公布业绩前都叫高开高走啊，而家。咁嘅样嘅，倒跌喎，
0: 系啊，倒跌啊，咁啊，最新做紧5.94，咁啊，跌紧3.5啦，跌翻0.6%。
1: 啲硬嘢麻麻地啊，汇聚科技呢啲已经又叫好细噶啦，1729，倒跌系属于转升为跌添啊，又系1720又系咁嘅衰样，又系转升为跌嘅。
0: 系啊，所以今个礼拜其实真系一个光通讯系，有头先讲过，我哋都讲过，今个礼拜啲业绩期啊，光通讯业绩期好特，
1: 好
0: 重要，
1: 指标作用啊 ，momentum。LITE coherent 啦 ，COHR 啦，啊呢啲都要留意。
0: 系啊，6088其实都半只光通讯股嚟噶，
1: 系啊，半只
0: 系啊，啱嘅，系嘛咁啊。
1: 上个礼拜 happy 啊，话咦，只3308俾人搞咁啊，应该唔会搞佢嗰台之
0: 类。系啊，呢唉真系今日系啊，今晚个业绩睇下啲咩情况。
1: 咁而家话啲互联芯片，因为上个礼拜就系只NVIDIA 啦 ，NVDA 咧就话有啲新嘅发明系嘛，
0: 系 NVIDIA 噶嘛，即系佢啲互联芯片就话要用光噶嘛，即系话而家啲嘢贵得滞啊，即系啲 DRAM 贵得滞，咁啊我哋搵啲咩方案嚟做咧，就系喺即系 GPU 个里面咧就博条光纤，咁啊博完条光纤
1: ，GPU 里面博条光纤，咁就系佢发布新一代嗰个 Spectrum 6啊，系嘛，呢个异态网啊交换系统啊，将来咧，会推高光互联，成为新一代 AI 数据中心嘅一个价值点啊！
0: 系啊，价值点啊！因为 DRAM 实在太贵啊嘛，咁我冇理由俾三间即系
1: 链住条
0: 链住条颈，即系加埋可能长音都可以链住佢。
1: 系啊，
0: 而家都系啊，系嘛？咁即系而家啲新一代
1: 仲有只难起啦，
0: 系咯，会难起啦，系嘛？
1: 只难起真系难起啊！互联芯片啊，所以哇，即系又加价又俾人顶，系咪啊？韩国嗰边搞嚟，咁啊呢只互联芯片6809啊难起咧，今朝都跌4.6%噶，
0: 系啊，
1: 兆易创新跌，难起跌，只立心微都冇人行噶啦，144.1，26.76，而家跌1%。唉，
0: 即系成个晶片股都散晒啦。
1: 系啊，真系散散地啊。仲有只晶合集成咧，呢一只佢喺科创板都有上噶嘛，688249，香港上就2249啊嘛。只晶合集成都系属于呢类互联啊、半导体啊咁样。
0: 喂，讲起呢啲股份咧，哇，
1: 有只
0: 系咪准备嚟香港上市全啊？阿摩尔线程咧，
1: 系啊，
0: 系啊，今又话
1: 又系
0: 落嚟啊嘛，话
1: 又落嚟搵钱
0: 啦，系啦，即系又多一只啦 ，GPU 股啦，
1: 系
0: 啊，咁样就啲多只逼人嗰啲对手。有啲 friend 嚟噶，
1: 咁啊讲开又讲啦，嗱你睇呢啲，6082啦，6082呢一只逼人，今朝都跌4.7%啊，
0: 所以成个板今个，
1: 我可能会就系上个礼拜咧 ，AMD 嗰、那个。即系财务嘅报表真系冇乜惊喜啊！见到暂时早几日啲业绩都冇乜惊喜嘅，
0: 系
1: 咁所以冇惊喜，咁呢啲股份咪借晒咯。
0: 系同埋即系经过爆咗仓之后，即系阿韩国爆咗仓之后，
1: 仲去紧杠杆，仲疗紧伤啊！
0: 系啊，疗紧伤之后，跟住啲嘢都叫做弹个下啊嘛，上个礼拜弹得劲啊嘛，咁跟住今日翻到嚟第一日，咁啊就回跳下啦。
1: 嗱，咁就系上个礼拜我哋成个礼拜咧个指数都系跌噶嘛，咁。就算系只科指咧，其实都系阴烛收场咧，其实唔系好睇嘅。今个礼拜嘅我都觉得保持观望嘅啫。
0: 系啊，同埋其实 A 股嗰边咧，今日而家 A 股嘅表现咧，即系。整体上都跌嘅，你见到上证指数系升啦，咁啊升，而家目前嚟讲升到升0.3%，咁但系嗱，深成指啦，创业板指数嗰啲全部都系跌噶，而家创业板指数跌紧2.1%。
1: 咁丑样，而家系几多只股份升，几多只跌咧？
0: 依个阵间揿一揿俾你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上证即系传统嗰啲系嘛，传统嗰啲。

0: 银行股啊，嗰啲叫升住，之后你凡真有掂亲科技嗰啲嘢，今日咧喺 A 股嗰边咧都表现麻麻地啊。
1: 真系啊，系咪一字啖三虚啊？俾只雨树搞掂咗啊！
0: 咁啊，咪系咯，
1: 搞掂咗。但系而家咧，蓝筹里边依然有75只系升，只系18只跌。其实个升跌比例唔差噶、哦。嗱，而家科技指数咧21只升，8只跌，一只点咗月，咁都叫大比例上啊！而家仲有过千只股份升紧啦，
0: 系啊，
1: 又唔系太样衰啫。
0: 咁啊，真系可能啲 CPO 啦，即系因为嗱，即系头先讲嘅嗰啲光通讯啦，个光通讯股嗱，中制郁创喺 A 股里面都跌七只。
1: 系啊，又话上个礼拜有主力资金流入。
0: 系啊，仲有佢个对手啦，咁啊，中制郁创嘅对手新翼盛啦，咁啊，股价都要跌啦，咁啊，等等啦，其实即系你见到里面嗰啲即系市场上面热炒股份嘅光通讯股啦，全部都扫低晒啦。
1: 今日咧，其实有一个板块咧，大家可能都冇留意咗一排，但系要关注嘅，咁就系只1788。
0: 系啊，系啊，1788今日就私有化啊嘛，话终于有人私有化嘅，
1: 买两只睇度做乜啫？
0: 我前日最初提
1: 一只阿妈，一只阿仔，
0: 系啊，搞唔清喂国泰君咯。究竟你讲紧阿妈定阿仔？
1: 系啦，成日国泰君安呢只国泰君安国际咧，主打就
0: 系
1: 香港嘅业务嘅。咁而家阿妈都成只牛龟咁大只咗嚟，仲要嚼埋只海通货，系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哎呀，系咪应该整合下会好啲咧？你知啦，养住一只上市公司
0: 好辛苦噶，
1: 好多洗费，好多 reporting 要做啊。翻嚟讲下佢个最新关于佢嘅私有化建议。
2: 上昼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6: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以旧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顺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美银美林说，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汽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美银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0,000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万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美银美林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零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美银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8: 胡万清，
1: 喂，咁啊，稳得正 ，Ricky， 我哋啱讲嘅就系国泰君安，
0: 国泰君安啊，
1: 国际
0: 系啊。 即系依家就都几夸张啊！而家1788啦，咁啊，因为俾人私有化嗰间嚟噶嘛，咁啊，
1: 啱啊，所以2611咧系冇停过牌嘅，系就1788停牌啫嘛，吓咁8月18咧。2611是有业绩的，到时可以顺便问埋佢个私有化点啊，咁嗰啲啊，1788有日价噶，梗系要日价啦，日价4×4私有化，佢上个礼拜五咧。1788是收$2.08。
0: 嗯，咁啊就而家1788啦，咁啊最新系做紧2.82.5，哇升35.8%喎，
1: 未升足个半。
0: 系咯，咁样先有啲。
1: 咁有啲时间值噶嘛。
0: 系。
1: 咁佢今次咧就系国泰君安国际啦，即系1788啊，同埋控股股东国泰海通一齐联合，即系2611一齐联合公布嘅。
0: 系啊。
1: 咁最关键咧，每股嘅注销价咧$3。
0: 嗯，
1: 系私有化之后，亦都系会撤销上市地位。诶、哎，又多个靓 number，
0: 系又可以用啦，系
1: 1788嗰啲靓 number 嚟噶，呢啲要100万噶。诶、哎，释放佢即系释放自己啦，系嘛？咁日价4×4嘅。如果私有化，即系如果假设啦，购股权啊，同埋所有可以交换嗰啲我可换股债券啊，嗰啲未获行使啊，要私有化嘅现金金额咧，讲紧系98亿。哇，98亿6000万港纸
0: 喎！系啊，
1: 金额好大喎、
0: 啊。系、啊、不过释放你头先
1: 最多仲要攞126亿出嚟、啊，如果计计埋埋 click 啦。
0: 系啊，咁啊，即系不过即系
1: 讲明唔会加价噶啦。
0: 但系消除呢个我哋嘅疑虑，因为国泰君安同国泰君安国际
1: 系啦，我哋就唔使咁乱啦，
0: 唔使咁乱啦，即系以前真系好鬼烦噶嘛，
1: 系啊，
0: 即系中石油同中石油两个，
1: 系啊，一系中海油。中石油香港啊，中油香港，
0: 系啊，即系
1: 后嚟改名啦，昆仑能源，
0: 系昆仑能源，哇，即刻舒服晒啊，
1: 系啦系啦，
0: 系嘛，咁啊，即系，但系不过我今日其实即系啲内地券商咧，有少少消息嘅，咁啊有报道就讲到啦，就内地券商据报咧就加强客户嘅审查啦，遏制过度嘅风险，咁啊，随着咁啊监管部门
1: 融资融券啊，
0: 系啊，啲揸紧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中即系令到嗰啲
1: AI 热潮，
0: 系啊，
1: 卷咗好多，
0: 系啊，卷咗好多嘛。
1: 咁啊，引以为戒啦，因为韩国嗰边咁样系抱团炒爆咗。
0: 系啊。咁啊，见到今日啲券商股啊，咁啊个别发展嘅，咁啊，譬如即系中信证券啦，咁啊最新仲有27.54，咁啊升紧1.6% 啦，咁啊3908啦，咁啊就依个系依个
1: 中金啊，
0: 中金啊，咁啊3908啦，咁啊最新仲紧都升少少啦，咁啊1.74，咁啊升紧0.4毫子啦。
1: 系啦，其他好似6881啦，中国银河而家跌紧1%，系7.64，或者一只1776啦。广发证券都跌0.6%，喺17.18，呢啲就冇乜动静啦，咁啊冇呢个股仔吹噶啦吓。华泰咧跌紧1.1%，喺16.61。
0: 唔系啲券商股其实就都几分化，即系但系有时。升到券商股嘭嘭声升嘅时候，就
1: 咪海通啊食太福，
0: 系啊系啊，
1: 佢食咗只大福，大福饼，
0: 大福饼，好多年前嘅大福饼，
1: 系啦，跟住咧，跟住就。国泰君安，当年咧就国泰聘君安嘅，本嚟君安还君安，国泰还国泰嘅，跟住就而家国泰
0: 越嚟越长个名，
1: 因为佢差啲叫国泰君安海通，
0: 系咯，即系越嚟越长个名，有啲日本字嗰啲银行 feel 咧，即系咩三菱 UFJ 嗰啲，
1: 系啦，
0: 越嚟越长个名，
1: 都系哇嗰啲系。拼完又拼，拼完又拼啊嘛！
0: 啊，不過呢兩年係咯，呢兩年其實內地券商股真係整合得多嘅，呢個真嘅咁啊，呢個
1: 係要嘅，
0: 係要嘅，因為真係太多啊嘛。
1: 係啊，咁我覺得監管機構都唔想管咁多啊。
0: 係啊，
1: 即係好似香港證監會咁啫嘛。
0: 係啊，即係你越即係越拼得多，其實即係令到個市場，即係你個市場份額即係集中曬。
1: 而家我哋可能就嚟行24小時交易嘅咧，咁咪擺明想整到啲細嘅自動退下來，係咪？
0: 係
1: 點？一间细小型嘅券商，中小型嘅，有几多人手啫？有几多 IT 要？
0: 哇！啲 supporting 啊，好难搞噶嘛！哇！你就系冧机咁样，你都晕喺度啦，
1: 系啊！
0: 即系啲中小行，
1: 我行过一啲真系好细嘅行咧，系啲即系家庭式咁噶咋？
0: 系啊！你真系唔到，好似以前啊大时代嗰啲举牌。
1: 系啦，仲有系人名嘅间行个名。
0: 哇！人名。
1: 吓，有个人名，
0: 咁
1: 唔好开名啦，真系吓，真系好同埋好人治嘅嗰啲，佢唔系行高科技噶，即系所以喺而家嘅浪潮里边，嗰啲真系比较，如果你要做出边外边嘅生意，开新户口系难度高嘅。
0: 系啊，所以即系唔同行业，即系唔同时期咧，个变化都越嚟越大啊。
1: 一个时代的终结啊，嗬。咁啊，睇睇个指数咧。
0: 咁啊，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咁啊，最新系做紧25792点，升124点，升幅系0.5%啊。
1: 继续都唔上唔落咁。
0: 系啊，真系好闷啊，即系打横。
1: 系啦，内地又收市啦。
0: 系啦，唞下先。
1: 好啊。
2: 上昼11:30。
9: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受超强台风白海豚影响，天文台寻日录得最高气温36.9度，系有纪录以嚟最高。其中上水更录得39.8度，但系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喺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认为，实际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警告门槛高，有需要检讨。林超英喺本台节目指出，天文台嘅气温系喺阴影内量度，如果要制定一套评估户外工作者的指标，必须要考虑到太阳暴晒的情况。昨日本港气温已经破纪录，热压力指数较需要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只是差1度，认为警告门槛高，形容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建议以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以汗水挥发、太阳直接热力和实际空气温度综合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他提到国家对热天时户外工作亦有标准，要求达到某个气温时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气温未达标的日子，气温最高的三个钟头亦都不能够开工。热带风暴白海豚持续减弱，中央气象台将台风预警下调至最低级别的蓝色，但是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持续。预计今日下午至到明日下午的24小时内，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北部等地更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雨量介乎250至270毫米。上海今朝早风雨明显，包括浦东新区、嘉定区和闵行区在内多个地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经过一晚风雨之后，上海多个路段水浸，今朝早再出现新一轮大暴雨，32支市级大型泵车退伍，46支机动抢险队共500多人全部出动，展开道路积水抢排和清理积水路段雨水口。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有近40%航班要取消。江苏昆山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当地今日白昼将出现每小时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杭深铁路和沪昆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上诉庭今年二月全数驳回12名被告罪成，被判罪成被告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当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颁下决定，批准11人向中院上诉。上诉庭考虑双方书面陈词之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具重大而广泛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宪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考虑。截至8月，案件累计有21名被告已经出狱，预料伍建伟亦会在今年出狱。薄扶林有男人持刀伤人，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今朝早近9:30，警方接报说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一名年约20多岁的南亚裔男子持刀伤人，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是外佣，他背部中刀，另一人是保安员，他手踭擦伤，二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那名男子随即被捕，警方将案列作伤人，正对事件展开调查。 利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话，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跟住落嚟针对伊朗嘅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伊朗承受更沉重嘅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系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嘅经济情况。佢话伊朗嘅经济好差，通胀严重，而且冇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嘅薪酬。而美国海军嘅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嘅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

0: 特朗普近几个礼拜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说，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是新高嚟嘅，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
12: 突破咗呢个三高。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十次
13: 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想知头先清心简论，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7: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5: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18: 股价速报。
19: 11点38分啊，个恒生指数变化不大，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819点，升151点，升幅系0.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35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072，升0.1%。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3，升0.04。第三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34.4，跌3.96，跌幅系10.3%。第四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21.4，跌5蚊。第五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77.8，跌1蚊。第六

0: 喂，智普2513最新嘅做紧1254蚊，升8蚊，升幅系0.6%。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嘅做紧126.1，升2.3%，升幅系1.9%。第八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嘅做紧28.98，跌6.7%。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嘅做紧121.8，跌2.3%，跌幅系1.8%。第十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嘅做紧88.2，升2.2%，升幅系0.25%嘅。
1: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报在25,819点，上151点，涨0.59%。国指报8577点，上行46点，涨0.54%。国指，目前我们看到。科指是报在4869点，上涨10点，涨0.22%，大市成交金额1363亿元。盘面当中啊，有978家个股上扬，70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明显是以这个老铺黄金表现最佳，大涨8.24%，报在381元整。紧随其后看到是这个周大福啊，也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涨5.24%，报在12.86元。在内需股份强势的情况之下，这个农夫山泉也上行5.45%，同样是在蓝筹前排。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3: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分化震荡。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上涨0.2%，报3947.91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13%，报14148.86点；创业板指报3485.44点，下跌2.18%。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板块方面，活跃的有兵装重组板块，其中呢，湖南天业、长城军工涨停，创新药概念今天是保持活跃，百花医药收获到5连板，哈药股份收获2连板，黄金概念持续走强，长虹基、宝鼎科技、鹏鑫资源涨停，食品饮料板块呢也是持续走强，香飘飘、金达威、一鸣食品涨停。另外今天上午的猪肉板块啊，表现也是不错的，益生股份涨停，大鱼生物、神农集团、澳农生物涨幅居前，但是跌幅的方向主要是科技方向了。 CPU 板块持续走弱，光讯科技逼近跌停，中继续创跌幅超过了 7%， PCB 概念呢震荡走弱，泰金新能跌幅超过了 10%， 半导体板块当中的算力芯片巨头寒武纪跌幅超过了 6%， 存储芯片龙头也是跌幅居前，普然股份跌幅超过了 8%， 兆易创新下跌超过了 5%。 总体来看，个股呢是涨多跌少，午间收盘时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3400家。好的，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向。刚才提到了这个内需股份强势啊，那除了刚才讲到的农夫山泉以外，也可以看到深州国际在蓝筹和国指股份当中呢都涨幅居前。这只股份呢是从一个月的低位开始反弹的，目前涨2.9%，报44.04元。另外生物科技股份呢也是有所上行，百界上周涨2.76%，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215.8元。还有信达生物涨2.53%，报97.25元，都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呢涨幅居前。同时看到蓝筹前排有药明康德刷新204.2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在198元整，涨2.96%。板块当中呢还可以关注金泰涨8.68%，远大医药涨5.25%，金思瑞涨4.79%，还有诺成建华涨

0: 3.43%。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26点，上158点，涨0.62%。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波士直击
4: 胡万清，
5: 揾得正喺我身边。咁啊，就今日 Michelle 放假啦。咁但系咧，有啲经济数据我哋都要报嘅。本嚟咧上个星期咪公布咗七月份嘅全国居民应该都有啲 CPI 嘅数据。咁我哋上个礼拜公布埋啲进出口数据又好劲啦。以美金计，出口就增长24%咁滞啦，进口又增长27%啦。哇，我哋单月咧对美国嘅顺差继续过1000亿啦，佢都好头痕啦。而家我哋九月咧，两国嘅领导人要见面噶啦嘛，我哋会。
6: 梗系啦，如果见面，所以你见到
5: 系啊，
6: 所
5: 以咪喺度
6: 出招
5: 咯，斩斩出招啦，又喺度制你啦，哇，都好，我哋都醒嘅，喺无人机零件，你嗰啲技术你唔使指意，我哋会出口啊。
6: 系，其实咧，佢话嗰啲光通讯咧，有好多人唔知
5: 啊。你啲大学咁巴闭，唔俾留学生，我哋啲大学都好巴闭。
6: 系咯，同埋即系以为你即系美国嗰边禁我哋个所谓嘅光通讯冇件，喂，其实最上游嗰啲咧，即系嗰啲咩金银铜铁石嗰啲，即系最上游啲 element 嗰啲咧，全部喺大陆出。
5: 系啊，
6: 咁你禁，
5: 跟住咪赖咯，话你哋啊，过去几廿年啊，低价倾销。要啊，碾死晒我哋啲企业啊，咁样即系你哋自己觉得冇肉食啫，咪先？你哋揿住我哋啲价，唔俾我哋加咋？点解啊？
6: 所以即系佢，即系其实一环扣一环嘅呢个世界，
5: 我哋几重成本啊，要话又要筛选啊，又要洗干净啊，好似要话嗰啲将嗰啲稀土，哇，仲要咁污染，几多代价？
6: 系咯，即系你咪，如果唔系啊，即系美国啊，都唔会搞，即系你而家先走去开稀土，哇，个成本真系
5: 算罢啦，
6: 算罢啦，真系
5: 咁。但系咧，一个星期日，我哋谂住放假啦，喺屋企避高温啦，
6: 避高温。
5: 避暑喺屋企，哇！竟然有数据出咧，
6: 叮一声我真吓吓，我以为我睇错啦，
5: 以为睇错，以为听错，点解星期日出嘅呢个数据？
6: 系啊，
5: 唔系通常喺交易日啊，
6: 平日出噶嘛，最多都系星期六嘅啫，
5: 系啦系啦，
6: 即系因为嗰时候啲央行中意星期六出招。
5: 跟住我即刻谂翻转头，会唔会个数据真系麻麻地啊？等你有时间去冷静，唔好即刻反映喺个股市啊，系咪咁咧？
6: 系啊，咁啊。见到啦，咁啊就中国七月份个 CPI 咧就又升0.5%啫，就差过预期，
5: 放缓咗好多。
6: 系啊，咁啊
5: 按年升幅，咁如果收窄咗0.5%，先至会去到呢一个咁低嘅水平嘅，0.5%啊。
6: 系啊，
5: 即系上次都有一
6: 六个月嘅低位啊。
5: 系啊，
6: 系啊，
5: 亦都。比起六月咧，回落咗0.5%，低过市场预期。当中咧，其实跌得多嘅咧系食品价格咯。食品价格按年系跌咗1.5%，非食品嘅价格咧反而系升咗0.9%。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之后，核心嘅 CPI 咧按年升0.9%，都系
6: 升幅都系，不过系六个月最低嚟，
5: 差预期。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指数即系 PPI 又点咧？
6: 就按年就升咗3.5%啦，咁升幅咧亦都
5: 价吓，因为放缓咗，
6: 放缓咗。咁 PPI 大家都好关心噶嘛，因为都关乎到话究竟嗰、那个工厂嗰个通缩压力咧。咁
5: 我都预你差噶，但系你都差成咁啊！放缓咗成0.6%，因为上次都有4.1%啊，咁我预你预3.9%噶咯噃，已经预你恩恩地，你再恩啲啊，
6: 仲恩啲啊，会唔会系政策预期嚟噶？其实
5: 系啊系啊，因为咧今年咧我哋话目标又要发债发12万亿，咁但系结果都系得3万4万咧，即系嚟紧嗱，而家已经过咗半年噶啦嘛，咦咁咪嚟紧咪好多。国家咪好多债要发啊，跟住咪好多适度嘅宽松。

0: 嘅货币政策嘅预期，同埋谷消费、催谷消费嘅政策，系咪会你预期会强啲咧？要预感。
1: 喂，咁如果你咁讲到咧，即系话唔怪得今日啲消费股，即系尤其是饮得落肚嗰啲咧，今日都表现都唔错
0: 喎。开车喎。
1: 系啊，咁啊，譬如好似而家2319啊，蒙牛啊，咁蒙牛嚟讲，咁啊，最新系做紧19.05，咁啊，升紧2.42个。
0: 你知唔知啲升得仲犀利嗰啲药股啊？依家老铺王、金州大福啊，继续系升。福最大蓝筹都升少咗噶啦，农夫山泉啊，第三大升幅啦。
1: 系咯，哇！农夫山泉而家升做紧44.18啊嘛，升紧4.4%啦。
0: 究竟系对佢业绩嘅期待啊，抑或系对政策嘅加持有所憧憬咧？
1: 定系天气太热要饮多两杯茶？
0: 系
1: 咪啊？
0: 要冻嘅，
1: 要冻嘅，仲要冻饮。
0: 康师傅啊，
1: 系啊，322咁啊，最新系做紧11.7咁啊，升3.4%啊，咁啊睇埋只220啦。咁啊，统一咁啊，7.91升紧2.7%啦。
0: 但系火锅股都升
1: 吓，大热天时打火锅。
0: 系啊，寻晚我心谂住想去食火锅系啦嘛，唔系话37度，
1: 大热天时
0: 等凉翻少少先。
1: 上系咪走去上水食啊？39都
0: 冇啦，感受下啲热力啊！
1: 感受下啲热力，
0: 太澎湃啦。
1: 系咯，咁啊，到落海底捞。
0: 今日啲车股都唔差嘅。
1: 系啊，咁啊，讲咗海底捞先啦。咁啊，海底捞咁啊，最新系做咗11.57，咁啊，升紧2.2% 啦。
0: 万州有得升啊！
1: 系咯，万州猪肉，
0: 猪肉有得升啊！
1: 猪肉啊嘛，最新做紧8.08咁啊，升紧1.4% 啦。
0: 系啦，李宁有得升啦。
1: 李宁啊嘛，233
0: 都系消费啊，
1: 消费啊，咁啊14.83啊，李宁最新。就升紧2%，睇埋只安踏啊，安踏2020最新做紧7.54，升1.2%。哇，讲埋啤酒啊，大天使，
0: 对，啤啤佢啊，
1: 啤啤佢，咁啊，291最新系做紧环啤酒，最新做22.74，咁啊，升紧1.7%。
0: 咁啊，仲有只润饮啦，华润饮料啊，2460啊，更紧要啦，怡宝水啊，
1: 系补水，真系补水，
0: 适宜补水，
1: 即系大热天时啊嘛，
0: 补水啊，真系要香港都系啊，
1: 7.84.5咁啊，升紧2.5%。
0: 系啊，听众们注意补水啊！我而家咧就系唔想成日即系买一樽樽饮品，虽然都有买嘅，咁但系咧都自己带一壶水。系一路补水，
1: 哇！真系一定要补水啊！而家咁个大热天时，同埋你要得一定要带个樽啊，真饮晒啊！
0: 同埋唔好行山字啦，几中意行山都歇一歇先啦。
1: 系啊，即系
0: 寻日有人喺大埔船湾淡水湖行山出咗事咧，真系好唔开心。
1: 唔开心噶，咁因为啲大热天时咁啊，即系但系大热天时咁啊，见到啲饮料股啊，
0: 系啦，
1: 啲连条火锅都
0: 食得啦。咁咧仲有今日咧啲零售嘅金铺啦，应该会唔会嚟紧多一间咧，咁嗱，我哋5906福，仲有就116周生生，咁啊老铺黄金611，仲有就1929周大福，嚟紧会唔会有就1380中国金石啊？
1: 哦，呢个真系。系啊，中国金石
0: 呢一只咧，佢系冇 P E 嘅，未冇乜赚钱啊。但系佢咧就走去签咗啲谅解备忘录，嗱要提一提啊，备忘录咧都唔系有咩法律效力噶吓，同埋佢读懂咧之前咧就4月嘅时候有辞任嘅，有啲即系你睇佢股价都有啲担心嘅。咁佢而家又火拍有两个金商。咁佢话要开金铺，推进业务。佢本嚟由矿山做起噶嘛，若亦
1: 即系佢都由
0: 矿山延伸到去零售，
1: 由最初掘金开始，跟住就搞炼金，跟住就搞金铺噶嘛。
0: 系啊，咁但系今朝就真系刺激到个股价咯。不过提一提，佢系冇 P E，
1: 同埋冇乜成交，
0: 系冇乜成交，
1: 即系好恩嘅，都系得个讲。
0: 睇翻佢探索紧，
1: 系探索紧，系咁啊 M O U 就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啊，因为真系冇具法律效力嘅。
0: 睇下特朗普就同伊朗签咗 M O U 啦，
1: 系咯，又有单出啦，但
0: 系
1: 有冇？
0: 系啊，咪反晒面，
1: 系咯。
0: 你而家又话人哋你啊死梗噶啦你，你睇你啊几穷啊咁啊！
1: 但系人哋都仲喺度。
0: 上个礼拜先至讲紧话佢自己都胆尽量做。
1: 系咯，即系呢啲特朗普啲嘢真系信唔到啊！即系佢瞓醒咁啊，成个盘又转咗。
0: 系啦，不过咧，因为今次公布嘅 CPI 咧同 PPI 都比预期系差。咁所以引申到市场咧，嚟紧对于谷消费啊嗰啲政策真系有啲憧憬啊！今朝啲车股咧亦都唔系太差嘅，
1: 咁啊，
0: 系啊，谷得几多咧？
1: 系啦，咁啊吉利啦，咁啊升紧3.1% 啦，最新做紧。
0: 但系吉利咧，上个礼拜都阴咗落嚟嘅，好犀利嘅。
1: 系啊，咁啊仲有2333啊，咁啊长气啊，升紧2.2%。

0: 5% 仲有8.98同3.5%啦。
1: 系啦，咁啊，今朝仲有9.68小鹏啦，都升0.05%，46.88啦。9.66一只，未来佢都升紧啱啱好1%啦。咁仲有只2015啦。
0: 系啊，少理想啊，理想就跌噶，咁啊，理想而家就49.88跌8%啊。
1: 啊，零跑都跌，有人陪佢跌嘅。嗱，今朝升啲咩咧？反而啲2238啊。
0: 2238讲起，话真系讲起，
1: 佢都跌咗好耐，
0: 好耐冇人讲，好多亿噶，
1: 更加耐冇人讲嘅就系啊，将啲宝马都撇晒出嚟噶啦，
0: 1114啊，
1: 系啊，你睇下个样，
0: 1114升4.1%，
1: 呢啲都唔知系咪就系升今日嘅啫吓，不过佢咧就发咗盈喜啊，佢话佢之前上个礼拜发噶啦，佢话中期顺利咧按年跌。唔超过56%啊，呢个叫盈喜，
0: 即系跌得唔系比预期之少。
1: 我系跌唔会跌多过56%嘅，
0: 咪系咯。
1: 咁仲系佢系咪要欣然宣布啊？
0: 呢啲系逆向思维啊！呢啲
1: 系我们欣然宣布，倒退唔会超过56%。咁但系今日股价升4%，即系你睇清楚盈喜前景好。
0: 系啊，喂，最后仲有一只咧，2313先生犀利啊，盈景喎，但系
1: 2313
0: 升喎，
1: 新洲
0: 系啊，新。走啊！上个礼拜五啊！
1: 哇，我哋听日真系要翻嚟研究下。
0: 系啊，好啊，好啊，
1: 或者你下昼啦，你研究下。
0: 我哋下昼继续讲。
1: 佢刑警，我睇股价好似刑警咁啊，交俾你啦。
0: 好
1: ，Thank you，
0: 拜拜
1: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上昼11:5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我系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喺暑假嘅时候，小朋友虽然冇读书嘅压力，但系可能多咗时间睇书啦，或者用手机嘅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嘅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嘅嘢，望20秒钟最少，咁对眼睛嘅健康都有好好嘅帮助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0: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 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17: 正午十二点。
16: Mabel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九月十五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九零零一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热带风暴白海豚持续减弱，中央气象台将台风预警下调到最低级别的蓝色，不过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持续。预计今日下午到明日的下午24小时内，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北部等地更加可能出现特大暴沫雨，雨量介乎250到270毫米。上海今朝早风雨明显，包括浦东新区、嘉定区和闵行区等多个地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经过一晚风雨之后，上海多个路段水浸，今朝早再出现新一轮的大暴雨，32支市级大型泵车队伍、46支机动抢险队共500多人全部出动，展开道路积水抢排和清理积水路段的雨水喉。而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有近四成的航班要取消。江苏昆山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当地今日白昼将会出现每小时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杭深铁路和沪昆高铁部分列车停运。而受到白海豚的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说，白海豚的环流带内陆较热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流气流抑制云的形成，令到本港近日天气酷热。他说高温天气会今个星期后期有所缓解，但是气温仍然会达到33度，到星期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气开始不稳定。昨日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张冰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由于临海地区有海风会减缓升温的幅度，而上水位于本港北面内陆，受到日照影响，升温情况会较快。天文台早前说，在夏天末期发展成为厄尔尼诺的事件，最少会持续到明年年初。张冰说，受到气候暖化加上厄尔尼诺影响，预计今明两年都会较正常为宜。天文台昨日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不过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在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认为，实际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警告门槛高，有需要检讨。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天文台的气温是在阴影内量度，如果要制定一套评估户外工作者的指标，就必须要考虑到太阳暴晒的情况。昨日本港气温破纪录，热压力指数较需要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上差一度，认为警告门槛高，形容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建议以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以汗水挥发、太阳直接热力和实际空气温度综合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他提到国家对热天时的户外工作有一个标准，要求达到某个温度时，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气温未达标的日子，气温最高的三个钟头亦都不能够开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取得突破的加沙和平进程面临阻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袭击的悲剧。 又话相关协商仍然进行紧，希望能够为所有人带嚟正面结果。哈马斯话会认真落实十五点方案，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嘅时间表。又话现阶段嘅重中之重系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嘅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救援物资输送同埋重启重建进程。哈马斯强调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

0: 第二阶段路线图。有分析又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为十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住右翼支持者嘅压力。美伊局势持续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嘅访问时，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下来针对伊朗嘅策略会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嘅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系进行半谈判，华府观望伊朗不断恶化嘅经济情况。佢话伊朗嘅经济好差，通胀严重，而且冇钱，甚至冇办法支付军队嘅薪酬，而美国海上嘅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至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11: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借啦！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6: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7: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19: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仙8，升咗一仙二，升幅0.3%。2800盈富基金26.32，升毫六，升幅0.6%。1888建滔积层板34.36，跌4蚊，跌幅系超过一成。100系呢一个 mini。

0: 359咧系药明康德，197.8升咗5.5，升幅2.9%。2269药明46.42升5.6，升幅系2.2%。另外睇埋4180小米集团27.3升2.4，升幅0.9%。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12:10嘅时候，咁睇翻港股方面嘅今日表现啦。咁恒生指数半日收市系向好嘅，升咗185点，升幅系0.7%，报25853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日个港股方面啦，盘中咧就去过高位咧25900点，咁所以今日咧窄幅上落之下咧吓，恒生指数咧个走势咧都显得系几唔错嘅。咁啊，另外咧就个现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407亿9900几万，上升股份咧1004只，下跌的694只。另外看看国指先，8587点升了56点，升幅是0.66%。另外科指是4876点升19点，升幅是0.4%。在电话旁边也接通了永丰金证券研究部的主管嘉嘉，在这里。嘉嘉你好。
3: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嘉嘉，呢一排咧，我哋即系见到特别八月份嘅时候咧，开始咧就有啲资金换马行动啦，咁都几显然嘅吓。咁我谂个换马行动咧都应该差不多噶啦。会唔会咧吓？咁因为咧即系开始咧由啲，其实由七月开始啦，七月中打后啦，咁七月下旬啦，应该七月下旬啦，咁去到而家为止咧，都有啲 AI 嘅一啲相关嘅股份，譬如系个别嘅芯片股啦，又或者系一啲 AI 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即系储存芯片类嘅股份咧，咁都已经咧系资金流走咗，咁唔系佢哋冇钱赚，而系咧即系开始有至少获利啊，而系去投入翻一啲咧就比较传统啲嘅股份啦。咁讲緊传统啲嘅股份，除咗我哋即係见到嘅 ATMXJ 嘅一啲大型科技之外呢，咁仲有今日呢就显著地呢都有呢个药明系啦，都做得几好啦。我哋稍后时间呢就花多少少时间呢去睇下呢啲嘅医药相关嘅股份啦。咁另外呢就睇返即係今日嗰个嘅主要势头啦，恒指个走势係向好，不过唔系科指带动㗎喎。
3: 是啊，你见个分化情况开始是明显的。咁主要是隔晚啦，即是周末啦，就美国公布的非农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呢，非农就业人数呢就意外减少 23,000 个。咁其实都是远低个市场预期新增 79,000 人的一个水平的。咁呢个呢就令市场觉得，咦，美国联储局后续嗰个加息路径的忧虑呢就大幅降温啦，甚至会不会有减息呢？咁所以啲资金呢就返返去有少少风险资产啦，但係又唔係一面倒返去风险资产啦。你见金价金矿股啊都仲係企得比较稳㗎，咁即係话一方面又会追逐啲风险资产，另一方面呢啲避险资产呢都见到资金流入嘅。咁外围嘅美国非农数据差于预期啦，反而就带动到美股三大指数呢上个礼拜五有啲创新高，今个礼拜周一返嚟呢港股係即係承接咗呢个外围嘅外部催化低嘅因素啦。咁同埋睇埋啱啱公布嘅国内七月份嘅 CPI 数据呢，其实都反映到个通胀情况呢係逊于预期嘅。咁但係内需个忧虑呢又未真係散去。因为见到呢最新公布嘅七月份 CPI 按年升 0.5%， 明显低过市场预期嘅 0.8% 左右。升幅呢亦都较六月份呢大幅回落 0.5%， 创咗六个月嘅低位。另外七月嘅 PPI 呢按月亦都升 3.5%， 同样係低过市场嘅预期嘅。咁核心嘅 CPI 即係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呢按年升 0.9%。咁其实呢一扎数据咧，都系反映到内需咧仍然几疲弱嘅，市场对于经济嘅增长动力啦，同埋通缩嘅压力咧，系有啲忧虑在现噶。咁亦都系限制住恒指即系突破26,000嗰啲关口位。咁但系个成交金额今日半日翻嚟咧，都有1407亿噶。咁啊，预计全日咧应该都可以达到2800至3000亿噶。今个礼拜咧有几个焦点值得投资者去关注噶。首先就系礼拜三啦，美国将会公布七月 月嘅一啲通脹數據 CPI， 呢個直接影響到聯儲局後續嗰個減息或者加息嘅步伐，同埋一啲市場嘅定價。另外今個禮拜三方面咧，港股呢？

0: 前都有多消息嘅喎，腾讯吓将会公布佢第二季度嘅一个业绩嘅，市场预测咧佢个收入个 top line 咧增长应该有接近一成嘅，咁当然个焦点咧腾讯嘅业绩咧就摆咗喺 AI 嘅投资啦，同埋资本开支对现金流嘅一个影响啦，因为而家即系讲 AI 股份一定就要睇唔单止系盈利啊，仲要对一啲自由现金流，即系我哋唔睇 capex 嘅。要睇 OPEX 即係 operating expenditure， 咁所以見到市場預測騰訊嘅上一季收入咧top line 會增長一成，純利方面咧應該都有8% 嘅增幅。咁隨住 AI 個投資增加啦，我哋其實覺得騰訊短期嘅盈利咧都仲會有一定嘅波動嘅。咁同埋睇埋佢嗰個現金流或者個資本開支推算啦。如果以每年2000亿元嘅資本開支推算咧，其實下半年2026年下半年單一季度嘅開支咧，就會接近第一季度嘅自由現金流大概567亿左右嘅。咁當然啦，投資者要睇騰訊嘅業績嘅三大焦點，第一就係管理層對於年度即係今年全年嘅資本開支預測會唔會維持喺2000亿元人民幣啦。第二就是它的一些新 AI 产品的披露范围啦，同埋口径呢是不是今第一季度一致，即是的意思就有没有一些的透明度。第三就是腾讯可不可以展现它用了 AI 之后，例如一些微信的生态啦，体验到一个具体的收入或者商户的回报呢，去衡量商业那个转化。咁所以呢个焦点都几多㗎，今个礼拜之内腾讯嘅业绩系其中一个啦，尤其是佢旗下嘅 WebBuddy 啊，即系 DAU， 而家都仲系排緊全国嘅榜首嘅。咁随住佢大模型走向推理同埋应用嘅创新，未来佢个 AI 产业都仲系投资者嘅焦点。我哋觉得腾讯嘅长线嘅投资逻辑冇改嘅，咁但系佢都系即系属于中资互联网企业比较高质量嘅一啲福利增长股，咁但系始终市场都要睇佢嗰个 AI 嘅变现能力啦，咁所以预计咧喺业绩公布之前咧，股价都会相对比较波动。咁投资者如果未有货嘅话咧，其实我哋建议嘅等佢嘅业绩出嚟之后咧，先再作打算啦。咁另外咧，周四方面咧都有啲京东系嘅放榜啊。禮拜四啊，包括佢會關注佢啲京東系嘅零售利潤率啦，同埋虧損收窄嘅進度。咁所以焦點方面咧，今個禮拜都幾多嘅，咁亦都會影響住成個資金流向啦。你見喺恆指技術上嘅走勢咧，今日朝頭早咧都上翻去條200天嘅牛熊分界線以上嘅，技術上嚟睇走勢咧好似冇太差，咁但係又突破唔到26000嗰啲心理關口位嘅。咁所以咧，暫時嚟睇啦，下邊嘅一個主要支持位，我哋覺得一條10天線啦，嚇，亦係近期嘅一啲技術支持位，大概25400点嗰啲位咧，就要即係企得穩或者守得住啦。如果唔係咧，下調嗰個壓力咧，相對又會加大。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一見理財。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会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8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3.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5亿624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43%， 预期每股盈利1.91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1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7.2元。

0: 人民币按年上升 5.88%， 至算港币7.92。财险在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8.84。复常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 9.81 倍。股息率低就3.88至5.01，高就6.6至7.78。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 13.45 买入有效期至9月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89。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9.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17。以买入价跌 10%， 12.1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啦，咁我哋不如讲下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嗱，头先咧即系嘉嘉，我哋咪分析咗嘅，即系嚟紧都有几多嘅重磅嘅科技巨企咧就会公布业绩嘅。预示者咧，我哋即系呢一个星期个市咧会唔会比较波动比较大啲咧？今日似乎就几窄幅，好似咧即系人哋啲天气咁即系打风之前咧冇好似好明朗咁样嘅，但系你又有少啲暗涌啊嘛。而家呢一个状况似唔似咧？
4: 是啊，因为个重磅股的表现都分化啦，咁一方面有一啲担心啲金融类啊或者内银类啊受到个资金限制嘅影响，咁你见相关股嘅股份呢其实占恒生指数个权重比例都系重嘅，咁但系另一端呢你见到好似另一啲权重股啦，阿里巴巴9988啦，今次做返嚟做得唔差嘅，半日呢都升到 2.1%， 半日报喺 126.4， 咁喺消息面上呢就系因为中国嗰个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已经批准 Apple Intelligence 在中国内地上线，阿里巴巴旗下的大模型即是通义天文就作为这个核心的引擎，整合去到 iOS 或者 iPad 的 OS、 Mac OS 或者 Version OS 系等苹果系统之中，咁亦都系成为咗阿里云 AI 技术第一次大规模陷入去一啲国际消费嘅硬件生态，咁所以咧就相关嘅股份，你见阿里巴巴啦，股价今朝早翻嚟咧都仲见到有啲资金流入嘅，咁但系半日翻嚟咧嗰个升势咧就有所收窄嘅。咁喺資金流向方面呢，頭先我哋都講㗎，啲資金都係比較分化啦，咁一啲焦點嘅藍籌股啦，例如黃金股呢都見到有資金流入嘅，包括係老普黃金啦，或者我哋講嘅周大福等等啦，一啲即係零售銷售嘅黃金啊。咁金價呢其實近期都成為咗投資者嘅一啲焦點啦，雖然市場見到最近嘅內地公布嘅經濟數據呢唔算十分強勁，對於內地嘅一啲零售板塊呢都帶嚟一啲嘅憂慮，咁但係金息價或者金價呢，國際金價啦，都呢幾排呢都係有喺低位見到一個反彈嘅力度嘅。咁我哋預計金价短期咧，其实喺4000蚊嗰啲美元关口位咧，其实见到一个初步嘅底部，所以亦系推升咗咧近期嘅一啲黄金价格上升。咁但系你睇翻，其实譬如老普黄金啦，今朝早翻嚟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升幅嘅。我哋打翻开个股价图啦，老普黄金咧今朝早都升到 8.5%， 报喺382蚊噶。咁另外咧，周大福1929啦，今朝早翻嚟咧就升近5%，報喺12.83。咁當然啦，呢類嘅金色股咧，其實比較偏向一啲高端啦，或者定價品牌日價驅動啊，甚至乎一啲資金流驅動嘅。好似周大福咧，亦都係同時受到金價零售銷售或者庫存金價對沖嘅一啲影響。金價上升咧，未必完全係會令到金色股嘅盈利咧同步上升嘅，係關鍵在於咧嗰個消費者嘅承接力啦，嚇，同埋一個企業庫存同埋對沖管理等等嘅，比較多嘅一啲唔同嘅因素嘅影响嘅。咁所以咧，对黄金价格大家睇价中性比较睇好嘅话咧，就未必会真系拣呢类即系金色股啊，因为始终呢类金色股咧就未必等同一个国际金价嘅升跌嘅幅度啦。相反咧，金矿股或者一啲即系黄金嘅 ETF 防守性咧就会比较高啲啦。
3: 好啦，咁啊，我哋即系喺呢度咧，咁啊，倾到呢度先啦吓，咁啊，亦都咧就转头翻嚟啦，会同阿嘉嘉咧睇下关于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股份啊，咁尤其是咧系啲医药类嘅股份，喂，系咪可？

以即係再睇好返呢，因為你見到呢即係今日藥明系嘅表現呢都真係幾唔錯嘅。咁我哋轉頭返嚟呢就會再同阿嘉嘉一齊傾下嘅。咁亦都呢喺呢一個時候呢先睇睇呢個外圍方面嘅表現啦。咁今日呢就亞太區方面嘅表現呢，咁我哋亦都同大家去睇一睇先下。咁幾大嘅指數睇下今日呢港股方面有冇跑贏到。咁今日呢港股方面嘅表現呢就未算係跑贏，不過呢普遍都係向好啊。咁见到呢就台湾股市升咗 1.6%， 日本股市升咗近 2%。不过呢就首尔股市呢就升少咗啲，咁同港股差不多，首尔股市呢就升不足 1% 嘅，港股亦都系一样，今日呢升咗 0.7%。而呢个嘅内地股市呢今日呢就个别发展，上证指数3947点升7点，深证成指14148点跌162点，跌幅系1%。沪深300指数4670点跌24点，跌幅0.5%。

0: 中午12:30。
1: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说，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部分地区气温在正午时分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大埔、元朗、黄大仙和跑马地等地都录得36度或以上，昨日录得 39.8 度的上水就有37度。天文台说，本港今明两日天气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受到熱帶風暴白海豚的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天氣持續極端酷熱。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張冰表示，白海豚的橫流大，內陸較熱空氣會帶到沿岸，加上下沉氣流抑制雲的形成，令本港近日天氣酷熱。他說高温天氣會在本週後期有緩解，但氣温依然會有33度，到星期五之後有機會多雲有雨，天氣開始不穩定。昨日上水錄得最高氣温39.8度，張冰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出，由于临海地区有海风，会减缓升温幅度，而上水位于本港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会较快。天文台早前说，在夏天末期发展成为厄尔尼诺事件，最少持续到出年年初。张冰表示，受气候暖化加上厄尔尼诺影响，预计今年和出年都会较正常热。天文台昨日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其中上水更录得39.8度，但是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在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认为，实际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警告门槛高，有需要检讨。林超英在本台节目指出，天文台的气温是在阴影内量度，如果要制定一套评估户外工作者的指标，必须要考虑到太阳暴晒的情况。昨日本港气温已经破纪录，热压力指数较需要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只是差1度，认为警告门槛高，形容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建议以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以汗水挥发、太阳直接热力和实际空气温度综合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他提到，国家对热天时户外工作亦有标准，要求达到某个气温时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气温未达标的日子，气温最高的3个钟头亦都唔能够开工。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跟着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缺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礼拜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表示，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高层官员报道，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就得，尤其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有分析亦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部分原因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会在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亦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悲剧。哈马斯就表示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又指出

0: 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强调他们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7: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同大家提中太古城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太古城金星阁高层 H 室，售价582尺，三房望街景嘅单位，开价1080万，最后以1040万成交，售价平均尺价17869蚊。业主喺2011年用650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90万离场，升值大约60%噶。8月份到而家，太古城暂时有3宗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11: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1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3: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我哋继续咧都会同嘉嘉咧咁啊倾下一啲唔同嘅话题啦吓。嗱，嘉嘉，我哋见到咧，即系喺过去一段期间咧，其实见到啲弱股咧个走势咧都算叫做近期系几唔错噶吓。咁啊，虽然即系有时咧都会有啲上落起伏啦吓。咁但系譬如我哋睇嘅一啲弱股咧，喂，系咪都真系开始咧，即系？睇法唔同咗咧，以往我哋话如果咧佢系甩 B， 即系离开个 B 字嘅行头嘅话咧，即系话佢亦都咧系开始有钱赚。咁我哋见到咧有一啲嘅部分嘅弱股咧，都系开始咧就系脱离咗 B 呢一个行业啦吓，脱离咗 B 呢一个嘅行列啦。咁但系譬如好似呢个药明系啦、百济神州呢啲啦吓，咁其实一上市佢哋都已经系冇入过 B 类嘅行列嘅。咁我都想睇下咧。譬如好似近期啦，药明康德嘅净利咧都首破咗系破百亿嘅。咁另外百济神州方面咧个暴利亦都系增长得都几多。喂，系咪都系即系显示到中国嗰个嘅创新药咧？其实都系有佢一啲嘅即系 AI 相关元素之余咧，亦都系开始有一啲新嘅时刻盈利。我哋要对即系药股嘅睇法系咪都已经系唔同咧？
14: 是啊，你见我哋其实7月底嘅时候做节目啦，都有特别去提大家呢，喺成个配置上面呢，唔单止要配置一啲 AI 股，我哋其他啲卫星仓位呢都要搵啲防守性嘅类型。当时候呢我哋就揀咗药品股啊。咁确实呢喺药品板块呢过去嗰半个月啦，甚至乎嗰一两个星期成日做得都几强势嘅。咁头先 Christine 都指出一个重点啊，就係而家开始呢投资者去揀股份嘅时候， 好睇佢哋嘅盈利表現。咁我哋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數字先啦。嗱，今年上半年咧，其實 A 股超過100間嘅生物醫藥企業咧，都有發出盈喜嘅，超過六成咧錄得盈利按年嘅增長，扭虧或者顯著減虧。咁當中三成嘅盈利增幅

0: 係超過一倍嘅。嗱，投資者或者一個聽眾就要留意啦，呢啲咧唔係零星嘅個案，而係整個板塊咧進入一個業績集中兑現期啊，焦點咧落咗兩大嘅子板塊，第一就係創新藥出海，第二咧就係 CXO 咧就即係醫藥研發生產外包，即係接單嘅放量。咁其實過去幾年啦，市場對於中國嘅創新藥嘅印象啦，好多時咧都係停留咗喺港管線嘅故事，即係咧公司有幾多臨床階段嘅藥物啦。有几多适应症啊？但系变现嘅能力咧都存有质疑。但系今年上半年开始咧，呢、這个叙事咧就有啲改变啦。国家药监局同埋行业嘅统计数据显示咧，今年上半年中国嘅创新药代对外授权啊，即系我哋讲嘅 BD 出海咧，交易总额达到997亿至到1100亿美元嘅区间，其实呢个咧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大概7-8%嘅水平，亦都较2024年咧同期翻咗超过一倍，首付嘅规模同步大幅上升。上半年嘅 BD 对外授权首付总额咧去到50亿美元，已经占去年全年嘅70%左右啦。嗱，值得留意啊！根据一啲统计数据显示咧，全球嘅医药 BD 交易额咧。最大的十宗当中，其实中国药企就已经占了8个席位，亦是出现多宗8亿美元的超级大单，好像石药集团和阿里斯康的185亿美元的长效多肽战略合作，恒瑞医药和 BMS 的152亿美元的多领域合作，和信达生物和辉瑞超过105亿美元的肿瘤管线授权。其实这股出海潮呢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跨国的药企呢正是面对2025至2030年的一个专利悬崖，即是大批重磅的药物专利呢集中到期。咁因此係透過不斷嘅一啲海外授權啦，同埋拼購方式咧，去補充佢哋嘅管線。咁我哋首先睇下兩間龍頭嘅藥企嘅一啲中期業績啦。好似信達生物101咁啦，佢上半年嘅產品收入咧超過82亿人民币，按年增長超過55%，第二季嘅單季收入咧。都超過43亿人民币，增速咧超過60%，明顯較第一季咧加快噶。核心腫瘤同埋代謝產品咧持續放量，公司亦都同步推進好多全球第三期嘅臨床。咁另一隻咧標的嘅咧頭部嘅創新藥企業咧，百濟神州啦，都係用數字說話噶，股號咧係6160，咁佢嘅數字咧更加具有一個爆炸性啊！上半年嘅營業總額咧達到222亿人民币，按年增長咧26%，咁如果歸屬嘅歸母嘅淨利潤咧，按年更加飄咗6倍，咁如果以美元計價嘅話咧。上半年全球总收入同比增长32%，净利润调整后净利润都达到8.2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倍1。经营性的现金流层面上见到上半年的现金流达到6亿美元，同比是大幅增加超过 187%。 其实市场普遍预期这一类的创新部头的龙头的企业，譬如信达生物或者百济神州，他们2026至2028年每股的复合年增长率应该可以达到50%，主要是受惠和好像辉瑞、武田、丽来、艾百伟等等的一些跨国的药企达到超过多宗10亿美元级的授权交易，无论是首付费或者里程碑费都陆续迎来一个兑现。咁頭先我哋講過第二嘅子板塊咧，就係 CXO 板塊啊，即係我哋講嘅研發，即係生產再外包。咁呢啲嘅頭部嘅企業咧，就好似係藥明康德啦、2359啦，今年上半年咧成為咗即係一個龍頭企業咧，可以交到一啲亮麗業績噶。如果我哋睇上半年佢嘅收入增長咧，都有40%噶，淨利潤嘅收入咧。头半年首次突破100亿嘅关口，咁如果分业务睇咧，化学业务啦，即系我哋讲嘅涵盖小分子药物发展啊、开发或者生产咧，同比增长有超过53%。咁最 关键呢是公司同步上调了全年的收入指引，由原来的513亿、大幅调高去到585至605亿。咁作为全球嘅 CRDMO 嘅一体化研发、开发同埋生产服务平台啦，其实药明康德咧，佢覆盖嘅药物发展咧，去到商业化生产咧，系全周期嘅一个需要。即系换句话讲咧，无论边一间药企嘅创新药出海成功咧，其实药明康德咧，往往都系背后嘅一啲卖水人。咁如果我哋从一个估值资金链去睇港股嘅创新药板块咧，我哋见到其实近期港股嘅创新药指数咧，今年整体以嚟嘅表现咧都系突出嘅，尤其是以恒生生物科技指数，截至七月初嘅下半年，累计个涨幅咧已经超过12%。咁放眼整个七月啦，恒生指数都系13%嘅涨幅，科技指数恒生科技指数都系8%，但系反映到咧，个生物科技指数咧，就明显系跑赢两个主要指数。咁所以我哋觉得咧，喺操作或者策略上咧，建议投资者可以将创科药啦、医药啦，即系呢类嘅板块，尤其是创科药加 CX 高嘅子板块咧，摆入去个组合度，以平衡整个组合嘅一啲风险回报。喺策略上咧，就建议投资者咧用回调加仓，分三批加仓。咁就盲目去即高追啊，尤其是好似呢兩日啲消息面上咧都比較樂觀利好呢類嘅藥品股，咁我哋建議投資者咧可以等個股價回調嘅時候咧，畢竟醫藥板塊其實都係經過咗長期嘅一個底部整理啊，短期嘅波動咧應該係難免嘅，咁所以喺重點去觀察呢類企業咧，我哋要睇佢嘅收入增長啦、毛利率啦、資本開支等等，同埋加埋現金流。加上咧近期一啲創新藥啊，甚至乎 CXO 嘅龍頭藥企嘅首嘅訂單覆蓋倍數咧，已經成為咗一定嘅確定性啦，亦都成為咗港股醫藥板塊嘅雙輪驅動嘅一個業績兑現嘅黃金期。咁所以咧，建議投資者咧可以將相關嘅藥企咧擺落投資組合度，作為成個投資組合嘅一個風險配置。
1: 不过好似我哋咁讲啦，揀药企呢都要真係有啲criteria 嘅，即係有啲条件嘅。咁至于点揀呢，我哋容后呢即係稍后时间我哋有机会再搵嘉嘉倾过。咁今日呢就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嘉嘉嘅。咁顺道呢亦都同嘉嘉做返嘅申报先，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
1: 好，咁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转头返嚟啦，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方面嘅表现嘅，转头返嚟见。
2: 一见理财。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4: 中午12:48。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7: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方面嘅情况嘅。咁啊，亦都喺电话旁边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期货分析员卢彩仁喺度 ，Jasper 你好。
8: 你好，徐先，大家好。
1: Jasper， 我哋讲翻上个星期五先啦。咁啊，上个星期五咧，就美国公布咗一啲非农数据之后咧。哇，个成个资金流向咧有少少逆转啊，美汇咧就跌咗嘅，金价咧。

0: 就急升咗。咁你睇翻个现货金咧，系单日升咗有成2%，一个星期咧升咗成7%。咁啊，金价咧虽然喺4000美元附近嗰度水平又上落啦，嗱，反而咧都想睇下你，即系点睇呢个资金流向嘅逆转，美金会唔会继续系转弱落去啦吓？
1: 我谂都好大机会啦。咁啊，虽然市场叫做炒加息咧，咁啊，但系呢个炒加息似乎都帮唔到美汇，因为始终可能都系觉得可能一系压后加息啦，啊，又或者加息得嚟咧，其实基本上呢个价已经早前已经派先咗，咁啊，都系可能都系叫炒一次加息嘅啫，唔系一个嘅加息周期。咁另一边厢就你见到噶啦，咁大家有目共睹啲数据有几差，咁我呢度我都唔再重复噶啦。咁所以美国而家现时啲经济数据咁样走晒样嘅话咧。咁啊，似乎經濟咧就真係咧就步入一個放緩嘅情況，咁啊，所以呢個都係大大削弱咗嗰個加息嗰個嘅力度啦，可以話。咁啊，另一邊商亦都聯儲局嗰邊咧，其實咧就受壓，咁啊，財政部嗰邊咧又要聯儲局咧就加大嗰 FIMA， 即係話俾嗰啲嘅美債嘅機構投資者咧喺佢嗰度咧可以抵押啲美債嚟借美金。咁所以呢個動作咧，咁啊無疑咧就話呢個借美金嘅動作咧，咁無疑就令到美匯受壓啦，亦都令到美國聯儲局嗰個資產負債表有所增加啦。咁所以變咗呢啲嘅影響下咧，咁啊導致個美匯咧就我諗短期間咧都幾麻煩。如果美匯陸續轉弱嘅話咧，我諗當然就係大家幾關心嘅金價啊，究竟係咪真係有運行咧？咁啊睇嚟初步咧都係似有運行噶啦，因為只要無論你用翻頭先嗰啲嘅分析嚟去判斷，定係還是睇個圖表嚟判斷，技術分析嚟判斷，其實金咧就全面咧就開始咧由上個禮拜開始咧就見底大幅回升噶啦，甚至乎即係可以話。是一個報息反彈的咁啊，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個美匯繼續轉弱嘅話咧，咁對於呢個黃金方面咧，我相信咧金啊銀方面咧後市咧大家不妨去睇高線，甚至乎我都幾大膽判斷咧，就話個金價咧基本上咧早前咧嗰、那個嘅見底咧嗰個位咧睇先啊，嗰、那個位大約就係、是。3942到啦，3942呢个位咧，其实我都大胆判断咧，已经见咗啦呢个底吓，咁所以稍后时间咧，应该陆续回升。咁但系问题就话，咦陆续回升咁会唔会即刻好快就见翻嗰个历史高位5600咧？咁当然就呢个就未必得啦。咁啊，所以变咗甚至乎今年都未必得，可能会陆陆续续咧，咁啊有个嘅稳步上升，咁啊去到年尾啊，甚至出年年初咧，咁啊先有机会咧再有力挑战嗰个嘅历史高位咯。咁但系大前提当然就一定要当其时个美金咧继续都系一个弱势啊。咁如果你话哦唔系、哦，出年美国经济进一步转差、哦，咁啊 Jasper 你讲得啱，嗰啲数据越嚟越差，咁啊甚至乎好似有啲衰退嘅情况，咁啊会唔会个金有力挑战高位甚至破位咧？咁就有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啲数据一路咁样转差落去咧，市场嗰个风向咧就会逆转由炒加息咧变咗系炒减息。如果一旦市場的風向是炒聯儲局開始有機會減息的，當然我不是講現在，即可能是年尾啊，出年年初啊，咁樣有咁嘅風向的話咧，咁就呢、這、一個即係東風一旦出現的話咧，哇個金咧就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又配合啦，咁啊先至有機會咧就挑戰個高位咧，甚至破高位上。
0: 不如咧都顺道同我哋即系再详细少少分析个金价啦。嗱，金价咧喺4000美元附近嗰度上落住咧，其实都横行咗差唔多一个月啦，系嘛？
1: 系
0: 咯，
1: 即
0: 系点睇咧？嚟紧嗰个走势啦，前景有关呢个通胀啦，有关利率啦，有关油价同埋有关呢个美伊局势嘅事情噶吓。咁金价会喺4000蚊呢度打咗个底，会唔会继续向上升咧？
1: 我諗都會嘅，咁情況我諗頭先話齋，如果你話頭先我所講嗰啲嘅利好因素，咁陸續都係浮現或者係炒作嘅話咧，咁我相信個金價咧而家現時咧，咁就由現水平咧下一個關口將會邁進咧，大約就係4600到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情況，我相信咧會繼續維持。咁另一邊商當然啦，我哋留意住美國經濟貨幣政策加息嗰啲情況，咁另一邊商就要留意住就係嗰個中東局勢啦。咁中東局勢暫時都叫做大致上都緩和嘅，咁美軍似乎真係暫時咧就冇乜再攻擊伊朗嗰個意欲，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下咧，局勢緩和下咧，我諗個對個油價當然就係前景可能有個不利，個不利嘅前景咧，咁就導致個通脹降温，導致個金價咧咁有力可能再上，因為通脹降温咧，以你嚟嘅通脹降温應該不利金價嘅，因為冇咗抗通脹。咁但係如果呢個抗通脹降温就係令到聯儲局加息力度會減弱咯，加息力度減弱，咁自不然就係對個金價亦都有利。咁所以個金價咧，咁我諗個前景一方面留意住嗰個頭先所講嗰個美國經濟數據

0: 貨幣政策呢一範啦。咁另一方面就係留意住嗰個中東局勢嘅情況。如果兩邊都有利嘅金價嘅話咧，我諗即係兩邊都有利嘅金價上向上嘅話咧，咁就正如頭先話齋，咁咧如無意外咧，今個月咧應該有力向上挑戰4600噶啦。
1: 我哋咧成日睇外汇啦吓，咁都会睇下啲数据，唔单止系美国方面嘅数据，而家咧内地嘅经济数据都好紧要嘅。嗱，内地咧就公布咗呢一个通胀啦吓，咁啊七月份嘅 CPI 咧就按年升咗0.5%，系创咗6个月嘅低位嘅，亦都咧相较6月份时咧系回落咗0.5%。呢个咧亦都系低过市场预期嘅。点睇即系呢啲内地经济数据对于佢哋嗰个嘅利率啦，又或者咧，即系对于佢哋嗰个嘅政策方面嘅取向，因为呢个财政政策取向咧，其实都关乎人民币噶噃。
0: 呢个系嘅，数据确实真系又差咗嘅，咁啊就系、是、因为你见到就系话嗰、那个国内嗰、那个CPI 月率咧就-0.1啦，咁啊同比-0.5咧，两个都系差咗啊，都系两个都系俾人感觉到咧系一个嘅。通縮嘅影子喺度嘅 ，PPI 都落咗啦，由3%落到3.5%，咁所以變咗某程度睇得到國內嗰個通脹咧，似乎繼續都係冇乜起色不但止，咁啊繼續咧都係通縮緊，咁所以咁嘅環境下咧，咁啊確實令到市場嗰方面咧就會覺得，咦咁啊即係減息降準好快會到，呢、這個唔排除啊，呢、這個唔排除嚟緊國內真係會有嘅減息降準嘅行動出現啊，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另一邊商我哋好關心嘅人民幣究竟係咪因為減息降準會轉弱呢？咁又未必喎。咁啊，咁因為始終你見到過去嘅人民幣走勢咧，都係一個偏強嘅情況啦。啊，咁所以變咗再加埋呢一個最近美匯弱勢咧，啊，咁啊，所以亦都係幫助到人民幣嘅匯價咧進一步破位上嘅，可以話。咁所以佢人民幣嘅匯價方面咧，短期間咧就維持強勢，不但止啦，咁亦都係睇得到就話佢根本冇受嗰個國內經濟數據影響，都唔會受咩市場而家炒咩減息降準影響，咁啊繼續維持一個嘅強勢喺度。我諗最主要就係當中唔排除就係中央基本上都係要做開綠燈俾人民幣升值，咁啊去幫助國內嗰、那個。金融市場啊，樓價咁啊，希望佢能夠可以喺呢方面穩定到啊，咁所以變咗人民幣嗰個匯價，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後市咧繼續都係一路我講住嗰個目標6.7個方向邁進。
1: 係咁啊，另一個貨幣咧，我哋大家關注啊嘛，梗係 yen 啦嚇。咁啊，上個星期咧先同阿 Jasper 討論過，喂佢哋咧即係呢個美國啦同埋日本方面咧聯合咧去干預咗呢個 yen 嗰個匯率之後咧，呢排個走勢有冇穩定咗啲咧？
0: 少少啊，因為始終你嘅干預咧，咁啊亦都出現咗個效應咧，即係每次干預一定有嗰、那個效應出嚟噶啦。咁但問題就係個效應消失咗啦，咁啊個 yen 咧又再重回弱勢。咁睇嚟呢一波咧應該都係似嘅。咁雖然頭先所講，咦唔係美金弱咩？美金弱係冇錯，咁啊美匯弱咧，咁啊當然可能係對大多數貨幣。咁啊，對大貨幣有利啦。咁但係偏偏就 yen 咧，甚至瑞士法郎咧，呢啲弱勢貨幣咧，就似乎就得唔到啲咩甜頭啦。因為始終佢哋息口低啦。啊，咁啊，美國嗰邊亦都嚟緊可能會加次息。啊，日本嗰邊亦都可能會加。咁但係日本加息嘅力度可能睇大家個感覺到咧，就唔似話乜嘢。咁所以變咗美國又加息，日本又加息嘅話咧，就抵消咗所謂日本加息嗰個嘅利好。咁啊，所以變咗市場方面咧，繼續咧就關注究竟咁啊嚟緊咁啊相關嗰個嘅日本嗰個嘅嗰個財政政策啦啊，因為呢個最近嘅日元嗰個致命傷嗰個下跌咧嘅致命傷咧，其實日本嘅財政政策呢一個係至為重要嘅，因為始終你高市交易裏面當中。市場裏面點解會揸日經沽日元咧？玩呢個套息交易咧，因為佢見到個財政政策裏面咧就有利日股上升，咁啊但調翻轉就又不利咗日元嗰個嘅匯價，咁所以變咗嗰、那個一路個發債，咁啊日本個債務嗰個情況，咁啊似乎都叫一發不可收拾，都未能夠可以有個減少跡象，不但止，似乎仲會再進一步繼續增加。咁所以呢啲都係對日元後市個發展係極為不利嘅，所以俾日元個匯價後市咧，我自己覺得干預後咧，應該都係冇乜大嘅作為，都係繼續向淡嘅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Jasper 嘅，轉頭翻嚟啦，我哋會繼續直擊一下港股下半週嘅市況嘅，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

0: 千峰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部分地区气温喺正午时分上升到35度或以上，其中喺大埔、元朗、黄大仙同跑米地等地都录得36度或以上。至于寻日录得 39.8 度破纪录高温嘅上水，最新系有38度。天文台话，本港今明两日天气会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会达到37度或以上。预计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会持续，呼吁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而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就话，白海豚嘅环流带内陆较热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沉气流抑制云嘅形成，令到本港嘅天气酷热。佢话高温天气会喺本周后期有所缓解，不过气温会仍然达到33度。去到星期五之后，有机会多云同有雨，天气开始不稳定。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就话，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认为实际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警告的门槛高，有需要检讨。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天文台的气温是在阴影内量度，如果要制定一套评估户外工作者的指标，就必须考虑到太阳暴晒的情况。就说本港气温已经破纪录，热压力指数较需要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上差一度，认为警告门槛高，形容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建议以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以汗水挥发、太阳直接热力和实际空气温度综合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他提到国家对热天时的户外工作已经有标准，要求达到某个气温时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气温未达标的日子，气温最高的三个钟头亦都不能够开工。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上诉庭今年2月全数驳回12名被判罪成被告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判下决定，批准11人向中院上诉。上诉庭考虑双方书面陈词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具有重大而且广泛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宪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考虑。截至8月，案件累计有21名被告已经出狱，预计伍建伟会在今年内出狱。薄扶林有男子持刀伤人，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今朝早近9:30，警方接报话，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桥湾对开，一名年约20多岁的南亚裔男子持刀伤人，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是外佣，他背部中刀；另一人是保安员，他手踭擦伤。两人被送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呢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将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访问时话，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会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经济好差，通胀严重，而且没有钱，甚至没办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没有提到新一轮的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星期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杰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说，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高层官员报道，华府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

0: 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尤其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有分析亦都话，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部分可能是因为同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在10月举行大选，而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7: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ie Less Than a Lover。

0: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咧先睇睇系只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0.006，升幅系0.12%。2800盈富基金系26.3升0.4，升幅0.5%。100咧 mini max 啊，睇翻咧第三位系啱啱跳咗嘅1888建滔积层板，34.3六跌4元，跌幅咧系10%。100号系 mini max 316.4跌10元，跌幅系超过3%。

0: 小米集团27.18升咗毫二，升幅系0.4%。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今日咧就嚟到1:11嘅时候啦，咁啊亦都咧同大家睇睇今日咧就港股下半昼嘅市况啊，咁啊指数方面仍然都系向好嘅，今日咧就朝早做过高位咧25,900点，暂时都未破到，恒生指数咧仍然维持喺偏高位置啦，25,815点，升咗147点，升幅系0.5%嘅，咁啊另外咧就亦都睇睇个国企指数啦，咁今日咧国企指数同样都系做好嘅，8,577点，升45点，升幅系0.5%。科指咧就跑输咗，咁今日咧就4,866点，升7点，升幅系0.16%。大市成交今日仍然都系未破1,500亿啊，咁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比例咧个喐动都唔大嘅。咁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咧接通我逢星期一嘅拍档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黄敏石喺度嘅 ，Michael 你好。
2: 系 ，Hello， 大家好。
0: 诶、，Michael， 睇睇今日咧就指数方面咧，其实就以个恒指当中咧就即系今日唔系科技股行先嘅，即系亦都唔系我意思系即系唔系科技股领涨嘅吓。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恒生指数当中咧升得较多嘅股份咧，咁啊系啲。即系消费类嘅股份啦，黄金相关嘅股份啦，咁因为即系隔晚嗰个嘅美股咧，因为数据嘅表现嚟讲咧，咁啊令到个美汇跌咗啦，而黄金咧亦都系即系急升咗嘅。咁啊睇翻咧，上个星期嘅黄金咧，咁啊都急升咗有成差唔多7% 过外啦吓。咁啊，所以你见到咧今日咧恒指成分股当中咧，老铺黄金同埋只周大福咧都系居于呢个升幅最多嘅嗰两只啊，都系金矿股嚟嘅，嚟紧咧，即系我哋见到八月份嘅走势啦，吓咁啊，呢个星期都有啲业绩咧，就会系即系重磅嘅业绩，会科技系会公布嘅，会唔会咧，即系呢一排个科技咧，我哋即系都暂时要等翻个业绩过后咧，先再睇咧。
2: 其实就稳阵啲，因为啲科技股嚟讲，始终市场点样去解读翻，尤其是我谂近来经济股啦，嗰个推动嚟讲，咁其实都可能即系都好睇，即系跟住业绩嚟讲，向前个信心啦，即系如果你讲紧第二季可能都处于一个十二徘徊嘅阶段，但系市场如果见到一就系、是、以往可能有啲业务亏损冇咁即系差啦，有个改善啦，扭亏为盈嘅当然系最好啦。咁其次向前睇就市场而家都比较上系解读翻就话，即系 AI 方面嗰个基建投放就未必需要咁大，但系能够应用场景越阔咧，咁都攞咗一个比较好嘅分数嘅，所以呢个都系比较紧要咯。咁但系咪真系只只市场都可以即系收到呢一个嘅祝福，或者股价嚟讲只只有个推升咧？咁可能都要好睇佢哋自己嘅质地，或者去仲有冇啲新嘅项目去配合。所以去到呢个临界点嚟讲，可能暂时未必一定急回，但系即系去到呢啲位去拉锯。等埋个业绩出台，先至又再新一浪嘅，或者新即系跟住个走向嘅表现，我谂呢个就可能个象征度会比较高。咁所以短期嚟讲，就可能让翻到啦。比头先你讲，即系你睇翻今日嘅指数上嘅，其实几类型嘅板块，一啲同消费概念嘅，咁啊同商品嘅概念啦，咁仲有就系制药股啦，呢、這个亦都唔可以漏咗佢哋啦。呢轮其实佢哋都系一路系强势，咁所以变咗就会打散咗。即系呢扎股份嚟讲，睇下佢哋个升幅能唔能够再 keep 住撑住个恒指啦。
0: 嗯，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一啲嘅股份啦吓，咁其实我哋见到分布咧都几明显嘅。今日呢啲科技嘅巨企咧，咁当然就唔系只只升啦，但系呢排咧就比较好啲嘅。啊，真系只阿里同埋只小米，尤其是阿里添啦吓，不过都去到差唔多103蚊噶咯，虽然都仲而家126啫，但都差唔多103蚊啦。去到呢啲位咧，其实即系如果我哋追阿里，仲追唔追住咧？
2: 我就覺得等埋業績咯，咁當然佢有消息發布嘅，咁呢個都俾到睇到正面，同埋唔會話一冇消息跌翻落去。咁以前即係之前，如果比較上弱或者市場都唔中意跟進嘅，咁啊冇消息，咁啊上咗一個台階之後，就都費事揸住啦，或者揀翻啲。咁但係你見近期持貨個取態係有啲唔同嘅，即係相對地，就算個市調整，佢都比市況調整得比較少，咁同埋亦都叫做啲平均線嚟講啦，咁啊。慢慢都已經係去翻幾條平均線開始有順而向上嗰個嘅情況啦。咁當然佢離250天仲係遠，咁但係即係見到啲均線嚟講，慢慢都叫勾翻上去，同埋即係佢。

0: 睇翻近期啦，譬如$120由即係$100$120打上去之後咧，都唔係調整得咁多。咁最重要當然係除低其實走勢就話，即係佢真係出嗰啲大模型嚟講，市場稱過話，即係相對地都係可以同而家比較上市場領漲嘅領先嘅Anthropic 啊，或者嗰扎嘅一啲嘅算力啊，或者係相對地嗰個參數嚟講咧，定位有翻個比較，咁都叫做擺得比較前，係叫做對佢哋未來睇咧係有期待嘅盈利貢獻，所以呢樣嘢我諗都會幫助到佢哋即係而家市場持貨嗰個嘅能耐咯。
1: 嗯，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翻啦，另一只咧就系只小米啊，小米咧呢一排咧都系即系大概受制住条睇翻应该系100天线嚟噶系嘛，咁啊。小米呢排嘅表现呢其实相对地都唔错嘅吓。不过就真系只阿里好啲囉。科技巨企嗱我諗即系唔止淨系阿里啦都系睇定啲啦即系睇埋业绩先啦。点睇呀即系嚟緊个走势方面未系科技巨企住似乎呢就系流入一啲嘅传统股例如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消费类股份啦咁金矿股啦喂今日啲药股都唔差喎 ,Michael。
0: 系，你想我讲咗小米先定药股先啊？
1: 系咯，
0: 小米我就
1: 觉得小米都好啦，系啦，讲咗小米先。
0: 小米，我觉得你博分数俾佢松咗啲。虽然我见到近日出嗰啲电视机，哇，80几寸，性价比都好高，我都觉得好吸引。但系股价就呢轮其实就即系吸个眼球吸引度就低咗啦。咁你即系两只，你会见到小米同美团两只，其实都系七月升市嘅功臣啦。咁但系美团都仲系即系喺翻啲均线或者系即系一定嘅位置徘徊啦。股价，但系小米就真系其实破咗32蚊之后咧，阴啲咁落。咁当然佢都唔系跌得好多，但系即系相比之下就变咗，又唔系话咁强势，同埋即系大家对佢啲产品个期望值，咁其实佢都不，其实佢个透明度都唔细嘅。即系讲紧无论系车啊或者手机销售啊，我哋只不过都见得到或者数字系睇得到，但系似乎都欠佢惊喜咯。咁所以都要等佢啲相对地，即系我谂有啲新嘅催化剂咯。咁但系如果唔系股价就。似乎去咗32蚊就弹翻一言啦。另外一个就制药股就系啦，强势担当啦。呢、這个就即系都见到，即系我哋一啲熟嘅，譬如公布业绩就过咗关啦，百事成州啊、信达啊之后，咁其实今日都仲有啲啊，药明系啦，咁啊即系继续即系药明康德继续即系领涨新高，再继续破位啊，汉森啊呢啲，咁所以大家似乎就对呢个板块即系可能嗰、那个第一之前调得比较深。如果而家你话即系相对地佢哋可能系商业化啲项目。或者整体由业绩带动啊，对股价个刺激嗰、那个放心程度会比较大啲嘅吓。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不如同我哋睇下啦。今日咧就国泰君安复牌之后啦，吓嘛，股价咧都劲升咗嘅。咁啊，至于系啲私有化嘅问题系点咧吓，咁啊，同埋成个嘅证券板块点睇咧？我转头翻嚟倾。
2: 一见理财。
3: 下午1: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会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8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3.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5亿624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43%。预期每股盈利1.91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7.02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5.88%， 折算港币7.92元。财险在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8.84。复常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 9.81 倍，股息率低就3.88至5.01，高就6.6至7.78。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买入有效期至9月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88。

0: 9%，目标19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 9.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17%。以买入价跌 10%， 12.1元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 ，Michael 今日咧有只移动股，咁啊就系只国泰君安啦吓，咁啊复牌之后咧高开咗有成37%嘅，咁啊呢个咧主要就系因为获呢一个国泰行东咧日价44% 咧建议系私有化，嗱。不如先讲讲呢单deal啦，虽然大家就即系好似冇乜点提到，其实老实讲啊，成个即系证券板块咧，都系属于金融股啦吓，即系中资金融股啦。咁啊系呢一排咧，真系多翻少少嘅即系起色啦。咁但系其实佢哋都默默起革命嘅。点睇咧？即系今次呢一单deal，其实对于喂咁佢咪错过咗今次嗰个升势咯？
4: 你讲如果系即系讲紧你话
3: 私有化之后。
4: 哦，咁佢仲都系讲紧而家用3蚊，咁你其实讲紧其实你距离翻而家2.8元，咁其实就某个程度又唔系太多。咁当然啦，之前大家都估唔到，即系呢个嘅消息会出啦，咁所以亦都冇乜特别话市场即系讲紧一个你话之前有放风啊，或者大家有咁样嘅预期啊，咁所以呢度就我谂，但系如果而家先至去跟咧，咁我又觉得其实又好似水位唔太多，咁因为如果佢真系唔会改变，或者呢个注销价系3蚊嚟讲啦，咁即系变咗加上，因为讲紧本身唔系第二间公司，系本身即系想私有化嘅，系佢自己嘅母公司，咁变咗即系讲紧应该通过或者系落实嘅机会都系大，咁同埋佢私有化嚟讲，希望简化嗰个架构啦，同埋提升个资本效率。的而且确，你见到而家其实即系讲紧国泰君安同国泰海通啦，大家即系相连咗之后，咁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有机会整合，咁借呢个动作，其实都系叫跟进。翻成个安排咯，我觉得。
3: 系啦，咁对于咧，即系呢啲嘅中资金融股方面啦，我哋都见到有几个范畴啦，吓。点睇啲证券股嚟紧嘅前景咧？
4: 我觉得都会唔会因为跟住又俾市场掀起嗰个寻宝嘅风，我又觉得同可能你话年几前啊嗰啲嚟讲，其实未必咁大。呢、這个就是个别嘅情况，呢、這个真系跟进翻佢嗰个本身，因为已经讲紧之前佢哋成个结构上啊，或者一个集团上一个嘅安排，咁只不过而家喺嗰个上市公司方面，呢、這个系再整合做个跟进啊，或者系去配合翻整合翻咁样咯。你话其他会唔会多真系有条件需要啦？第二。有私下话同埋系有机构愿意去提出呢样嘢，我又觉得未必咁多，同埋亦都难啲去无端端去走去寻宝，所以今次我就觉得个别事件居多，就未必你话会咁样延伸去其他嘅券商身上住咯，券商股身上住咯。
3: 另外咧，亦都即系睇埋啦吓，咁啊，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咁其实就分化咧都其实我觉得分化都几集中嘅，即系都系医药啊，又或者系金相关嘅股份啦。咁啊，嚟紧呢个星期啦，即系大家除咗睇住呢个大型企业嘅业绩之外啦，听日就澳洲会议息啦吓。咁仲有啲乜嘢我哋要值得留意嗰个宏观嘅情况？
4: 其实呢个礼拜都系各自业绩有接绩嘅一集啊，头先我谂你想形容即系都精彩啦。咁我谂如果比较关心就系星期三腾讯啦，系咪？咁其中一样嘢要睇下佢过唔过关。咁第二就内地嘅数据啦。咁我谂即系公布咗之后，就大家睇美国嘅 CPI 同 PPI 啦，都比较上关心会比较多啲，因为市场点意同埋即系喺。沃实口中，咁即係佢讲緊係咪都一路俾大家即係数据俾大家睇呢，就似乎係有机会嗰个息口动息嘅机会比较大，但喺佢口中再演绎返呢，会唔会又扭转咗，即係仲係俾人标签佢属于鹰派嘅代表呢？呢、這个我諗就比较上係关心多啲囉，咁所以呢个都要我觉得值得留意嘅。
3: 好啦，咁我哋继续都睇睇啦吓。头先咧讲到话啲金相关嘅股份啦，咁其他嘅消费类嘅股份，其实Michael 你又点睇咧？嗱，譬如好似，不过都系以传统为主嘅，譬如好似农夫山泉咁，今日都4% 嘅。仲有系咩咧？美的啊，美的就2.5% 啦。咁啊，海底捞啦，海底捞都1.5% 啦，吓咩？华润啤酒啊，呢啲咧， 呢一类啦，都睇下先啊，海底捞今日5%，1.5%啦，人民币都系一样啦，即系啦呢啲。

0: 啲咁嘅即係相關嘅一啲股份啊，三二康師傅睇下先啊，啊都 2.8% 嘅升幅，咁都唔錯嘅。啲消費股係咪都幾好咯？不過我哋啱啱都睇到咧，即係嗰個內地嘅 CPI 出嚟嗰個數據最新嗰個月份咧，其實就沙個市場預期喎。
1: 係啊，所以我諗係睇品牌或者市場咯，即係相對地佢哋講緊未來可能喺個業務方面嘅定位咯。咁有啲嚟講，始終我諗競爭力唔係咁高，或者本身市場有一定嘅定位，或者有公布業績嘅，我又覺得算係比較理想。譬如好似統一啦，你見到個股價走勢都比較 upside， 估值又唔係貴啊。咁呢啲我就覺得比較上放心啲咯。但係你譬如講緊，始終你話啤酒嗰啲個估值其實即係已經一路唔平，大家又覺得而家少咗，即係真係叫做夜生活啦，咁喺呢方面比較上始終都係少咗，咁呢個推動我諗係弱嘅，反而我諗即係調翻轉頭就真係不過而家都係慢慢叫好翻好啲，就譬如攜程啊，或者今日就突然間爆翻只貓眼娛樂啊，咁嗰啲嚟講就比較大眾啲嘅消費，睇下嗰啲有冇機會可能追翻落後，但我覺得都係揀品牌出發就會比較好啲穩陣啲，因為大家試咗信個品牌就帶動個股價會有個正面嘅表現咯嚇。
0: 似乎那些即是新的消费股呢，那都是走势是不是不多好呢？除了老虎铺王，今日没有讲啦，因为即是金价的上升嘛。除了就蜜雪咯，即是现在大家看返的都是一些实地一些实际一些消费。
1: 是啊，所以金头先你讲的金色相关股份来讲就啱食中了一样，第一金价近期做得好，咁啊金矿股先升咗先啦，咁啊调翻转头佢哋接力，咁同埋都见到几间啦，譬如周大福啊或者六福啊，佢哋之前公布业绩都唔太差，咁其实仲有条件又追落后，譬如以周大福为例，就啱啱今日嚟讲升咗条升穿条250天线，咁个意义表征加埋大家即系觉得即系跟下半年可能呢类型嘅又有消费嗰个恢复嘅程度啊，或者配合翻佢哋呢几次公布嘅业绩真系有改善，咁我谂个信心大咗咯，所以反而你话金色股份嚟讲，选择性咁去吸纳翻头先讲嗰两只啊，或者即系都可以值得考虑咯吓。
0: 嗯，好，咁我哋就先即系睇睇呢啲外围嘅情况先啦吓。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Michael 啊。咁外围方面系点睇咧吓？咁头先都略略提过噶啦。咁而家内地股市咧就翻嚟都。继续个别发展，上证指数3941点，微升咗一点啫。另外，深证成指14123点，跌咗188点嘅。沪深300指数4663点，跌30点啊。咁啊，深证成指咧就跌咗1.3%嘅。咁至于咧港股方面，今日咧而家暂时嘅指数咧就升得未算太差。咁啊，至于台湾股市咧就升1.8%，日本股市咧升咗近2%。韩国股市睇睇先啊，咁啊韩国嘅股市咧，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即系升咗0.6% 嘅，咁啊澳纽股市都系个别发展啊，整体方面咧今日个亚太区市场咧都系向好嘅，咁啊港股方面咧亦未必系即系算。叫做即係特別突出啦嚇，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指數方面咧，亦都咧即係睇翻今日咧就個金價方面咧嚇，咁啊暫時都仍然企穩喺4300美元樓上嘅，咁啊亦都咧就即係因為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咧，上次都有講到嘅，美國就業市場咧意外地係萎縮咧，亦都加劇咗咧大家對加息嗰個擔憂嘅緩解嘅。好，咁啊睇睇而家市況方面，而家升咗咧126點，報25794點，升幅係0.5%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留待听日同一时候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持续极端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下昼一点，部分地区气温升到36度或以上，寻日录得破纪录39.8度的上水，有38度。天文台话，本港今日

0: 两日天气会持续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未来一两日高温天气先至会缓解。劳工处又继续发出最低级别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话，暑热警告未有考虑到户外工作者面对嘅暴晒等因素，建议改用国际认可嘅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梁雪莹报道。
1: 受白海豚影响，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最高气温 36.9 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电台节目说，白海豚的环流带内陆较热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沉气流抑制云的形成，令到本港近日天气酷热。虽然白海豚已经登陆，但是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天气会极端酷热，预计今个星期后期高温天气才可以减缓。
2: 对于即我哋沿岸咧，喺咁样嘅环流影响之下咧，我哋会吹啲偏北风啊、西北风咯，内陆一啲更加热嘅空气咧，就会系带咗嚟沿岸。咁所以咧，就呢几日咧都系受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影响啦。咁所以就温度都系相当高。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你连续几日高啦，咁变咗夜晚个温度咧就唔会好跌。咁去到第二日天光啦，咁其实一开始嗰、那个低温啦，已经是比平时高了，咁所以太阳一路晒住咧，佢咪会更加容易去到一个极端热嘅嗰个气温咯。
1: 气温创新高，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嘅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喺本台节目话，天文台录得嘅热压力指数，距离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嘅门槛仲差一度，形容警告系橱窗内嘅装饰品，并未真正考虑到户外工作者。建议应该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
3: 日本在去年7月政府规定了，就是湿球黑球温度超过28度，只要一个人在这个温度情况之下工作一小时，中暑就要报就要备案了。变了一些人呢，中了暑之后呢，不用自己证明身体健康，说我这个中暑真的跟工作有关呢，就可以 claim 工伤的话呢，我相信呢啲老板就会主动好多，因为你要赔㗎嘛。
1: 林超英又话，国家有类似嘅规定，要求达到某个温度，户外工作嘅工人就要停工。就算系唔太热嘅日子，气温最高嘅三个钟都要停工。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热带风暴白海豚持续减弱，中央气象台将台风预警下调到最低级别的蓝色，不过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持续。预计今日下午到明天下午的24小时内，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北部等地更加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雨量介乎250到270毫米。上海今早风雨明显，包括浦东新区、嘉定区和闵行区多个地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经过一晚风雨之后，上海多个路段水浸，今早再出现新一轮的大暴雨，32支市级的大型泵车队伍、46支机动抢险队共500多人全部出动，展开道路积水抢排和清理积水路段的雨水后。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有近四成航班要取消。江苏昆山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当地今日白昼将会出现每小时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杭深铁路和沪昆铁路和沪昆高铁部分列车要停运。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倾向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而不是军事打击。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考虑结束伊朗战事，只要伊朗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即使双方没有达成核协议，他都可能愿意退场。金以文报道。
4: 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他说华府正冷眼旁观，看着伊朗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有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谈及美伊的反复博弈，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只是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礼拜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

0: 佢私下向高级幕僚表示，只要伊朗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即使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佢亦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目前距离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只是剩低不够三个月。报道说，特朗普越来越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向选民宣称战事已经打赢的出口。有白宫官员说，华府认为针对伊朗的主要军事目标已经完成。特朗普目前最关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但是如果伊朗再次攻击船舶，美国仍然会保留军事选项。至于最初最重要的核议题，特朗普的态度亦有变化。有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曾私下向幕僚表示，美军去年已经摧毁伊朗三座主要核设施，因此在他余下的任期内，伊朗恐怕无法迅速恢复完整核计划。据报，特朗普又认为，美国情报系统应该能够掌握伊朗是否重建核设施或者秘密制造核武，而美国随时可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威胁本身就足以形成长期核阻。因此如果华府能够继续压制伊朗核计划，同时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特朗普就可能将目前的停火无限期延长，实际上是等于结束这场战争。纽约时报的分析就认为，对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是他们的有力筹码，所以不会轻易放手。伊朗在过去的周末就提出要重新开放海峡，美国必须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全面取消制裁，撤出伊朗周边的美军，支付战争赔偿，并归还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又要求美国停止威胁和羞辱伊朗，以及停止攻击伊朗在中东各地的盟友，被认为是狮子开大口。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美国新闻网站阿斯托斯有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只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尤其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有分析也都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部分原因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为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到袭击的悲剧。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又说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强调他们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内地7月通胀低过预期，7月的通胀是 0.5%， 加6月放缓 0.5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就升 3.5%， 加6月放缓 0.6 个百分点。内地官方上证报刊登头版文章，话货币政策工具储备充足，增量措施有望适时推出，第三季将会是关键的窗口期。方明辉报道。
2: 内地上月通胀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5%， 较6月放缓 0.5 个百分点，当中食品价格跌 1.5%， 非食品价格升 0.9%， 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5%， 较6月放缓 0.6 个百分点，亦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 CPI 按年升幅收窄，主要由于汽油价格涨幅回落，汽油价格对 CPI 的拉动作用较6月减少 0.45 个百分点。PPI 按年上涨，但按月跌 0.7%， 主要由于输入性因素导致石油开采等行业的价格下行。内地官方上证报发表头版文章，指出现时是全年经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点，政策层提到适时调整、增量政策等超预期表态，打开货币政策想象空间。报道引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预计，人行下半年会择机减息降准，第三季是关键窗口期，在政府债券集中发行之际，全面降准可释放长期低成本资金，对冲流动性回笼压力。人行将继续综合运用各种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并密切关注中美

0: 息差同汇率波动。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话，民营企业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主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望进一步降价、增量、扩围，从而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稳定就业大局。不过野村认为，由于其他主要央行面临加息压力，人行年内不太可能减息，亦都不预料会降准，因为此举对利率和信贷需求的影响微乎其微，相信当局将更依赖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但强劲的出口将限制政策支持的规模。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上诉庭今年2月全数驳回12名被判罪成被告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当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颁下决定批准11人向终院上诉。上诉庭考虑了双方的书面陈词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是具重大而广泛的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宪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去考虑。截至8月，案件累计已经有21名被告出狱，预计伍建伟亦会在今年出狱。薄扶林有男子持刀伤人，有两人受伤送院。事发今朝早近九点半，警方接报话，薄扶林域多利道55号碧瑶湾对开有一名年约20几岁的南亚裔男子持刀伤人，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是外佣，他背部中刀，另一人就是保安员，他手踭擦伤，二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这名男子随即被捕。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正对事件展开调查。劳工处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其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会拒绝处理未来一年内的申请。劳工处话，经调查后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故此被施加行政制裁。劳工处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按照优化计划的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说，苹果已经与长音存储展开初步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中使用长音制造的晶片，而在与这间内地企业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报道指苹果正积极寻求白宫批准。苹果寻求同长音的合作是因为受到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苹果近期都要上调产品售价，如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稳定的供应，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被禁止同长音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而这类的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定制晶片的必要环节。这个共享技术的限制将会成为苹果向长音存储定制晶片的障碍。法国山火持续，最新在南部的洛泽尔省发生，27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山火发生在蒙彼利埃市西北方大约140公里处，当地星期日下午近一点，一架汽车怀疑首先起火。截至当日的傍晚，大火已经烧毁了超过150公顷林地，而且持续蔓延。洛泽尔省和邻近省份合共27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疏散了大约20户居民。洛泽尔省的消防部门说，目前已经成功控制火势。有消防员就说，发生大火的一带地区林地面积广大，土地极度干燥，极端酷热加上严重干旱，法国近期发生多宗山火，主要在南部，包括西南部的重灾区吉伦特省。大火上个月焚烧至今已经烧毁超过40000公顷林地，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山林大火。消防部门说，残存的火点埋在泥土下，必须徒手挖开泥土，将仍然焚烧的东西翻出地面才能够扑灭。乌克兰一支70人的消防队到了当地，应用战时经验协助扑灭剩余的火势。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下昼1:47。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
13: 同大家提升元朗 Yahoo Midtown 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 Yahoo Midtown 九座高层私室，售面积880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开价1500万，最后以148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6818蚊，业主喺2013年5月用900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转面赚580万离场，升值近65%噶。8月份到而家 ，Yahoo Midtown 暂时有两宗成交。
1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4: 国家情理，
1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的出身并不卑微。
16: 讲到咸丰咧，好快脆就要请阿慈禧出场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去讲阿咸丰嘅影响，除咗话佢系一个比较多疑同埋冇乜建树嘅皇帝之外咧，其实好多时都会系诟病佢俾阿慈禧有机会统治咗50年咁长嘅。事实上起步嘅时候咧，阿慈禧同其他嘅妃子咧，似乎都系差唔多嘅啫，大家都系选秀出身。嗱，当其时咧，去到13至16岁嘅奇人嘅少女咧，就有机会被选秀。选嘅时候咧，落选吓、反而开心啲，可以翻屋企嘛。如果被选入去嘅话咧，有啲就可能就会俾佢俾咗其他嘅贵族做佢哋嘅妾侍啊，或者系太太啦。咁但系咧，真系选到去咸丰道嘅人数咧，其实系非常之少嘅。咁啊，咸丰二年嘅时候咧，呢一班嘅选秀嘅人物里边咧，就系当中就会包括咗叶赫那拉啊，即系后来嘅慈禧。嗱，而家咧好多时喺啲影视作品啊，或者啲坊间小说咧，就会讲慈禧咧嘅出身好差啊，甚至系做过好多唔同种类嘅职业之后先有机会入到宫嘅。咁但系咧，呢啲就系后人中意抹黑慈禧嘅时候咧，就喺出身嗰度去做功夫。其实慈禧咧个出身都几体面嘅，因为咧其实佢阿爷咧本身就已经系户部员外郎啦。咁啊，员外郎系咩官咧？就是、一个五品官。你话佢高唔高咧？佢唔算好高嘅官，但系绝对就唔系普通嘅职级。咁而佢阿爸咧就再升一级添，佢阿爸咧就已经系四品官啦。咁所以咧，其实慈禧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嘅眼界的而且确唔系一般嘅选秀嘅女仔嚟嘅。咁但系咧，选秀咧好多原因嘅。慈禧喺选秀呢一件事里边咧，其实佢就唔系好好嘅成绩。当时咧，选秀选嘅人里边咧，慈禧只系可以攞到一个叫做贵人嘅位。大家可以睇当时后宫嘅职位啊，总共有8个唔同嘅职级嘅，皇后啦，然之后皇贵妃，跟住到贵妃、

0: 非笨贵人常在答应。嗱，如果佢而家嚟到做咗一个叫做贵人嘅位咧，其实即系去到吓呢个职级嘅第六级，咁啊事实上就唔系一个高级嘅位置啦。咁所以咧起步唔系咁容易嘅。
1: 佢有啲咩竞争对手咧？
0: 其实咧，如果真系要睇啊喺呢八个级别里边咧。阿咸丰就不算多妃子的，因为呢其实在慈禧那一段时间其实总共只有10个人而已，包括了一个皇后一个嫔，即是说皇贵妃、贵妃和妃都没有人的，然后有四个贵人四个常在，即是说后面那四个常在就不是竞争对手了，而在贵人那里就总共有四个。慈禧呢就有个名字、就是、改了名了，就叫她做兰贵人，原因就是阿咸丰认为他的气质比较特别，非常出众，大方得体，所以就用个兰花的兰字就拿来做他的名字。但是有个很强的竞争对手，就是有个叫做丽贵人。为什么呢？一听个名字就知道阿咸丰觉得这个丽贵人比较漂亮，所以主力的宠爱都是在丽贵人的身上的。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以旧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逊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美银美林说，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气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美银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0,000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0,000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美银美林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零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美银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来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起睇下砖头新消息、新资讯嘅。
4: 大家好。
3: 根据房屋局最新公布的私人住宅一手市场供应统计显示，未来3至4年一手私楼潜在供应量跌到去9.6万伙，除了是近4年来的新低之外，更加是很久都没有试过跌穿10万大关。当中最值得注意的，俗称熟地的已批出土地按季大幅减少大概3000伙，跌到剩下1.6万伙，成为跌幅最大的一环。 Angel， 为什么熟地的存量会跌得这么急的呢？
4: 是啊 ，Barry， 我哋睇翻啲数字咧，近年一手楼嘅销情嘅话咧，真系唔错。今年啦，2026年上半年一手私人住宅买卖咧嘅登记咧，达到去12,459伙，比起2025年下半年咧11,300宗左右咧，按半年咧再多咗一成。咁你睇啦，发展商一路去货，一路卖货。咁自然引申一个问题嘅话，够唔够货卖啦，所以熟地嘅销量存量咪一路咁样减少囉。咁未来发展商其实喺土地嘅库存嘅话，会唔会开始告急呢？咁有市场人士就担心啦，其实呢个情况呢，喺未来3至5年呢，一手嘅市场呢可能会面对就係话断层嘅隐忧。

0: 哇，余博士，你提到呢点呢，又令我諗起啱啱完成招标嘅市建局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一带嘅项目。讲緊嘅呢就係中海外最后以69亿元投得嘅一个地皮。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去到9362蚊。比起市场原先估计上限嘅58亿元呢，高出咗整整 19%。
1: 是啊，有专家都话好耐都冇见过咁嘅情况啦。市区地皮啊，每尺接近10000，之前都系讲紧系3-4千蚊嘅啫嘛。根据住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阿 Vincent 讲咧，就系话喂，因为地皮本身啊配套比较成熟，再加上咧日后海滨路段嘅话，可以系连接周边嘅地区，其实系一个几好嘅优势，非常之有利于将来嘅定价。佢估計咧，日後如果建成咗開售嘅話咧，實用尺價咧有機會達到22000一尺。
0: 嗱，都的確係進取嘅，因為過10000尺咧，其實都仲要包埋好多嘢嘅。呢個項目咧，中標發展商咧係要起多一間咧安老院舍嘅。市建局咧要用1.3亿去回收嘅，另外卖楼嘅部分咧，如果收益达到133亿啦，将会触发呢个市建局嘅分红机制啊，投12亿咧就市建局分红咧20%，其后收益咧个分红比率咧就会提升到30%，所以咧过10000尺咧都真系会令到市场感到意外噶。咁但系咧，我哋成日就话地皮即系面粉啊嘛，有面粉先做到面包，即系起楼啦。咁既然熟地供应紧缩嘅话咧，连带嘅呢啲咁嘅优质市区嘅面粉啊，都高价卖出。咁睇嚟咧，未来嘅楼市嘅供求同定价走势咧，要大家留意多啲呢啲地皮即系面粉嘅一啲定价嘅情况啦。好啦，今日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又差唔多，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继续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
1: 大家记住收听啦，拜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麦贝天然转提提你，
9: 下午2点，
8: 麦贝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麦贝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影响，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最高气温36.9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电台节目表示，白海豚的环流带内陆较热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沉气流抑制云的形成，令到本港近日天气酷热。虽然白海豚已经登陆，但是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外围下沉气流

0: 影响，天气会极端酷热，预计今个礼拜后期高温天气先至能够减缓，气温创新高，但系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嘅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喺本台节目指出，天文台录得嘅热压力指数距离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嘅门槛仲差一度，形容警告系橱窗内嘅装饰品，并未真正考虑户外工作者，建议应该用国际通用嘅湿球黑球标准评估户外工作系咪。林超英又说，国家有类似的规定，要求达到某个温度，户外工作的工人就要停工，就算在不太热的日子，气温最高的三个钟头亦要停工。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上诉庭今年2月全数驳回12名被判罪成被告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当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颁下决定，批准11人向中院上诉。上诉庭考虑双方书面陈词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具重大而且广泛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宪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考虑。截至8月，案件累计有21名被告已经出狱，预料伍建伟亦会在今年出狱。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上空拦截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民用飞机，当时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出席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事发时两架民用飞机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盘旋，北美防空司令部派出 F-16 战机拦截，第三架民用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当时特朗普准备搭机返回华盛顿，受事件影响要推迟离开，其后这架飞机恢复无线电通讯并配合指令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拒绝披露两架被拦截飞机的飞行员是否犯了错误，说由美国联邦航空局做决定。特朗普上个礼拜二乘坐直升机时，在华盛顿上空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据报事故原因是直升机的机组人员同机场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出现混乱，导致空中交通管制员未能够及时清理附近空域。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跟着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有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礼拜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表示，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法国山火持续，最新在南部洛泽尔省发生，270多名消防员正扑救。山火发生在毛比利埃市西北方大约140公里处，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接近1点，一架汽车怀疑首先起火。截至当日挨晚，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50公顷林地，而且持续蔓延。洛泽尔省和邻近省份合共大约27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并疏散了大约20户居民。洛泽尔省消防部门说，目前已经成功控制火势。有方消防员表示，发生大火的一带地区林地面积广大，土地极度干燥，极端酷热加上严重干旱，法国近期发生多宗山火，主要在南部，包括在西南部的重灾区吉林特省。大火上个月焚烧至今已经烧毁超过40000公顷林地，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山林大火。消防部门说，残存的火点埋在泥土下面，必须徒手挖开泥土，将仍然燃烧的嘢翻出地面先至能够扑灭。乌克兰一支70人的消防队到了当地，应用战时经验协助扑灭剩余的火势。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家嘅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6: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1: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最新报25,884点，升216点，升幅系0.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93点，升35点，升幅系0.7%。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604点，升72点，升幅系0.9%。大市成交金额嚟到1,771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升幅是 0.7%。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6.36，升幅是 0.8%。第三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35.04，跌3.32，跌幅是 8.7%。第四位 Minimax 100，最新报314元，跌12.4，跌幅是 3.8%。第五位腾讯700，最新报479.8，升1.2，升幅是 0.3%。第六位智普2513，最新报1227元，跌19元，跌幅是 1.5%。 第七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6.9，升3.1，升幅是 2.5%。 第八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27.92，跌3.14，跌幅是 10.1%。 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8.54，升 0.6%。 第十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7.62，升5.6，升幅是 2.1% 的。
13: 即时光机
14: 时间来到2:10啊，即时搏击时间，有 Master Joe， 有梁伟，
15: 大家好
14: ，Barry，
15: 大家好 ，Barry 师兄。

0: 稿咧，暂时就见咧就未系有啲咩好特别嘅嘢讲出嚟嘅，咁都系叫大家关注啊嗰啲资本开支啊，同埋啲资源分配啊，我觉得呢个 terms 几好啊，即系睇下啲钱啊使喺边度咁样啊，同埋咧其实都有个 point 可以望下嘅，即系啲大行提到高盛就讲啦，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是Greg Buddy 同埋呢個微信 agent 嘅一啲指標啊，其實即係代表咩咧？即係咩都未知。
1: 我都明嘅，即係嗰啲字咧，隻隻字你都睇得明，但係砌埋一齊咧，你硬係唔係好明。
0: 唔係，即係因為呢啲嘢實在係太新啦，完全都冇數字去預測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只能夠同你講話係個指標啊睇住咁樣啦咁。
1: 咁但我又咁講喎，嗱騰訊啊，禮拜三啦，大家都知啦，第二季業績啦，咁就仲要喺北京時間咧夜晚八點鐘啦先召開呢個業績電話會㗎。咁最緊要就係大家都好想睇住啦。喂，咁到底本土啦同埋海外嘅遊戲收入你都知㗎啦，佢哋大佬好大嘅舊錢就係嚟自遊戲㗎啦。咁仲有視頻號啦，咁到底佢啲廣告進程啊，或者呢個金融科技業務，甚至係佢哋 AI 嚟緊啦，資本開支啦，又或者係佢哋用咗咁多錢啦，咁到底幾時先開始收翻錢咧？咁相信喺呢一個發布會裏面咧，大家都係咁焦點關注。
0: 冇噶啦，我覺得咧，即係未有咁快可以收到錢噶啦，即係只能夠係話見到嗰啲付費用戶嗰個叫係增長嘅數字啦，即係睇下有幾多人願意俾錢呢樣嘢咧，咁大家就喺度咧發下夢啦。即係咩叫發下夢咧？就係、是、你而家擺明就係冇盈利噶啦，準即係嚟緊。好长嘅一段时间都未必会有盈利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大家就喺度咧计住你个人头数啊，即系大概有几多用户咧，每月个增长嘅数字啊，每季嘅增长数字咧，然之后再去幻想啊，你未来啊嗰、那个未来几年嘅收入呢、这个增长嘅情况会系点样咧咁样咯。
1: 但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你会唔会发觉咧？其实呢啲科技企业咧，即系佢哋过往呢啲叫旧嘅科技啦，咁住而家要投资喺个 AI 变成一个新科技。但是他们当他们不投资下去的时候，投资者或者好像 investor， 他们根本不会再望到你的时候，被人遗弃那种感觉，令到他们根本没办法硬住头皮都要投资下去。那明知道你说的，那到底现在 token 的用成怎样，又或者是那个 model， 喂，两个又被人超了，有些人觉得，喂，我用那只加那只，那只加那只，但发觉，喂，可能最后都不是用你这只的。
0: 没错，其实我都很老实跟朋友说，就是我是不懂看那些软件的情况，因为那个 update 是实在太快了，即是像你说斋啦，几个月呢又说整个新一代出来啊，咁样即是譬如好像这 DeepSeek 咁样，我们2025年咁样爆完这 DeepSeek 出来啊，又说 AI 平权时刻出咗嚟啦，咁样咁然之后呢，就然之后近期呢又出咗又弹嗰啲月之暗面啊嗰啲咁样然之后又不断咁去有啲譬如好像 Minimalist 啊、智谱啊咁样，都成为咗大家啲近期嘅讨论嘅重点咁样啦，都讨论咗好一段时间嘅时候咧，咁其实到底咁多个呢啲咁嘅语言大模型，边个会最终成为赢家咧？即系我觉得我成日谂一个问题就系咧，你回想翻当年嘅一个叫系搜寻引擎嘅大战先啦，你而家仲记唔记得雅虎啊？雅虎而家去咗边咧？
1: 暴露年纪系列，我知道雅虎啊，但系而家佢哋做紧啲咩啊？真系唔知啦。
0: 系啦，咁其实LLM 大模型嗰个未来个趋势都只能够会系咁样咯，只能够剩翻一间 Google， 或者甚至乎可能叫系而家多翻嗰、那个，即系譬如好似微软咁样 ，Microsoft 咁样，佢都会靠呢、这个AI 咁样去叫系抢翻少少个 Google 嘅，即系一个引擎嘅市场咁样，
1: 系
0: 啦，但系个问题系。都冇人能够咧去撼动呢个 Google 嘅地位啦。
1: 好啦，讲下 Minimax 啦，而家咧就报紧咧317.4啦，咁跌咗9.2嘅，咁跌幅咧就系 2.8% 嘅，哇，系都跌得几深喎，今日
0: 系啊，咁啊2513智谱啦，咁啊都跌紧2% 嘅，咁啊个股价嚟到啊1220蚊啦，咁其实咧就见到暂时都未有啲咩咁大嘅动静啦，咁由于咧之前咧就升咗几日咁样叫系回吐下咁啫，咁都冇话特别嘅一啲咁好出奇。期嘅情况，即系其实而家大家个观望气氛咧，都系叫系浓厚啲噶啦，咁啊，始终大家都系一定要望住嗰个叫系嗰啲云创商啊，或者叫系啲科技巨头嗰啲资本开支啊，准备啲钱使喺边咧？即系正如高盛所讲啊，资源分配系点？

0: 分配先？你个优先次序谂住抌啲钱喺边先？
1: 嗯，啱嘅。嗱，咁今个礼拜咧，其实就真系业绩公布期啦。嗱，今日已经有只啊红藤精密啦，跟住有只五一时界啦，听日咧就有五矿资源啦、粤文啦、金蝶啦、跟住康师傅啦、中国铁塔啦。星期三就啱啱讲啦，咁啊，我哋有股王啦、腾讯啦、布鲁可啦，咁银河娱乐都系咁啱咁叫星期三。
0: 银河同埋呢个金沙都系今个礼拜会出业绩嘅。
1: 金沙礼拜五啦，系啦，咁啊礼拜四啊又系睇重磅啦，咁啊睇到中心国际啦、联想啦、华虹宏力啦，都系喺礼拜三，仲有中移动喎，
0: 冇错啊，仲有京东健康啊，譬如好似如果你留意一下啲旧股票嘅话咧，希慎啦都系呢个13号公布业绩嘅 ，IGG 啲手游股咧都系今个礼拜啦，咁都系之前。以前大家曾經炒過下嘅，咁但係應該都好耐冇人留意㗎啦。阿新秀麗啦都有啲關注度嘅，咁都係呢個13号公布業績嘅。有讚啦，有讚啊！轉完主板之後，咁都沉寂咗好一段時間啊。咁啊，都睇下啲叫係微信概念股啊，即係微信生態圈概念股，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啊，借嗰個業績啦。復旦將軍就系啲自动驾驶概念啦，咁但系就冇乜，好似近期都冇乜大作为咁样啦，咁都可以睇下啲业绩会唔会系引动到个股价大变动啦。复旦将军之前炒过下嘅，咁就唔系，你就系你就系 A 股嚟嘅 ，sorry 啊。咁复旦将军咧就之前炒过下啦，上到六七蚊啦，但系呢个都系讲紧25年嘅时间嘅事啦，吓25年嘅七八月份。左右啦，咁而家都回翻晒落嚟啦。咁仲有金川啦，金川系都先呢只系一个叫系股嘅概念股啊，都系啲铜矿啊、钴矿啊嘅概念股啦，都停牌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咁然之后咧，再数落去嘅中石化炼化工程啦，14号啦，南哥壁又系14号公布业绩啦。兆威机电同埋紫金黄金国际咁样又系14号公布业绩，咁其实所以见到嚟紧都好多业绩噶啦，咁啊仲有啲下个礼拜嘅就唔讲啦，我哋之后再同大家关注啦。咁
1: 今日啱啱讲开都系紫金啊，好明显啦，见到啲黄金股咧，今朝早咧炒得好劲下，其实即系咪真系个霍尔木兹海峡咁嚟紧？喂，大佬，而家到底你打定唔打噶？到底你通唔通噶？而家咁搞法嘅话，大佬又炒金啊！我真系唔知点睇喎，
0: 我系真系唔好信啊！真系，即系因为你。其实你望到呢两个国家呢啲倾都好似倾唔埋冷咁样，大家一个人呢讲一套嘢嘅，下行返出嚟呢、第三个人呢又讲啲嘢可信啲啦，但呢都系即系叫系划船嘅啫，即系冇乜话进展咁样嘅。
1: 讲得啱啦，嗱咁紫金黄金呢而家报緊143.9啦，升咗6.8啦，咁升幅呢接近5%啦。赤峰黄金啊6693呢而家报緊39.32啊，咁升咗1.8，咁升幅呢就系4.79%，咁令到见到啦，紫金矿业咧就系2899咧，咁啊报紧37.66，升咗1.26，咁啊升咗3.46% 嘅。
0: 系咁呢节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啲电信股，因为啱啱咧花旗咧就公布咗一个叫系新嘅大行报告咧，就喺呢个电信股出业绩之前啊，就调整咗啲评级啊，同埋啲目标价，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去讲啲电信股啦。
2: 即时光机。
3: 下昼2: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即时过境。
9: 时间来到2:23，继续即时搏击，有我和 Barry 和这个 Master Joe 的。
10: Hello，
9: 那刚才呢就说呢讲一下啲电信商啦，因为个原因就是呢花旗出了一份报告，在业绩之前呢就调低啲电信商的目标价。
10: 真是伤㗎啦，我都未出业绩你又调低我。
9: 是啦，即是调低定先，你都唔睇埋份业绩就已经开始调低。
10: 我先啦，我都未讲我要讲嘅嘢。咁点呀呢个点调低我哋呢。
9: 咁花旗就话啦，个因应嗰个增值税政策嘅调整啊，咁啊同埋压缩呢个有效服务收入啦，同埋呢个人工智能驱动收入贡献呢，喺过渡期啊采取更审慎嘅看法啊，咁样即係
10: 我唔系好明啊，不如我哋试下用啲人话解释下。
9: 人话呢就係话呢，即係呢我对你哋嗰啲人工智能呢就比较保守啲啦，保守啲啦，咁即係呢，咁然之后啦就将中移动嗰个目标价啦由105.1啦下调到102蚊，咁对中电信个目标价啦由这个7.1呢下调到呢个5.7嘅，哇跌到个几喎，都减咗。咁然之后联通个目标价仲惨，11.2减到落去8.3，个评级呢就维持喺固守嘅。
10: 好，报一报先啦，咁中移动啦呢刻呢941啦报緊82.05嘅，咁升咗2毫子啦，咁升幅係 0.2%。咁见到中电信啦，咁即係728咁报紧4.5，冇升跌嘅。咁中联通咧嘅7.62咧就报紧6.39，咁跌咗5仙，咁跌幅咧就1%，0.1%都冇噶。仲有咧就系见到啦，我哋香港嗰啲啊，电信数码、数码通啊嗰啲少少跌跌地啦，但都唔系好多啦，都冇喐咗。
9: 都唔会好大喐噶啦，嗰啲即系因为始终啦，电信股咧都系收息股啦，咁大家都系睇住个息咁样啦。咁啊，中移动呢啲咧，尤其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好多现金喺手啊。咁变咗咧，就系应该理论上系最安全嘅，即系你有咩投资都唔使喐到去，即系问到啊股东攞钱啊，或者发咩债啊，咁样令到你嗰个叫系经营啊有啲咩危机咁样都唔使担心嘅。大家都知道中移动系现金牛嚟噶啦，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见到花旗嗰啲报告咧就讲到好鬼淡咁样咯，
10: 调低你算咯。但系你谂下，嗱，而家先82蚊，你啱啱话我系调低由几多到几多啊？
9: 105降到102。
10: 而家我喺82蚊，几时上到102啊？即系我都明白你调低过嚟做乜？
9: 咁系咁啊！其实你要明白啊，即系有个叫系趋势嗰个概念喺度嘅，即系有个原因嘅，即系你个潜在嘅升幅啊，冇升咁多咁样咯，可能系。
10: 咁睇下个图咯，咁大佬双顶噶，已经大佬顶一顶，而家落紧嚟噶啦，系咪先？咁你而家已经喺边条线啦？咁大佬。

0: 已经喺条入十天线嗰度已经攞一晾住噶啦。咁而家上面几多？
1: 咁唔紧要嘅，
0: 廿天线系咯。
1: 吓，咁唔紧要嘅。咁中移动啊，始终都系大家预期高息嘅，又睇下佢嗰个派息啊，能唔能够令个市场又多翻啲信心啦。咁啊，讲埋啫。啊，中心啦，睇下大家最关注嗰啲咁嘅股份咁样啦。
0: 咁啊，梗系啦，中心国际啦吓，咁大家都知道嚟紧啊，即系今个礼拜啊出啦业绩啦，就喺礼拜三，即系就喺礼拜四、礼拜二四嗰度啦，就13号啦。咁啊，981啦，呢一刻咧就系报紧啊，咁揿先。981咧呢刻咧就系报紧65.85啦，咁啊跌咗1.05啦，咁跌幅系1.5% 嘅啫。礼拜三啊出业绩啦，礼拜四啊出业绩啦。咁其实呢一刻，其实半导体整体嚟讲，个板块就今日都好似冇乜喐动
1: 嘅。有少少喐动嘅，譬如好似阵间我哋都想讲嘅只海力士咁样啦。其实都几多新消息系传咗出嚟嘅，但系中心嘅话咧就比较叫系偏向呢、這个。CPU 嗰啲算力芯片为主啦，咁其实都有啲概念咧，系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咁啊，瑞银都讲嗰份报告都讲得几好噶啦。咁我哋继续去讲瑞银份报告啦。但系呢、這个即系我哋头先讲到呢啲电信商咧，就喺业绩前去调低呢个目标价。呢个瑞银咧就将喺业绩前咧调升呢个中心嘅目标价，同埋个买入评个评级咧都由呢个中性啊上调到呢个买入啊目标价咧由76蚊啦，上调到呢个96.2啊！哇，咁都升咗几多、啊，即系升咗20蚊左右、啊。
0: 咁原因何在呢？即系你好攬住，啱啱嗰只啊调低呢只，我调高佢，佢又俾啲咩新闻噶？
1: 瑞银就个理由咧，就话中心作为呢个中国咧唯一具备7纳米嘅节点技术咧，即系可以做到啲7纳米嘅芯片嘅公司啦嘅龙头啦，咁最受惠呢个结构性人工智能需求，即系受惠个 AI 啦，同埋呢个本地化，即系个所谓嘅国产替代嘅一啲概念啦，咁。咁啊，瑞银就预期咧，呢个中心咧，嗰个产能啊，未来一两年咧，都可能会因为受惠呢个中国呢个先进供逻辑供应啊，即系啲 CPU 啲芯片啊唔够啦，就会紧张啊，未来呢一两年都维持紧张。咁然之后咧，个产能咧就会接近咧完全利用，即系接近到100% 啦，咁样。咁所以咧，同埋嗰个均价都会上升，即系咧。啲芯片唔够使啊，咁连中亲都中心都可以赚多咗钱喎、啊。
0: 咁系嘅，咁而家见到佢大佬嚟緊，佢都预计啦会继续增产嚟做生产啦。
1: 系
0: 咁好明显就係嗰次我记得有位主席讲啦，而家做生意係咁样做㗎嘛，即係话就人哋俾钱我係买你一年两年产能咁样买㗎嘛。
1: 正啦、啊、係啊，即係阵间我哋海力士都会想讲多啲呢啲㗎啦，即係其实而家呢成个嗰个芯片啊半导体啊个产业呢都系唔够嗰个供应唔够产能㗎。而家系变咗一个产能为王嘅时代啊，边个有产能咧，我无论你高端啊、中端啊，我都想要啊。
0: 系啦，
1: 即系而家咧，好多产能咧，就系咧去晒拨晒落去啲超高端嗰度。喂，咁有啲比较高端嗰啲就冇人用，冇人投产、啊。咁、好啦，呢节讲到呢度咁多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获
2: 益。下昼2:30，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话，正系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跟住落嚟针对伊朗嘅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嘅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经济好差，通胀严重，而且没有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个华府官员

0: 報導，特朗普近幾個星期一直為可能宣布美國已經在伊朗戰事取得勝利鋪路，其中一項關鍵是被霍爾木茲海峽重新恢復自由航行。報導說，特朗普私下向高級幕僚說，只要伊朗開放海峽恢復全球能源運輸，他可能願意結束伊朗戰事，即使華府最終未能夠與伊朗達成核協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高层官员报道，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尤其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有分析亦都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部分原因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会在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到袭击的悲剧。台风灿红逐渐移向日本，预计明日接近关东和东北地区，之后可能由东向西打横穿过日本列岛。气象厅说，东北地区的太平洋一侧或会出现暴雨导致的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和暴风，要求加强警惕。灿红朝早在日本以东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20米。气象厅说，预计截至星期三朝早24小时降雨量较多的地区是东北地区的太平洋一侧和东北地区的日本海一侧，雨量分别是150和80毫米。气象厅又说，明日亦都需要警惕暴风导致建筑物受损和交通受阻，以及大浪对船舶和沿岸设施的损害。翻返本港，警方打击援交骗案，成功瓦解一个涉及80宗骗案的援交诈骗集团，涉款超过620万，拉了8个人，包括4男4女，介乎23到57岁，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管有危险药物等，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诈骗集团前年起开始运作，看准年轻人和部分尋求經濟支援人士的心理弱點，精心製作援交騙局，聲稱有人會以每個月5至7萬元包養受害人，並要求事主簽署保密協議，其後創建聊天群組，和黨會假扮律師和富豪和受害人討論包養條款，之後要求受害人支付律師費和違約金，聲稱合約完成之後會全數退還，但收錢之後就失中。80个受害者中近70%是年轻人，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其中一宗个案损失48万。警方呼吁公众切勿低估骗徒的心理操控手段，如果遇到骗案要第一时间找警方协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35度，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

0: 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4: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快啲借啦！
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9: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1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报紧25,860点啊，升咗192点，升幅系0.75%。成交方面咧，而家系1,907亿嘅。咁啊，科技指数咧而家报紧4,893.1只，咁啊升紧34点，升幅咧就系0.7%噶。恒生指数十大嘅升幅方面咧，就第一只咧就而家系美的。我睇错咗，唔系呢个表，惨咯喂！
2: 系第一只咧，系呢个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啊，最新报咧4.76仙，升幅系0.6%。第二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32，最新报升幅系0.6%嘅。然之后第三位咧系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35.24，跌3.12，跌幅系8.1%。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78.6，跌2毫子，跌幅系0.04%。
1: 第五位咧系100 Minimax 啊吓，报紧320.8嘅，咁啊跌咗5.6，跌幅咧系1.71%。第六位2513智普报紧1233蚊，咁啊跌咗13蚊，咁啊跌幅咧系1%。第七位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26.4，咁啊升咗2.6，咁啊升幅咧系2.1%。第八位咧系两倍嘅南方海力士啊基金啊，呢只咧报紧28.14啊，跌咗2.9，咁啊跌幅咧就系9.4%。第九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的 ETF， 报紧88.38，升了4毫子，升幅是0.45%。第十位是1810小米集团，报紧27.54，升了4毫8，升幅就是1.77%。
0: 即时光镜，
2: 时间嚟到2:40啊！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Master Joe 同埋我 Barry 嘅。咁喺开节目之前咧，喺开节目之前咧，就首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就系咧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系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
1: 系啦，哇！
2: 清姐胡曼晶咧，每朝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都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有啲又喺大气电波之中咧，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咁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仲可以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有嘢食又可以有 number 听，真系正啦！
2: 啊，咁啊，头先同阿 Master Joe 咧就讲到啦，有好多嘅一个业绩啦，就会喺今个礼拜公布啦。原来一只咧，头先唔记得同大家讲咧，就系联想。联想咧其实都准备公布业绩噶啦，但系喺业绩前咧，哇，抽到冇雷公咁高啊，已经系再创紧呢个历史高位啦。咁啊就见而家做升个价咧就系28.08啦。咁但系咧个大行啦，其实都对联想嘅业绩咧都几乐观噶、哦。
1: 系啊，喺礼拜四嗰度咧就会准备出业绩嘅联想啦。咁其实见到噶啦，大摩咧就已经啊吹咗摩笛啦，就话啦，佢哋嗰啲 ISG 嘅订单咧积压咧被低估啊，所以个目标价咧，哇，喺而家28蚊，你上到咪上到34噶，
2: 吓望到34，真系。咁然之后仲话啦，咁啊憧憬呢个咧记忆体供需平衡啊，已经因为呢个 AI 需求咧而出现呢个结构性改善啊，有利于联想转嫁成本同埋维持盈利嘅。咁啊，所以就系、是、总之系正啦。咁啊，
1: 嗱，帮你睇埋咯，佢估你吓、首季财务业绩去到240亿美元，按季仲升27%，
2: 27%
1: 睇得好好，睇得好
2: 顺利嗰度劲，顺利。股 係按年再升一倍，按季先勁，按季再升41%。其實今年第一季嘅聯想嗰個業績咧，都已經係超乎市場預期嘅啦。咁如果第二季能夠再按季升41%咧，大摩話咧係會比起市場原本個預測咧再高12%。
1: 嗱，不過否認㗎，啱啱正有 Barry 你講啦，其實今年至今佢都升咗唔少㗎咯，
2: 好多㗎，係
1: 啊，六月份爆升咗一陣之後，你見到哇，大佬嗰個裂口係爆上去喎，跟住而家一直喺嗰度就大佬越升越高喎，今日仲要歷史新高。
2: 係，同埋你如果留意翻咧，韓國股市啦，就而家都仲喺啲低位啦，即係插完落嚟之後咧，但係個聯想咧，即係我哋唔使講咩啦，淨係睇只海力士咁樣都已經見到啦。插完落嚟之後，而家暫時都係橫行緊啦，叫係曾經彈過一彈啦咁樣。但係個問題咧，聯想咧，你都即係都未等你彈啊，等唔切你彈啊，佢都已經係自己升咗先破頂添咯喎。
1: 但我啲陰謀仔啦，嗱，禮拜四就出業績啦，但係而家已經升定先啦，會唔會期望其實講真，可能支笛吹得唔響喎，
2: 定係已經係吹響咗啦？
1: 即係意思已經炒高咗啦。
2: 係啦，咁啊，到時再睇下點樣啦。即係所以就係喺業績前咧，我建議大家就做定個心理部署咁樣咧，就係預佢咧有機會會反下高潮咁樣，就唔好話咁進取咁樣就賭咧啊！雖然個業績咧就可以再升一大關咁樣，咁雖然有機會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就係你如果睇翻近年嗰啲咁嘅芯片股喺外圍嘅情況咧，都係出完個業績咧又懟懟懟咁樣
1: 嘅喎。咁冇嘅，咁啊不如睇埋小米啦，好唔好啊？見小米110啦，呢一刻啊報緊27.52啦，咁啊升咗4.6，咁啊升幅咧就係1.77% 嘅。唉，小米咧就即係之前又大大動作啦，又話出新車，又話啲低階小機手機又話要加價，咁大家都知噶啦。咁但係，只嘢唔好靚仔喎。
2: 啊，咁啊，其實好老實講啦，小米兩份業務咧，我都覺得係都幾大壓力嘅。個原因係乜嘢咧？記憶體個問題咧，即係而家好多嘅討論啊，都係話未解決嘅，係仲要係未解決到嘅情況係咩咧？即係啲大嘅上游咧就開始搶緊產能啊。咁最新都見到話蘋果啊要去呢個中國嘅一個長音科技。嗰度咧啊，试紧长音科技嗰啲记忆体啊，就去解决呢个记忆体短缺个问题啊。即系其实之前咧，苹果一直咧都系喺嗰个库存嗰度咧系做得好好嘅，因为苹果个老细 Tim Cook 咧系一个

0: 產業鏈之王嚟噶嘛，佢係專睇個產業鏈，即係自己個生產線咧，做得好唔好咁樣，佢係利用到嗰個產業鏈嗰個效率係最高嘅一個叫係管理者嚟噶嘛。
1: 嗯，
0: 咁然之后苹果都要去同长音攞货，或者系叫系有个叫系息路啦，就可能咧都系俾啲压力你出边嗰啲公司啦。啊，如果你哋真系唔减我价或者唔俾货我嘅，咁我咪去长音嗰度攞咯。
1: 但又其实尴尬嘅，即系作为一个美国嘅龙头企业公司啦，咁我相信其实讲真，佢哋喺政即系喺国际上或者政策上咧，都有啲策略咧，就应该系唔可以用我哋内地嗰啲芯片嘅。但而家都焗住要用嘅时间，其实都系一个警号嚟嘅噃。
0: 系啊，咁冇办法啦。而家嗰啲记忆体咧，系讲到2027年啦，已经嗰啲产能都俾人抢晒啦。即系佢系讲咧，即系咩叫产能俾人抢晒咧？就系、是，阿Joe哥啊，你七年好似同我听讲有10,000箱货，我要我唔使多，我要5,000箱啊。
1: 系啊，
0: 咁你剩翻嗰啲系点咧？又系另一个嚟抢你咯。
1: 系啦、啊，但系话俾你知冇啊，呢期冇，系、啊、真系已经俾人串用咗啦吓，所以话我得咁多俾你，就唯有得咁多啦。
0: 系咁啊，而家你见到啦，苹果就话咧喺度争取紧呢个美国白宫开绿灯咯、开绿灯嘅意思就系咧，你俾我去做一个许可。可以继续同呢间中国公司去做生意咁样，哇！连做生意都要去美国嗰度攞开绿灯、攞许可咁样，咁你就知道苹果系承受住几咁大压力，都要做呢个动作咯。
1: 所以谂起真系悲哀，我真系谂住大佬九月份有机会想换机，加啲机又话要加价，跟住又唔知佢嗰啲机系咩规格，搞到而家我作为呢啲用家咧，我都好要战战兢兢，我真系好想知道喂，咁但系点啊？即系你又话要加价，我都首先唔知你加到几多钱。先啦，咁我系咪应该要买翻啲旧机？
0: 系啊，唔系其实而家啲旧机咧都开始系炒炒地，
1: 就系想讲呢样嘢啦，
0: 好犀利啊！同埋咧，你而家iPhone 18准备系宣布啦嘛，仲有都
1: 都冇个零月时间啦，系啦，但系而家啲旧机话要加价。
0: 系啊，其实已经啲 Mac 机啊、iPad 啊嗰啲就已经加咗价噶啦。之前睇翻大家啦，系嗰个加幅咧，大概系1%至4%嘅，即系你越平嗰啲型号咧，就加得越多个幅度啊。个原因就系因为嗰个记忆体咧占嗰个成本咧越高啊嘛。
1: 咁所以而家见到啦，其实而家咁加法嘅话咧，对于所有我哋嘅龙头啦，啱啱即系我哋唔好成日讲 Apple 啦，咁你个小米都系啦，小米佢都话点解啲中低端都要加价，原因就系、是、喂，咁实质上你嗰啲储存啊、啲记忆体啊，即系加价嘅事，我哋都焗住系要将嗰个成本转嫁俾消费者噶啦。
0: 系啊，同埋咧，我上个礼拜同阿 Vicky 都讲过，即系苹果咧喺度抢紧嗰啲记忆体啊嘛，个原因就系咧佢做咗好多 CPU 出嚟，但系唔够记忆体去一齐包住即系做砌埋一部机咁样咯，结果就变到咧佢所有嗰啲叫系产能咧就拖慢晒啦，即系咁而家出现个问题就系咧 iPhone 十八到底啊行出嚟啊够唔够嗰个供应去满足市场第一阵嘅需求咧？会唔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咧？我印象中当年 iPhone 6啊、iPhone 7啊，因为个原因系即系出现一个问题就系咧个封装个技术咧实在太难啦，咁然之后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台积电咧话啲工人姐姐啊冚埋咧嗰个良率唔够啊，就变咗好多机咧冚出嚟嗰个品质唔好嘅时候咧就系、是、要重新再冚过咯，咁但系咧就系、是、令到嗰个市场个供应系唔满足唔到嘅时候啦 ，iPhone 6啊应该系嗰阵时系炒得非常之犀利嘅，咁好啦，我哋呢节就差唔多，转头翻。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
2: 即时搏击，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2:50。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

0: 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驳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2: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即时搏击，继续即时搏击啊！时间嚟到2:53，有我 Barry 同埋 Master Joe 嘅。咁啊，头先继续讲苹果嘅时候啦，即系其实最主要嘅因素都系啲记忆体到底几时完啊个问题咁样。哇，呢个真系令到我哋咧，连买部手机啊或者买部电脑啊都已经缺晒部啊。
10: 绝对地系。
9: 因为其实而家最大个问题咧，啲手机啊，大家个承受压力啊，或者唔好话承受压力啦，即系承受能力啊，或者唔好话承受能力啊，或者系我哋嘅呢个叫系购买意欲啊，我哋都唔想买部20000蚊嘅电话噶，即系当年都曾经啊 ，Nokia 时代都有啲20000蚊嘅电话嘅，
10: 三折嗰部都要嘅，
9: 系
10: 嗰部咧，系啦。咁但系喂，我真系冇谂过，而家打咗18代，佢哋而家最大个卖点就话佢第一次终于出接机啊嘛，
9: 系啊。
10: 咁嗰部机原本已经预咗贵噶啦，
9: 贵啊，10000几蚊都要噶啦。
10: 嗱，而家你根本系你连机体嗰啲成本都要转嫁埋俾我嘅时间，根本我接机都唔会谂住噶啦。我原本谂住喂正正常常，你俾我出部直板机，我大佬可以换到部新机，我已经好开心噶啦。而家真系唔知个大佬嚟紧会卖几多钱。
9: 哇！但系睇下个小米个情况先啦，点解即系小米大家都知道个受个记忆体嘅影响噶啦。其实而家第二季咧，嗰啲手机个出货量啦，都已经系不断咁下跌噶啦，即系已经连跌咗两季嘅时候啦。到底呢啲手机啊，受到呢个记忆体嘅冲击啊，会去到咩时候咧？咁样咁我睇翻啲报道啦，就系话咧，而家台湾嘅报道就话啦。各大供应商喺2027年啊嘅 RAM 啊同埋呢个 HBM 嗰啲生产配额咧，系已经抢购一空噶啦。咁而家系未有额外嘅产能嘅。咁然之后咧，啲大嘅科技巨头啦，已经系签晒啲5年期嘅长期嘅供应协议噶啦。
10: 嗯，
9: 系预先包埋你啲未生产、未投产嘅一啲记忆体产能噶啦。咁然之后咧，啲分析就话啦，预期咧嗰个记忆体个海啸啊，恐怕会延续去到2030年，甚至更加耐嘅时间啊。
10: 咁即系根本系等都等唔到噶啦，即系而家你根本又冇一间公司话，大佬我想同你签嘅话，啊唔好意思啊，今年、下年、大后年我哋都冇产能噶啦，你等下啦吓。
9: 冇，除非你肯俾钱我起间厂出嚟咯。
10: 咁啊，变相大佬我要入股你公司噶啦。
9: 系，所以点解你会见到苹果都要去走去揾啊长音存储咁样去倾下偈咧？咁样即系虽然呢个系市场传闻啦，未去到即系未去到真系落实嗰一步啦，因为你知道苹果啲嘢啦，好少。

0: 稳阵噶嘛。
1: 系，
0: 咁如果佢真系啊，但系万一啊，万一真系落实嗰一下，我谂对个市场嘅冲击都几大噶咯。因为你睇翻咧，长音存储其实嗰个记忆体，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海力士嗰啲咧啊，专做啲贵嘢啊，唔做啲平嘢噶啦咁样。但系个问题咧，原来咧海力士嗰个毛利率都系80%+啫嘛，咁你原来睇翻长音存储今年第一季个毛利率都有80%+嘅，咁其实原来啲平嘢都唔系好平嘅，
1: 咁所以就系咁啦。嗱，你啱啱讲得好啱啦，外汇嗰度讲咗啦，苹果想揾佢啊，揾长音啊，但系唔好意思啊，佢话我根本已经冇位啦，因为点翻转华为啦，同埋小米啦，同埋其他中国嘅 OEM 厂商咧，已经同长音签晒嘅啲高价长期供应协议啊，根本冇有
0: 长音都已经签咗啦，
1: 唔好意思啦，
0: 你咁迟噶，
1: 系啊，我哋仲要做，我净系嘅意思就系我净系 serve 我哋内地嗰啲都唔够啊，吓，我真系。冇时间啊，添生，你就要落妆啦。你落妆，我更加冇时间照顾你啦。
0: 添曲真系呢次真系有少少老猫少骚啦。
1: 咁横掂佢都交噶啦，咁交妆咁到底个妆
0: 咁到底呢部 iPhone 18嗰个供应量会紧缩到咩情况呢？呢个真系大家要真系认真咁去思考一下，因为其实之前咧，大家就谂定啊，个 iPhone 18咧就系会系机王嚟噶嘛，20周年啊，旗舰机啊，咁啊 iPhone 18如果大家都喺度等紧 iPhone 18，但系又唔够货去满足大家咁期待嘅一个憧憬嘅时候，到底会点咧？会唔会走翻去买小米咧？
1: 我期望就喺嗰几间 store 门口嗰度，可能又出翻啲人龙咯，咧嗰啲咧坐喺啲箱嗰度咧，等住大佬揸住一沓钱同你收啊！可能系有啲咁嘅情况，真系收翻实体。
0: 应该都搭钱都要几大搭先得咯。
1: 咁冇办法噶，即系你讲真又系嗰个，个个都想要部最新嘅，系咪先？威啊嘛！咁但
0: 系尤其是有接机，传闻
1: 系啊，传闻啦，传闻啦。咁但系喂，而家嚟紧嗰个发布会仲系咪啊 ？Team 应该都唔系啦，交装啦嘛，9月1就乜都做到。
0: 应该系嘅，即系应该要交装过装噶啦。咁但系咧又亦都有趣嘅喎，過裝俾呢個大哥啦，叫係佢係一個 tech 佬嚟嘅，即係所謂嘅 IT 人啦。咁啊，個原因就係佢係專去搞啲叫係技術相關嘅嘢啦。咁啊，令到即係其實都反映緊一啲企業啦，準啲預測嗰個未來個世界咧，會係由即係過往啦，Team Cook有一個產業鏈主導即係嘅專家，過渡去一個叫係技術嘅專家。
1: 咁到底硬件方面，佢哋会唔会继续可以咁嘅样咧？或者而家大佬受呢啲直液晶体，唔系即系受呢啲记忆体啊，咁啊恐怖，即系讲真系剩翻个零月嘅啫。到底佢哋仲够符唔符合个产能？全球都想换嘅时候，到底换唔换到呢样嘢？真系大佬拭目以待。
0: 系啊，咁同埋佢搞唔搞得掂呢啲记忆体嘅合作咧？会唔会可以稳定地咁去控制自己嘅供应咧？咁样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都唔净止系苹果一个问题。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当你见到苹果都咁困扰嘅时候咧，咁啊小米啊或者华为啊嗰啲，其实个好处就系咩咧？佢系有长音存储，学你话斋佢签好晒啲单咁样咯。好，我哋呢次啊倾到咁多先啊，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寻日气温破纪录嘅上水录得39.1度。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影响，寻日录得破纪录嘅最高温度36.9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喺电台节目话，白海豚嘅环流带内陆较热嘅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沉气流抑制云嘅形成，令到本港近日天气酷热。虽然白海豚已经登陆，但系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会受到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天气会极端酷热。预计今个星期后期高温天气先至会减缓。气温创新高，但系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就仍然维持喺最低嘅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喺本台节目话，天文台录得嘅热压力指数，佢哋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

0: 警告的门槛上差一度，形容警告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并没有考虑到户外的工作者，建议应该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去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四成，造成63人死亡。警方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执法行动，首次在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用无人机进行执法。警方今次執法重點打擊不小心駕駛、司機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話以及不遵循交通標誌等。無人機裝有信號燈和高清鏡頭，如果捕捉到有車輛違規，操作無人機的警員就會通知交通警將違規的車輛截停。在示範期間，無人機影到一架私家車和重型貨車，違例切線和行駛快線，警方隨即派員追截執法。警方瓦解一个援交骗案，成功瓦解一个涉及80宗骗案的援交诈骗集团，涉款超过620万元，共拘捕8人，包括4男4女，年龄介乎23到57岁，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诈骗集团2024年开始运作，看准年轻人和部分寻求经济支援人士的心理弱点，精心制作援交骗局，声称有人会以每个月5到7万元包养受害人，又要求事主签署保密协议，其后创建聊天群组，同党就会假扮律师和富豪和受害人讨论包养条款，之后要求受害人支付律师金、律师费和违约金，声称合约完成之后就会全数退还，不过收款之后就失去联络。80名受害者中有近70%是年轻人，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其中一宗个案损失48万元。警方呼吁公众切勿低估骗徒的心理操控手段，如果遇到骗案要第一时间找警方协助。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下来针对伊朗的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到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有钱，甚至没办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就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星期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其中一项关键是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报道说特朗普私下向高级幕僚说，只要伊朗开放海峡恢复全球的能源运输，他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即使华府最终未能够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华府高层官员说，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照美国行事就可要求行事就可以，特别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到袭击的悲剧。哈马斯就说会认真落实15点方案，又说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强调他们会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Emili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掂到啦，掂到啦！恒生指数报紧25,903点，升咗235点，升幅系0.92%。咁大市成交咧，而家系2,026亿噶。咁科技股指数咧，而家报紧4,901点嘅，咁升幅咧系0.89%。十大成交股票金额咧，第一位咧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报紧4.808仙，咁啊升幅咧就系4仙2，咁啊升幅咧就系0.88%。第二位是2800盈富基金，报紧26.38，升咗2.2，升幅系0.84%。第三位是1888建滔积层板，咁啊报紧35.06，咁啊跌幅咧就系3.23%，咁啊跌咗8.55%。第四位是700腾讯，报紧480.6，升咗1.8，升幅咧就系升咗零点四一%。第五位是100 Minimax， 报紧323.4，跌咗3蚊，咁啊跌幅咧系0.9%。第六位是2513智普，报紧1243蚊，跌咗3蚊，跌幅系0.32%。第七位咧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26.9，升咗3.1，升幅系2.4%。第八位是7709南方两倍的海力士，报紧28.46，跌咗2.6，跌幅是 8.37%。第九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的 ETF， 报紧88.56，升咗5.8，升幅就是 0.65%。第十位是1810小米集团，报紧27.5，升咗4.4，升幅是 1.6%。
1: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5: 即时搏击，
6: 时间嚟到3:10，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 同埋
4: 阿祖，系 Master 祖啊，
6: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啦，记忆体公司咧就抢晒嗰啲叫系实体产品嘅盈利啦，因为个原因咧就系好多盈利咧就去咗啲记忆体公司嗰度啊嘛。咁咧，我之前都讲过噶啦，就系、海力士咧喺第二季嗰个业绩嗰度咧，净系个现金啊。都多咗成33.6万亿嘅韩元啊！一只几多钱呢？一只原来咧系1861亿港纸喎，就
4: 一季喎。
6: 系啊，咁啊，我就好有兴趣啦，所以其实就喺度成日望住啦。啊，到底海力士咧准备拎啲钱去做乜鬼嘢先啊？你唔好系乱使钱咁样。咁咧就都整理咗啲资料啦。其实咧有三个大方向嘅，就见到佢。第一啦，就梗系扩产啦，咁啊，即系你赚完啲钱，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你咁多单要满足啲客人嘅时候咧，梗系你要拎啲钱去扩产啦，咁。但系都唔系好多啫，即系头先讲到佢一季大概多咗33万亿嘅韩元啦，

0: 火啊！
1: 但系都系几年之后咧，即系其实你要调翻转谂翻，
0: 谂
1: 啊，你要调翻转谂翻咧，啲钱咧系分几转使，即系分几年去使，分几年先啊，拎咗唔够100亿，唔够60亿添啊，唔够60亿嘅60万亿嘅韩汪嘅钱咧去矿产，咁其他钱去咗做咩咧？
2: 我又好有兴趣想知道、啊。
1: 最大最大嗰嚿咧，原来系回购啊，去回购咧，去啊满足翻啲股东啊，即系叫系撑翻起个股价啦。呢度系咧准备使100万亿啊，都系啱啱新公布嘅啫。100万亿韩元咧，大概系即系几多钱咧？就系710亿美金嘅，咁都唔少噶，都几千亿港纸噶。
2: 系啊，大佬你7856咪当你大佬悭地5500几亿咯。
1: 系啊，咁佢个解释系咩咧？就系即系啲人。人的分析的解釋就是話咧，這個動作咧係減少翻呢個美股 ADR 咧嗰個嘅攤薄效應嘅，即係咧你 ADR 咧拎整咗推一堆股票出嚟啦，咁樣咁咧你回購100億咧咁樣咧。就可以啦，就会令到你嗰个叫系股权啦，叫系集中翻啲咁样啲，每个股权嘅权益咧就多翻啲咁样咯。
2: 但系拿咁大嚿钱去做回购，咁个股价近翻企翻稳，我都好易明白嘅。
1: 又未见企稳喎，都真系
2: 起码冇咁远先啦，
1: 都系跌穿翻呢个150万韩汪咁样啦。即系而家系最新喺度做紧啊，142万韩汪咁样啦。咁暂时都叫系 OK 嘅，咁叫系个韩个股市咧都系叫系唔错嘅，咁啊，另外一方面第三样嘢咧就系佢喺度买啲公司债啊，
2: 咦？
1: 但唔系自己公司债，系人哋啲公司债，
2: 咩玩法？
1: 根据啲报道咧，就系咧市场估，因为其实都唔知佢拎咗几多钱出嚟买啲公司债。讲紧嘅咧就系买啲南韩嘅公司债啊，涉及个金额咧大概就系10万亿。至40万亿嘅韩汪咁
2: 样，
1: 即系其实个区间都大得几紧要。
2: 即系总之视乎有几多债啦，总之我又买得起，我话令俾你知。
1: 系啦，咁啊支持翻啊国内嘅一啲叫系啊企业啦。
2: 作为龙头，我唯有支持下大家啦。
1: 系啦，咁啊。啲報道就話啦，估計咧就係淨係買啲 AA 級以上嘅，即係都好優質嘅一啲公司債啦，咁樣咁最多係3年期，咁啊估計嗰個叫係啲債息咧嗰個可以個回報咧就係3至4厘左右啦，咁都係一啲好穩健嘅投資嚟嘅。
2: 系咯，咁又所以见到啦吓，咁而家佢升翻咧，即系唔系升翻啦，即系总之会
1: 企定翻
2: 啦，系有原因嘅。
1: 啊，咁啊，即系都可以见到一样嘢嘅，就系、是、海力士啊，喺拎咗咁多钱啦，即系都赚咗咁多钱啦，佢都唔系做一啲好进取嘅投资嘅。其实睇到都管理层嗰个策略咧，都系偏向防守性啊，甚至乎都几理性噶。即、就、系、是、有钱就唔系乱咁使先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咧 ，Nvidia 咁样。就是叫是进取啲嘅，咁进取啲系讲紧啲咩咧？佢就去叫系开始系做啲入股嘅动作啦，叫系审下钱俾啲细公司咁样，希望咧就系、是、或者叫系有潜质嘅公司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两间公司嗰个策略咧系都几唔同嘅，咁就系、是。我哋成日讲一样嘢就系咧，海力士佢嗰个股价其实系咁平嘅时候咁样，咁佢又继续做回购，咁其实我又唔系好明个股价咧个叫系喺呢啲位又唔系好弹得起咁样。
2: 咁我觉得啱啱学你话斋，即系由最高位啦，而家跌到落嚟啦，总算开始而家回稳翻少少啦。咁呢一刻可能投资者都要吸收翻，喂，到底而家仲敢唔敢放落去啦？因为你都知道，之前就全韩街股啦，咁全韩听闻啦，好多韩国人都系即系用杠杆嘅，
1: 系都唔系听闻噶啦，好多嗰啲叫系网红咧。
2: 咁系咯，你见到我哋直播喊添，
1: 直播喺度喊，
2: 即系我亦都感觉到。咁你啱啱一朝被蛇咬啦，好啦，咬完之后啦，咁到底呢一刻到底敢唔敢仲？将自己剩余啊，或者再重新对呢一只令到自己咁伤嘅继续去咧，咁但系为作为全球龙头，咁你又要谂下佢而家有呢嚿钱啦，咁佢哋会系啱啱用喺啱啱你讲嗰啲地方啦，但系抗融嗰样嘢，我又觉得喂大佬去到31年先至可以见效啊，即系
1: 系啊，即系啲产能都唔系31年先出晒嚟嘅，咁啊陆续都会投放嘅，咁出年都会有啲咁啊。其实已经第三季已经开始有啲新嘅产能出紧嚟，但系 sorry 唔系 DDR 嗰啲，即系唔系我哋啲消费者
2: 最希望嗰啲
1: 最关心嗰啲咯，

0: 你啲消费者呢嗰啲咁嘅 DDRM 呢就係、是、冇人理㗎啦而家。好似我哋而家变咗啲孤儿仔咁样啦。因为 sorry, 我哋出唔起钱㗎嘛。
1: 但呢个我又真係觉得有啲反常态。我又觉得如果嗰样嘢係最搵钱嘅时候，点解我反而唔係做咗嗰样嘢先嘅呢？係因为嗰样嘢嘅前期投资要好多啊，定係咩原因导致到我唔能够可以即刻去加大产能呢？
0: 都系正如你话斋，前期投资系真系多的。因为之前就系美光同埋苹果呢出一个争拗嘛，两间公司啲老板咧，即系苹果就话咧，啲记忆体公司咧就控制住个矿产啊，佢哋都成日都唔矿产，
1: 即系链住我，系链住我条颈，系啦，焗住我咩料俾你，
0: 系啦，啲记忆体公司咧就喺度又即系美光啦，直头系不点名批评某一间大公司，
1: 互相指责，
0: 系啦，就喺度话啲大公司咧喺记忆体最差嘅时候咧就喺度压人哋价。压到人哋咧，即系就唔敢去再扩产啦。根本上压到你都冇钱赚嘅。喺咁嘅时候咧，咁边个够胆去扩产咧？咁而家好啦，个市场好转啦，个状况好嘅时候，咁大家咪量入为出咯。你有订单，我咪扩产咯。
1: 咁但系好明显，你啲订单如果又唔敢揾我，你而家走去揾长音，但系长音又唔应你机，我觉得我等你可惜啊！而家
0: 都未必嘅，你如果肯俾得起钱嘅话，咁人哋梗系应你机嘅。
1: 应机我大佬都冇知名，即系我都冇产能俾你，我顶晒窿话好啦，俾你入啦，或者我调翻转同你一齐起啦，咁起喺边先？
0: 咁长音最近都话准备去起新产能嘅，再起个新嘅晶圆厂咁样
1: 嘅。但系咪留俾你先？
0: 系啦，到底留俾边个咧？即系其实而家咧，即系我而家最大个问题，连长音啊都有成80%嘅毛利率啦。即系大家都知道长音啲产品咧就 DDRM 嚟嘅啫嘛。咁啊，相对个技术咧就冇啊海力士啊或者三星啊咁高嘅。咁啊，咁连 DDRM 都可以有80%嘅毛利率嘅时候咁。啲海力士嗰啲啊，咁啊都见到啊，都觉得好出奇噶，其实。
1: 咁所以佢话我都唔休做啦，唔系我唔想做啊，做唔切啊，我唔想接你单啊。
0: 你肯撑到嗰、那个即系好似啲80%嘅毛利率，咁我咪俾个生产能力咯，俾个生产线你咯，但系要签几年噶喎。
1: 但系点签俾你先得噶？到时都唔知啲咩世界啦，系咪先？到时可能
0: 都系。
1: 系啊，你话你部18今年话大佬个个都想要啫，去到31年你嗰部唔知系21，到时你仲有冇咁嘅产，即系仲有冇先？真系唔知喎。
0: 系啦，咁啊，好啦，呢次我哋倾到咁多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啦。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8: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 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即时搏击，
0: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时间嚟到3:22，有我 Barry 同 Master Joe。
1: Hi， 大家好。
0: Master Joe 头先话咧有啲新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见到啲新嘢。
1: 的而且确咁见到啦，腾讯啦，啱啱咧就话 Barry 已经讲咗我啦，咁啊有啦，摩笛咧就已经吹啦，话佢咧就嚟紧升得好紧要啦。咁其实做个少少嘅总结，等大家听住先啦。咁佢咯，好多人啦就话啦，咁到底喂腾讯呢只股票到底即系到底呢只股到底点咧？咁其实而家大家咧作出一个评。股咧就系股啦，咁到底腾讯喺 AI 方面嘅投入，到底系一个纯粹嘅费用消耗啊，定系已经实实在在可以喺广告、喺云同埋喺佢哋个企业服务嗰度，真系可以带嚟一啲增长嘅回报？正如我哋啱啱第一节所讲啦，咁其实大家而家都好想睇一睇翻到呢啲嘢。咁而家咧做咗个报告咧，就系话啦，咁其实而家出紧呢个嚟紧系 Q 二嘅报告嚟噶嘛。咁到底 Q 一嘅时候啦，咁大家都会见到好多时候咧，其实腾讯咧其实已经系已经有展现咗个强大嘅韧性噶啦。啊，又回顾翻啦，佢第一季嘅时候咧，咁佢亦都系佢嘅总增长咧就有9.1%啦，经调整咧其实系比同比咧甚至升咗11%。而啱啱讲过噶啦，喺游戏同埋广告嗰两个核心里面咧，其实咧一直以嚟都系做咗个好好好好嘅营收嘅。咁但系偏偏咧喺 Q 一咧发布咗个呢个业务之啊业绩之后咧，你会见到成日腾讯咧一直以嚟咧都喺嗰个震荡区间嗰度咧，最大嘅指标咧就系一直都冲击紧500呢个位啊，冲击都冲击极唔到。咁所以而家就系讲啦。既然第一季做得咁好嘅时候，而第二季亦都见到其实佢嘅业绩而家预期啊吓都系一样咁好嘅。举个例，佢预计啦按年嘅营收咧会去到估计嚟嘅啫，记住系估计啊，系2024.58亿啊，同比系升9.73% 嘅，每股盈利咧仲可以去到6.25-5.9添。咁咧你就会见到其实咧一直都系升，但系偏偏由今年到而家咧个股价跌幅咧就系跌咗17% 嘅。咁到底佢系咪叫你闹咧？我唔敢咁讲。但係有即係都報告係咁寫啦，咁大行亦都普遍預期啦。喺騰訊咧喺呢個資本開支方面咧，咁大和呢間大行咧就估啦，騰訊咧應該喺2026年咧佢嘅資本開支預測咧就會由1,080亿咧大幅。调翻晒啲位啊，跌到升到去1,810亿啊！哇，美银啊预计佢都会去到1,850亿嘅，摩通咧就估计佢甚至要去到2,000亿添，咁就要令到公司嘅现金流咧由超过2,000亿咧就跌到剩翻不足700亿元，即系佢使钱嘅速度使得咁快嘅时候，咁到底搵唔搵得翻呢啲钱翻嚟咧？
0: 即系食晒啲现金流
1: 啦。系啦，咁到底喂咁你又使咗使咁多钱啦，搵唔搵得翻翻嚟咧？咁结果啦，咁佢而家预计咧就系啦，又呢？呢一方面 AI 我系使钱啊嘛，但系广告咧我就收到好多啦，因为广告而家预计第二季咧佢嘅广告收益咧应该同比咧系会升18%-20%嘅，咁因为佢最大嗰个增长嗰个逻辑点咧就系佢哋喺视讯啊个流量持续增大啊吓，而喺 DAU 啦同埋用户时长亦都稳步上扬，咁所以令到佢哋啲广告加载量咧不断咁样提升，咁所以喂咁你广告应该照计搵得翻钱噶噃，咁另外啦啱啱讲过除咗呢个云啊广告之外咧就系云啦，就系嗰个金融科技同埋佢哋预计咧就系嗰啲企业啊喺云上面嘅增长啊，第二季咧预计咧个收入会有600亿嶙，同比亦都升咗8%-9% 嘅，咁即系话喂你焗住要用我啲嘢嘅，即系你用得我呢个系统，你就要将啲嘢摆上去噶啦，你摆得上去嘅话，咁自然要俾钱，俾钱嘅话自然就要加钱啦，
0: 逼住你一条龙用晒，
1: 焗住系咁讲噶啦，咁所以咧我加简单少少做个结啦，就系咁而家暂时咧我哋今日睇翻啦，腾讯呢一刻咧报紧482.8啦，升咗4蚊，咁升幅咧就系0.79% 嘅，咁但系好啦，喂，啱啱一直都讲紧 Q 一又有好成绩 ，Q two 预计都有好成绩，但系一直冲击个五百都冲击唔到，所以而家唔系我讲嘅，我哋系啲大行啊，大行预计摩根大行咧就维持个目标价咧会喺690蚊噶。咁摩根士丹利咧就估佢650蚊，美银咧就估佢喺780蚊，野村啊估佢喺727蚊，喂，
0: 哇，780蚊喎，
1: 大佬，我真系嗱，我坦白啊，我哋都唔怕讲，你睇我
0: 700+700，
1: 我系照读嘅 ，OK，
0: 系，
1: 喂，咁你睇得咁好，又话第一季啲嘢又话唔符合啦，咁啊股价又话500都唔到，而家大佬你估780蚊，咁到底系咪真系建议你哋要入咧？嗱，呢支笛咧你自己要自己衡量下啦，你做嗰条蛇到底你系应机啊？ 定係繼續冬眠呢、嗯、我就唔敢評價啦。
0: 但係我就咁聽阿 Jo 頭先講啲大行嘅報告呢，即係原來第二季有機會見到啲 AI 賺錢嘅苗頭喎、
1: 啊。我諗係講係咁講，但其實使錢都使多咗㗎喎。
0: 係使多咗，咁但係其實我見到阿摩通都有一句呢，就係話呢而家去到2027年頭啊、
1: 嗯、
0: 都係呢個 AI 回報嘅可見度嘅低谷啊，即係個龍毛係
1: 使夠啦，係啦。
0: 係啦，你要使你点都系要洗噶啦，因为其实而家条街都逼你洗
1: 啦。
0: 系啊，你唔洗咧，大家就你知道个股价会点发生噶啦。
1: 咁啊，真系系啊，你隔篱嗰间大佬加人工，即系喺 AI 投资升咗，你大佬唔升嘅话，你嗰只 model 冇人用，或者个 token 冇人用，你自然就赚到嗰嚿钱啦。
0: 同埋大家都惊呢一样嘢啦。你如果唔使钱嘅话，你会唔会追到嗰个技术噶？
1: 惊就系冇啦。而家你都知道，大佬首先龙头已经唔系喺我哋内地噶啦。咁大佬你追赶紧嘅时间，你都唔发力就真系呢样。
0: 咁但系而家喺个能见度嘅一个最低谷嘅时间咁样，焗住要使钱，其实都即系对于科技龙头嚟讲，呢一段时间啦，都成大半年啦、
1: 嗯，
0: 都系一个几尴尬同埋敏感嘅阶段。
1: 你讲得啱噶，咁但系都嗰句啦，焗我要使嘅啫。即系你谂下，大佬净系大行，即系讲真，首先未公布业绩啦，系咪先？但系你大行已经帮你估啦，哇！大佬主要系由前即系由1080亿。变咗做1850亿喎，喂，争个位喎，你系将个八字由个三号摆落上去，喂，达到1800亿，甚至估你而家
0: 争咗700几亿啦，
1: 估你要用2000亿，现金流你系用到，哇，由2000亿嘅2000粒唔止700亿。
0: 言下之意即系咩咧？即系现金流就已经用尽咗啦。言下之意即系你要集资啦、
1: 啊，
0: 你要啊最即系差啲就发债、哦，再差啲就配股、嗯啊、再差啲啊就甚至乎可能系公股咁样。
1: 估计
0: 即系呢啲系佢言下之意啦。我帮佢再推一步咁样去估计啦，咁、嗯、样即系。发债先啦，其实都见到啲公司就发债发紧噶啦，无论系中外啦，唔好话我哋去香港呢批啦，外国嗰啲大龙头啊，好似 Google 啊、Amazon 啊，都系咁需要发债啦。咁所以就系、是、大家都系啊一个问市场攞水嘅阶段嚟噶啦。
1: 你讲得啱啊，
0: 系啊，
1: 系就系咁啊，所以而家大家都唔知道喂，仲要使几耐啊？
0: 咁啊，其实呢个咁嘅问市场攞水嘅阶段会唔会系持续构成个股价嘅压力呢？因为譬如好似啲可换股债券咁样、
1: 嗯，
0: 虽然话就话系债啫，咁但系咧，又可以俾个机会你去换晒啲股票噶嘛，咁就会唔会啊升得劲得滞嘅时候咧，啲投资者又拎啲可换股债券嚟去做一个叫系融资嘅动作咁样咧，咁样，所以就系而家咧腾讯个股价你见到啊，虽然都系叫系喺港股嚟讲都算系唔错噶啦，吓都算系靓靓仔仔噶啦，甚至乎。如果你睇下只9988咁样，今日更加系几靓仔添啦，有2.5% 嘅升幅咁样。
1: 系咯，咁所以见到话而家到底，唉，大家都系 AI 股啊，又或者 AI 嘅世代啦、嗯，大家使钱使成点咧？
0: 系啦，好，我哋呢节讲到差唔多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即市搏击。
11: 下昼3:30，
12: 金督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上空拦截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民用飞机。当时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出席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事发的时候两架民用飞机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盘旋，司令部派出 F-16 战机拦截，第三架民用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当时特朗普准备搭机返回华盛顿，受事件影响要推迟离开。 其后呢架飞机恢复无线电通讯，并配合指令合规飞行。特朗普上星期二乘坐直升机的时候，在华盛顿上空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据报事故原因是直升机机组人员同机场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出现混乱，导致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未能及时清理附近空域。美国和南韩下个星期一起举行代号月之自由护盾例行军事演习，演习一连十一日举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说，演习将会结合近期战事训练、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增强两国联合防卫能力，以及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的支撑。韩联社报道，美韩在演习中将开展战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和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会进行14次野外机动训练，都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联合国军司令部就说，司令部12个成员国将会派出超过70人参与演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将会监督演习是否遵守停战协定。法国山火持续，最新在南部洛泽尔省发生，270几个消防员正在扑救。山火发生在蒙比利埃市西北约140公里处，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接近一点，一架汽车怀疑首先起火。自此当日挨晚，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50公顷林地，而且持续蔓延。洛泽尔省和邻近省份合共约270个消防员正全力扑救，并疏散了大约20户的居民。有消防员说，发生大火一带地区林地面积广大，土地极度干燥，极端酷热加上严重干燥，导致法国近期发生多宗山火，主要在南部，包括西南部的重灾区吉伦特省。大火上月焚烧至今已经烧毁超过40000公顷的林地，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森林大火。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四成，造成63人死亡。警方展开为期两星期的执法行动，并首次在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用无人机进行执法。警方今次執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和不遵从交通标志等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车辆截停。示范期间，无人机拍摄到一架私家车和一架重型货车违例切线和行驶快线，警方随即派员追截执法。博富人林有男人持刀伤人，两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警方接报说博富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一个年约20多岁的男人持刀伤人，至少两个人受伤，其中一个是外佣，他背部中刀，另一个是保安员，他手踭擦伤，两个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那个男人随即被捕，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1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气温35度，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8: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 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20: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21: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0: 30厘啫，好抵噶啦！
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
3: 借啊！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4: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4: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投资涉及风险。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哇，继续向上升啊！而家报紧25,935点啊，升多咗啊，升咗264点嘅，升幅系1.04%。大市成交咧，而家系2,177亿噶，咁啊，科技股指数咧报紧4,915点啊，升咗57点，咁啊，升幅咧就系1.18%噶。十大成交金额嘅股票咧，第一位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嘅，咁啊报紧4.82嘅，咁啊升幅咧就系6仙，咁啊升咗1.25%。第二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咁啊而家报紧26.44，咁啊升咗2.8，咁啊升幅咧系1.07%。第三位是700腾讯，咁啊报紧482.2，咁啊升咗3.4，升幅咧系0.7%。第四位是1全8建滔积层板，报紧35.62，咁啊跌咗2.72，咁啊跌幅咧系7.1%。第五位是100 Minimax 嘅，咁啊报紧324.6，跌咗1.8，跌幅咧就系0.49%。第六位是2513智普，报紧1251元，升咗5元，咁啊升幅咧就系0.4%。第七位是9988阿里巴巴，报紧127元，升咗3.2，升幅系2.58%。第八位是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嘅 ETF， 咁报紧28.72，跌咗2.34，跌幅咧系7.53%。第九位咧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嘅 ETF， 报紧88.78，升咗0.8，升幅咧系0.9%。第十位系1810小米集团，报紧27.64，咁啊升咗0.58，升幅咧系2.14%嘅。
14: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17: 即时播剧，
18: 时间嚟到3:41，继续即时播剧，有 Master Joe 同埋我 Barry 嘅。
16: 系
18: 啊，咁啊，头先咧见到啦啲金色股啊，同埋啲金矿股啊，都升得好好、啊、喎。尤其是啲金色股啦、啊，即系其实都好老实讲啦，好耐冇见过咁靓仔嘅升幅啦。譬如好似只周大福咁样啦，最新就升紧6.6% 啦。然之后只老铺啊，甚至乎系只周六福啦，咁啊，周六福都系见到诶。
16: 周六福咧，今日就报紧14.64啦，升紧1.3啦，升幅咧就系0.89%噶。哇，今日真系全线上升、啊，周大福啊，周生生啊，老铺黄金啊，谢瑞麟啊，金志尊啊，
18: 谢瑞麟都升啊，
16: 六福

0: 集团啊，全部都系升啊！今日
1: 系即系谢瑞麟，佢特别支持咧，可以同你讲少少咧，就系咧，近年其实谢瑞麟咧个经营压力都几大，即系我所知啦，佢都删咗几多门店嘅。咁啊，之前炒完一转啦，即系有啲公司啊，炒完，即系因为咩炒呢？啊，好似有间公司咧就卖咗个品牌俾啲内地嘅资本咁样啦。咁啊，谢瑞麟咧就唔知点解嗰阵时就炒咗一转嘅。
0: 系
1: 啊，咁然之后炒到$2，然之后而家又回翻晒落嚟啊，今日咁样弹一弹咧，就去咗8毫子咁样。咁纯粹呢啲系俾翻啲背景资料大家啫，即系连谢瑞麟呢啲都炒咧，哇！咁个金色股啊，成个行业啊，都真系啊，啲资金啊几热烈啊。
0: 的而且确噶吓，咁见到而家咧老铺黄金咧，今日啊真系话个升幅啊，简直系显著啦。咁而家报紧393.2啦，升咗41.2啊吓，升幅有成11.7% 噶。
1: 但系
0: 一只股票一日升11%。
1: 系啊，但系最近咧只老铺黄金咧系好似俾人调低完啲目标价噶。
0: 是啊，的而且确啊，咁啊，老铺黄金啦，其实咧就早喺大概几日之前咧，就又系同一个礼拜之前啦，就系俾一间摩笛啦，就话降低咗佢个目标价啦，就系目标价去到1064蚊嘅，原因咧就系甚至咧预计佢嘅次季嘅业绩咧就会逊于预期嘅。咁你要讲话啦，虽然咧你上半年啦发起盈起啊吓，咁咧就甚至话咧按年咧增加咗83%啦，至到85%噶，咁但系啦，佢呢间摩笛咧就預計咧，佢咧就次季盈利咧就係得5.1億咧，至到7.6億嘅人民幣嘅啫，就比佢哋嘅預期8億咧就完全真係就冇咁好。咁所以啦，亦都預計啦，咁你應該咧就嗰啲同比啊，又或者啲預測咧利潤方面咧，就甚至要下跌利潤方面咧就甚至咧就係得嗰19.2% 嘅啫，咁就冇20% 咁高嘅。咁所以佢亦都覺得喂，咁你既然係咁嘅話，我咪調低你哋嘅預測咯。
1: 嚇、啊，咁其實咧好老實講啦。系啊，租你有冇去过？即系老铺黄金啲门店入边望下咧，
0: 即系大家经过中环啦、啊，或者啲嘅
1: 尖沙咀、啊，
0: 尤其是尖沙咀啦、啊，其实你会见到其实有个现象咧，就系、是啊、咦，哇，好犀利嘅，你系明白点解佢零零细细嗰间铺门口真系排晒长，
1: 真系排队嘅，真系、
0: 啊。
1: 但因为咧每次行过都要排队咧，所以咧我曾经有几次都想试下去望下嘅、都只能够做一个橱窗嘅 shopping 咁样嘅啫，咁、就冇真。真系行入去望啊！即系搞到我到而家都其实唔系好知佢啲款式系点样
0: 咧。咁所以其实我又咁讲嘅，其实我觉得你行得咁好，一系你又真系有实际需要，例如啊，你真系嚟紧可能有嫁娶啊，或者啲亲戚你真系要买金送俾佢啦，咁、你真系买嚿实金呢啲咁嘅饰金去俾佢啦。如果唔系嘅话，你会唔会真系选择即系例如啦，你真系想买黄金投资嘅时候，你去金铺买，而唔系可能去银行嗰啲买嗰啲饼仔咧？即系呢样嘢。
1: 其实我自己中意饼仔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又易储啲系咪先？咁你饰金又要有饰铺，
1: 系同埋咧，你饼仔咧即系你可以买咧国际嘅金币仔啦，
0: 系啦系啦，
1: 即系譬如好似美国又有自己嘅铸币厂啊，加拿大啊，澳洲又有啲袋鼠啊，咩枫叶啊嗰啲咁嘅金币嘅时候咧，你嗰啲你行出去同人 trade 啊，即系真系有如果我需要去唔知点解啦，去咗美国咁样啊，同人 trade 嗰粒金币嘅时候咁样，嗰、那个金币嘅认受性都会大啲啊嘛。
0: 咁但系的而且确噶吓，咁其实讲翻啦，其实中国黄金协会咧，咁啊最新嘅统计咧就话啦，其实今年啊吓上半年啦，喺中国内地嘅原料产金咧系有152.91吨嘅，按年啊估唔到啊吓，系少咗14.62% 嘅，
1: 少咗14%，
0: 少咗14%噶。而进口原料金方面咧就系77.08吨啦，按年啊上升咗4.26%，即系自己产金少咗。
1: 我哋啲同胞啊，
0: 系啦、
1: 啊，都买到好多黄金、啊。
0: 咁你就会理解到啦，咦，
1: 好大需求、
0: 啊，即系反而系内地有咁嘅需求、啊，但我哋反而产能方面就跌咗1.4，即系少咗14%，
1: 系咯，其实中国嘅产能咧系而家系全球最大嘅嗰、那个黄金嘅产能，咁样连佢哋啊都少咗嘅话咧，即系证明呢个全球嘅黄金嘅产能咧都应该会下降咁样。
0: 系啊，咁所以佢呢个不无即系不无原因嘅、即系讲真，如果大家要睇翻我哋喺呢个中标珠宝嘅呢个。 個指數板塊裡面啦，你會見到啦，其實喂最大隻啊你啦，而家報緊393蚊，咁你另外嘅你見到六福嗰啲都係報緊26蚊啊，即係周大福嗰啲報緊13蚊啊，周生生報緊12.8，咁你要買只咁大隻嘅，即係尤其是仲要係我哋內地嘅咁大個品牌嚟到，咁今日又要升11.8%，喂真係真係明白啲金係有價有市喎、
1: 啊，嚇即係亦都見到啦，即係譬如好似。其他嗰啲金矿股咁样啦，其实都见到系升得唔错嘅。今日都，譬如好似只山东黄金啊，1787咁样啦，都升咗3.5% 左右。
0: 再问下2899紫金矿业啊，紫金矿业而家报紧37.6啊，升咗个二啊，升紧3.29% 噶。
1: 咁同埋另外啊，有一只细细啲噶啦，宝灵黄金咁样都升咗2.5% 咁样。哦，其实啲金矿股啊，最近都升得唔错，不过今日特别之处。就是见到连啲金色股都带起埋啊，因为其实头先阿 Jo 嗰份报告啦，都话啦啲金升咗咁啊，可能会令到啲金色股啊个盈利系受到压力噶嘛。
0: 啱。
1: 咁譬如好似周大福咁样，佢都我印象中周大福嗰、那个，即系有啲公司系会将啲黄金咧嗰啲产品去做库存啦、啊，去做对冲噶嘛。咁但系周大福我印象中佢都对冲唔晒嘅。
0: 系啊。
1: 咁其实你都要我哋都要睇翻咧啲公司有冇做一啲黄金嘅对冲，然之后先知道佢嗰个盈利咧系有冇受惠嘅。
0: 咁啊系啊，咁啱啱你讲到对冲呢家嘢又有鉴噶、哦，即系而家讲真话，你一打仗又话个金又会扯。翻上，你做对冲嘅，即系希望你调翻转，系希望我升得急嘅时候，大佬我又做对冲，咁啊，梗系股自然好啦。但系若然好啦，你做个对冲，我又升得冇咁急嘅时候，反而个对冲就嘥咗噶咯，系咪咁嘅原理咧？
1: 其实由喺营运嘅角度嚟讲啊，你就唔需要谂咁多嘅、嗯，就系纯粹就系我呢嚿黄金咧，谂住今日买嚟咧，迟啲净系赚，譬如好似某啲周字头嗰啲咁样，咁咪赚嗰个叫系手工费咯。咁、那个手工费都唔平啊嘛，或者。一啲叫系销售嘅盈利咁样咯，咁、我都有几个 percent 嘅时候，咁样就都唔错啦。咁、但系即系而家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是、到底嗰个消费者嗰个买金嘅需求啊，系咪真系会啊？因为啊，见到个黄金升翻啦，啊，系咪呢个系底咧？咁如果呢个系一个金价嘅底咁样嘅时候咧，你知我哋啲同胞噶啦，好中意喺呢啲时间咧趁底入市噶嘛。
0: 都不可否认噶，即系作为啲分价都有涉猎少少嘅司仪工作咧。即系而家我哋喺年中咧，系咪要储定啲金年尾你嫁娶啊？你
1: 系
0: 要买定嘅咧，但我亦都明白嘅，即系近期你都知啦，国际金价啦就反弹啦，由上个礼拜就要突破翻4300美金一安士啦。咁较六月份啊升咗差唔多10%噶，伦敦金啊甚至一个礼拜升咗7.7%啦。咁结果啦，呢啲金价上涨就反击咗啱啱好似你所讲啦，升到上而家呢个终极嘅消费市场啦。咁所以多家呢个品牌咧就全部都升翻上呢个1300蚊以上。咁结果喂，咁大家都明噶啦，大家要买金就自然焗住要买噶啦，系咪？
1: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开始有个即系譬如我哋香港人啦，叫系实际啲噶嘛。咁我哋嗰个叫系我好老实讲啦，我自己就咁睇我身边嘅朋友啲嫁娶嘅情况啊咁样。都系节俭算啦，或者叫系买啲实际啲嘅嘢算啦，咁样黄即系会唔会真系特登去打只金猪仔咁样咧？就好似近年就开始少咗，我唔知你觉唔觉咧？
0: 明嘅，系啊，真系少咗嘅，因为讲真，早几年
1: 你系司仪嚟之一嚟嘅、哦，都成日做呢啲分神嘅、哦。
0: 你会见到啊，过往啲铁线拳咧吓，
1: 系
0: 好劲啊！啲铁线拳，
1: 你见得多啲，
0: 或者两抽啦吓，咁你会见到系嘅，咁尤其是。呢年啊，多谢呢条友啦吓，咁、咧就一打仗咧，就金价一炒上咗之后咧，尤其是而家喂讲真回落咗噶咯，之前系5000都有啊，而家大佬4300，你话系咪高咧？咁讲系低，但系咁相对于你见过最高位嘅时候，而家呢一刻咁你仲要买嘅话，咁咪所以咪就受惠咯，就系呢啲息金咯，即系讲真今日哇，真系又要讲多次啦，你老铺而家已经12.1回翻少少啦，咁另外周大福而家报紧13.02，咁啊升咗6.5%。 咁周生生啊，以一本12.82咁啊，升咗7毫子，咁啊升咗5.8%，全部都升啊今日。
1: 嗯，咁我好老实讲啦，你自己有冇啊储下啲黄金啊，或者系你自己对黄金呢个投资产品去睇佢嘅话，我哋唔系嗰啲咩婚嫁嗰啲呢啲送礼嘅啫。咁、但系你自己投资啊，你会唔会考虑黄金咧？
0: 嗱，我阵间分析下我自己有冇储黄金呢家嘢啦。但系你啱啱讲出呢个 point 咧，我就咁啱咁巧咧，就呢个周末咧就睇咗一篇报道咧。就讲 Ray Dalio 啦吓，咁佢咧就就对于佢投资嗰样嘢咧，咁你可以睇翻佢嗰个1.5小时长嘅一个访问啦。但其实佢中间有一 part 咧，
1: 都几正，
0: 系真系好正嘅。佢话啦，佢就系调翻转，佢系完全冇。

0: 買呢一個比特幣嘅，因為佢話
1: 1.幾%，
0: 係啦，佢話佢1.幾%有買嘅啫。原因佢話佢係完全摸唔到嗰嚿嘢，
1: 係
0: 啦。但相反佢話佢係有買金嘅，因為佢金佢個掂到啊，即係呢樣嘢，咦一個即係投資嘅即係嘅巨頭啊嚇。佢話佢有投資黃金嘅時間，即係大家都會諗。雖然啊，咁巴菲特話齋喂，咁講真都係蝕噶啦，即係蝕通脹。我意思係係會蝕通脹嘅。咁但係喂，而家個升幅咁緊要嘅時間，咁你係咪要買金呢樣嘢咧？咁啊，回顧翻阿小弟啦，咁啊小弟咧曾經都係有買嘅，咁擺嗰度。但係金價高嘅時候咧，梗係忍唔住啦。咁啊，梗係啲土瓷餅，啲土瓷餅啊，嘻嘻咗啦，
1: 嘻嘻咗。
0: 所以而家咪。喊啦，喊啦而家咪。
1: 但其实咧，即系黄金呢样嘢咧，我自己嘅建议咧就系有啲。即系唔使太多嘅，我哋又唔系虚金铺咁样，因为好老实讲，学你话斋咁样，输通胀噶嘛，又唔可以我嚟咬嘅，即系你都唔会我嚟咬噶啦。咁但系有啲其实万一有啲咩事嘅时候，有嚿实金喺度咧，就好似都几好咁样咯。尤其是而家学你话斋啊，有个人去搞到成个全球个经济啊、局势环境啊，系咁风高浪急嘅时候咧，即系唔好讲话个战争嘅。问题啦，啲通胀啊，你而家估到咩？好老实讲啊，班专家都估唔到啊，美国加唔加息啊？
0: 呢样嘢留翻呢个礼拜俾你慢慢讲
1: 啦。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即时搏击，拜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台中马鞍山盈海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盈海一期三座高层私室，实用积809尺三房套房，连埋工人套房嘅单位，成交价1250万，实用积平均尺价15451蚊，业主喺2023年用1100万买入，3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50万离场，升值10%多。8月份到而家咧，盈海暂时有2宗嘅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每日一股朱家明，
1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8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23.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5亿624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5.43%。预期每股盈利1.91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7.02元人民币，按年上升5.88%，折算港币7.92元。财险喺疫情嘅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4.37倍至到4.62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厘至到8.84厘。复常嘅2023年至到旧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5.64倍至到5.82倍，高就8.78倍至到9.81倍，股息率低就3.88厘至到5.01厘，高就6.6厘至到7.78厘。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9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6.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89厘。 目标19蚊，预期2020

0: 六年市盈率 9.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17。以买入价跌 10%， 12个优一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以旧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顺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美银美林说，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汽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美银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万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万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美银美林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零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美银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4: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8: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9: 下昼4点。
8: Mobile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obile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40%，造成63人死亡。警方今日起统筹5大总区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大型执法行动。今日率先在西九龙公路同连翔道用无人机协助执法。警方今次执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以及不遵从交通标志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车辆截停。警方在今早在南昌公园设立无人机起飞点，为维持执法透明度，除了在路边竖立黄色警示牌，亦都在公路天桥上挂起警察无人机执勤中的提示牌。一旦无人机捕捉到有车辆违规，例如重型车辆使用快线，警方就会随即派员追截执法。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影響，天文台昨日錄得破紀錄最高氣温36.9度。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張冰在電台節目表示，白海豚的環流帶內陸較熱空氣會帶到沿岸，加上下沉氣流抑制雲的形成，令本港近日天

0: 气酷热。虽然白海豚已经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天气会极端酷热。预计本周后期高温天气先至能够减缓，气温创新高。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嘅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喺本台节目指出，天文台录得嘅热压力指数距离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嘅门槛尚差一度，咁形容警告系橱窗内嘅装饰品，并未真正考虑户外工作者，建议应该用国际通用嘅湿球黑球标准评估户外工作系咪适合。林超英又话，国家有类似嘅规定，要求达到某个温度，户外工作嘅工人就要停工，就算唔系太热嘅日子，气温最高嘅三个钟头亦都要停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之后，它的中心目前仍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预计今日下午至到明日下午的24小时内，浙江等十多个省份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苏州、安徽、河南和湖北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部地方更加有雨量介乎250至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本周四之后，随着白海豚的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和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防汛办提早宣布，全市明天上午将会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和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做好景区、景点、民宿、文物单位等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等。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文斯特镇上空拦截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民用飞机。当时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出席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泰国暖姆里府再发生枪击案，案发在当地时间朝早的11点左右，暖姆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在办公楼遭枪击，头部中枪，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受伤，两个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据报疑犯已经向警方投降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有报道说枪手是一个前国会议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10: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4: 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是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今日第一位的股份呢，是只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升了5.4仙，升幅是1%。另外呢就是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呢收报是26.42，咁今日呢是升了2.5仙，升幅近1%。700腾讯咧系报睇翻啦，腾讯系报481.4，咁系升咗2.6，升幅咧系0.5%。9988阿里巴巴收报126.7，系升咗2.9，升幅咧系2.3%。另外就系1888建滔积层板，收市系报35.72，咁收市咧系。升跌咗嘅，跌咗2.64，跌幅系6.9%。2513智普1252元，升6元，升幅系0.5%。咁啊，再睇埋咧就系100号 Minimax 322.4，跌4元，跌幅1.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28.7，跌2.36，跌幅系7.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升幅0.8%。1810小米集团27.62升5.6，升幅系2%。2269药明46.12升2.6，升幅0.6%。6869长飞光纤光缆124.6升5毫，升幅0.4%。2359系药明康德198元升5.4，升幅系3%。
5: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6: 简古万门，林淑敏。
4: 好啦，嚟到4:11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有拣股问盘嘅时间。咁啊今日咧就直播室里面咧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亦都咧就同时喺视像旁边咧接通咗有我嘅拍档啊。咁我拍档咧逢星期一咧都会有永丰金证券嘅罗锦豪喺度嘅。Tim 你好，
7: 喂 ，Hello Christine。
4: 系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收市嘅走势咧就唔错嘅吓。咁啊，今日咧就

0: 2919点，升61点，升幅1.26%。成交金额2402亿7900几万，上升股份1190几只，下跌嘅700零只啊。阿添，今个星期咧都有几多大型嘅科技咧系会公布业绩嘅？你咁保守诶，唔系即系唔系，我唔可以话你保守，你咁稳阵，系咪应该都会诶、都会静观其变先咧？
1: 我又保守又稳阵。唔系啊，因为都有一句啦，即系自己散户炒就同自己交代啫。
0: 嗯，
1: 咁我真系对客讲，我唔错得几多次嘅啫嘛。咁同埋有，同埋我嘅角色诶，识个交易员，我又真系冇诶业绩出嚟个水晶球啦。咁我又唔知道公司会出一个乜嘢嘅前盈利前景啦。咁所以可以等嘅就等噶啦，基本上。
0: 嗯，但系你会即系 pack 定有啲咩股份居多咧？嗱，首先会唔会都真系集中翻喺港股身上啊？
1: 咁我睇紧几个唔同国家嘅剧情，咁、
0: 嗯、
1: 每个国家都有啲，当时都有一两个或者三至四个主要股票睇紧啦。咁香港呢边，我谂暂时都系跟翻我七月头开始个见到恒生科技指数有见底信号。到成個七月升咗大概8-9% 啦，咁其實個圖表仍然都係 OK 嘅，如果齋睇圖嘅話，咁亦都我上個禮拜都咁講啦，即係有倉位就唔好點樣喐佢住啦，冇嘅就等業績咯。
0: 嗯
1: 嗯，
0: 我見到有啲朋友話冇聲，係咪都 OK 噶啦？係啦，好，咁唔紧要，我哋如果喺个视像上面就会处理嘅。不过我哋而家暂时喺个 radio 方面咧系完全冇问题噶吓。咁我哋亦都会一阵间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添，嗱，既然你系睇紧几个唔同地方嘅剧情啦，唔同股票市场嘅剧情啦，有边啲系即系睇出嚟系比较乐观啲噶？
1: 应该咁讲咯，系咯。如果暂时嚟，即系如果用翻七月份发生完所有事之后，去到呢刻为止，要我揀嘅都系港股咯，或者香港嘅科技指数、而真系要我揀就会睇高一线嘅。但系其实你睇翻成个亚洲都系 AI 相关多嘛。咁日本、韓國、台灣，嗱，你話嚟緊會唔會見翻過去嗰四至五個星期嗰啲去槓桿、人踩人咁嘅跌幅咧？我又覺得機會唔大。咁但你話係咪去翻兩三個月前，乜嘢消息都可以單日升10%至15%？我又覺得已經過咗嗰個情況。咁而家正如我上個星期係二喺Ricky。即使搏擊裏面都係講就話，其實去槓桿導致 AI 相關股嗰一陣嘅跌幅，其實都接近尾息。但係只不過會唔會仲有餘震咧？咁我而家喺圖表上面咧，仲揾緊一啲初步嘅 confirmation。
0: 嗯，系啦，咁啊，亦都即系大家要留心一下啦吓。不过我哋嚟紧咧，即系头先都有讲啦。我谂业绩对你嚟讲都会关注啦，系咪？即系一定会睇啦。咁业绩前嘅股份其实有啲即系以前有啲做法都系偷步炒先噶嘛。而家有冇咁嘅情况咧？尤其是系啲科技巨企，会唔会系阿里啊？阿里偷步咗未啊？
1: 总会有人未转绿灯，见到红黄灯就也有嘅，实总有呢啲人在嘅，咁所以我觉得系有嘅，咁但系咁又代表啲咩咧？系啊，咁所以我会因为系咯，咁有时你亦都见到，譬如呢一阵日本入业绩公布期，咁有啲好好嘅公司一路长期大行都系维持买入评级，咁佢可能出嚟条数歪少少，佢一个礼拜可以跌你20%至25%，咁我就唔系想要经历呢啲咁样嘅。
0: 嗯，好，咁啊，我哋不如咧就开始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啦。嗱，亦都总结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去到下昼嘅时候咧，港股系做好嘅。咁啊，亦都咧就即系再升多咗啲添啦吓。咁啊，高位咧就头先提过噶啦。咁啊，高位咧见过25,958点嘅。咁啊，亦都咧就即系收复咗条牛熊分界线啦吓。咁啊，但系都受制于呢个26,000点嘅。重磅科技股咧，今日嘅表现咧，其实就个 別發展嘅。大部分嚟講。

0: 咁啊略为比较好啲嘅就系只阿里啦。咁啊头先都有提过噶啦。腾讯方面啊，今日都系即系呢个星期都会公布业绩嘅。咁但系你见到佢即系原先咧，今日上半昼嘅时候都偏软，但系去到下昼嘅时候咧，个股价咧亦都系开始靠稳翻嘅啦。小米亦都升咗咧2%嘅。咁不过咧，即系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咁我哋见到都即系流入喺一啲嘅比较实在啲嘅传统股份啦，咁啊讲紧譬如系一啲嘅消费类股份啦，又或者咧系一啲嘅药股。其实今日嘅药股咧都走得几好嘅，譬如好似药明系咁样啦，今日药明生物咧就升咗虽然升咗咧0.5%，不足1%啦，但系佢都创过盘中咧创过52周高位嘅。另外2359药明康德咧就升咗3%，咁啊亦都创过52周高位咧204.2。2268药明合联啦，咁啊同样都系创过一个月嘅高位，咁啊收市咧升咗近1%。其他嘅药股咧，其实今日嘅表现咧亦都唔错啊吓，咁啊譬如好似只信达咁啊，今日咧就股价方面咧都升咗有成2%嘅。另外就系、是。康希诺生物今日虽然收市咧系跌咗1%，但佢都曾经咧就上过系25蚊呢一啲嘅高位嘅。9992咧就系呢一只9926啊，9926康方咧咁都升咗超过1%。咁啊整体方面咧，药股今日嘅表现唔错。不过我知道阿 Tim 咧你就即系好少去睇药股啦。但系呢排有冇睇翻啲药股？又或者咧即系睇翻药股有冇啲咩信号俾我哋睇下？佢真系唔再药咧吓？我哋转头翻嚟倾下。
1: Okay.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简古万款，
3: 林淑敏、罗锦豪。
0: 好啦，翻到嚟4:22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team 喺度啦。咁我哋稍有时间咧就会讲下今日嗰只嘅股票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一只股票咧，就系只任天堂系咪？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讲嘅吓。咁啊大家咧密切留意啦。咁不过咧未讲之前，梗系搭下股票先啦吓。阿 Tim，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都已经开咗啦，咁大家咧都

0: 可以是留言问问题的。至于其他股票方面呢，我即刻立到啊，啱啱见到的有隻五号仔问你可不可以入，会不会见200？是
1: 睇紧睇紧睇紧，咁我谂睇下你谂紧一个乜嘢嘅 time frame 咯。咁 eventually 如果公司一路个业绩都 OK 嘅，咁佢理论上系应该系有机会嘅。咁但系当然系半年啦、两年啦、三年啦，咁就同埋需唔需要做咗个调整先再上200蚊，又系大家要考虑嘅因素。
0: 嗯，好，咁啊，另外睇翻咧就是、汇控啦吓，咁啊162.5系升咗咧0.8%嘅，咁啊另外啦就继续望一望先，我哋数翻上去啦，有听众问只268金蝶啊，8.45有货，问你点睇咧吓，咁啊上网同埋指示位摆喺边咧，268今日咧收市就8.76，升咗0.15，升幅咧系2.5%嘅。
1: OK， 佢OK 嘅，佢早轮应该系有个，我唔记得咗系真系业绩定系有个所谓嘅 profit alert 啦。咁你见佢出完之后，其实个走势咧都好好。咁上个星期亦都有几间大行都将个投资评级调升到去买入啦。咁包括咧系摩根士丹利。咁同埋咧，我留意到咧上半年啲所谓 software 股就跌得挺惨啦，因为即系 AI 嗰边就觉得，即系 market 有投资者认为 AI 会长远发展会即系打到啲 software 好伤啦。咁但系结果最近其实美国嗰度都有几间做 software 公司出嘅业绩都唔系想象中咁差，咁包括 Microsoft 啦。咁另外我见到Adobe， 咁其实个股价图亦都唔系太坏。咁所以我会留意住美国嘅software 嘅相关股。咁如果嗰边继续做好嘅话咧，咁其实呢边嘅268，我觉得上升嘅空间仍然存在啦。咁个止蚀就我会 set 个 take stop loss 大概系7蚊边嗰啲位。
0: 好，继续再睇下。另外咧就有听众佢问你700。嗱，唔好讲听日啦，因为听日真系唔知点嘅。咁啊，700，不如我哋讲业绩前啦，咁啊睇下佢个走势会系大概系点先啦吓。有冇啲咩特别嘅即系一啲指标喺度咧？
1: 700，
0: 嗯，
1: 咁都系跟住嗰、那个恒生科技指数向。七月份我哋见到反弹信号，咁啊跟住一齐行，咁就系咁咯，系啊，系啊，咁啊叫做你都今你但即系你头先都有讲到话，我上翻某一啲比较好啲嘅平均线啦，咁但系即系喺我自己个经验嚟讲咧，阅读图表有两个好大嘅敌人嘅，咁第一个就系 liquidity 啦，即系。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啦，2015年上半年，当 A 股系暴升嘅时候，系大成交成啊，咁个半年里边咧，所有出嘅沽出信号咧，大部分都唔 work 嘅，咁呢个就系第一个敌人啦。咁第二就系我叫做 event driven 啦，即系包括就系业绩，即系 earning season 亦都系一个我叫 event driven 嘅嘢。咁图表亦都可以相对嚟讲冇咁大意义，甚至乎系冇意义。
0: 好，咁啊，继续再睇啊，20号商汤几钱可以买入呢？
1: 最近好似有行 downgrade 咗，好似高盛出嚟 cut 咗个 rating 去 neutral， 咁点几时可以入啊？我保守啲啦，即系我谂图表上面就嗱，基本因素我暂时呢半年都好似冇乜人点大讲噶啦。咁最近亦都有大行睇淡啦。咁如果真系要睇图表上面揾个买入位，咁可能短期要升翻上去7.8嗰啲企稳咗先至再睇，就唔好咁冲动住。
0: 嗯，好，咁嗱，我哋咧仲有少少时间啦，我哋亦都讲翻头先嘅话题啦。我哋之前咧就讲过啦吓，咁啊，啲弱股虽然阿 Tim 你系少睇嘅，但系喺个信号上面有冇见到有啲咩即系改变咧吓？咁啊，阿 Tim 系咪都系唔答住啊？

0: 信咩边咩咩信号啊？
1: 即系弱股啊！我见你头先耍手令头啊！
0: 系、哦哦、啊系啊，诶唔系啊，啱啱、啊、因为我啱啱望一望咧，其实你头先系药明系做得几好咯，但系其实今日我望一望药明喺九点半开始至十点升完之后咧，成、日都系成日都系
1: 徘徊喺嗰度啦，
0: 唔系啊，俾人揿翻落嚟
1: 嘅，
0: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再睇埋个图表咧，咁。是有支好大支棍在上面，我唔记得咗嗰个 pattern， 好似叫射击之星定唔知乜鬼嘢嘅。咁如果你话即係短期呢嚟緊呢几日升唔返上今日个高位收市呢，咁短期可能要调整嘅机会就会大。咁如果呢一阵或者今日嘅药物股系因为药明带头嘅话呢，咁可能整体个气氛又有机会打返个折扣。
1: 嗯，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即使咧系真系弱股嘅话咧，大家都要留心啊。咁但系咧，啲消费股会唔会好啲咧？同金相关嘅又如何咧？吓，其中一只咧就系只收大福啦。咩价值得买入？咁啊，睇翻啦，就系顺应住金价嘅上升啦，吓，周大福咧今日都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嘅，收市亦都升咗6.6%，收13.03啊。
0: 咁我谂呢一段时间就系金价带动啦。咁金价其实又系处于一个比较对于我嚟讲都比较吊诡一个位置嘅。咁上个礼拜做得比较好，尤其是系上星期五，因为美国嗰边出咗个市场比市场预期弱嘅就业数据啦。咁变相大家就觉得联储局urgently 要加息的机会又减少了，美金呢就应声就都是跌的，相对来讲呢金就做了一个突破，接下来就看看今个星期三美国会出 CPI 数据，如果那个数据都真的显示到美国的通胀是受控的话呢，金价应该有机会再向上升，咁變相如果呢個關係不變嘅話咧，即係金股同金價嘅關係不變咧，咁理論上對於周大福都係利好嘅，我覺得。
1: 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揀股問盤，下晝4:30，
3: 金獨處提提你，免費旅行包食宿，分分鐘呃你做飛機豬。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37点之后持续做好，午市初段窄幅增持，美市升幅再度扩大，最多升过289点，恒指收报25,937点，升269点，成交2403亿。金色股上升，老铺黄金升12%，周大福升6%，系升幅最大两只蓝筹。内地消费股亦都向上，农夫山泉升4%，康师傅升3%，美的集团、李宁升2%，蒙牛同海底捞升1%。新经济股普遍向上，阿里巴巴、京东同小米升2%，美团升1%，腾讯、网易同百度上升。新洲国际发盈警，估计半年小赚最多43%，但股价先跌后升，收市升4%。AI 硬件股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宏力跌2%，建滔积层板跌6%，长飞光纤光缆上升，中制旭创跌近7%，兆易创新跌50%。国泰君安国际获母公司提出日价44%私有化，股价复牌急升36%。国泰海通上升，中国人寿同泡泡玛特跌2%，系跌幅最大两只蓝筹。国企指数报8,621点，升90点。警方打击援交骗案，成功瓦解一个涉及80宗骗案的援交诈骗集团，涉款超过620万，拉了8个人，包括4男4女，介乎23到57岁，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诈骗集团24年起开始运作，看准年轻人和部分 寻求经济支援人士的心理弱点，精心制作援交骗局，声称有人会以每个月5-7万包养受害人，并要求事主签署保密协议。其后创建聊天群组，同党会假扮律师同富豪同受害人讨论包养条款，之后要求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同违约金，声称合约完成之后会全数退还，但收钱之后就失踪。80个受害者中近70%是年轻人，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其中一宗个案损失48万。警方呼吁公众切勿低估骗徒的心理操控手段，如果遇到骗案要第一时间找警方协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之后，它的中心目前仍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预计今日下午到明日下午24小时内，浙江等10多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苏州、安徽、河南和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方雨量介乎250-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星期四之后，随着北海豚的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和辽宁等地有明显降雨。北京市防汛办提早宣布全市明日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和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做好景区、景点、民宿、物单位等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气象专家亦都提醒，受台风影响，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泰国春木暖姆里府再次发生枪击案，案发在当地时间朝早11点左右。暖姆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在办公楼遭到枪击，头部中枪，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受伤，两人送院救治。据报疑犯已经向警方投降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有报道说枪手是一个前国会议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半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5度，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5: 系啦，好多分分钟都放假啊嘛。
1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5: 你可见到太阳啊？
16: 系啊，
15: 有暑假时
16: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升咗5.4，升幅系1.1%。2800盈富基金26.42升咗2.6，升幅近1%。700腾讯481.4升2.6，升幅0.5%。9988阿里巴巴126.7升2.9，升幅2.3%。1888建滔积层板35.72跌咗2.64，跌幅系6.9%。另外2513字浦1252升6，升幅0.5%。100Minimax 322.4跌4，跌幅1.2%。7709南方海力士28.7升，跌咗2.3，跌幅系7.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升幅0.8%。1810小米集团27.62升5.6，升幅2%。2269药明46.12升2.6，升幅0.6%。6869长飞光纤光缆124.6升5，升幅0.4%。2359药明康德198升5.7，升幅近3%。
19: 简古万款，林淑敏、罗锦豪。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4:39，继续咧都有 Tim， 亦都有 Christine 喺度嘅。咁我哋同样咧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阿 Tim 啊，不如答下呢只 EL 编号系啦，美股嚟嘅，咁啊 EL 83有货。
0: OK， 咁咧喺过去嗰一个月啦，我自己观察到啦，即系喺AI 股大杠杆、去杠杆情况底下大跌啦，咁有啲非 AI 股咧就攞翻少少关注度啦。咁系咯，无独有偶地啦，譬如日本嘅雪西路啦，即系资生堂啦，其实呢一个月都升咗唔少嘅。如果印象中，我望一望先，佢喺六月尾2500 yen 升到去3600 yen，升到1000 yen。咁啊，跟住咯，呢个系 S.C. Lauder 啦，即系我唔知有冇读错啦。跟住同埋另外莱利亚咧，出对上一季出嘅业绩亦都唔差嘅。咁我见到外资行其实对于佢哋今年嘅盈利前景都相对暂时呢刻持续正面嘅态度啦。咁所以呢，我认为呢 EL 即係呢个 SD Lauder 呢係有力在上嘅，去到呢刻为止。咁你有货喺手啦，咁但係咁即係 given 呢个市场都变就千变万化啦。咁我谂80系你一个重要嘅 tight stop loss。咁如果真係见到开始唔系好对路啊，但成交开始要向下走，咁嗰个位你就开始作出呢个仓位上面嘅部署。
1: 嗯，好，继续睇隻睇先啦。我哋睇下任天堂，我仲有货哦。咁好啦，我哋不如今日咧就讲下呢个我哋嘅标题所讲啦。任天堂一幅不能忽视的股价图表，咁啊，亦都睇一睇先，系咪应该大家都睇到个图噶啦？系啦，咁啊，添今日拣咗幅任天堂，点解咧？
0: 呢、这个纯主要系回应翻我哋7月27日嗰阵时讲只世嘉嘅时候啦。咁我哋当时亦都share 咗任天堂当时嘅股价喺 上年夏天至到嗰刻累積跌幅超過五成之後，個股價咧就跌咗落去

0: 个比较多年嘅支持位啦。咁当时我哋嘅 conclusion， 嗰刻嘅 conclusion 就系话，我要睇埋佢八月头出嘅第一季业绩，咁啊睇下究竟嗰个业绩可唔可以俾得到一啲藉口。個股價喺呢度做翻一啲似樣啲嘅反彈，或者真係有一個比較significant 即係明顯啲嘅見底信號出現啦。咁第一季出嚟嘅業績咧，就係、是、比市場預期好嘅，即係就算掹走一啲一次性嘅因素啦，咁其實個業績都係強勁，咁就股價就喺呢一個星期大概反彈咗8%啦。咁其實就 form 咗一個比較多人用嘅反彈信號出咗嚟。咁大家想知道個詳情呢，其實我今日喺新情理財家呢都有出咗一篇文章。咁嗰度都幾仔細地解釋咗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嚟緊任天堂呢半年有啲乜嘢潛在嘅催化劑啦，包括係下個月嘅 Tokyo Game Show 啦 ,which is 傳統係一個令到全球投資者都會關注日本 IP 股票的一個活動啦，而今年正正是因為要慶祝這個 Tokyo Game Show 的30周年咧，咁佢哋會平時係得一個係一個三日嘅 event 嘅，今次係變咗5日嘅 event 啦。咁九月份亦都會有Nintendo Direct， 即係佢本身自己公司每接近每一個月咧，佢都會有一個直播去講佢哋公司嚟嘅有啲咩新遊戲或者有啲咩新嘅發展咯，係啦。咁另外咧最緊要對於我嚟講咧就係第三季The Legend of Zelda 佢一個重啟版嘅時之第一嘅 version， 咁係因為其實今年如果玩開 game 嘅朋友會知咧，今年其實全球最矚目嘅就係 GTA 6呢隻 game 喺11月會出，咁大部分嘅遊戲機公司咧都唔想同佢正面硬碰硬，因為好大機會都會輸。咁但係任天堂居然夠膽喺呢一個 moment launch 一隻 Zelda 嘅 game 出嚟同 GTA 6硬碰硬。咁就睇下究竟成件事可唔可以凑埋系一个好嘅劇情，令到任天堂股价去 support 呢一个所谓我哋叫倒转头肩顶啦，即系 head and shoulder 又系一个沽出信号啦。咁倒转头肩顶就系一个买入信号咯。
1: 系嗱，既然而家出咗呢个买入信号啦，咁譬如如果有货嘅，咁当然就唔沽住啦，系咪啊？如果你睇嗰个位置大概去到咩位度咧？
0: 咁我谂保守啲用翻图表呢边睇，就系下一个阻力下一个阻力位就系大概系9500至10000 yen 嗰啲位咯。咁、但系你话系咪听日就见，定系3个月之后先见嘅时候，我真系唔知道。咁所以就睇下究竟嚟緊呢段日子，即係首先關於任天堂公司嘅消息啦，關於成個 IP sector 嘅消息啦。咁但係宏觀嗰邊亦都唔可以忽視啦，始終都係、即係你見如果 Dollar Yen 即係大喐嘅話，其實你喺日本更好嘅股價或者story 都有機會歪曬咯。咁所以呢一刻都要望住，正如我哋第二節所講，你睇住啲金，又要睇埋今個月。今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三美国会出最新一个 CPI 数据啦，即是通胀数据啦。咁同埋中东嗰边真係要望住咯。今朝返到嚟哦，伊朗又话好似唔想直接同美国倾。咁同埋我真係同好多业内人士倾过呢，油价当然是一个大重要因素啦。咁但係嗰个海峡嘅情况呢先至係最倒肉嗰个位置。咁如果个海峡一路都开唔到，或者就算开咗你都唔敢贸然洗隻船埋去，咁分分钟又转头又听到话我、又有隻水雷定唔知又开炮咁样。係啊，咁呢啲都系整个事情都要睇。因为同埋呢食物价格呢过去两个星期都有讲过，其实都处于一个向上升的压力大啦。咁我上个星期三咧都有喺新情理财家出过一篇文章，系讲啲糖价系啦。咁说迟迟那时化啦，一个礼拜之后咧，糖价就升到去9个月新高，喺呢个礼拜升咗9%。咁主要原因咧系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啊，呢个 El Nino 现象，即系大家又咁热又咁多雨，大家都真系好倒肉噶啦呢样嘢。咁今日我再睇到咧一单消息啦，一个世界气象组织咧，简称 WMO 啦，就话佢哋认为今个月至到10月咧，呢个厄尔尼诺

0: 现象咧，将会继续加强，系啦，咁所以咧，直接影响到农作物嘅收成嗰个情况。咁如果你话真系，海峡嗰度又搞唔掂啊，油价继续晾住喺呢啲相对比上年系高嘅位啦，咁、你食物价格继续升咧，其实真系好难认为通胀系会受控。
1: 对于即系美国嗰方面嘅数据嘅睇法系点啦？咁即系系啦，就系咁啦吓。咁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即系譬如任天堂，我或者睇其他日本股票咧，咁其实都同个 yen 系好有关系。而家 yen 咧维持喺1.57-1.58，叫做定咗未先？暂时、
0: 我谂你要去好似啱啱公布话美国同日本联手干预呢一个 yen 市场。咁、如果我印象中冇记错，大概系2-3日就得啦 ，yen 跌咗5%啦，即系日元对美金升咗5%啦。咁所以你话我跌定未咧？咁我个人认为啦，即系凭我以前对市场观察咧，你要佢再单日或者2-3日里边再对美元升多5%，个机会系唔大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发生咧，就应该全球都应该都有事嘅，我觉得系啊。咁所以generally 答你问题，我觉得定咯，因为我觉得短期再美金即系日元对美金再升多5%个机会唔大。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0: 好，
2: 拣股万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4:49。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7: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
16: 哇！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2: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00，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1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喺新城资讯台。

0: 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和你妙手人心。
1: 简古万门，林淑敏、罗锦豪。
2: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添哥有听众咧，就都系你嘅粉丝啊 ，May 咧，佢就话佢之前咧去咗旅行，唱咗三十万 yen， 咁啊，日元，咁系四个位咧，就系4.802嘅。佢话喂，会唔会有机会落翻呢个位？即系又系问翻你嗰个 yen 嘅走势系点睇？
3: 好，等我一阵啦，因为咧。我睇 yen 嘅 concept 都係 dollar yen， 好少用港紙。
2: 係，
3: 我而家試下喺彭博呢度轉咗港紙，睇下可唔可以同佢同一個
2: channel 先係嘛？
3: 同一個係啦 ，same page 點解唔得嘅？
2: 嗱。咁睇，咁我哋即系我，因为我哋本身报价啦，咁都系睇翻呢一个yen 同美元方面嘅。而家用翻嚟睇咧，就157.6最新嘅。
3: OK， 即系佢觉得 yen 会唔会再跌翻？咁我短期就睇，真系睇今个礼拜 CPI 咯。咁如果佢真系美国嗰个通胀数据咧，再进一步比市场预期弱咧，咁真系有机会再 further 将联储局要加息。嗰、那個急切性再減多一棍咧，咁即係變相美金就有機會弱，咁其他貨幣就有機會強。咁所以如果係咁咧，你話即係短期落翻4.8嘅機會就唔大咯。咁on the other hand， 咁你話如果出到嚟 CPI 仲係強嘅，咁突然之間就去翻即刻 switch 翻個通去翻聯儲局，就可能又要去搞嗰個息口嘅話咧，咁 yen 就有機會又會弱翻啲咯。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要好快咁落翻4.8咧？如果你真係要我呢刻答咧，我覺得短期機會未必太大。
2: 嗯，好，咁另外呢就再睇下先啊。另外就 INTC， 有位听众 Winnie 呢，佢问你可唔可以入，同埋上网睇几多
3: 啊。哦， Intel， Intel 其实依家我好多业内人士都觉得佢已经系一间美国嘅国企啦，因为即系Trump 都做咗好多动作。

0: 咁嚟緊我諗都係睇翻整個美股嘅硬件嗰個 sentiment 啦。我認為如果你係一個中長線投資者，你問得嘅其實你都知道佢係一間咩公司。咁我覺得中長線你一注都點都要喺手啦。如果唔係你都唔可以叫自己做中長線投資者。係啊，咁但係如果真係跌穿80蚊，你就睇下究竟係要再吸納定係我哋睇錯咗呢樣。
1: 嗯，好，繼續再睇下先啊。不如我哋搭下只9988阿里巴巴。咁啊，呢位听众唔知系咪今日入嘅咧？126.6，咁佢问你目标同埋支持位摆喺边？
0: 目标啊，你买唔系？你买得唔系应该自己有个支持位 ？But anyway， 都系用翻我第一节或者第二节讲，用翻嗰、那个睇翻恒生科技指数啦。咁同埋佢嚟紧都系睇业绩。咁图表上咧，咁叫做七月。升翻上嚟咧，咁好多支持位都叫做攞翻翻嚟啦。咁短期其實110蚊呢啲位都算係幾大 support 嘅。咁嚟緊就真係睇個市場點樣反映出嚟嘅業績咯。即係其實業績好與壞唔一定係影響股價，反而係對於交易員嚟講係個市場點樣 react to 嗰個業績先係最緊要咯。咁如果真係假設市場肯正面回應嘅話，而外圍因素又冇乜點大變動嘅話，我諗140蚊至145蚊係下一個大家都比較認為認同嘅level 要去挑戰。
1: 嗯，好，咁啊，我谂咧今日个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啦吓。不过其实咧，阿 Tima 仲有啲听众咧，其实留言咧就系譬如阿叶志强啦，咁佢就次次都问好多唔同嘅环球性嘅股份。咁我都啱嘅，即系喺个 portfolio 里面，如果你即系识嘅有做功课，咁都可以即系将你个 portfolio 唔净止净系摆喺港股身上啦，系咪？咁啊，总之机会可以到处寻嘅。但系呢几只点睇咧吓？我哋有时间留翻下次去解答嘅。咁阿添，你到时记住提一提我。台股2395同埋只日股8306。咁我哋即系下一个星期一咧，就再花少少时间咧去解答佢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阿添，拜拜。
0: 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五点。
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昨日录得39.8度的上水，今日最高气温较昨日轻微下跌，但仍然高达39.3度。天文台表示，本港听日的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2019年民阵流水式集会案，大律师吴凯仪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判囚9个月，缓刑2年。大律师工会投诉吴凯仪行为失当，大律师纪律审裁组今年6月裁定投诉不成立。大律师工会上个星期5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判决，指示审裁组发信训诫。入品状指出，审裁组错误认为吴凯仪的不当行为同佢大律师身份缺乏关联，但系佢嘅行为向公众传递错误信息，让市民以为大律师接受公然藐视法律嘅行为，形容喺政治局势高度紧张嘅时期，此举无疑俾香港人，尤其嗰啲认同吴凯仪政治观点嘅人树立不良榜样。大律师工会要求法庭推翻审裁组判决，宣布投诉成立，指吴凯仪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缓刑2年，违反香港大律师行为守则，有损大律师专业形象，削弱公众对大律师专业的信心。去年陷入人工智能平台约倍安心风波，肝癌权威医生潘东平一家早前被邻居入禀法院，要求法庭判令禁止制造噪音以及追讨赔偿。邻居一方申请引用专家报告，今日被区域法院聆案官驳回。邻居指出，虽然潘东平两个女不会在晚上10点之后弹琴，并且有安装隔音措施，但琴声依然会透过地板传到她单位天花板。又说专家打算以楼板敲击和喇叭进行测试，再量度噪音水平，证明潘东平的隔音措施无效并造成滋扰。潘东平一方表示，楼板或喇叭的声音和琴声不同，没有证据价值，而家中的钢琴非常昂贵，不会允许其他人试弹，加上要弹什么曲目亦都有争议，因此无法完全重现过去的琴声。另案官怀疑援引专家意见是否有助法庭，亦或会令到议题更加复杂，最终驳回申请。泰国暖武里府再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一伤，枪手已经被捕。案发在当地时间朝早11点左右，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在办公大楼外遭人开枪，头部中弹，送院后证实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受伤送院。枪手是当地知名的政治人物，前国会议员查龙。据报，查龙是隔住一架汽车的车窗向车内的人开枪。警方说，查龙曾经致电一个电视台主持，声称自己向通差开了大约5枪，又指控通差拒绝偿还积欠的1100万泰铢，折合大约261万港元。暖武里府一个14岁少年上个星期枪杀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学校开枪，事件造成9个人死亡，包括枪手自己吞枪自杀，仲有20多人受伤，是泰国近4年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公安部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涉及15宗案件，共20人，全部人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些案件来自广东、安徽、甘肃等地。网络安全保卫局表示，个别的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恶意编造涉信涉灾虚假内容，部分甚至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9: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3: 外汇、
0: Bitcoin、
13: 基金、
0: 黄金、
13: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呢一个星期一啊，我最喜爱嘅80后投机客，今日咩都唔讲住啦。首先，净系需要打一打招呼先啊吓。系，
2: 喂 ，Hello， 我最喜爱嘅主持。
1: 咦，佢呢、這个？

0: 睇嗰啲即係資金盤路啊，睇嗰啲走勢啊、去向啊等等咧，哇！如果大家每個禮拜一有 keep 住睇我哋節目嘅話咧，咁啊，亦都有聽 Alan 嘅分享嘅話咧，咁就知啦，即係 Alan 又中呢幾個字真係俾咗你 ，Alan 又中，中咩咧？中咗嗱，上個禮拜一咧就同大家喺散户奇兵度去做節目嘅時候咧 ，Alan 特別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即係唔同股份嘅一個走勢，而且咧 watch list 裡面咧有啲咩深水股份啦，咁啊上個禮拜真係預留咗好多時間俾佢去講嘅，咁啊特別講到呢一隻咧992啊，相信咧亦都係呢排呢幾日啦，觀眾們啦又或者聽眾們咧其實都好期待住點樣去揾切入點嘅呢一隻股。份嘅，好可惜啊！我哋上个礼拜一已经同大家分享咗切入嘅时候咧，应该已经系过咗噶啦，跟住就迎来一个反弹。喂 ，Alan， 恭喜晒啊！真系，
1: 恭喜大家啦！咁啊，都希望交到功课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占用咗大家嘅 air time 嘅时候，咁啊，梗系要攞翻啲真，即系真嘢出嚟讲啦。我觉得咁992都算系近期嘅代表作之一嚟嘅。我觉得，因为无论喺期权未平仓合约身上啦，又即系其实喺本身嘅技术形态里面咧，都叫做符合咗好多突破同埋一啲有动力嘅条件，咁所以亦都叫做行得唔错啦。咁不过都要提一句，即系除咗992咧，其實上個禮拜都有講到669嘅，不過呢只我諗就少啲人去關注近期，
0: 冇人斬樹啊，咪
1: 唔係啊，係咪？但其實創科 OK 嘅，佢都由130上到147都有10% 過外嘅升幅，咁我覺得都係喺近期，我覺得叫做避開咗啲 AI 板塊啦，亦都避開咗啲科網板塊之下，叫做幾好嘅選擇。咁其實亦都見到啦，即係你見到呢兩隻都行得幾靚嘅時候，大家第一個諗嘅就咦，咁點解 Alan 會開始又唔係好講 AI 呢？咁本身不嬲我都覺得七八月份開始都唔係太睇呢 AI 啦。咁第二就其實你見到個資金喺期權未平倉合約上面咧，都擺咗好多係一啲非 AI 同非科網股嘅股份上面。咁頭先就喺有台都做其他節目嘅時候都講開啦，即係我想講今個月啊，八月份未平倉合約啊，你除咗大家為人熟悉嘅阿里巴巴、騰訊同美團之後咧，排第四啊，竟然係聯想集團，即係呢個好淡倉嘅即係個好倉為主嘅一個排序。咁 number one 依然都係阿里嘅，咁但係去到 number four 嘅時候，已經係去到聯想嘅時候，可想而知。其實大家都開始唔係再好似早幾個月咁，淨係關注一啲大價股啊。咁同埋，如果我哋即係不嬲炒股都話啦，即係你港股就特別應驗呢一樣嘢，就係我哋由大至細咁樣炒落去噶嘛。咁啊，大股通常就行先，就頂住個市，跟住到中型股之後，就再到一啲叫做小型少少或者一啲冇咁熱門嘅股份啦。咁其實聯想都叫做一啲中型少少，不嬲都係一啲中流砥柱嘅股份嚟嘅。咁叫做都印證咗呢一個咁樣。嘅資金流向啦，咁我諗暫時嚟計咧，聯想都仍然會係大家關注嘅股份之一嚟嘅。咁雖然話最靚嘅嗰個時機就應該上個禮拜大概24蚊左右嘅時候同大家分享啦。咁我仲記得講完之後，第二日咧都仲出咗支飲足落去24.1度嘅。咁雖然話過咗嗰個時候啦，咁但其實如果我哋攞一個技術形態嚟睇咧，佢由六月份到八月份咧，其實做緊一個叫做 power play 啊。即是一个强劲的动能的形态呢，咁一个外国过来，咁所以就本身冇乜中文名啦，又或者其实叫做一个 high tide fat 啦，即是高位期型。咁呢两个其实都类似同一个说法㗎，就是即股份呢由低位升咗可能接近一倍之后，就做咗一个4至8星期嘅横行整固。咁其实你见到992呢就完全符合㗎啦，就由五月份呢升咗一倍啦，跟住六到八月份呢啱好大概8星期咧，就做咗一個期型，就喺大概21蚊到26蚊咁樣去做咗一個期型嘅整固啦。咁其實你話第一個切入點就當然係我上個禮拜講嘅，咁我哋通常喺外國就叫呢個做 cheat 啦，即係做一個偷步啦。咁所以我講嘅時候其實一個比較靚嘅偷步位嚟嘅。咁你話啊，就算錯過咗，其實第二個位咧就會係呢個期嘅頂部，咁就接近26.3呢個位置啦。咁啊roughly 啦，當26蚊啦咁啊。咁所以你話而家雖然29蚊啦，咁哪怕可能過多幾日有機會有個回差，咁啊落翻去26蚊咧，我覺得都係符合到呢一個叫做高位期型嘅一個形態，都仍然係可以關注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跟足呢個形態去做咧，通常我哋個量度升幅咧就會攞個期嘅幅度去計，咁個期嘅幅度咧就由20蚊去到26蚊，大概6蚊左右嘅幅度啦。咁所以你升穿咗26蚊之後咧，個目標價可以睇翻32蚊到。咁所以

0: 即係去到之期嘅高位，大概26蚊去做一個設立點，望翻32蚊，其實上網空間都有大概6蚊左右嘅一個水位啦。咁然之後你跟翻住條廿天平均線，即係接近25蚊做個指示，其實個直播率都仍然係比較高少少嘅。所以你話雖然今日去到29蚊好似好強勁，咁亦都由港到而家其實升咗兩成，咁我覺得仍然都係繼續大家可以關注嘅一個股份嚟嘅。咁其實只不過係等佢回吐嘅時候，可能再做翻啲切入咯。咁其實你睇翻今個月啊八月份嘅期權美平倉合約，其實佢哋啲好倉都部署到接近30蚊附近嘅水平，咁所以真係去到26蚊，望到30蚊，唔好望32咁遠先啦，都吸引㗎，都有1:4嘅直播空間，所以其實我覺得呢隻都仲有一個比較好玩，亦都值得大家關注嘅點喺度啦。
1: 系，我见到咧，原来有观众朋友啦、听众朋友咧，真系喺992咧未爆上去啊，即系未有呢一个裂口以上咧，即系业绩前啦，即系仲系单位数值嘅股价嘅时候，9.3啊，原来已经有股份，哇，真系犀利，系真系恭喜晒。咁但系咧，佢就想知道嗱，另外就系因为嚟紧8月13日就会有业绩啦，咁啊会唔会喺业绩之前都建议去离？长食一半先咧，咁样需唔需要咁担心个业绩咧？我哋可以讲埋先去广告啊吓。
0: 咁我自己覺得呢，其實食一半係一個好嘅策略嚟嘅。咁何解呢？因為見到8月份啦，其實你見到好倉都係做到30蚊左右嘅位置嘅啫。咁其實你話再上，你話係咪真係好多資金真係博到去行到好遠呢？又唔係話真係好遠。咁其實而家都29蚊啦。咁你話三日之後，你其實29-30蚊呢啲位食緊啲，咁你再好似頭先咁講，即係你趁佢可能業績完之後有多少一啲瑕疵，咁令到大家會令到佢個股價落得翻去25-26蚊呢啲位，你再去部署，其實你都偷到少少位啦。咁如果你話真係 touch wood 真係衝咗上去嘅，咁第一就你本身都仲有啲貨底啦。咁第二其實我又真係純粹睇衍生工具嘅話，我又唔覺得真係喺今個月去到34-56蚊都仲有好大部署。咁暫時即係就咁睇個傾向。我都仲係睇32-33度呢，就可能有個短期嘅阻力先啦。咁希望呢樣嘢都中啦。如果你話真係衝高咗嘅，咁就都仲有少少貨底佔住，我諗都唔係太傷嘅。咁呢個就會係我短期少少嘅睇法囉。咁亦都理身返啦，自己暫時就已經冇再持有啦。咁個諗法其實都係業績前後，咁我覺得都保守啲會好啲啦。咁港股近日都唔係話一個一面倒嘅強勢，咁所以我覺得有得食去食返啲呢，係會令自己個倉位舒服啲嘅。
1: 好啊，咁啊，讲到呢度先啊，恭喜晒咁多位啦，即系嗱，我哋唔系投资建议啊，提多次唔系投资建议啊，都系咧嗱，每个礼拜一咧 ，Alan 都喺我哋节目度分享咧佢睇嘅股份，摆喺 watch list 咧有潜力嘅股份，咁啊真系上个礼拜就挑选咗其中一只嘅联想，咁啊真系认到啊中晒，即刻要拎出嚟同大家再去分享翻先吓，咁所以咧大家都唔使担心嘅，因为机会陆续有嚟啦，咁啊而且同时间 Alan。今日一句有冇 watch list 啊？
0: 今日都有少少可以分享下嘅，
1: 系啦系啦。咁啊嗱，一阵间广告翻嚟咧，我哋就继续节目。
2: 散户奇兵，下昼5: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5: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

0: 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5: 好，咁啊，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呢一句啦，即系头先都讲噶啦，就系、是、最紧要有 watch list 睇 Alan 嘅作用啊。而家最紧要 watch list 睇咁样。咁啊，所以嗱，头先就讲咗呢一只联想啦，咁样咁而同时间咧，都想去提埋咧。今个礼拜都会有业绩嘅股份先嘅。
6: 哦，好啊，好啊，好啊。
5: 定系讲下个市先啦，个市好似未讲。因为
6: 唔系咁个市，其实都讲真就唔话好多变化嘅。咁即系美股
5: 好闷啊！今日嗰个指数讲真
6: 系啊，其实好多时都裂口开完之后，我谂呢几日大家都市内都唔系话太多嘢去做到啦。咁、那个方向就都偏系好嘅、即系你见到虽然呢几日个市系闷啲，但系咧你见到每日都系少少升少少升咁样，又唔系话有啲大跌啊，或者朝头早可能有啲回吐之后咧，其实你见到个购买力都翻到嚟嘅。咁、而加上啦，头先咁样讲啦，我哋通常嘅次序就大中细咁样落去啦，炒完大股啦。阿里巴巴上咗去啦，腾讯上咗少少啦，3690就上咗去啦，咁跟住到中型股撑住啦，咁你见到个指数通常咧都唔会有好明显嘅突破啦，咁啊，咁而亦都坚持翻自己个睇法，就其实八月份咧个好淡仓个比例咧都仲系50-50嘅，咁所以其实个指数咧我就觉得都系闷少少嘅情况居多，咁只不过系当中里面咧去寻找一啲机会嘅上升嘅个股嘅机会就比较大啲，咁所以我諗个指数同大市方面呢就都维持原判啦，就继续都横行偏强咁样囉。
5: 好啊，咁啊啦，我哋仲有四分钟时间呢，咁有讲得几多得几多啦，因为已经见到有观众们呢都问啊关于 700， 因为今个礼拜三会有业绩啦， 9618呢就会礼拜四有业绩嘅，咁主要都想去 update 一下究竟呢两隻嘅业绩博唔博得过，咁不如都睇下700先啦，咁始终龙头大股啊，咁啊佢嘅升幅又唔算话即係太过亮丽啊，都系继续浮浮沉沉啊，481.4，咁升咗0.54%，咁样咁啊见到佢即係都系咪一底高于一底咁样慢慢摁緊上去嘅一个表现，即係其实都可唔可以透过佢嘅业绩都博到佢爆单边啊。
6: 嗱，我自己會覺得啊，即係反而業績前咧，如果真係呢只有少少向上衝嘅動作咧，我自己會考慮食股先嘅。反而，係啦，咁何解咧？咁啊，見到而家熒光幕嗰度啦，咁啊分享咗個期權倉位咧，亦都係用金碼去 show 俾大家睇啦。你會見到咧，其實主要嘅好倉集中個位咧係440，咁其實都非常之價內㗎啦。咁440就有6600多萬啦。咁440咧，大家見到啦，就其實係七月份嘅底位呢一啲位置。字嗰度啦，咁其實而家都上咗好多去，咁但係咧一路上嚟啦，上到嚟480樓上咧，你會見到綠色嗰邊即係好倉嗰邊咧，其實嗰個數量就都縮得非常之犀利啦，咁即係都係最多都係1000多萬嘅銀錢嘅啫，咁調翻轉啦，淡倉反而喺480樓上咧就比較踴躍少少，即係都有啲1000多萬啊、幾百萬啊咁樣嘅一啲未平倉入喺度，咁入邊咧其實400樓上咧都暫時係一個幾大嘅交位，即係其實每一步咧都有少少重重困難啦。咁唔排除呢幾日就趁業績前咧係有機會夾到上去500附近啦。咁所以你話業績前有機會衝到上去嘅話咧，

0: 就未必會博過業績啦。咁第一就見到個好倉唔係話真係好踴躍地喺八月睇到好強啦。咁淡倉亦都暫時略見係強勢嘅。咁如果你話真係 touch wood 啊，真係業績開咗係好靚仔，跟住夾咗上去，追唔切貨點算呢？咁反而到時我就會睇下個市底會唔會有啲其他選擇，例如3690啊、9988可以追，或者一啲700，我諗屆時真係 gap up 可能都係500蚊鬆少少咁樣，咁就變咗其實嗰個差距唔會話真係太大咯。咁我寧願等個業績睇定啲出咗嚟之後，先至再去做部署。因為純睇資金流咧，我又唔覺得有好多偷步嘅行為喺裡面。咁而你亦都見到近日咧，其實700就俾個大市係偏立落少少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好強嘅。咁真係唔排除即係業績嘅時候，趁業績一下夾咗上去，再改變個局勢咧，我諗到時都仲有機會入市咯。咁呢個就會係。700我暫時嘅睇法啦。咁如果你話真係睇遠少少咧，睇到係九月咧，你見到九月份咧，其實騰訊雖然個好倉都多啊，有大概4億3000多萬，但係咧淡倉都仲有9億4000多萬㗎。你見到其實騰訊喺九月份咧個淡倉咧就由500蚊到600蚊都非常之硬淨，咁所以500蚊暫時都仍然會係一個短期嘅阻力位。咁如果你話業績真係衝到上500蚊樓上，咁你睇下佢會唔會喺500蚊樓上企穩到先至再算啦。因為你踏入九月咧，其實嗰個資金部署上面都係以淡倉為主嘅。咁所以可能大家都要留意翻呢點啦。咁即使你去博業績都好啦，咁可能都要睇睇自己個注碼再去決定咯。
1: 嗯，好啊。講到呢一度啱啱好時間去一去新聞先，新聞翻嚟再傾。
2: 下午5:30，
3: 金读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之后，它的中心目前仍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预计今日下午到明日下午24小时内，浙江等十几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苏州、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介乎250到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星期四之后，随着白海豚的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和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北京市防汛办提早宣布，全市明日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做好景区、景点、民宿、文物单位等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气象专家亦都提醒，受台风影响，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新灾害的防御。欧盟机构话，上个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话，数据显示上个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前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显示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有关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进一步增强。全球来看，今年七月到同前年七月同样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热的七月。至于西欧，今年六至到七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另外，欧洲西部和中部上个月持续干旱，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者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情况较为显著，对多国供水、农业

0: 灌溉、奈何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本港今年上半年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四成，造成63人死亡。警方今日起统筹五大总区，展开为期两星期大型执法行动。今日率先在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用无人机协助执法。警方今次执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和不遵从交通标志等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车辆截停。警方朝早在南昌公园設立无人机起飞点，为维持执法透明度，除了在路边竖立黄色警示牌，亦都在公路天桥挂起警察无人机执行中的提示牌。一旦无人机捕捉到有车辆违规，例如重型车辆使用快线，警方就会派员追截执法。碧瑶湾有个男人持刀伤人，两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警方接报说北富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一个年约二十几岁的南亚裔男人持刀伤人，至少两个人受伤，其中一个是外佣，他背部中刀，另一个是保安员，他手踭擦伤，两个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那个男人随即被捕，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案。一个入境男人进口未完税香烟，未有向海关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囚八个月，罚款2000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截查一个23岁抵港的内地男人，在他的个人行李检获60000多支的私烟，估计市值312000元，逃税206000元，他随即被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5度，湿度4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
15: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6: 在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

0: 除咗日常生活鍾意飲一啲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好常见嘅原因就係随住年纪大，啲牙齿越嚟越薄，亦都会导致啲牙齿变黄嘅。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香港18區，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7: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嗱，预足时间俾 Alan 咧去分享佢嘅 watch list 嘅，不过咧讲一讲先，关于咧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搞咗呢一个活动，叫做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就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嘅。咁啊，清姐每朝头早都会同大家喺我哋财经台度讲股啦，咁啊有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而且亦都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唔可以讲到咁白嘅。有一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上面曝光过，咁啊，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就同大家去分享。披露节目以外的一些私人投资笔记，当日还会有丰富的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的机会，亦都可以近距离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现在报名就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回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了。好， Alan 我们继续了，刚才就讲了700的这一个博不博业绩方面的一个部署，跟着之后一下一只都要如果冇补充嘅话咧，咁睇下下一只噶咯，9618噶咯，因为见到观众们咧又想知道，而且同时间咧亦都对于9618咧有少少唔知点样应对好啊，究竟揾即系拣唔拣佢好咧咁样。
8: 唉，讲真咧，即系我谂唔止观众啦，即系我自己对呢只都有少少又爱又恨啊，咁啊。何解又爱又恨呢？因为其实你睇返佢呢近期嚟讲啦，佢係比其他所有科网股，即係 even 佢比腾讯都更加叻仔啦，即係讲真嗰句。咁佢由低位嗰度呢其实都升咗唔少上嚟㗎啦，佢由9618由最低嘅时候其实差唔多100蚊，而家都去到83蚊啦，就已经去返5月份嗰阵时个高位啦咁。咁其实你话佢係咪好弱呢？又唔係真係好弱。但最难呢就係佢去到而家呢个水位呢又好似有少少你追佢突破咩咁咧？你又好似要博个业绩好好咁啊？你话个业绩系咪真系大家想象中咁即系咁好啊？我觉得有少少疑问嘅，即系好明白，即系其实国内而家不论你阿里巴巴，不论系京东咁，其实都面对紧个内卷个情况啦。咁而佢哋嘅网上销售平台亦都唔见得话系时下嘅一个风口啦。咁变咗就你话系博佢个业绩又硬系有少少戚戚然嘅，咁你亦都好多好好嘅预期，其实亦都反映咗。咁如果再加埋睇埋资金流咧，咁头先都讲咁就话，其实联想就已经去到8月份嘅排4嘅好仓啦。咁其实京东咧我应该喺大概七月好早嘅时候都有讲过，京东其实喺七月份嗰个好仓，喺八月份个好仓咧，都难得地系比较好啲嘅。咁所以就变咗喺呢嗰种情况底下，你睇个资金流咧，佢仍然都系偏好，但系亦都同头先腾讯嘅情况一样啦。佢好多已经变成咗啲价内嘅好仓，而价外咧就只有大概100多万咧就博佢上到135蚊嘅啫。咁你话135蚊而家都130啦，咁其实你都系5蚊过外嘅银钱。咁啊，系咪真系好多资金系博紧去业绩之后大爆发咧？咁亦都好明显唔系。

0: 咁而你亦都會想象呢一百幾萬嘅好倉呢，大部分可能都只不過係叫贏到咁上下，擺少少出嚟就買個希望嘅啫咁樣。咁所以你純粹睇個資金層面呢，我又覺得再博上去個機會好似唔叫做好高啊。咁如果你睇埋九月份，亦都係同樣啦，都係去到84蚊左右啫。咁你話係咪真係博到好高呢？我又覺得暫時就唔見得係好強勢。咁相反啊，如果你話真係業績之後有啲咩冬瓜豆腐有個裂口低開呢，即係可能落返去大概120啊呢啲位呢，反而又開始有返少少支持喺度，咁可能真係趁佢裂口低開呢，仲可能有得搏下叫做 recover 返上去130附近囉。咁如果你話真係裂口高開啦，咁就不如有佢啦，即係講低嗰句，如果你連京東都有個驕人嘅業績出到嚟嘅時候，我相信其實對整體大市嘅氣氛加上科網股呢都有啲水漲船高嘅味道嘅。咁到時你話真係唔追呢就追其他，我諗都仲有啲機會嘅。咁暫時睇資金流就唔見有太多去叫做買個夢想嘅情況出現就唔多囉，真係。
1: 好啊，咁啊，所以嗱呢两只咧就系同大家率先去讲一讲先啦，就系关于重磅股嘅业绩推出啊吓，咁啊，不如多开始睇一睇我哋个 watch list 啦，定系我哋喺市场上都有啲好啊，好啊，好啊，
0: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咁啊，好快咁讲一讲啦，即系喺港股里面咧，其实先唔好讲 watch list 先啦，咁呢度有啲板块咧，你见到有啲唔同嘅成绩啦，咁其实你见到最强就应该系银行股啦，跟住就综合資源啦 ，conglomerate 啦，跟住就係一啲家電啦，咁家電就669嗰啲啦，跟住就黃金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港股個升勢都比較集中啊，咁你見到下面弱嗰啲都真係幾弱㗎啦嚇，咁變咗就我諗我哋主要都會集中喺呢一堆裡面去，即係俾個分佈大家去諗下先啦，咁啊，咁嘅 watch list 咁啊，當然都有992啦，咁亦都係繼續破頂啦，咁先睇就32蚊啦，咁頭先第一節我唔記得講咗未啦，咁啊當佢個期係6蚊，咁你破咗個期26蚊加上去咧，就目標價32蚊，咁所以仲有大概 10% 水位。咁呢个就继续都会睇好啦。咁跟住就讲返啲大隻啲先，係啦，美团呢，咁美团其实头先同9618嗰个情况都差唔多㗎啦，都係都係比较鸡肋，但係我又自己会觉得可能再比较短期啲，可能呢几日都仲有得夹爬上去。咁因为呢其实你见到嗰个美团呢，其实嗰个好仓呢喺八月份呢一路都系比较高分少少嘅，即系都系排第三，有一五千几万好仓，3000几万淡仓，咁亦都有啲好仓博到系97.5度啦。咁佢你见到其实美团就一路都未去到嗰啲位置啊，咁所以我觉得可能都仲有少少阳烛夹到，所以97.5到100蚊嘅情况。咁而攞翻一个小型嘅横行区，即系今日嘅底部做指示，其实都仲有得搏嘅，直播空间都上高嘅，咁所以我都摆落 watch list 度啦。咁跟住另外就顺达生物啦，亦都大隻少少啦。咁269、2359非常强，大家都知啦。咁如果你就咁睇六个月嘅顺达，你唔觉得有咩特别嘅？咁但如果你睇到一年嘅时候呢，其实做咗一个比较长嘅横行区域㗎啦。咁你当佢78蚊到90蚊系一个横行区嘅时候呢，佢上个月七月份呢破咗之后呢都做埋个回测。今次就有一個再咬腰向上嘅動作 ，MACD 亦都繼續翻階段二啦。你話去挑戰翻去105.5至110蚊咧，其實睇翻個衍生工具嚟計咧，都係有啲可能嘅。咁今個月就唔太勁啦，就1000多萬好倉啦，都係做到105蚊嘅倉位度啦。咁如果你睇翻下個月就勁好多啦，3000几萬嘅好倉，咁100蚊就有支比較明顯嘅補倉頂住，咁就打到上去110都有少少資金嘅，咁所以你話現價計唔好話望得遠先啦，先望到去上年嘅高位大概110蚊咧，我覺得都有一個直播空間嘅。咁如果你去咁樣望上去嘅時候，你攞翻支陽燭，即係早兩日支陽燭一半 around 可能93蚊做個指示，都係擺低4蚊，上面望到110咧就大概有10几蚊嘅空間，咁變咗就都有1:2左右嘅直播空間，而佢個 MACD 由階段三咬腰上階段二呢一個咧，我自己覺得個 pivot 做得幾靚，即係個轉角做得幾靚，咁呢個都可以考慮一下啦。咁另外就 唔大唔細啦，咁啊金山軟件啦，咁啊都係食正一個叫做全件股嘅，即係軟件股嘅 turn around 啦。即係美股嗰邊咧，就都軟件股都強勢翻唔少啦。咁港股呢邊其實見到3888啊、268呢啲咧，其實喺港股度都相對強勢好多啊。咁而好倉方面呢，其實佢今個月又係都唔叫做話特別強嘅，同上次我講呢一個669嗰啲差唔多。咁大概1200000嘅好倉啦，今晚唔多，但係淡倉就只係得40多萬嘅啫。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一面倒睇好嘅一個倉位嚟嘅。咁亦都同上個禮拜嘅669有啲似啦。咁而9月份亦都係類似啦，13000好倉得180多萬嘅淡倉。咁奈何就有個好倉倉位呢，都係做到大概30多蚊呢啲位置嘅啫。咁所以你話破咗頂之後去到31、32呢，可能都要食糊，都係一個比較短線啲嘅部署。所以大家都可以考慮啦呢一個，咁我止蝕位就會攞翻今日之洋燭個底部啦。咁而 MACD 亦都係有少少今日之洋燭令到佢咬腰擴闊，即係個動力加速嘅狀況，所以都可以考慮啦。咁呢一隻咧就唔係叫做非常之動力強嘅股份，但係咧就正如頭先咁講啦，大中細啊嘛。咁我哋炒到中間嘅位置，我哋就保守至上啦，安全為上啦，咁唔一定要下下都追啲冲冲冲嘅股份嘅，我哋買返啲呢止蝕位近，即係啊都之前有啲 profit 啦，有啲盈利啦，買返啲安穩啲坐得舒服啲嘅股份呢，就可以考慮下呢隻啦。咁就6618，咁佢動能就未出嘅， MACD 就階段二略略擴闊咗少少，咁其實個動能都儲緊力嘅，我覺得唔差嘅，有機會拉闊呢都行得遠嘅。咁你會見到呢，佢喺8月份呢其實個好淡倉呢就50-50嘅啫，好倉200多萬，淡倉300多萬，絕對唔係靚嘅。但係勝在咩呢，佢個止蝕位呢非常之接近啦，佢個止蝕位攞返38.7去做止蝕呢，就大概都係個幾銀錢嘅啫。如果真係行嘅，你攞返而家有三層嘅橫行區呀，七月頭一次，七月下旬一次，八月頭一次，三個橫行區一突破嘅話，你望返上去43-44呢，都叫有得去幻想下嘅。咁所以就大概攞個幾去博2-3蚊，而個止蝕位又真係極度近嘅情況底下呢，我都擺咗喺 watch list。咁所以呢隻就比較適合啲有 profit 又唔想太薄嘅朋友啦，叫做。咁呢啲就細仔咗少少啦，咁我簡啲嚟講啦，咁啊就重氣會比較好啲啦，比較大隻啲啦。咁雖然佢即係頭先嗰啲都喺 watch list 度啦，咁但係重氣呢就叫做到橫行區比較持有啲啦，咁一路都未破過橫行區啦，都仍係。
1: 我哋諗住而家就嗱，大家記錄住到呢度先，因為咧我哋要可以去廣告，廣告翻嚟咧，大家都繼續可以拎支筆啦，拎個電話 cap 低阿 Alan 講啲咩啊嚇，一陣間好快再同大家傾。散
2: 戶奇兵，下晝5:51。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我在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6: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个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保阴定保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 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

0: 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咁啊，翻翻嚟最尾嘅呢一节，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嗱 ，Alan 应该未分享晒系咪啊？头先截停咗你先，系咪之后嗰啲系比较细价啲啊？定系
1: 细少少同埋美股咯？
0: 啊 ，OK，
1: 系啊系啊。我想问，而家见唔见到我诶开咗个 screen， 跟住喺度画紧图噶？即系应该见到喎、
0: 哦。见唔到你画图，但系见到你平时 watch list 嗰个画面。
1: 系咩？等我睇下可唔可以整到个画图先，系啦，咁样会好啲啦。因为呢一只有啲几得意嘅。
0: 见到啦，见到，系可以。
1: 系啦，咁啊，因为咧，其实佢而家呢一个咧就有个少少嘅三角形破咗啦。跟住咧，另外其实佢行咗一个大概都半年嘅一个超大型横行区噶啦。咁呢个呢就有少少似我上个礼拜讲992嘅原因之一嚟嘅。因为呢上个礼拜呢其实992呢整体呢就做緊一个高位期型整固啦。咁但係呢我哋往往呢都唔会喺一个高位期型整固，即係等佢突破咗之后先追嘅。因为呢突破咗之后先追呢，我哋第一就唔知会唔会第一次通常都假突破啦。咁呢个就会令到你个持货嘅期呢就会长咗啦。咁第二呢就突破先追呢可能会有假突破㗎嘛。咁你又变咗你可能要挨价啦。第三呢就唔一定突破成功㗎啦，咁可能突破前就会止步啦。咁所以我哋通常面对一啲咁大型嘅横行区或者一啲高位期型整固呢，我哋就会叫做做 cheat 啦，即係偷步啦。
0: 嗯。
1: 呢一个呢 ,308 呢其实虽然佢而家都未突破横行区呢，但佢都仍然跌咗入个 watch list， 何解呢？咁其实就係因为呢佢而家亦都系一个横行区嘅一半中间左右呢就做咗一个小型嘅三角形突破啊。咁所以呢个其实都可以叫做一个偷步一个做 cheat 嘅形态啊。咁如果大家呢到时返屋企放大呢，其实佢直情系做咗一个，佢唔系今次先突破㗎啦。佢系应该系八月嘅上个礼拜三呢之大洋烛呢其实已经突破咗个三角形啦。而礼拜四、礼拜五咧，系分别做咗两支小阴烛咧，系回测翻呢一个三角形嘅顶部。咁呢一个回测之后，今日星期一伴随住一支阳烛咧，就即系叫做回测完成。咁所以成个形态咧，系做咗一个叫做阳阴阳嘅一个局面，再去突破一个三角形。而佢呢一个形态咧，系处于一个长方形横行区嘅中间而成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一个几靓嘅偷步位。咁好啦，咁点解会系一个几靓嘅偷步位咧？因为我哋而家现价咧都系接近大概$43左右啦。咁如果你攞翻支今日支洋烛做止蚀咧，就即系大概$40到就做个止蚀啦，即系都系摆低两个几银钱嘅啫，即系接近5%。但你上望咧就可以望到去翻嗰个横行区嘅顶部第一步啦。咁就接近$46嘅位置，即系你攞两个几可以博到差唔多大概4.5-5元，咁呢度已经本身已经有一个1:2嘅直播空间啦。其次咧，当你到达$46嘅时候，你继续持货嘅时候咧，你仲可以望佢破埋呢个成个横行区嘅顶部，再上多格，咁上面个直播空间咧就可以再加多大概6-7元到落去，咁就变咗你可能都系攞两个几咧就博紧一个$10嘅升幅啦。咁所以咧，虽然个成功率就未必话好高啦，咁但系咧呢个直播空间非常之巨大，咁就变咗就呢一个系一个同992一样一个偷步嘅阳烛嘅形态啦，就变咗我觉得都值得去考虑嘅，亦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叫做完整少少嘅交易策略啦。咁所以呢个就会系我拣咗佢入去我 watch list 嘅原因之一啦，咁所以308大家都系考虑啦，咁另外几只就唔系太大，好快讲完啦，咁啊178啦，反腾啦，咁啊呢条成交少嘅，纯粹系个图靓，咁大家攞嚟做下啲学术研究就好啦。咁跟住就五矿资源啦，咁又系个幅图都几靓仔嘅，又系 MACD 阶段二矿阔，咁又系当学术研究就算啦，咁啊，咁好啦，咁美股方面咧，其实就几得意嘅，咁美股方面咧，其实你见到个板块咧。其实最强咧就去咗资讯科技。

0: 啊，即係惠普啊、惠譽啊、網絡科技 CrowdStrike 啊、PANW 啊，即係 Cyber Security 啊，跟住就 NetApp 啊，跟住 Dell 啊呢類多啲啊，咁亦都明顯地比其他板塊就強好多啦。咁第二咧就 Healthcare， 即係我之前講嘅嗰啲麗來啊、Moderna 嗰啲都係排第二嘅，咁所以大家都係繼續喺呢兩個板塊裏面尋寶啦。咁所以咧翻到嚟咧，咁我第一隻要講咧就我其實好耐都冇乜講過 AI 股份啦。咁 Nvidia 我覺得係開始有少少吸引嘅。咁第一就係佢都做咗一個類似頭先講過另一隻嘅一個咬腰嘅動作啦，即係個 MACD 由階段四直接咬腰入咗階段二啦。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強勢嘅信號嚟嘅。咁第二咧就其實喺美股嗰度咧，你如果睇翻八月到期嘅未平倉合約咧 ，number one 最多嘅好倉咧，其實係 Nvidia 嘅而家。咁 Nvidia 其實都好耐冇上過榜噶啦，因為以前咧通常係由 SanDisk 啊嗰啲係領導住嘅。咁所以 Nvidia 再上翻榜嘅時候咧，就即係佢嗰個吸引程度又高翻啲，同埋個 call put 比例咧，你見到近價都去到七點幾倍喎，個好倉都係。咁所以我覺得 Nvidia 破頂係有望嘅。咁呢一個攞個裂口做止蝕啦，咁啊搏佢破頂啦咁啊。跟住另外就software 股開始轉翻好啲啦，咁所以 Surface Now 啊呢啲都會去吸引翻啦。跟住另外就頭先咁講 HPQ 啦，就同992有同一樣嘢嘅啫，即係 AI computer 可能會開始多啲啊，咁亦都做咗個破頂個 momentum 喺度強勢啦。咁時間唔多，好快咁講啦。Dell 亦都係啦。咁另外就惠譽 HPE 啦，你見到其實最近都係有個 momentum 開始行翻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我都會喺 software 啊、電腦啊呢類裡面股份裡面尋寶啦。咁 AI 就主打到 Nvidia 咁样去咯。
1: 好啊，哇！时间真系啱啱好，今日亦都分享咗好多股份啊吓，咁大家记得重温翻我哋节目咧，睇下 Alan 咧个 watch list 究竟有啲乜嘢。下个礼拜我一咧，我哋继续稍目奇兵，继续有 Alan 咧，到时就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市况。唔该晒 Alan， 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
4: 黄昏六点
3: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九月十五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六点钟，新闻财经。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下昼天气持续极端酷热，多区气温上升到37度或以上。寻日录得39.8度嘅上水，今日最高气温较寻日轻微下跌，但仍然高达39.3度。天文台话，本港明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33到34度左右，新界再高。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而劳工处继续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说，暑热警告未有考虑户外工作者面对暴晒等因素，建议改用国际认可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又说天文台考虑过公开相关数据，但有部门反对，认为会对其他领域有影响，因此搁置。梁雪莹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最高气温36.9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电台节目说，白海豚的环流带内陆较热空气会带到沿岸，加上下沉气流抑制云的形成，令到本港近日天气酷热。虽然白海豚已经登陆，但是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天气会极端酷热，预计今个星期后期高温天气才可以减缓。
8: 对于我们沿岸在这样的环流影响之下，我们会吹一偏北风、西北风，内陆一些更加热的空气就会带了来沿岸，所以就这几天都是受到这个这样的情况影响啦，咁所以就温度都系相当高。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你连续几日高啦，咁变咗夜晚个温度咧就唔会好跌。咁去到第二

0: 日天光啦，咁其實一開始嗰個低温啦嚇，已經係比平時高啦。咁所以太陽一路曬住咧，佢咪會更加容易去到一個極端熱嘅嗰個氣温咯。
1: 氣温創新高，但勞工處工作暑熱警告仍然維持最低嘅黃色。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喺本台節目話：天文台錄得嘅熱壓力指數，距離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嘅門檻仲差一度。形容警告是橱窗内的装饰品，并未真正考虑到户外工作者，建议应该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标准评估户外工作是否适合。
2: 日本在去年七月呢，政府规定了就是湿球黑球温度呢超过28度，只要一个人在这个温度情况之下工作一小时，中暑就要备案了。变了一些人呢中了暑之后呢，不用自己证明身体健康，说我这个中暑真的跟工作有关呢，就可以 claim 工伤的话呢，我相信这个老板呢就会主动很多，因为你要赔的嘛。
1: 林超英又说，国家有类似的规定，要求达到某个温度，户外工作的工人就要停工，就算是不太热的日子，气温最高的3个钟都要停工。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3: 欧盟机构说，由上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数据显示上个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前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显示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有关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进一步增强。而全球来看，今年7月和前年7月同样是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至于西欧今年6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另外，欧洲西部和中部上个月持续干旱，法国、西班牙和德国、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和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情况较为显著，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警方打击援交骗案，成功瓦解一个涉及80宗骗案的援交诈骗集团，涉款超过620万，拉了8个人，包括4男4女，介乎23到57岁，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管有危险药物等，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诈骗集团2014年起开始运作，看准年轻人同部分尋求經濟支援人士的心理弱點，精心製作援交騙局，聲稱有人會以每個月5万至7万元包養受害人，並要求事主簽署保密協議，其後創建聊天群組，同黨會假扮律師同富豪，同受害人討論包養條款，之後要求受害人支付律師費同違約金，聲稱合約完成之後會全數退還，但收錢之後就失蹤。80个受害者中近70%是年轻人，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其中一宗个案损失48万。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提醒市民，不要低估骗徒的心理操控手段。
4: 最容易跌落陷阱呢，就是个律师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令到个受害人呢觉得自己呢是安全的，觉得呢整个交易呢是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专业人士呢保障住自己，他们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呢反而是一个保障紧自己的行动来的。不要低估骗徒的手法，不要低估骗徒的心理操控，今日他可能用援交作为他的故仔，听日他可以用其他故仔，但是记住他们的背后的心理操控都是很类似的，都是希望你一步一步放低戒心，然后去将钱交给他。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之后，它的中心目前仍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今日下午至到明日下午24小时内，浙江等10多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苏州、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方

0: 雨量更加介乎250至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星期四之后，随着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和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北京市防汛办提早宣布，全市明日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和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做好景区景点、民宿、文物单位等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公安部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涉及15宗案件，共20人，全部人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些案件来自广东、安徽、甘肃等地。网络安全保卫局说，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恶意编造涉信涉灾虚假内容，部分甚至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网安局话将会持续严厉打击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疫情或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处以10日以下拘留，同时可判罚款。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倾向加大对伊朗嘅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考虑结束伊朗战事，只要伊朗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即使双方冇达成核协议，佢都可能愿意退场。金以文报道。
1: 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他说华府正冷眼旁观，看着伊朗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没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谈及美伊的反复博弈，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只是说伊朗问题好像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礼拜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他私下向高级幕僚表示，只要伊朗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球能源运输，即使最终未能够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他亦可能愿意结束伊朗战事。目前距离11月的中期选举只是剩低不够3个月。报道说，特朗普越来越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向选民宣称战事已经打赢的出口。有白宫官员说，华府认为针对伊朗的主要军事目标已经完成，特朗普目前最关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但是如果伊朗再次攻击船舶，美国仍然会保留军事选项。至于最初最重要的核议题，特朗普的态度亦有变化。有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曾私下向幕僚表示，美军去年已经摧毁伊朗3座主要核设施，因此在他余下的任期内，伊朗恐怕无法迅速恢复完整核计划。据报特朗普又认为，美国情报系统应该能够掌握伊朗是否重建核设施或者秘密制造核武，而美国随时可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威胁本身就足以形成长期核阻。因此如果华府能够继续压制伊朗核计划，同时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特朗普就可能将目前的停火无限期延长，实际上是等于结束这场战争。纽约时报的分析就认为，对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是他们的有力筹码，所以不会轻易放手。伊朗在过去的周末就提出要重新开放海峡，美国必须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全面取消制裁，撤出伊朗周边的美军，支付战争赔偿，并归还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又要求美国停止威胁和羞辱伊朗，以及停止攻击伊朗在中东各地的盟友，被认为是狮子开大口。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当地时间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上空拦截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民用飞机。当时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出席活动。美国传媒报道，事发时两架民用飞机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盘旋。北美防空司令部派出 F-16 战机拦截。

0: 地时间朝早11点左右，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喺办公大楼外面被人开枪，头部中弹，送院后证实不治。佢嘅私人司机亦都受伤送院，枪手系当地知名政治人物，前国会议员叉龙。据报，叉龙隔住汽车嘅车窗朝车内嘅人开枪。警方话，叉龙曾经致电一名电视台主持，声称自己向通差开咗大约5枪，又话通差拒绝偿还欠债1100万泰铢，折合约261万港元。暖武里府一个14岁少年上星期枪杀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学校开枪，事件造成9人死亡，包括枪手自己吞枪自杀，仲有20多人受伤，是泰国近4年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灾后逐步恢复日常生活。地震后关闭至今的熊本城，如果顺利完成安全检查，预计星期四重开。气象厅警告，熊本地区地震活动仍然处于活跃状态。熊本市长大西一史话，熊本城是当地灾后重建的象征，能够尽早恢复开放，有助加快整体复兴脚步。他说目前熊本城园区内的参观路线几乎没有问题，如果能够在星期三之前最终安全确认会完成，星期四可以重新开放。熊本市政府又决定，熊本市立动植物园星期三起1年3日免费入园，俾受到地震影响嘅居民转换心情。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4度，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跟住财经新闻。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9: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6点钟，新闻财经。 现在

0: 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37点之后持续做好，午市初段窄幅增持，美市升幅再度扩大，最多升过28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成交2403亿。金色股上升，老铺黄金升12%，周大福升6%，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内地消费股亦都向上，农夫山泉升4%，康师傅升3%，美的集团同李宁升2%，蒙牛同海底捞升1%。新经济股普遍向上，阿里、京东同小米升2%，美团升1%，腾讯、网易同百度上升。新洲国际发盈警料半年小赚最多43%，但股价先跌后升，收市升4%。AI 硬件股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宏力跌2%，建滔积层板跌6%，中制旭创跌近7%，国泰君安国际获母公司提出日价4.4%，私有化股价复牌及升36%，国泰海通就上升。中国人寿同普普马特跌2%，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国企指数收报8,621点，升90点。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316点，升5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702点，升7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73点，跌27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422点，升6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716点，升1点。内地七月通胀低过预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5%，较六月放缓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5%，较六月放缓0.6%。内地官方常政报指出，货币政策工具储备充足，增量措施有望适时出台，第三季是关键窗口期。由方永辉报道。
1: 内地上月通胀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5%，较六月放缓0.5%。当中食品价格跌1.5%，非食品价格升0.9%，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5%，较六月放缓0.6%，亦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 ,CPI 按年升幅收窄，主要由于汽油价格涨幅回落，汽油价格对 CPI 的拉动作用较六月减少0.45%。PPI 按年上涨，但按月跌0.7%，主要由于输入性因素导致石油开采等行业的价格下行。内地官方上证报发表头版文章，指出现时是全年经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点，政策层提到适时调整、增量政策等超预期表态，打开货币政策想象空间。报道引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预计，人行下半年会择机减息降准，第三季是关键窗口期，在政府债券集中发行之际，全面降准可释放长期低成本资金，对冲流动性回笼压力。人行将继续综合运用各种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并密切关注中美息差和汇率波动。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话，民营企业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主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望进一步降价、增量、扩围，从而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稳定就业大局。不过野村认为，由于其他主要央行面临加息压力，人行年内不太可能减息，亦都不预料会降准，因为此举对利率和信贷需求的影响微乎其微，相信当局将更依赖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但强劲的出口将限制政策支持的规模。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盈盈机械人企业宇树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今日正式开启认购申请。内地传媒引述市场估计中签率在2%至3%之间，远低于长鑫科技的0.47%。

0: 主要由于与市科技新股发行流通量规模较少，叠加人形机械人第一股的题材光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股价平均升幅高达 2.76 倍，以此推算抽中一手与市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人民币。如果以年内科创板新股首日 4.67 倍的平均涨幅计，盈利更加超过35万元人民币。彭博行业研究发表认为，内地快时尚销售商舒烟弃音合理估值介乎220亿至250亿美元，相当于1716亿至1962亿港元。报告话，舒烟的估值应该是明年预期市盈的13至15倍，反映集团独特的定位，即是既是一间同中国紧密相连的电商平台，又是一间拥有供应链、能够快速响应消费趋势的全球时尚零售商。目前在香港上市，以出口为主的消费股，预测市盈率介乎9至13倍，舒烟的估值啱啱好介乎于同中国市场关联度较高以及拥有差异化供应链的全球快时尚公司之间。路透早前报道，舒烟目标上市估值达到300至400亿美元。彭博行业研究话，要达到有关目标，需要投资者认可舒烟能够顺利完成市场结构转型，并完美执行欧洲的监管规定。美国七月非农就业职位意外下跌，减少23000个，失业率4.1%，平均时薪按月升0.1%。分析认为，虽然最新劳动市场数据偏软，但由于财富效应支撑消费者开支，以及 AI 基建热潮，通胀仍然高过目标，支持联储局九月加息。利率期货显示九月加息的可能性大约是44%。由方远辉报道。
1: 美国上月非农就业职位意外下跌。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就业职位减少23000个，市场预期会增加80000个。七月失业率是4.1%，低过预期的4.2%，平均时薪按月升0.1%，低过预期的0.3%。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非农职位减少部分由于假期等季节性因素，过去三个月平均非农就业职位增长仍高于联储局的就业平衡点，加上薪资继续保持增长，整体劳动力市场仍保持扩张性。在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下，非农数据和经济活动的关联性不如以前大。另一方面，股市上升带来财富效应，连同上半年薪酬增长近2%，美国通胀明显有继续高于联储局目标的压力，预料九月加息的机会率过半，今次周期最终可能只需要加息1至2次。
2: 股市升了10%，对个收入的提振的作用可能接近10%。咁同埋仲未計佢薪酬增長嗰度，嗰個薪酬增長上半年都接近2%，對個通脹壓力都幾明顯嘅，都幾大機會高過個聯儲局個目標，即係九月個機會幾高添，即係一半甚至更高。咁但係咧就可能即係加咗一次之後，我諗呢次個加息周期可能都係短暫，一次兩次止啦，所以都唔使加好密嘅。如果即係個目標心裏面係再加多兩次嘅話，咁我諗九月一次同埋明年可能會再加多一次。
1: DWS 集团认为，最新劳动市场数据传递明确夹派信号，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同时下降，通常预示住经济活动放缓。根据联储局主席沃什的有效市场定价理论，初步市场反应表明，联储局九月会议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不过目前尚未清楚联储局将会怎样应对加剧的滞胀风险。瑞士嘉盛银行就话，美国消费者开支依然强劲， AI 基建掀起投资热潮，整体经济活动明显高于估计的长期潜在水平。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十分关键，除非通胀显著回落，否则联储局九月加息的理据将会相当充分。预计联储局未来几季将会加息2次，而且风险偏向上行。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摩根大通将标普500指数年底时目标由7800点上调至8000点，主要受惠于企业盈利前景稳健，

0: 而且市场越来越相信超大型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将推动营收加速增长。摩通话随着大量未完成订单应列为实际营收，云业务增长应该能够保持强劲势头，将有助于验证不断增加的 AI 资本支出的合理性，增强订单覆盖率，并进一步缓解对投资资本回报率的担忧，将标普500指数今明两年每股盈利预测由350同390美元上调至365同420美元。日本央行7月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央行委员对通胀风险日益加剧提出警告，认为可能需要采取灵活而且快于预期的加息步伐。日本央行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日本央行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央行行长直田和林释放出偏鹰的信息。根据会议意见摘要，多个央行委员表示，随着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带来的物价压力，加上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央行必须对核心通胀率超过 2% 目标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意见摘要引述一名委员表示，鉴于必须比以往更加留意通胀超出目标的风险，加息步伐可能会快过市场预期。据报苹果公司正测试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产品线使用内地晶片龙头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减低晶片价格急升的影响。同时市传苹果最快今日会上调旗下 iPhone 17的售价。由方永辉报道。
1: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苹果公司正是在旗下的 iPhone 和 MacBook 等产品线测试使用内地晶片公司长音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以应对人工智能热潮所引发的全球记忆体供应短缺问题。报道话，苹果已经同长音存储展开初步洽谈，希望在内地销售的部分设备中使用长音的晶片。不过，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企业禁止同长音共享技术，包括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而这类交流通常是生产苹果所需定制晶片的必要环节，成为苹果向长音定制晶片的障碍。记忆体晶片成本上升，连一向严格控制成本的苹果都要上调产品售价。六月罕有大范围上调多款产品的售价，包括 Mac 和 iPad。 如果能够从内地制造商确保稳定供应，将有助苹果在成本上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而苹果的加价潮可能会扩大至 iPhone， 市传苹果可能罕有在新款 iPhone 推出前夕上调现有系列产品的售价。微博爆料账户定焦数码上星期五发文，以疑问句的形式说有传 iPhone 17会在今日加价，同时提到苹果已经决定不再提高现有供应链产能。苹果预计一如传统在9月发布新一代 iPhone， 市场估计会推出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首款可折叠 iPhone， 而标准版 iPhone 18和 iPhone 18e 就要等出年春季才上市。在加价传闻传出前，苹果已经率先上调旧机回收价。在本港市场， iPhone 16 Pro 的回收价增加150元， iPhone 16e 的回收价更加增加300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和电香港截至到6月底半年纯利1100万元，按年上升 83%， 派总期息每股 2.28 仙，扣除已经出售的澳门流动通讯业务，总收益28亿4600万元，按年上升 32%。 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黄昏6:33。
1: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砖头事务所速报，
10: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新资讯嘅。
11: 大家好。
10: 根据房屋局最新公布的私人住宅一手市场供应统计显示，未来3至4年一手私楼潜在供应量跌到去9.6万伙，除了是近4年来的新低之外，更加是好久都没有试过跌穿10万大关。当中最值得注意的，俗称熟地的已批出土地按季大幅减少大概3000伙，跌到剩下1.6万伙，成为跌幅最大的一环。 Angel， 为什么熟地的存量会跌得这么急的呢？
11: 是啊 ，Barry， 我哋睇翻啲数字咧，近年一手楼嘅销情嘅话咧，真系唔错。今年啦，2026年上半年一手私人住宅买卖咧嘅登记咧，达到去12459伙，比起2025年下半年咧11300宗左右咧，按半年咧再多咗一成。咁你睇啦，发展商一路去货，一路卖货。今次自然然引申一个问题嘅话，够唔够货卖啦？所以熟地嘅销量存量咪一路一路咁样减少咯。咁未来发展商其实喺土地嘅库存嘅话，会唔会开始告急呢？咁啊，有市场人士就担心啦。其实呢个情况咧，喺未来3至5年咧，一手嘅市场咧可能会面对就系话断层嘅隐忧。
10: 哇，余博士你提到呢点呢，又令我諗起啱啱完成招标嘅市建局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一带嘅项目。讲緊嘅呢就係中海外最后以69亿元投得嘅一个地皮，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去到9362蚊，比起市场原先估计上限嘅58亿元呢，高出咗整整 19%。
11: 是啊，有专家都话好耐都冇见过咁嘅情况啦。市区地皮每尺接近10000，之前都系讲緊系3-4千蚊嘅咋嘛。根据住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阿 Vincent 讲呢，就系话喂，因为地皮本身配套比较成熟，再加上呢日后海滨路段嘅话可以系连接周边嘅地区，其实系一个几好嘅优势，非常之有利于将来嘅定价。佢估計咧，日後如果建成咗開售嘅話咧，實用尺價咧有機會達到22000一尺。
10: 嗱，都的確係進取嘅，因為過10000尺咧，其實都仲要包埋好多嘢嘅。呢個項目咧，中標發展商咧係要起多一間咧安老院舍嘅。市建局咧要用1.3亿去回收嘅，另外卖楼嘅部分咧，如果收益达到133亿啦，将会触发呢个市建局嘅分红机制啊，头12亿咧就市建局分红咧20%，其后收益咧个分红比率咧就会提升到30%，所以咧过10000尺咧都真系会令到市场感到意外噶。咁但系咧，我哋成日就话地皮即系面粉啊嘛，有面粉先做到面包，即系起楼啦。咁既然熟地供应紧缩嘅话咧，连带嘅呢啲咁嘅优质市区嘅面粉啊，都高价卖出。咁睇嚟咧，未来嘅 楼市的供求和定价走势呢，要大家留意多些这些地皮，即是面粉的一些定价的情况。好了，今天的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又差不多，大家想了解多些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继续留意我们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的砖头事务所啦。
11: 大家记住收听啦，拜拜。
9: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5: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澳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两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 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3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3: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咁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1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4: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系大湾区内嘅重要动能，佢哋嘅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6: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2: 大行报告，
2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
0: 明日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已购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

0: 司，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顺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名人美林话，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汽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名人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0,000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0,000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名人美林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零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明日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8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3.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5亿624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43%， 预期每股盈利1.91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7.2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5.88%， 折算港币7.92。财险在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8.84。复上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 9.81 倍。股息率低就3.88至5.01，高就6.6至7.78。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买入有效期至9月9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6.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89，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9.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以买入价跌 10%， 12.1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是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5: 外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是
6: 黄昏6:47。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9: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
13: 唔通佢係陳春
14: 晴？唔係噃，
15: 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6: 借錢仲有錢送，真係咁著數？
17: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6: 咁我哋一齊姚祥開户啦！
17: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2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21: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2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23: 我没有为你哭过。
22: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24: 男人怎可以拥有泪水？
2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9: 银色旅途。
3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34: 国家情理，
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嘅出身并不卑微。
35: 讲到咸丰咧，好快脆就要请阿慈禧出场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去讲阿咸丰嘅影响，除咗话佢系一个比较多疑同埋冇乜建树嘅皇帝之外咧，其实好多时都会系诟病佢俾阿慈禧有机会统治咗50年咁长嘅。事实上起步嘅时候咧，阿慈禧同其他嘅妃子咧，似乎都系差唔多嘅啫。大家都是选秀出身，当其时去到13至16岁的旗人的少女就有机会被选秀，选的时候落选反而开心一点，可以回家嘛。如果被选入去的话，有些就可能就会被他给了其他的贵族做他们的妾室或者是 太太啦。咁但係呢真係

0: 到去咸丰道的人数呢其实是非常之少的。咁咸丰二年的时候呢这一班的选秀的人物里面呢就当中就会包括了叶赫那拉即是后来的慈禧。现在呢很多时候一些影视作品或者一些坊间小说呢就会讲慈禧呢 的出身很差甚至是做过很多不同种类的职业之后才有机会入到宫的。咁但係呢这些就是后人中意抹黑慈禧的时候呢就在出身那里去做功夫。其实慈禧呢个出身都挺体面的。因为呢其实他阿爷呢本身就已经是户部员外郎了。咁员外郎是什么官呢就是一个五品官。你说他、高不高呢他不算很高的官但绝对就不是普通的职级。咁而佢阿爸呢就再升一级添佢阿爸呢就已经是四品官啦。咁所以呢其实慈禧出嚟嘅时候呢其实佢嘅眼界的而且确唔係一般嘅选秀嘅女仔嚟嘅。咁但係呢选秀呢好多原因嘅。慈禧喺选秀呢一件事里面呢其实佢就唔係好好嘅成绩。当时呢选秀选嘅人里面呢慈禧只係可以攞到一个叫做贵人嘅位置。大家可以睇当时后宫嘅职位呀总共有八个不同的职级的皇后啦然之后皇贵妃跟住到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如果他现在来到做了一个叫做贵人的位置其实即是去到这个职级的第六级事实上就不是一个高级的位置啦所以呢起步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他有什么竞争对手呢
0: 其实呢如果真的要看在这八个级别里面咸丰就不算多妃子的因为呢其实在慈禧那一段时间其实总共只有十个人而已包括了一个皇后一个嫔即是说呢皇贵妃贵妃和妃呢都没有人的然后呢有四个贵人四个常在即是说后面那四个常在就不是竞争对手了而在贵人那里就总共有四个慈禧呢就有个名嘅吓，就改咗名啦，就叫佢做兰贵人。原因咧就系阿咸丰认为咧佢嘅气质比较特别，非常之出众啊，大方得体。咁啊，所以咧就用个兰花嘅兰字咧就攞嚟做佢嘅名。但系咧有个好强嘅竞争对手啊，就有个叫做丽贵人。点解咧？一听个名字就知啦。阿咸丰觉得呢个丽贵人比较靓，咁所以咧主力嘅宠爱咧都系喺丽贵人嘅身上嘅。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四成，造成63人死亡。警方今日起统筹五大总区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大型执法行动。今日率先在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用无人机协助执法。警方今次执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以及不遵从交通标志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车辆截停。警方在朝早在南昌公园设立无人机起飞点，为维持执法透明度，除了在路边竖立黄色警示牌，亦都在公路天桥上挂起警察无人机执勤中的提示牌。一旦无人机捕捉到有车辆违规，例如重型车辆使用快线，警方就会派员追截接执法。薄扶林有男子持刀伤人，两个人受伤送院。事发朝早接近九点半，警方接报话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一个年约20几岁的南亚裔男子持刀伤人，至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个是外佣，他背部中刀，另外一个是保安员，他手踭擦伤。两个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该名男子随即被捕，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正对事件展开调查。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上诉庭今年2月全数驳回12个被判罪成的被告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当中11个被告申请上诉至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颁下决定，批准11人向中院上诉。上诉庭考虑双方书面陈词之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具重大而广泛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宪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考虑。截至到八月，案件累计有21个被告已经出狱，预料伍建伟亦都会在今年出狱。美国同南韩下个星期一起举行代号月之自由护盾例行联合军演，演习一年11日举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同韩美联军司令部表示，演习将结合近期战事训练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增强两国联合防卫能力，以及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韩联社报道，美韩在演习中将会开展战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同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时支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司令部12个成员国将派出超过70人参与演习，中立国监察委员

0: 会将监督演习是否遵守停战协议。法国山火持续，最新在南部洛泽尔省发生270多个消防员正扑救。山火发生在蒙彼利埃市西北方大约140公里处，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接近1点，一个汽车怀疑首先起火。截至到当日的挨晚，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50公顷林地，而且持续蔓延。洛泽尔省和邻近的省份合共大约270个消防员正全力扑救，并疏散了大约20户居民。有消防员说，发生大火的一带地区林地面积广大，土地极度干燥，极端酷热加上严重干旱，导致法国近期发生多宗山火，主要在南部，包括在西南部的重灾区吉伦特省。大火上个月焚烧至今已经烧毁超过40000公顷林地，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山林大火。乌克兰1至70人的消防队到了当地，应用战时经验协助扑灭剩余的火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每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係奇乐人生。
8: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9: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0: 放手！
11: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是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2: 今天我又赚了啦！
13: 你看，
11: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4: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5: 要有平又大，真是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少平台快，唔少沙士报价快，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7: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8: 逢星期日下午5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9: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

0: 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类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师傅黄伟杰啦。咁喺节目开始之前啦，就同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先。讲緊嘅呢就係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就係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Hey, 又回来师傅讲港股的时间，时间来到7:11，继续去大家解答 YouTube 朋友留言的问题。咁有下一个听众呢，就是留言呢问师傅就6651就51世界啦，咁就想问师傅呢咩位可以入同埋可以上望几多呢？唔该师傅。
1: 51世界今日都发咗个应该是盈利的预告，就亏损应该是我记得是收窄的。你看看段新闻，
0: 好啊。
1: 就走势上也都看到有个向上的突破啦，就是个6651。
0: 是它的亏损就由这个去年的这个9112万中期都是咁收窄至今年上半年的6757万的。
1: 是。咁呢个就应该收市后发出嚟嗰个嘅业绩嚟嘅，直接係公布咗上半年度嘅业绩。咁收入呢就好犀利，1.24亿人民币，按年升 1.3 倍。亏损呢就去年同期9112万呢就收窄至6757万。咁今日股价呢就都见到有支阳烛出咗嚟。咁就但呢就今日佢就跨過咗條100天線喺呢個71.5咁上下。因為琴日呢收市價69.4都仲係收喺100天線以下。咁如果佢有力再上呢，下一個欄呢就係50天線就係85蚊啦。咁佢係未有貨呀，想買。
0: 未有貨嘅想買。
1: 未有貨想買呢，咁就因為今日都升咗成 15.5%， 即係我覺得就啱價先至好去考慮囉。首先你假設50天線一個保守啲嘅假設有阻力85蚊，咁如果你咩價位買去到85蚊，即係嗰個回報

0: 69.5，今日升咗成15%。你預佢有個短線嘅回吐位，77、78蚊嗰啲位買，就睇85蚊咯。
1: 係
0: 指蝕位咧，就調翻轉啦，啊，就用呢、這、一個誒、啊，用翻上個禮拜誒五嗰個頂部73蚊做指蝕咯。
1: 好啊。咁啊，后77至78，咁啊上望85啊，73蚊做止蚀嘅。咁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啦，都想问师傅就1989，咁啊都系未有货，想问师傅乜嘢位可以入咧？上望几多咧？唔该师傅。
0: 广合科技，佢都慢慢低位回升，咁睇走势就啊，似乎系上向住50天线进发。50天线而家大概147蚊嗰啲位，咁就够水位嘅，因为你而家126咁去到147都有成20蚊嘅预期嘅利润，咁但系希望可以买平啲，就睇下有冇机会124啦。
1: 系，
0: 我睇埋条20天线喺边度先，因为佢而家只系出咗3条线嘅啫，100天线都未出。20天线呢
1: 应该是这个115、
0: 已经跨过了、所以呢现在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条50天线就是147，如果你124买去到147都非常之好的利润的，超过20元的利润，那就止蚀位呢有124买的话就116咯，用差唔多20天线系咯，而家系10天线喺106，20天线喺116嗰啲位，咁、你用116做止蚀咯。
1: 好啊，咁啊，之后观众朋友啦就想问啊，师傅只9885啊，点操作、啊？若斯邦咁就话3.6咧就有货嘅，可以上望几多咧？止蚀位系定喺边好咧？咁样？
0: 但可能佢都仲係未時辰未到嘅，你見到呢、第一個 RSI 成交未見到話好明顯增加，你今日得40几万股，所以你要等囉，即係你而家都係嗰啲，我都話啦，醫藥股呢排係有動作嘅，但係就好個別強勢嗰啲，好似今日藥明有消息話美國國防部暫時唔使話即係放佢喺禁令以內，今日咧成個藥明係無石三兄弟咧都繼續升啊，咁但係就藥師邦咧就仲係藥你嘅第一成交得嗰40几万股，今日上個禮拜五都係都唔過100万股，咁啊 RSI 咧就仲係得47，都連50都未上翻，所以佢上個禮拜五咧個高位。虽然冲过上去高开，佢系靠高开嘅啫，一开就已经系3.59先半，你当3.6啦，就俾条50天线喺3.59嗰度咧整翻落嚟，收市咧就收翻3.33，所以佢系时辰未到咯，唔敢话佢唔会炒啊，唔会炒到佢，但系咧就睇而家啲技术指标咧，就仲要等啊，时辰未到，咁佢几钱买噶？
1: 佢系3.6嘅，咁啊都挨紧价嘅。
0: 3.6系啊，咁你就啱啱好就系俾条50天线喺嗰个位顶住，唯有就系话唔跌穿某啲低位，你就继续揸，继续等，但系咧就唔知等几耐啊？呢、這个就答你唔到，因为佢而家成交同 RSI 都未热身嘅。咁就指示位呢，其实你已经输緊成2毫几指啫，咁你就如果你用足 10% 嘅话，上个礼拜四个最低3.25，今日呢就最低3.27先半，咁我觉得你最多3.25、3.6买3.5指，差唔多 10% 囉，跌穿3.25就要考虑指示囉。
1: 是解答返啲观众朋友嘅疑问先啊，而家都仲係答緊呢个 YouTube 留言区嘅问题嘅，因为呢上个礼拜五嗰啲留言嘅问题呢暂时都仲未答晒，仲答緊嘅。好，跟住会继续答大家嘅问题㗎啦。之后个朋友呢就想问师傅只9992啊，几钱可以买呢只泡泡玛特，咁上网指示几多呢？唔该师傅。
0: 老实讲呢，我就觉得即係 要等咯，即系呢啲位我就唔会后置嘅，因为之前第一佢嗰个

0: 潮蘭布博熱潮，你睇到而家冷卻咗啊，出個假髮嗰、那個而家都好似任買二手價都唔係好似以前，同埋而家你去進摩中心行下咧，以前嗰啲格仔鋪咧，全部咧十間九間八間都係賣呢、這、一個蘭布博嗰啲嘢嘅，嘅公仔或者係啲衫啊帽啊咁，而家就賣呢一、這個卡啊，賣嗰啲嘅卡，咁加埋佢之前個股價即係有個支撐咧，就係、是、中國巴菲特之稱嘅段永平咧，就話不斷增持，咁但係最近佢有啲用期權嗰啲嘅策略咧，就應該係行使咗，就變咗係減持咗，咁所以對個股價嚟講咧，又削弱咗呢方面嗰個支持，咁你見到個股價嚟嚟去咧？四線匯聚都升唔上嘅，十天、廿天、五十同一百天線就係仲係弱勢。咁你可以買定為等啊，即係覺得佢低啊但係你知道我揀股嘅策略就係低就吸引我唔到我去買嘅，即係我要強勢先。咁嗱，佢而家跌穿曬四條線，咁應該嚟講咧，弱勢就唔使急住買。RSI 咧落到35，連40都四字頭都冇，即係偏弱啦。偏弱嘅時候，我就會睇下啊，佢會唔會落翻去六月嗰啲嘅低位150以下先至會考慮咯。嗰陣時就147嘅嚇，咁但係你都最好觀望，因為佢而家偏弱啊嘛。如果跌穿147咧，就破底嘅時候咧，連六月嗰個嘅底部都跌穿咧，就即係話仲會繼續下行，再試低啲，再試底，咁你就最好唔好急於去買咯。
1: 嗯，好啊。咁之後觀眾朋友想問阿師傅就係697啊，1.88就有貨嘅，咁啊點操作好啊？
0: 啊，今日咧，請恕點解我哋個進度咁慢呢？因為大家問嗰啲股票咧，都係有啲消息啊，有啲元素咯，我係想同大家解釋嘅。因為講到697咧，佢就一個催化劑或者同佢有關嘅消息咧，就係個宇樹科技。咁今日咧就喺 A 股度咧就開啟新購股票度咧就688836。咁咧就個發行價咧就150.8人民幣一股，哇！個發行市盈率咧高到嚇癲嚇死人，219倍啊，比行業平均市盈率38.5倍咧就係、是、高咗好多。咁、這、呢個亦都係反映市場暫時咧願意俾人形機器人第一股嘅嘅日價。咁預算如果睇翻招股書咧，首程697咧佢旗下嘅基金。就揸住呢一個宇樹科技發行前嘅持股比例咧，就係3.8%。咁對應嘅市值其實又唔係話好多嘅啫。如果你對應佢而家佢應該係600多億市值咧，如果冇記錯，咁咧就係咯600多億。咁所以你3.8%咪差唔多係23億咯，啱唔啱啊？600億 10% 就60億，係咯，3.8% 就23億，係啦。咁就有帳面嘅利潤嘅，咁但係唔多。咁咧就佢而家都係因為之前舊年咧隻首程咧投資呢個宇樹咧，當時炒機器人嘅時候咧，佢個股價就已經積累咗好一定嘅升幅。咁呢個元素其實已經炒咗舊年六月到。十月嗰阵最犀利，由过三升到2.5、2.6咧，嗰阵就已经系预先炒佢投资啲机器人嗰啲嘅公司啊，包括宇树。其实佢唔单止投资宇树嘅，仲投资咗呢一个银河通用啦、星海图啦、智子芯算啦、墨彦科技、星动纪元呢啲廿多间嘅企业。如果将来呢啲企业都可以一系。即係上市，咁佢就冇憑紙貴咯，咁但係就需要時間咯。咁今日你一見到佢嘅股價咧，就穿頭破腳啊！即係宇樹招股嘅消息都推唔到佢突破。始終咧，由上個禮拜到而家去到1.88咧，都係頂住最高都係1.875啊！
1: 啱啱好就係觀眾買入位喎，1.88。
0: 咁如果升破呢個位咧？就可以睇2.1嘅，咁但係升唔破，你又要定個指示位。 等咯。指示位呢个位卖嘅话咧，咁我谂你10%，而家条20天写过一个7毫1，用过七做指示咯。
1: 系过七做指示嘅，咁啊剩翻2分鐘左右啦，咁啊问埋师傅只9988啊咩位入咧？唔该师傅。
0: 9988呢排都多消息嘅，咁就我谂你睇到上个礼拜五个低位都系一个几好嘅参考嘅买入位咯，差唔多系121嗰啲位咯。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十天线亦都啱啱升穿咗条100天线，十天线就喺121嗰啲位置。
1: 系121嘅。咁啊，问多个问题咧，就系1877啊，睇咩位买好咧？支持阻力位，唔该师傅。
0: 信君实生物，嗱，佢咧就都仲系有一个有条移动平均线咧，100天线咧喺21.2嗰个位咧，就惊佢有大嘅阻力，咁所以我哋就保守啲就用100天线作为一个假设嘅目标，21.2我哋减翻啲啊，21蚊啦，咁你计下。咩位买去到21蚊系直播，咁我觉得如果你19蚊买21蚊都有2蚊嘅利润嘅，咁指示位就系18蚊咯。
1: 系18蚊指示嘅，咁19蚊。好，咁啊，跟住落嚟咧 ，FM104个方面咧就要去新闻啊，但系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就会继续搭股嘅。
2: 清谢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谢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谢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谢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晚上7:2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6: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00，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7: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7: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9: 晚上七点半，
20: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踢嘢。
2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话，男婴上星期五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的时候抽筋，即时送往伊利失伯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说，自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7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又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家长，如果儿童患上流感，一旦发现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市民亦都应该时刻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2019年民阵流水式集会案，大律师吴凯仪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判囚9个月，缓刑2年。大律师公会投诉吴凯仪行为失当，大律师纪律审裁组今年6月裁定投诉不成立。公会上星期五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判决，指示审裁组发信训诫。入品状话，审裁组错误认为吴凯仪的不当行为同佢大律师身份缺乏关联，但佢的行为向公众传递错误信息，俾市民以为大律师接受公然藐视法律的行为，形容在政治局势高度紧张时期，此举无疑俾香港人，尤其是那些认同吴凯仪政治观点的人，树立不良榜样。大律师公会要求法庭推翻审裁组判决，宣布投诉成立，指吴凯仪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缓刑2年，违反香港大律师行为守则，有损大律师专业形象，削弱公众对大律师专业的信心。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之后，它的中心目前仍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预计今日下午到明日下午24小时内，浙江等10多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苏州、安徽、河南、湖北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方更加有雨量介乎250到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今个星期四之后，随住白海豚的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和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北京市防汛办提早宣布，全市明日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做好景区景点、民宿、文物单位等隐患排查 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

0: 公安部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涉及15宗案件，共20人，全部人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些案件来自广东、安徽、甘肃等地。网络安全保卫局说，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恶意编造涉信涉灾虚假内容，部分甚至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网安局说，将会持续严厉打击这类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或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众秩序，处以10日以下拘留，同时可被判罚款，如果后果严重，将会追究刑事责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其实来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一些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啲员工很抗拒。
9: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and
8: 咁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呢，係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係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呢，係所有上嚟嘅朋友。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2: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5: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8: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咁所以。

0: 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大家好，又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时间嚟到7:40，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黄师傅啊。咁今日咧嚟到我最关心嘅问题啦，就系、师傅有咩 tips 啊？
1: 四个字就系东起西忌，喜咧就系喜欢嘅喜，忌咧就系忌讳嘅忌。咁大家估下啦，Barry 你都可以报埋一份嘅。
0: 好，
1: 咁讲翻个恒指啦，恒指我哋呢排我用一个用 Bobo 嚟形容呢、一个恒指，咁你参唔参透得到点解我用 Bobo 嚟形容呢一个恒指呢
0: ？Bobo 啊，真系唔知喎，冇乜上落啫，好似都。
1: Bobo 系咩人嘅名字？中文系咩
0: ？Bobo 啊，中文系咩啊？啊，宝宝。
1: 冇错啊，宝宝咁啊，上个礼拜我同阿卡，因为我系同阿卡讲嘅，就系话佢都就宝裂口啊，因为咧呢排咧个恒指咧嘅日线图咧就好频密地出现一啲上升裂口同埋一啲下跌裂口。之前咧喺7月29号就出现咗一个上升裂口，介乎25,440点到25,487点，咁咧就上个礼拜四同礼拜五咧。两日都跌到落去2539几啦，咁就最低系25389，礼拜四嘅低位，礼拜五就25393，咁就补翻呢一个嘅上升裂口啦。但系咧上个礼拜四咧又出现咗个下跌裂口咧，就介乎25729到25667，咁咧上个礼拜五只系补得两点，因为上个礼拜五最高就系25669，今日咧就成功咧又补翻呢一个嘅下跌裂口嘅。咁我谂睇暂时睇咧就系、由呢一个26188，即系8月4号嘅高位回落到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大概接近25400咧，都系一个短期调整。调整完咧，再上翻26000咧。咁我諗就繼續我哋嗰個爬山運動囉，咁就如果調整完啦，企穩今次真係企穩26000啦，咁下一個目標就係睇26400啦，就高過26188嗰個近期嘅高位。咁而回落嘅支持呢就會睇返就係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嗰兩日嘅頂部25670囉。
0: 咁啊，头先师傅讲嗰只东起西忌啊，真系谂唔到系咩咧？
1: 有冇朋友估先？
0: 其实啊，暂时又见唔到人哋估咁啊。
1: 有啲咩嘢系东方人就好中意，但系西方人就好忌讳，系同一样嘢嚟嘅。
0: 系同一样嘢，系啦。哇！
1: 你有冇宗教？有冇宗教信仰？
0: 冇啊，冇啊！
1: 如果有宗教信仰，你会对某个数字会特别敏感。
0: 13，
1: 咁13会令你谂起咩？
0: 咁西方人又好唔中意啦，13不祥啊嘛，对于佢哋嚟讲，东方人13系会咩咧？
1: 13咯。
0: 哦，13啊，重要系医药喎，梗系13好啦。
1: 和王医药啦，就系、冇错。咁我提示就系要冇办法，我又唔可以讲和王出嚟，又唔可以讲医药，俾得太明嘅提示，大家估就冇趣味。咁唯一咧就系攞佢嗰个股票代号13号，咁啊喺呢度做文章吓。和王医药咧今年上半年嘅肿瘤产品市场销售总额系达到2.798亿美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9.4%。

0: 综合的收入就有2亿7830万美元，同比就 微增 0.2%， 主要就是因为集团主动缩减了一些低毛利的处方药物的流通业务，而亮点就是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强劲复苏，今年上半年呢销售额达到9440万美元，同比增长 32%， 主要得益于销售团队的生产力持续提升。按产品划分，爱优特的市场销售额增长 41%， 达到6080万美元，成功将联合信迪利单抗用于二线治疗 PMMR 子宫内膜癌適應症納入了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覆蓋範圍，同時都成功續約國家醫保目錄用於既往接受過化療以及既往接受過或不適合接受抗 VEGF 或抗 EGFR 的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另外一隻藥叫蘇泰達，市場銷售額增長 45%，达到1840万美元，得益于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更新，将苏泰达用于治疗神经内分泌瘤的推荐等级提升至最高的一级推荐，先过竞品，即是它的竞争另外竞争对手的产品，生长亿数类似物，同时亦得益于营销策略转向聚焦重点的医院。另外一只药叫做富沙克拉，市场销售额增长主要就是由美国以外地区的销售推动，那个市场增长率大概是70%，得益于核金在41个国家获批或者是上市，包括在今年第一季度在法国获纳入医保，以及在2025年底在葡萄牙、比利时、韩国和墨西哥上市，推动了全球市场销售额增长至到1亿8540万美元。肿瘤产品的综合收入同比就增长 23% 至1亿2140万美元，主要得益于刚才我们讲两只产品爱优特和苏泰达的销售额的强劲增长。其他肿瘤和免疫业务收入就包括啲首付款、监管里程碑付款、研发服务和许可收入呢就是4090万美元，当中包括二线治疗肾细胞癌適應症獲批觸發的來自禮來的1810万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其他業務收入主要來自處方藥的分銷呢就是1亿1600万美元，所以呢就實現綜合收入總額2亿7830万美元，股東應佔日利呢就是1593万美元，同比呢就大降 96.5%。 大家可能問，哇，點解嗰個股東應佔日利降咗成九成幾呀？咁原因呢就是去年同期呢就包含咗出售上海和王醫藥 45% 嘅股權呢，係帶嚟 4.16亿4亿1600万美元嘅一次性巨額收益。如果扣除呢一筆不可比嘅因素之後呢，實質經營能力同現金流都其實是顯著提升的。上半年公司的經營現金流由負轉正，淨流入1220万美元，這個在創新藥企之中呢是十分之罕見的，多數都是負現金流的。那直到今年6月30日，集團擁有高達13亿7500万美元的現金和短期投資，在手現金極其充裕。集團在業績會上亦都重申2026年全年肿瘤免疫业务综合收入的指引维持在3亿3000万至到4亿5000万美元之间，具有相当高的业绩能见度，建议买入价19元，目标价21元，指示位18元。那和王医药的股票代号就是东方人很喜欢的十三，但西方人觉得不长的13。
1: 好啊，咁我哋争取时间啦，继续问现场观众嘅问题啦。咁啊，另一个观众朋友咧就想问阿师傅，只914定系只728好咁样？两只都未有货嘅，入边只好咧？唔该，师傅。
0: O K， 914可攞水泥咧，基本面真系太弱啦。咁睇下而家楼市，但我哋头先话咧，北京只是北京做，未唔系全国性。咁就算嗰、那个

0: 影效应都可能要第四季先会睇到出嚟，所以水泥嘅行业系咪会咁快睇到个回暖同复苏呢？咁佢个 RSI 就50，另外一只系
1: 728，
0: 系见到728呢排弱嘅咁样，即系如果你从呢一个 RSI 嘅角度，即系个技术走势角度嚟讲咧，哇，就真系都唔明点解呢排一跌损啊！不过我今日见到大行咧，就仲系攞住旧嘅因素嚟去解释佢哋嘅弱势啦。一就
1: 系、
0: 是、嗰、那个增值税率提高咗，由6%提到9%，都仍觉得仍然系会。影響到佢嗰個，但係之前佢已經跌咗一輪噶啦嘛，係咪已經反映咗？而家又要再反映咧？咁你因為嗰、那個增值税上調，其實之前佢個股價由五月高位5.8左右跌到4.24，嗰度已經反映咗，而家又要再反映。咁另外大行解釋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佢而家啲 AI 驅動嗰個嘅。收入嘅增嘅貢獻咧，都仲係處於一個一個青黃不接，即係未仲係一個過渡期，咁啊未完全係睇到嗰個嘅收入帶嚟一個好大嘅貢獻增長，咁所以就下調咗佢哋嗰個啲中資電信股嗰個目標，咁可能短期就嗱，但如果我咁問我咧，兩隻要揀，我就真係唔係好太中意水泥股，因為我覺得行業本身咧係供過於求啊，即係個樓市亦都唔會話咁快出現一個全面嘅全國性嘅復甦，帶動個水泥嘅增長。反而電信股佢個息率去到咁上下咧，就可能會息得升翻上嚟。咁我會覺得咧，就呢隻我會破例啲，就係話。弱平時你可能即係抽我後腳，點解弱勢股你都買啊？但係因為你有比較先至，即係有得出一個結論嘛。同914比較，我就寧願買隻偏弱嘅中國電信，博佢第時即係由弱轉強嘅時候喺個股價上面，因為股息率佢亦都唔差嘅啊。咁就睇下有冇機會落翻到4.4買咯，再跌多一毫子咯。
1: 好啊，咁啊都留意一下啦，就系啲股息率嘅问题啊。咁然之后咧，观众朋友想问阿师傅啊，即系252
0: 嗱，咁如果4.4买到，亦都好简单，定啲目标价。你短期冇办法，佢而家三条线，一百天线，十天、50同埋呢一个20天线都喺4.65，所以你4.4买咧，你个待住先个目标都系4.65。
1: 好啊，
0: 但系个升得穿4.65咧。咁先至睇4.8，咁就有一接近一成嘅利润。咁佢暂时最低，头先都提到啦，五月嘅时候，因为嗰、那个增值税率提升，就由5.8跌到4.24最低。咁如果跌穿4.24、4.2啊，即系话连四之前嘅底都穿埋，咁你输两毫子，4.4买嘅4.2穿，你咪止蚀咯。
1: 好啊。咁之后观众朋友想问阿师傅就系2525和菜定系只神华1088好啲咁样，边只仲有上升空间多啲，咩位可以买，上到咩位止蚀位唔介？
0: 虽然话今日啲煤炭股咧，因为煤价呢排都慢慢涨翻上嚟，上升，但我觉得咧就计嗰个上升个速度同埋嗰个。RSI 個嗰、那個潛在嘅預期嗰個升幅咧，我會揀只和菜咯。咁就如果佢而家都一浪高一浪嘅走勢，嚟緊應該可以挑戰條100天線19.3嘅阻力。咁如果你落翻去18蚊買，先睇19.3，咁都有過三文錢嘅利潤。如果再升穿100天線嘅話呢，下一個目標呢就可以睇到20蚊囉。
1: 20蚊
0: 就係呀，咁你就有一成嘅利潤㗎啦，18蚊超過一成利潤。18蚊買到嘅話呢，咁就用而家10天線喺17蚊做止蝕啦。
1: 好啊，剩返一分鐘時間啦，咁啊問多條問題啦，咁就係即係6127呢，就咩位入好呢？唔該師傅。
0: 超遠相約我。

0: 上个礼拜啫，礼拜五俾噶嘛，话用透明袋装一个 Panadol 啊嘛，
1: 26.5。
0: 今日到唔到啊？26.5到到啊？如果你今日最低26.18，如果26.5买到收市啊，收26.64都叫做有微利。咁啊，但如果你今日佢冲高回落咧，咁你可以再降低翻少少个买入价，用翻26.2咯。
1: 26.2嘅，
0: 系咯，
1: 系好啊。咁啊，问埋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有冇持有上市股票咧？
0: 冇噶都。
1: 好啊，唔该师傅。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嚿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啲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补阴定补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晚上八点。
1: LaBelle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LaBelle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之前会再有三间社区客厅落成启用，届时总数将会达到18间。政府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嘅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嘅㓥房户。陈国基喺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呢间新嘅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7000平方尺，系第8间面积超过4000平方尺嘅社区客厅，亦都系全港最大嘅社区客厅，同时亦都系外展社客厅，可以照顾唔同需要，甚至可以制作食物，咁帮助社区客厅外有需要嘅人，预计可以惠及610个㓥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6月已经投入服务嘅荃湾西社区客厅，两者合共可以服务区内1100个㓥房户。一名20个月大嘅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五发烧，第二日喺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咁即时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佢血压偏低，获安排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个年度冇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嘅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中心话，自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7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由于了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星期仍然维持喺高水平。欧盟机构表示，上个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数据显示上个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前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显示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有关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进一步增强。而全球来看，今年7月和前年的7月同样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至于西欧今年6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度，创下有纪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上空拦截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民用飞机。当时总统特朗普在当地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出席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说，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媒体报道，事发时两架民用飞机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盘旋，北美防空司令部派出 F-16 战机拦截第三架民用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当时特朗普准备搭机返回华盛顿，受到事件影响，要推迟离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方案，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高层官员报道，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

0: 胡的决定，认为他的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只要他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尤其是对加沙的打击行动保持克制。有分析亦都认为，内塔尼亚胡拒绝方案部分原因可能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以色列将会在10月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右翼支持者的压力。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回应说，和平方案是唯一出路，确保不会再发生2023年10月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悲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我系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嚟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嘅，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嘅。同时血糖咧好容易长时期咧系失控。预防 RSV 唔单止系避免感染咁简单，更系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7: 体旅事务所，
18: 体旅事务所。
17: 体育、
18: 旅游、
17: 盛事、
18: 跑夜马、
17: 演唱会、
18: 贺岁杯、
17: Art Gallery，
18: 共享城市脉动，
17: 唔使再发白日梦。事务所诶 ，Esther 陈以泰，
19: 咪谢啦，
17: 系喺大家咧不经不觉嘅情况之下，仲系滂沱大雨同埋呢个炎暑夹击之下，竟然默默地立咗个秋。
19: 我嗰日睇到我都打咗个突啊！
17: 心谂而家
19: 感觉上咧食粽都系好近嘅事嚟啫嘛。
17: 系啊，即系你觉得啱啱端午月
19: 未食五月粽嗰啲咩红衣米入笼嗰啲咁嘅嘢咧，突然之间又话立秋，即系成个夏天系过咗噶咯。
17: 体感上未咯，我依然都觉得好热咯。哇！我寻日见到个新闻咧，话咩39度几，仲有人行山，跟住就中暑啊。
19: 系啊，类似有一扎嗰啲咩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咧，又话啲海水已经升到20几度啊，好热啊，成个地球就兴合合咁样样咯。
17: 即系都系要关注一下地球，亦都关注一下我哋嘅气候。
19: 系，
17: 我真系冇呢个立秋嘅体感嘅。
19: 真系认真地记得，因为我上一年嘅立冬啊，
17: 系
19: 我系着短袖衫。
17: 诶，
19: 我估计今年应该都差唔多。
17: 唔系啩？
18: 全城 hot gossip，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top
17: five 第五位，躺平鸭小镇。躺平鸭咧，透过佢嘅三个主要角色，同大家宣扬嘅一个概念就系人咧适当系可以躺平嘅，休息系自然嘅。呢一部大受欢迎嘅 IP 其实好少做联成噶，不过咧佢嘅全球首个主题联名企划就留咗俾香港啊，希望可以完美咁样呈现翻躺平鸭对现代社会同埋灵魂放空嘅幸福感嘅当代艺术诠释。今次喺东涌嘅商场里面，我哋会揾到躺平鸭嘅小镇，分咗8个景点，等大家同三大主角一起打卡啦、玩乐啦，同埋治愈心灵，享受夏日舒适嘅时光。
18: Number four，
19: 如果大家最近去开中环大馆啦，不妨留意监狱操场上面一组几特别嘅大型装置，由波兰艺术家 Alicia Quad 创作嘅等候亭啊。咁啊，等候亭咧，亦都系跨得喺香港首个长域特定嘅装置作品。佢特别因应大馆昔日域多利监狱嘅历史背景，以等待同时间流逝作为创作主题。咁啊，现场最抢眼嘅系六座好似囚室一样嘅玻璃砖结构，散落喺昔日监狱嘅操场之中啦。透明嘅墙身就好似象征现代生活一啲睇唔到嘅束缚一样啊。咁啊，另外啦，场内仲摆放咗多张白色凳，每张凳上面承托住一嚿大嘅石头，配合玻璃、金属同埋石头呢啲物料。等大家思考究竟我哋而家见到嘅现实同埋内心感受到嘅世界系咪真系一样呢？展览由2024年12月20日去到2026年11月26日举行，每日都可以参观，地点就喺中环荷里活道10号大馆监狱操场，免费入场，大家密实啦。
18: Number three。
17: 第三位，寿司郎诚意世界计划缤纷舞台 featuring 初音未来主题店。话咁样听落咧，呢个联成已经唔系两方联成强强联手咁简单啊，而系一个三方联成嚟嘅。寿司郎咧系首度联成人气音乐游戏世界计划缤纷舞台，仲要加埋初音未来嘅加盟，即系非常之高人气嘅呢个虚拟偶像啦。喺铜锣湾咧、启德咧、荃湾3间指定嘅分店咧去打造主题店。活动期间会有唔同嘅打卡位啦，会有4款嘅限定美食啦，同埋会有好多嘅精品啊、立牌等等嘅，等大家睇下乜嘢先至系真正嘅跨次元。
18: Number two。
19: Number two， 嗱，我唔系一个跳舞嘅人嚟嘅，但都觉得呢单嘢几好玩。讲紧系 M 家嘅触动舞蹈啊，触动由 M 家同埋香港演艺学院舞蹈学院连续第4年嘅合作，系一个共融创意舞蹈计划。活动特别邀请帕金逊症患者、陪同者同埋唔同年龄、唔同背景嘅人士一齐参与啦。而且完全唔需要有舞蹈经验，导师会以 M 家最新展览作为灵感，带大家透过简单动作同埋舞步探索博物馆空间，按照自己嘅身体能力发挥创意。八节工作坊啦，

0: 净系用眼睇嘅，今个八九月不妨去 M 家啦，用身体同埋舞步感受一次触动舞蹈啊
1: ！Number one，Top
2: one 第一位，食谱藏真 Treasured Recipes 展览。PMQ 味道图书馆同自治研究所联手策划咗食谱藏真呢个展览，喺7月3号到8月30期间咧，由策展人吕家俊精选咗全球绝版嘅珍稀食谱，想透过飲食嘅古籍啊，去折射翻唔同嘅时代佢哋嘅风土同工艺，仲有人嘅生活同文化嘅。活动期间邀请咗好多名厨啊、文化人啦，去做导赏同埋大师餐桌工作坊，等大家可以重温好多唔同嘅经典滋味，亦都有食谱里面嘅字里行间去剖析翻我哋嘅食物、我哋嘅餐饮、我哋嘅餐桌上混合嘅历史轨迹，由我哋嘅飲食作为脉络去寻宝啊，睇下世界各地人民嘅生活同埋文化底蕴。
1: 原

0: 晚上八点十七分。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3: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y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我哋睇女事务所啊，系 Esther 陈以缇，
2: 我系谢拉。
1: 谢拉，你煮唔煮嘢食噶？
2: 有试过嘅，
1: 有试过呢个用字啊，可圈可点啦。
2: 唔系，当你屋企人咧，佢个手艺
1: 系大厨，
2: 非常了得嘅时候，因为我阿妈系煮嗰啲打冷嗰啲嘢好劲嘅，
1: 咁犀利。
2: 因为佢潮州人嚟嘅，
1: 但系潮州人都唔系人人识整打冷，
2: 佢真系好得嘅，
1: 劲
2: 系啦。嗰啲潮州卤水全部都识整嘅，咁当然阿妈喺度就唔需要。有我啦，
1: 系，咁但系你后来有独立生活噶嘛？然后就系靠公仔面过活啦。
2: 独立生活之后，确实我净系识煮公仔面。咁但系独立生活之后，我阿妈住喺我楼上两层，
1: 哦，
2: 即系我行两条楼梯就上到去搵佢。
1: 其实呢个唔系嗰啲咩理想中嘅生活形态咩？即系你同屋企人咧住得比较近，可以互相照应，但系又唔系住喺同一个单位里面。
2: 冇错，
1: 呢个系最舒服噶。
2: 我而家每一日中午同埋夜晚都系咁样行上去食饭。好舒服啊，
1: 咁开心嘅。
2: 同埋我发现我系遗传唔到佢煮嘢嗰种 talent 嘅，
1: 煮嘢 talent 冇得遗传，
2: 冇得遗传嘅。我曾经试过有个朋友话好好食啊，你炆嗰啲鸭好正啊，我要过嚟学。跟住佢学咗两三次，发现佢每一次俾啲嘢都系唔同嘅。
1: 哦，即系你话你妈妈
2: 系啊，佢唔系好似方太咁，哦，今次要几多茶匙，我固定几多茶匙，佢唔系，
1: 佢系嗰啲小许啊，
2: 佢系类似小许嗰啲，佢系凭感觉，但系出到嚟咧，每一次都好食嘅。
1: 其实咧，我想讲咧，哪怕咧，佢好精准咁讲几多茶匙咧，我都系冇感知噶。嗱，因为咧，我咪气管敏感嘅，咁医生就开咗一只气管敏感药俾我，系好似咳药水咁支装嘅，咁佢成支药水俾我咧，佢仲要冇格格噶。佢就同我讲话，你每次咧你就饮两茶匙。
2: 佢有句量词嘅，应该
1: 佢都冇啊。佢话诶，唔好意思，我哋嗰只匙羹咧派晒啦，
2: 哦、
1: 你翻去两茶匙啦。咁我每次都系
2: 少量，
1: 系少许，
2: 少许。
1: 我估呢个系两茶匙啩，
2: 系啊，
1: 可能系两汤匙。
2: 喂，你到而家仲咳紧，系咪呢个原因啊？
1: 即系我饮嘅份量
2: 系个份量有问题啊。
1: 我觉得我只会饮多咗，唔会饮少咗。
2: 俾你啦，如果真系有个好有 talent 嘅厨师，佢俾个食谱嚟，咁你觉得你跟住个食谱可唔可以煮到好似佢咁好食？
1: 嗱，我觉得咧，我系有跟食谱嘅天赋，我冇煮嘢食天赋吓，讲明先。但系我系可以跟到食谱整到嘢食嘅。嗱，我觉得我唔识煮嘢食系因为我觉得人哋嗰啲真识煮嘢食嗰啲咧，例如好似谢拉妈妈咁咧，佢哋系打开个雪柜见到有任意食材，佢哋都知道点样 mix and match 用到噶嘛。
2: Exactly，
1: 我就唔得嘅，我系可以谂咧，我要整一味餸，然后嗰味餸当然唔好非常之复杂啦、我乱讲咧，当糖醋排骨咁样先算啦。
2: 好复杂、啊
1: 哎、我识整糖醋排骨嘅，但系真系、
2: 啊、
1: 其实比你想象中 easy
2: 系咪啊？
1: 咁我就可以跟住糖醋排骨要嘅 steps 要嘅材料咁样去 prepare。跟住佢嘅 instruction 咧，佢啲说明咁样去做咧，我就可以整到出嚟嘅。但系我系唔识得独立咁样整咯。
2: 唔需要噶，我都咁样整到，即系几多黑糖、几多黑盐、焗几多分钟。
1: 我连需要啲咩材料、乜嘢次序，即系其实煮嘢食物应该有啲步骤，乜嘢先、乜嘢后嘅，我呢啲 concept 都系冇嘅。但系如果有人写咗俾我，令我可以去跟咧，我又可以做到。
2: 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其实一本旧嘅食谱咧，可能比一本历史书更加贴近普通人嘅生活咧。
1: 食谱本来就好贴近普通人生活嘅，
2: 因为我哋系可以跟住佢嘛。即系你由一本几十年前嘅食谱啦、你可以知道当时香港人系食啲乜嘢啊，买到啲咩材料啊，屋企用啲咩厨具啊，甚或啊。可以睇到一个年代嘅家庭关系啊！
1: 嗱，咁样嘅民以食为天，咁本身饮食呢个文化咧，都系我哋整体嘅文明发展里面好重要嘅一环。
2: 啱。
1: 咁有啲乜嘢可以记载到我哋食咩，或者话我哋民族啊，或者人民啊个口味系点咧？其实即系除咗你可以去品尝嗰个菜式之外，就是食谱啦。而家我哋见到咧，有好多嗰啲坊间美食咧。之所以话好似去到呢一代已经半失传，我觉得都系因为佢冇一个好系统性嘅食谱流
2: 传。系
1: 因为好多师傅佢哋口耳相传，咁我哋就唔会知啊。所以食谱好紧要就系咁解。
2: 当学徒制冇咗之后咧，好多技艺就慢慢 fade out 咗啦。咁所以我哋今日想介绍呢个展览咧，主角唔系讲我哋地道嘅餸啦，而系一本本嘅食谱啊。
1: 系啦，呢个叫做食谱藏珍 treasured recipes 展览啊。咁其实7月30号已经开始咗啊，03号添，唔系30号，一路去到8月30都会做嘅。不过佢逢星期三到星期日，

0: 今次啦，佢哋由世界各地啦揾出一批好珍贵啦、经典啦，甚至系绝版咗嘅食谱嘅。咁啊，由香港家庭主食啦，去到一啲法国嘅料理大师啦，再去到曾经多次攞过好多世界最佳餐厅啊，嗰啲带大家由一本食谱啦，喺入边窥探到一个时代究竟发生咗啲咩事。
1: 即系如果有人咧，佢系想了解一啲咧比较贵嘅菜式、高端菜嘅话，又有得佢拣。
0: Fine dine。
1: 如果大家中意啲家常嘅咧，又有得佢拣咁。咁其实咧 ，PMQ 味道图书馆咧，佢哋系不嬲都好重视味道嘛。
0: 系。
1: 咁亦都同呢个自治研究所合作，揾咗好多地方翻箱倒柜，咁先至可以揾到世界各地搜罗翻嚟呢啲比较珍贵嘅食谱嘅。
0: 所以今次佢唔系突然之间揾几本，哦、我揾咗几本食谱，我话摆出嚟俾你啦，唔系嘅，佢系由一个本身已经长期研究同埋收藏饮食文化嘅地方策划呢件事，
1: 系
0: 即系佢嗰啲系拣过嘅，
1: 冇错，
0: 有一啲唔好食，佢 feel 走咗嘅，
1: 佢拣过系凭味道拣嘅咩？佢唔系凭呢啲展品、呢啲藏品嘅珍贵程度拣嘅咩？我听讲就话呢啲 recipe 咧，呢啲食谱咧，全部都系好珍稀嘅，甚至有好多绝卖版添噶啦。咁就即系话咧，而家存在嘅呢啲绝版版本啦，可能系孤本啊，就靠佢哋去记载住某一啲嘅饮食文化啦。如果呢一本 recipe 都唔喺度咧，有一啲嘅记载可能就失传。
0: 真系失传噶，即系我阿妈已经年纪好大嘅时候，佢讲唔翻我三四十年前系咁样煮噶。即系例如一本五六十年前嘅香港家庭食谱，如果你今日重新打开翻咧，你可能会见到而家好少见嗰啲材料啦，同埋或者系煮法啦。喂，点解当时咁样煮嘅？可能因为当时冇今日咁多入口嘅食材啦，所以当时佢哋就地取材，嗰啲材料又唔同啦。点解嗰啲餸某一啲餸啊，特别多油啦、多糖啦、多盐啦，就可能会同当时嘅劳动人口嘅结构有关嘅。
1: 所以其实咧，食谱咧唔单止系工具书嚟嘅，佢最紧要嘅系佢系折射紧嗰个时代大家嘅生活啊嘛。
0: 啱。
1: 咁所以咧，去到今次呢个展览咧，大家除咗可以睇到呢啲嘅 recipe 之外咧，仲可以参与好多活动。咁呢啲活动，大家留意翻吓，有啲系要报名嘅，有啲唔系你去咗就有得玩嘅。咁例如有个晒书日啦，咁呢一个展览咧嘅客席策展人咧，佢会亲自嚟做导赏，咁佢叫吕家俊，咁佢就会带大家咧行入呢个展览嘅现场咧，算系淘宝吧，
0: 系，
1: 即系你喺呢啲咁多嘅书海里面，呢啲咁多嘅食谱里面去探寻，去寻下宝啦，去睇下呢啲嘅食谱里面其实系隐含住啲咩历史，有冇啲咩古仔喺度嘅，咁我觉得呢件事几有意义，即系你俾我哋自己去睇嘅话，我哋会知道呢啲食谱可能好珍贵，但系未必识得欣赏，或者未必知道每一本食谱背后系点样搜罗翻嚟嘅，佢究竟代表住啲咩？
0: 今次策展人啦，系拣选咗超过20本食谱啦，大致分咗四个方向嘅：熟悉味道、时代见证、大师经典、创意灵感啦。我都分类系几好嘅，因为佢由最贴近我哋生活嘅家庭食谱开始啦，再慢慢行去世界顶尖餐厅。如果讲熟悉味道啦，就一定同香港人最关事嗰个就系方太鱼嚟。你可能真系唔系嗰个 generation，
1: 唔系咁我都识方太嘅。
0: 我嗰阵时中午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咧，我记得应该叫做都市行程，跟住系有方太。
1: 唔使记得嘅，系确实系
0: 系有方太
1: 的。都市行程。
0: 咁大家都对方太唔陌生啦，即系八十年代开始，大家哇好多时候睇住呢个电视烹饪节目学煮餸，而家真系少嘅。
1: 即系我哋认识方太啦，可能睇佢啲食谱啦，但系好似方太呢啲咁样煮食嘅大师啊，我哋好难可以跟到佢哋学习噶嘛，
0: 都是
1: 即系亲身啊吓，唔紧要。我哋呢个展览里面有大师餐桌，识唔识嚟？
0: 即系大师现场教你点样搞。
1: 系啊，法式料理大师。不过咧，呢一节嘅活动咧就过咗去噶啦。只不过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佢曾经系有大师可以教大家整法式料理。
0: 下次请早。
1: 咁啊，未过去嘅咧就系呢个家族食谱记录诊所。
0: 诶、
1: 我哋去诊疗嗰个食谱，
0: 系
1: 究竟佢系点解适合嗰啲嘅家族？
0: 哦，
1: 咁呢一个嘅导演啊，徐代玲 Dora 咧，咁佢系一个资深嘅纪录片导演嚟，咁佢就同我哋嘅策展人啊吕家俊一齐去主持呢一个嘅诊所，咁去分享同埋去记录一啲家族食谱，佢哋里面讲嘅故事系点样样。
0: 我觉得呢个都系今次展览最贴地嘅一个信息啦，即系唔一定话哦，一定要米芝莲嘅食谱大家先值得保存嘅。
1: 嗯，
0: 你阿妈蒸个水蛋啊，你阿婆嗰个汤啊，甚至屋企每一年先整一次。我冬至我阿妈一定先整嗰个冬菇嘅啫，全部都系家族历史
1: 啊！冬菇，
0: 以前啲冬菇好正啊！

0: 晚上八点半。
1: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财政部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8 亿元人民币给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两个部门说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地区多个省份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这次紧急预拨资金中，1亿2千万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堵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另外6000万用于支持内蒙、新疆开展抗洪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缺乏饮用水、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同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泰国暖武里府再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一伤，枪手已经被捕。案发在当地时间朝早11点左右，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在办公大楼外被人开枪，头部中弹，送院后证实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受伤送院。枪手是当地知名政治人物，前国会议员查龙。据报查龙是隔住一架汽车的车窗朝车内的人开枪。警方说查龙曾经致电一个电视台主持，声称自己向通差开了大约5枪，又指控通差拒绝偿还积欠的1100万泰铢，折合约260万港元。暖武里府一个14岁少年上星期枪杀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学校开枪，事件造成9人死亡，包括枪手自己吞枪自杀。美国同南韩下星期一起举行代号月之自由护盾例行联合军演，演习一连11日举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同韩美联军司令部话，演习将会结合近期战事训练、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增强两国联合防卫能力，以及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韩联社报道，美韩在演习中将开展战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同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事支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会进行一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都是营级以上规模进行。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区气温上升到37度或以上。昨日录得 39.8 度的上水，今日最高气温较昨日轻微下跌，但仍然高达 39.3 度。天文台说，本港明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打击一个援交骗案，成功瓦解一个涉及80宗骗案的援交诈骗集团，涉款超过620万，拉了8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诈骗集团前年开始运作，看准年轻人和部分寻求经济支援人士的心理弱点，精心制作援交骗局，声称有人会以每个月5至

0: 一晚包养受害人，并要求事主签署保密协议，其后创建聊天群组，同党会假扮律师同富豪同受害人讨论包养条款，之后要求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同违约金，声称合约完成之后会全数兑还，但收钱之后就会失踪。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四，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2: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体旅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6: 又翻嚟我哋体旅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15: 我系谢拉。
16: 咦，好神奇！我哋今日体旅事务所咧，好似啲咩美食站。啱啱睇完食谱，跟住落嚟咧要讲嘅呢个主题店咧，系同寿司郎 crossover 嚟。佢哋同咗呢个嘅初音未来合作，有冇人唔识初音未来先？
15: 我麻麻地嘅，但系我都知佢系咩嚟嘅。
16: 如果我哋有听众唔知咩系初音未来咧，佢算系一个虚拟偶像。
15: 系
16: 系啦，咁佢系黄色，唔系黄色嘅绿色，绿色嘅。然后绿色头发亦都系非常之长马尾嘅，蓝绿蓝绿啦，佢系蓝定绿咧？其实
15: 我觉得系蓝蓝地嘅。
16: 好、okay, 嘅蓝绿色，
15: 同、okay、色系啊。
16: 咁系一个日本嘅呢个虚拟偶像吧。咁佢系唱歌嘅会，咁佢又开晒演唱会又成噶啦，系会有好多人追捧佢去睇佢 live 嘅演唱会嘅。咁、今次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世界计划缤纷舞台嘅主题店，咁就可以等大家咧一路食寿司，一路咧同呢个人气嘅音乐节奏游戏啊！即本身呢个系一个嗰啲节奏 game， 好似我哋以前

0: 玩过好多嗰啲跟住音乐打拍子嘅游戏一样嘅，咁、嗯、再去 fit 埋呢一个嘅初音未来，咁就变咗系三个联城嘅主题一齐搞嘅店。一般联城，我觉得联两个已经好多，佢联咗三个，
1: 联咗一扎咯。
0: 嗱，我自己觉得咧，一个音乐节奏游戏同初音未来有联城咧，系我完全可以想象嘅，因为我以前咧玩太古咧，都有啲系初音未来嘅歌嘅。
1: 嗯，
0: 咁但系我系估唔到仲可以同食寿司有关系。咁喺今次咧，初音未来咧就联同世界计划里面咧好多嘅音乐人气组合成员，因为世界计划都系一个游戏嚟嘅，留意翻、嗯、就系、是、虚拟偶像同埋游戏人物。他们一起
1: 再加寿司郎，
0: 是啦，带给大家很多的活动。咁唔係间间寿司铺都有㗎。咁我哋呢就会见到佢哋合作推出好多，首先有限定商品先啦。但係最紧要係咪我哋既然係要去食寿司呀，梗係要讲返食㗎嘛。我都话我哋今日係美食站，所以佢有好多款嗰啲咩人气食材呀、甜品呀咁呢，话会俾大家呢感受到视觉同味觉交织嘅旋律喎。哇，通感啊！
1: 即系点咧？特大三文鱼腩，你会 feel 到啲咩听觉交感？
0: 即系咁嘅嗱，通感系一个好中意嘅写作手法。
1: 系
0: 个重点咧，就系话你嗰五感咧，好似 crossover 咗，即系例如你睇到一啲嘢，但你好似听到一啲嘢咁。比较著名嘅一个例子咧，就
1: 系
0: 朱自清嘅《荷塘月色》咧。
1: 系
0: 佢就话佢睇到嗰个荷塘嘅夜景咧，就好似听到范柯林嘅名曲，即系范柯林即系《Fall in》小提琴嘅名曲咁。咁佢呢个仲唔系通感？佢话我凭借住我哋整出嚟嘅呢件寿司，视觉上同味觉上可以俾你听到旋律、哦，我好好奇。
1: 特大三文鱼腩，跟住有只歌出咗嚟
0: 啊！系啊，同埋仲有唔知咩长期吞拿鱼配拿吞拿鱼蓉咁样、
1: okay.
0: 又会有歌出咗嚟，心太软又会有歌出咗嚟咁。
1: 当然啦，对于一班 fans 嚟讲啦，最重点可能已经唔全系
0: 唔系啲嘢食，
1: 唔系啲嘢食啦，而系
0: 周边。
1: 佢跟餐应该系有嘢送嘅。
0: 佢有周边咯，我知道。
1: 系啦，因为今次每款指定商品啦，都会搭配唔同嘅联城精品啊，例如。你食特大三文鱼腩咧，就会随餐附送一款啦，联城限定插牌，咁啊一共有七款嘅随机派发，
0: 你会收到七分之一款
1: 嘅插牌，
0: 系啦，冇错，
1: 系啦。如果你系一个我完全唔熟悉呢个动漫联城文化嘅，你就可能会问啦，点解唔俾人自己拣角色呢？其实呢个随机咧本身就系玩法嘅一部分嚟，
0: 系啊，就系、是、抽盲盒嘅概念咯，
1: 冇错。
0: 大家今日第一日听盲盒咧。
1: 即系如果你
0: 咁 hit 盲盒，
1: 梗系啦！你抽唔中自己中意嘅角色，咁
0: 再嚟多碟，
1: 再嚟多碟，呢个
0: 系
1: 一个玩法。fans 之间互相自己又可以交换，
0: 系，诶，
1: 我有两个啊，你冇啊，我俾一个你啦，咁样呢件事就系咁玩嘅。所以一件本身，哦，佢只系一个随餐附送嘅小精品啦，变成啊一种社交同埋收藏嘅体验啊。
0: 系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多二次元嘢都可以咁样玩，
1: 系，
0: 系啦，啲潮流玩意都系可以咁嘅。
1: 嗱，如果普通跟餐。精品仲未够啦，今次仲有另外一层嘅推广期内啦，
0: 加购系咪？
1: 喺呢间寿司铺啦，堂食或者外卖消费满200蚊啦，就可以指定加购呢、這个商品嘅。世界计划联城限定组合立牌吊饰，一共有5款嘅，同样都系随机俾你啊！
0: 即系总之都系一个抽盲盒嘅，
1: 冇错，盲盒玩到尽啦。
0: 当然啦，最最最重要嘅梗系打卡啦，系咪先？
1: 系啦、
0: 啊。咁佢都话摆咗好多可以俾大家打卡嘅位置啊，等大家咧好似咧同呢啲游戏人物以及初音咧同台食饭。其实你见到初音同你啲游戏人物同台，你已经觉得好得意噶啦。
1: 系啊，
0: 即系虽然佢哋都系二次元啦，但佢哋唔系同一套作品嚟噶嘛，咁你都会觉得好似突破一次元壁嘅。嗱，初音咧，我唔会完全叫佢二次元嘅，我觉得佢系1.5次元。
1: 系。
0: 咁然后佢再同二次元嘅嘢摆埋喺同一个画面里面，然后你仲可以同佢哋影相。
1: 我觉得咧，近年大家应该会发现啦，餐厅同动漫啊、游戏 IP 嘅合作越嚟越多啦。
0: 嗯。
1: 原因是今日食一餐饭对年轻的消费者来讲已经不一定是食的了。本身大家
0: 成日做嘅
1: 打卡啦，咁啊可以收藏啦、社交啦，甚至一种参加咗呢件事创作嘅方法啦。即系以前我动漫迷想支持一啲作品啊，我可能会买啲漫画啊、CD 啊或者模型啊。但喂，唔系，我今日去食寿司，你坐喺个角色隔篱食饭，影下啲主题装饰，抽一张收藏卡，再同大家交换呢个角色，食饭本身变咗 fans 活动，所以我觉得成件事系好好玩。一边唱，但未。

0: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1: 晚上8:46。
0: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3: 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才知爱不应该委曲求全。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3: 我谢拉。
2: 你可觉得我哋今集嘅节目咧非常之刺激味蕾？
3: 系，
2: 虽然大家只能够望梅止渴，咁但系咧，我就觉得既然系咁咧，不如继续去啊，
3: 拱到尽啊！
2: 系啊，咁啊，带大家去以缇漫游咧，用味蕾去认识一下唔同嘅城市。
1: 以缇漫游，等以缇带你用耳仔睇世界，世界。
2: 所以话咧，饮食文化系体验一个地方文化好重要嘅一环。好多时系因为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咧，你觉唔觉得我哋好多嘅情况之下，都系透过例如食啲路边摊啊，又或者去某啲特色嘅食肆啊，你食咗落去，咬咗嗰啖之后，突然间觉得你好似更加明白呢座城市。
3: 你啱，尤其系台湾。即台北同埋台南嘅味道系好明显系唔同嘅，即台南感觉上哦甜啲嘅，啲嘢点解咁甜嘅？
2: 即系好似上海佢哋中意食甜嘢。
3: 诶啱啦，江浙菜又系偏甜嘅，所以以缇啱啱所讲啦，你有时 drop 一个地方咧，你 drop 佢啲小食，你就大概哦呢个地方几得意。
2: 系啦，因为首先啲地方特色嘅料理系佢哋用家乡啦，佢哋嘅家乡啊嘛，系咪特有嘅一啲菜式去煮噶嘛，或者食材去煮噶嘛，唔系度度都有呢啲食材噶噃。咁所以咧。你又可以了解一下当地嘅农作系点啦，咁而且呢个一方水土都养一方人，咁你食当地嘅嘢食咧，你就知道呢啲人咧系点样成长大嘅。咁其实咧有一啲嘅食物咧好得意嘅，佢哋背后咧有故事、有历史，甚至咧可以被认证为系文化遗产嘅噃。咁有啲人咧，直头咧系会为咗要食一食呢啲嘢食，去了解一下呢啲文化遗产咧，而专登飞一趟嘅。
3: 睇下我食过未先？
2: 咁我谂第一个你一定系冇食过，因为你有冇去过呢个地方都好诚意。
3: 系
2: 讲紧非洲嘅塞内加尔。
3: 冇啊。
2: OK， 2021年嘅时候咧，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咧就将一道菜列咗做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3: 系。
2: 咁又唔系啲咩法国大餐啊、米芝莲啊，都唔系咩日本怀石料理啦，而系嚟自咧呢一个塞内加尔。它是一个渔业社区来的，他们的一种家常菜，他们那个正文呢我不懂读的了，因为我不懂他们的文字，是明显，但是呢如果译名呢应该是叫做西部吉安的。那西部吉安是什么呢？他是因为刚才说他们是渔业社会嘛，所以呢他们用鱼扒鱼做的牌，鱼扒和碎米和鱼干和水产，再加他们当地的时令的蔬菜煮埋做一道菜。那这些蔬菜呢会加好似洋葱啊、大蒜啊，又会加埋辣椒啊、番茄、胡萝卜、茄子、白菜、木薯、金薯、秋葵、月桂叶嘅。首先我就唔知道原来非洲系有秋葵，但原来有噶。
3: 有嘅。
2: 系咁呢道菜咧比较特别嘅系咩咧？就系佢个鱼嘅品质。同埋啲蔬菜嘅种类系取决于你嗰个场合有几重要噶，
3: 啲场合重要啲，啲鱼就靓啲，
2: 系啦，又或者啲蔬菜就俾多几款，因为头先我数蔬菜都好多种噶嘛，
3: 系。
2: 咁如果嗰个活动好紧要嘅，或者佢同个客人咧交情好深嘅，佢落多啲落去，
3: 即系嗰道菜都系叫西部吉安，
2: 系啦。
3: 咁但系用嘅材料系因应唔同嘅场合而唔同嘅，
2: 系啦。佢可能有西部吉安 mini， 亦都有西部吉安 plus 咁样样，咁啊直接。反映咧呢一个场合同埋食呢道菜嗰啲人咧，喺嗰个主人心目之中嘅分量。
3: 哦，
2: 一般嚟讲咧，西部吉安咧，佢点样整咧，都唔系话系嗰啲咩烹调学校教下一代，唔系嘅，系阿妈传俾女啊，阿爸教个仔啊，咁样系家族里面嘅一个传承嚟。
3: 咁所以全部人都识噶咯，等于诶塞内加尔。
2: 但系我哋头先都有讲过一件事，就我哋未必继承到父母嘅手艺。不过他们就通常在家里面由上一代教给下一代，然后他吃饭的方式都有些讲究，多数家庭里面他们的吃这个西部吉安的方法就是拿手吃的。
3: 咦，印度咁啊？
2: 非洲地方有时他们是轻拿手吃啦，这个其实不是他们没有规矩，这个是他们的规矩。咁并且咧，佢哋喺餐桌上咧，其实有时有啲严格嘅规矩添嘅。例如咧，你系唔可以膝头哥冻高食嘢啦。
3: 边个会咁样啊？
2: 唔知道。咁同埋咧，你系要用左手拎碗嘅。
3: 我哋都系啊。
2: 你用右手拎系唔礼貌，即系我哋冇分噶嘛 ？Suppose
3: 系咪先？
2: 我哋因为左右
3: 可以，
2: 系啊系啊。但系佢哋系希望大家用左手拎碗，同埋食饭嘅时候，如果你胆敢跌米粒，大罪。
3: 系啊，
2: 咁所以咧，对于菜内佳肴嚟讲咧，食紧嘅唔单止系里面嗰啲鱼啊，里面嗰啲蔬菜啦，最紧要食紧咩啊？主人对你嘅身份认同。
3: 你话列入咗呢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咧，其实呢个菜都好代表到成个国家。
2: 系
3: 啦，你话有道菜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我只可以谂到寿司系代表日本嘅。
2: 咁有好多都代表到嘅，等于呢个 pasta 啊、spaghetti 啊、
3: 就代表意大
2: 利咯，系啊，麻婆豆腐中国咯，咁都有好多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有机会飞到去西非嘅话咧，就试下睇下有冇机会咧揾当代人招待你食得到呢个西部吉安。
3: 系啊，睇下佢俾你嗰啲鱼。是不是那些桂鱼，跟着那些菜是不是多菜，跟着你就看得出他对你的重视程度了。
2: 没错。如果我们讲起鱼就可以即刻飞到去这个南美洲。
3: 嗯、
2: 南美洲秘鲁他们有一道正的 sashimi， 生鱼片。但是不是普通 sashimi。

0: 咪嚟嘅，人哋嗰个叫做塞比切嘅佳肴咧，又称之为柠檬叶生鱼。咁佢个历史咧非常悠久，讲紧2000多年前已经存在噶啦呢道餸。
1: 系
0: 咁啊，源自于秘鲁北部嘅一啲海岸地区。咁当时咧啲沿海嗰啲居民咧，咁啊会整啲生鱼片嚟食。咁但系发现佢腥啊嘛，咁于是聪明嘅当地居民咧就用当地嘅酸果嘅汁液咧嚟辟啲腥味，同埋去腌制啲鱼啦。后来咧有啲西班牙嘅殖民者嚟到，咁啊带埋啲柠檬啊、洋葱嚟啊，咁啊加埋一齐，先至有而家我哋见到呢个 version。咁其实佢嘅制作方法好简单嘅啫，就系将啲新鲜鱼咧，嗱唔系好似我哋食日本刺身咁样一大片嘅，佢系切做小块，然后再用啲柠檬汁啦，同埋啲酸橙汁去浸泡佢，令到咧呢啲酸汁啦，佢哋嘅讲法系煮熟啲鱼啊，用啲酸汁煮熟佢，
1: 即系唔系用温度煮熟佢，系用酸汁去揦熟佢，
0: 冇错。然后再加好多嘅调味，真系好多调味噶。讲紧咧洋葱咧、辣椒咧、盐咧、香菜嗱，我唔得香菜，我唔知佢哋可唔可以有走香菜嘅 version。
1: 香菜我话 OK。
0: 咁啊加埋咧，再加地瓜同粟米一起食。
1: 呢、这个似似地泰国街头咧，佢好多嗰啲酸咪咪嗰啲嘢捞埋一齐俾你食嗰啲感觉。因为我啱啱听你讲完咧，我成口都系口水。
0: 系咪听落好似好开胃？好开胃，
1: 即系感觉上好酸爽啊！捞埋嗰啲咧当酸汁咧，点乜嘢都好食
0: 嘅。系嘛？
1: 系啊。
0: 嗱，好得意噶，秘鲁人咧就对呢味餸咧系有一个非同寻常嘅执着嘅。
1: 嗯。
0: 你真系估佢唔到啊！每年嘅6月28号咧，喺秘鲁啊吓，系叫做国家塞比切日啊，即系佢哋有个节日系用呢道菜，
1: 呢道菜
0: 系啦命名嘅。喺、
1: okay.
0: 呢日咧，全国上下都会食呢个塞比切。
1: 系
0: 咁，因为咧呢个秘鲁咧，佢哋太中意呢道餸啊嘛，所以咧几乎咧只要去到佢哋嘅首都利马咧，间间餐厅都会有呢道菜嘅。但系佢哋会有啲自己嘅 version 啦，当然，当地人会话俾你听点样样先至叫一道好嘅塞比切咧，就系、是、个鱼肉啊，要新鲜到仲跳紧，我想象唔到，有少少惊，
1: 麻麻地嘅，
0: 系咪有少少惊？
1: 系啦。
0: 咁好啦，讲咗南美洲嘅嘢食，讲咗非洲嘅嘢食，不如去一去欧洲啦。我哋呢个漫游嚟噶嘛，因为漫游到去法国巴黎啊。咁前面我哋讲嗰啲系一啲地道嘅传统料理，跟住落嚟咧系现代甜品，有一个咧叫做 Pierre Homme 咁嘅人，被《福杂志》咧誉为糕点界嘅毕加索咁样咁劲嘅一个甜品大师嚟嘅，根本甜品世家，原来有甜品世家噶，有一个叫做阿尔萨斯糕点世家，佢已经去到第四代噶啦，
1: 系
0: 14岁嘅时候就拜咗嗰啲劲大师为徒。24岁就已经成为嗰啲超级劲嘅嗰啲主厨咁啦。佢最著名嘅一款作品咧，我都系唔好班门弄斧尝试读啦吓。总之佢最著名嘅作品咧，就系咧一种马卡龙嚟嘅。但系佢个马卡龙咧系有玫瑰、有 raspberry， 即系有呢个覆盆子，同埋有荔枝，系一种当地人认为重新定义咗马卡龙嘅口味，令到马卡龙变得好清新。呢款咁样嘅马卡龙一出啊，唔止系巴黎啊、东京啊、纽约啊，都有好多甜品爱好者咧疯狂冲晒去想食。
1: 咁好食咩？
0: 系咁，而家呢一位大师咧，佢有自己同名嘅糕点店啦，好多甜品爱好者去到巴黎咧，都会一定要去呢个地方食嘅。咁、而咧，佢都有出食谱噶。嗱，我哋首尾呼应翻啊。
1: 系
0: 佢咧有本食谱叫做《大师糕点》，里面咧有750道菜嘅食谱啦。
1: 系
0: 咁就被誉为咧，唔单止系糕点专业人员，亦都唔单止系烘焙新手，而系所有人都一定要有嘅一本糕点圣经。
1: 即系呢单嘢真系好代表到巴黎，因为巴黎咧，你一讲甜品就会谂起嗰啲咩法式下午茶，即系嗰成个感觉就
0: 系
1: 好巴黎啦。巴黎嘅感觉就系历史啊、艺术啊、生活方式嘅一个窗口嚟噶啦。呢、这个甜品咧。你入到去你就可以望到成个巴黎嘅感觉，
0: 系唔止系啲观光客或者甜品爱好者会冲去食呢一道马卡龙嘅，讲紧咧世界各地咧自己已经系甜品大师嘅嗰啲师傅咧，佢哋都会专程飞嚟就试一啖佢哋呢个即系同行所产出嘅马卡龙，就系想试下乜嘢嘢叫做完美马卡龙。咁我觉得有一个咁嘅美誉都非常之犀利。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运输署同九巴的准备工作。陈美宝表示，口岸提供的公共运输服务包括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服务包括五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日后使用新皇岗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选乘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陈美宝指示运输署和九巴加强宣传和增设指示，密切监察各路线的客流变化，在有需要时调整班次。一个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五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即时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中心话，自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七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由于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公安部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涉及15宗案件，共20人，全部人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些案件来自广东、安徽、甘肃等地。网络安全保卫局表示，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恶意编造涉信涉灾虚假内容，部分甚至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删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法国山火持续，最新在南部洛泽尔省发生，已爆70多个消防员正在扑救。山火发生在蒙彼利埃市西北方大约140公里处，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接近一点，一架汽车怀疑首先起火，截至当日艾曼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50公顷林地，而且持续蔓延。洛泽尔省和邻近省份合共大约270个消防员正全力扑救，并疏散了大约20户居民。有消防员说，发生大火的一带地区林地面积广大，土地极度干燥，极端酷热加上严重干旱，导致法国近期发生多宗山火，主要在南部。美伊局势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接住落嚟针对伊朗的策略倾向维持封锁，令伊朗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形容同伊朗只是进行半谈判，华府正观望伊朗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他说，伊朗的经济很差，通胀严重，而且缺钱，甚至无法支付军队的薪酬。而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曾经扬言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在访问中并没有提到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伊朗问题好像 捉棋一样总会解决。《华尔街日报》引述多个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近几个星期一直为可能宣布美国已经在伊朗战事取得胜利铺路。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
1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6: 道子納子話你知，朱家明。
17: 9:08，咁嚟到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李浩然 Eric 嘅 ，Eric 你好
18: ，Hello 大家好啊，
17: 嗱咁啊上個禮拜五咧，美國股市咧都唔錯噶嚇，咁當然啦佢唔係最高位收，咁但係咧。标普500呢就创新高嘅。收市创新高嘅。咁、都算唔错啊，係咪几个指数都能够上升。咁啊返返嚟亚洲时段啦，即係今日啦，星期一啦。咁都几好㗎喎、啊。咁啊即係各个市场啦，地区国家咁样啦，都有唔错表现㗎。咁、香港都唔错㗎，香港都。咁、所以短期嚟计，你觉得美股仲有冇机会上升呢？
18: 我觉得就可能八月份，如果你问我 overall 嚟睇嘅话咧，八月份我觉得都仲系一个即系反弹，即系可能用系一个升市啦。因为即系我哋已经系挨咗6月、7月，即系个比较大嘅调整啦。之前我记得嚟嘅时候都话，即系一个睇金红市啊嘛，即系话大家揸住嗰啲 momentum stock 啊，啲半导体股啊。 啲 AI 概念股啊，啲硬件股啊，咁樣基本上即係全部都回得好緊要。咁基本上我哋七月就係一個好大嘅去槓桿啦。咁我覺得去完槓桿之後，即係八月份就好大機會係一個即係。你话升市又得，反弹翻上你又得咁样咯，咁可能即系大概可能即系如果你睇阿 Tom Lee 讲嘅话咧，可能佢就俾咗个目标价就即系标普500指数8000点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唔排除有呢个可能嘅，咁但系咧其实都要讲一讲即系泼下冷水嘅，因为咧礼拜五咧标普500指数虽然创新高啦，但系你估下有几多只股份系创紧新高嘅一齐？
17: 哦，你讲标普五百，嗱，标普五百指数啊，名副其实啦，佢有500只成分股噶嘛。
18: 系啊，
17: 咁我谂如果你咁样讲得嚟计咧，应该系少于一半啦，甚至再要少啲。
18: 系，因为咧得八只咧股份咧系跟住呢个嘅标普五百指数咧系一齐创紧新。
17: 哇，得八只好少啫。
18: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就有两个考量咯，可以咁讲，就系话。即係如果咁少嘅股份即係創緊新高，咁一就本身就好集中喺某一堆股份上面啦。咁所以呢個結論呢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嘅啫。咁一係呢就即係呢個情況呢好快就擴散去其他股份上面啦。一係呢就成個指數就會俾其他股份一起拖累。即係其他股份一齊拖累，拖翻個指數落去，因為咧實在太少股份咧，即係撐住個指數啦。咁所以咧，其實就要，我覺得嚟緊呢幾日都比較關鍵嘅，因為其實今個禮拜咧就有 CPI 啊嘛。咁我諗啲人都會比較擔心，因為上個禮拜五出完浪翻之後，啲人就會覺得，九月可能都唔使加息。咁、但係咧，如果出嚟個 CPI 數字究竟會係點咧？咁我覺得呢個市場到陣時點樣解讀，我覺得都比較關鍵。尤其是週末嘅時候，我哋睇到即係地緣政治個局勢又再出現。即係有啲 bad news 啊！即係伊朗出嚟嗰個開出嚟嘅條件，似乎有
17: 天價嚟嘅嗰個
18: 天價條件，似乎有。我覺得特朗普係咪真係咁樣會接受咧？咁我諗呢個亦都可能會令到即係嚟緊個油價會唔會反彈？咁如果油價反彈嘅話咧，就會令到即係八月、九月嗰個嘅 CPI 個數字咧可能會差，因為就算你而家你講話嚟緊公布七月個數字唔差都好啦，咁因為六月就係因為即係個戰爭結束啊嘛，即係暫時停止啊嘛，咁啊嗰陣時個油價回落咗落嚟，咁所以就算我哋見到呢一兩個月嘅即係最近呢一兩次嘅通脹數據回落咧，可能都純粹係一個即係政治紅利，即係嗰個地緣政治個局勢緩和情況之下產生嘅紅利，咁但係後屘好快最近個油價其實又再夾翻上嚟，咁所以就我會覺得就係話八月之後咧嗰個數字咧，其實可能會令到嗰個通脹有機會反彈咯，
17: 即係變咗可能對個股市有啲壓力喺度啊。
18: 本身因為即係中期選舉就已經係即係如果 historical 你睇嗰個即係 seasonality 嘅話咧，其實無論有冇中期選舉都好啦，八月、九月、十月其實個本身股市嗰、那個即係標普五百指數嗰個 volatility， 即係嗰個即係引申嘅波幅咧，其實本身就已經係傳統嚟講會比較容易升噶啦。咁如果去到中期選舉年嘅話咧，更加係其實咧喺呢個情況係更加。劇烈嘅，即係個波幅係會再大啲。咁同埋即係中期選舉入面，我哋都會見到咧。中期選舉前嗰一兩個月咧，通常個股市嗰個表現個回報啦，即係以個回報比率咧，其實都係偏向嚟講比較差啲嘅。咁所以即係我哋睇翻特朗普上一次做總統嘅中期選舉嘅話咧，其實去到中期選舉前嗰個月咧，更加個股市曾經係回落得都比較多，咁所以就會覺得就係大家預咗九月十，即係八月可能大家開心炒一輪即係升市之後咧，咁可能去到九月十月又要再小心啲啦，因為中期選舉就喺十一月頭就會選嘅。
17: 嗯，咁啊，總言之咧，就係大家要留心風險啦，因為始終個市況咧就波動嘅。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即係頭先阿 Eric 都講啦，咁喺六七月之間嘅時候去槓桿，咁但係美國股市呢有啲股份其實冇乜跌到嘅，因為你見到個指數其實好堅硬、好韌性嘅。
18: 係啊，
17: 但係啊，你如果再睇翻深啲嘅股份呢，其實嗰啲有即係有啲股份啊，譬如好似 Micron 啊，啲咩嗰啲。 光纖類嗰啲咧，哇跌得好緊要嘅，有啲都
18: 冇錯，因為基本上成個 AI 嘅即係 supply chain 又好啦，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即係關鍵元件嘅 supply chain 啦，半導體 supply chain 啦，上下游啦，其實即係喺嗰段時間，因為跟住韓國股市即係一齊大家一齊去供幹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即係日韓台基本上就大家一齊拆倉啦，咁、再加埋嗰個德國股神嗰、那個 OpenAI 嗰、那個，即係、那個
17: 哦啊那個爆咗倉添啦，
18: 就直情爆咗倉啦，因為佢四倍供幹嘅情況之下，咁、最後。

0: 紧呢段时间咧，就可能都会系相对嚟讲会好啲嘅。
1: 咁啊，总言之咧，就系呢啲咪风险咯。因为其实如果你话计喺唔同市场嚟计咧，虽然你话啊六月啊七月啊，咁好似较为差啲，咁但美香港股票市场咧就七月啊反而非常好嘅。
0: 系、啊，
1: 即系你用恒生指数计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七月咧系十几个 percent 嘅升幅噶嘛。
0: 咁因为恒指就冇 AI 股啊嘛，
1: 系啦、
0: 啊，少 AI 股啦、啊，所以就我哋就变咗人哋即系喺度拆紧仓嘅时候，啲钱就可能系流翻入即系港股嗰方面
1: 避险添啊，可能
0: 有少少即系相对嚟讲就即系此消彼长啦。咁同埋即系统计翻即系讲埋今次个反弹啦，我都揾咗个数据，因为其实呢个都喺 FT 度见到嘅，佢就统计翻咧今次即系呢次嘅反弹啦，其实你剛才講得好啱啊，即係個反彈嘅集中度咧就非常之高，因為咧13隻股份咧就貢獻咗今次標普500指數九成嘅升幅嘅，即係今次由個低位反彈上嚟嘅時候，而且咧大多數咧都係集中一啲 AI 相關嘅大型科技股，譬如 Microsoft 啦、Nvidia 啦、Amazon 啦、Alphabet 啦。咁大家記得啦 ，Alphabet 出完業績之後咧，曾經裂口跌咗落嚟噶嘛，但係其實三爬兩倍咧，其實已經又上翻業績前嗰個高位。
1: 係啊，
0: 咁所以其實呢段時間咧，即係之前好多股份咧出完業績嘅時候咧，可能有一下即係跌咗落嚟，但係其實咧好多即係趁住呢下嘅反彈咧，其實尤其是啲大型嘅科技股咧，其實就做得幾好。咁而其餘嗰四百幾隻嘅股份咧，合共嗰個貢獻咧，反而都唔及一隻 Microsoft。咁所以你會見到咧，今次咧點解我哋會見到頭先我讲话礼拜五创新高，得八只股份创新高咧，咁同埋咧个升幅咧，其实都比较集中咗喺一啲大型科技股上边嘅，咁所以咧你见到咧今次个反弹咧，其实都比较集中啲嘅。
1: 梗系啦 ，Microsoft 啫，即系如果计，即系又唔好话计到好近期啦，总之咧要少少近期嘅嗰个情况去睇啦。你谂下，佢400蚊唔够噶，
0: 嗯，
1: 弹到差唔多就快500蚊啦。
0: 是啊，反弹得好快啊。
1: 咁你想下，知道佢个贡献几大呢？佢当然佢唔係淨係贡献俾 S&P500 啦，佢贡献埋俾道指添。
0: 是啊，
1: 佢係道指成分股嘛。咁所以呢就话囉，即係佢个反弹个幅度呢係非常，但又要咁讲喎，佢就喺高位跌到落去应该係咪300几蚊嘅时候跌咗30%有多喎。
0: 是啊，因为之前大家有即係对佢好多即係鬼股讲㗎嘛。即係又同呢个 OpenAI 做得唔好。即係結盟，即係有啲拆火嘅咁樣嘅意味啊！咁大家又覺得佢阿 Sui 嘅競爭力又好似差啲啊，個 LM 又好似麻麻地啊，又覺得 software 好似即係因為 seat base 嘅原因，即係越嚟越少人用，咁所以會影響個業績。咁但係結果出嚟個業績就即係打破咗呢個嘅即係鬼故咯。
1: 係啊，所以咧就話啦，有陣時都係要講時勢嘅，即係唔好話諗住咦係咪呢一隻股份好勁咧咁樣。咁啊，第一就系因为佢喺个高位跌咗好多落嚟先啦。第二咧就系佢业绩咧就比市场预期为之好啦。咁啊，再加上就啱啱喺嗰个时间咯。
0: 同埋你睇苹果，即系喺拆仓嗰段时间，苹果创新高啦，出完业绩就咪裂口掟翻落嚟咯。所以即系其实我觉得都系有啲 rotation 咯，即系大家都系即系由之前嘅避险就去咗苹果，咁而家唔避险啦，又去翻其他即系 hyperscaler 边，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个股仔就系纯粹个基本冇变，基本面冇变，系人心喺度变啫。我觉得就系、
1: 或者啲资金喺度走来走去咁
0: 样。系冇错。
1: 好，我哋休息一阵。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理财家、教育家、生活家、体育家、艺术家、娱乐家、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 a

0: 晚上9:20。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

0: 期咧系失控。预防 RSV 唔单止系避免感染咁简单，更系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现在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5: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6: 9:22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首先咧，我哋睇一睇咧，美股未开市嘅，不过期货嘅表现咧，就三个指数都系跌嘅吓。道指期货54057跌95，跌幅0.18%。纳指期货29805跌30，跌幅0.1%。S&P 期货7775跌4，跌幅0.05%。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较为差少少啊。10860跌40，跌幅0.37%。法兰克福 DAX 26382升62，升幅0.23%。巴黎 CAC 8717升2多点，咁啊升幅有0.03%嘅。咁啊，跟住睇一睇油价啦，咁啊油价就升咗上嚟噶吓，两边嘅油价咧都升1.88% 嘅，布油85.12美元一桶啦。咁啊，纽油79.68美元一桶嘅，咁啊，仲有个邦腰亦都系升咗上嚟啦吓。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68%，咁啊，升咗上嚟啦，即系升咗少少上嚟啦。咁啊，金价咧就近排都好强噶啦。咁啊，今日咧弱略回吐啫，又唔系回好多啊，4394.5美元一安士，跌咗0.12%。银价继续上升吓，64.145美元一盎司，升咗1.02%。咁啊 ，Eric 啊，咁啊，头先我哋 round up 个股市啦，咁咧就巴郡咧就出咗业绩啦，咁咧佢持有嘅呢一个 Google 咧，咁其实都一早就知噶啦，因为佢认购咗佢嘅即系啊批股啊嗰啲叫做吓。咁咧就100亿美元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啊巴郡咧持有 Google 嘅股份咧就去到第五位噶咯，吓咁点样睇佢业绩咧？同埋啊，佢仲有佢啱啱嘅回购都多咗啲，
7: 系啊嗱，可以讲下啲业绩啦，因为即系而家叫做即系新任 CEO 上台啦，咁啊即系作为股神巴菲特嘅一个传人，咁啊正式即系叫交棒，咁啊由佢揸旗。咁其实睇翻先讲翻啲即系经营嘅数据同埋一啲数字先啦。咁啊第二季个经营日利就增长咗16%啦，咁啊去到接近130亿美金啦。咁啊第二季嘅净利润咧去到256.7亿，咁按年咧增长咗超过一倍嘅。咁当然啦，大部分嘅收益咧系嚟自投资组合入边嘅一啲未变现嘅收益。咁而巴郡咧亦都扭转咗连续14个季度咧净卖出股票嘅趋势嘅。咁第二季度咧净买入咧接近200亿美元嘅股票。咁同埋咧第二季咧亦都回购咗巴郡自己嘅股份。

0: 就45亿，咁就比第一季嘅 2.4 亿呢就大幅增加，咁亦都呢係创咗2021年以嚟呢最大規模嘅一个即係股份嘅回购啦。咁同埋呢我哋见到呢巴郡过去一段好长嘅时间呢都係即係不断咁样累积嘅呢个嘅现金储备㗎嘛。咁去到3月底嘅时候呢其实曾经呢破纪录呢去到3974亿美元啦，咁而家最新咧就已经降回落翻去到3655亿，咁系过去四年嚟咧首次下降。咁同埋头先阿朱家明都有讲到啦，咁而家巴郡五大嘅持仓啦，咁包括咗 American Express 啦、Apple 啦、Bank of America 啦、Coca-Cola 啦，同埋 Alphabet， 咁呢五间公司咧就即系成为咗巴郡五大嘅主要持仓啦。咁我哋会见返呢新任嘅 CEO 呢上台之后呢无论买同卖啦双向嘅股份呢嗰、那个嘅数目呢似乎都有一个嘅增加倾向。咁因为呢睇返累计上半年啦，咁其实巴郡呢买入嘅股份呢就399亿，咁买出嘅股份呢都有277.8亿，咁比去年同期嘅70.9亿同埋115.9亿呢相比呢，你可以见到呢新任嘅 CEO似乎佢嗰个嘅操盘嘅风格咧，就似乎比过去股神嚟讲咧，就比较即系具一个侵略性啲啦。因为始终佢买同卖嘅股份嘅数量都会比较多嘛。咁同埋咧，你会见到咧，似乎新嘅 CEO 上台之后咧，似乎都认为咧，巴郡而家嗰个嘅内在价值咧，似乎系远远偏低。咁所以就你见到咧，最新呢个季度咧，其实回购嗰个金额嘅幅度咧，其实都系比较大。不过呢有一点呢大家都要留意呢，就係话今年呢巴郡呢嗰个嘅即係股份嗰个表现呢其实就大大跑输咗标普500指数㗎。咁我觉得呢其中一个好主要原因呢就係因为新嘅 CEO 上咗之后呢其实就冇乜 track record 啦。即係大家呢对佢嘅了解认识又唔系好深啦，亦冇咩特别嘅往绩啦。咁唔同股神巴菲特嘛，咁以往大家对于股神巴菲特即係对佢嘅信任就好高啦。咁新 CEO 上台可能佢而家都要需要一段时间去证明自己嘅身价啦，或者自己嘅眼光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呢今年呢巴郡呢暂时都仲係跑输俾标普500指数囉。
1: 嗯，即係可能都要等一等佢嗰个表现系点样。
0: 冇错啊，咁你所有基金经理都好啦，咁你当佢系一个基金经理啦，咁基本上佢都要即係俾大家即係睇到佢哇炒股票真係好似股神咁犀利嘅，咁可能先会有一个即係股神日加入边嘛。咁过去巴郡其实好大嘅，即係其中一个即係大家会觉得嘅就係有一个即係股神嘅日加入边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今年即係可能都係有少少影响啦，就是、因为个保险业务都係比较差啦，因为承保个日利呢其实跌咗13%，咁去到得返17.3亿嘅啫。保险投资嘅收入呢其实都跌咗 9% 去到30.6亿。咁所以呢呢、这个某程度上亦都拖累咗少少主业啦，因为毕竟巴郡其实有唔少嘅业务呢都係嚟自佢本身保险业务嗰度嘅其实。
1: 咁总言之呢就係新任嘅 CEO， 咁睇下佢个表现系点样啦，因为咁即係时间即係都要用时间去证实嘅，或者都要用我时间去观察嘅。咁、但係呢就如果睇返佢最積極嘅咪就係 Google 咯。
0: 咁我諗即係都要俾啲時間佢即係慢慢去即係建立返個倉位啦。其實我諗前幾年呢股神巴菲特你見到不斷咁樣買股票呢，其實好多人都估計呢其實就想執一執個倉，即係沽返啲股票出嚟，就俾下一手嘅人呢可以重新根據自己嘅風格咧，去即係俾一個空間佢去操盤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要時間俾佢證明自己咯。
1: 嗯，咁啊係，因為錢就大把，真係。
0: 係啊，冇錯。
1: 咁啊，依家都係啊，咁啊，依家都使咗啲噶啦。咁啊，睇下佢嗰個即係投資嗰個風格啦，同埋個目標喺邊度啦，咁樣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聽一節新聞啊，咁啊，一陣翻嚟咧睇下美股開市情況嘅。
2: 晚上九點半。
3: 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0: 內地一啲菲律賓籍人員近期涉嫌違法被查處。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顧家坤說，全國移民管理機構持續深化在華三非外國人的治理，依法開展專項行動。百幾個菲律賓公民因為非法就業、非法居留被依法處理。在專項行動過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員規範文明執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員的權益。財政部和應急管理部緊急預撥 1.8 億元人民幣給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兩個部門說，受颱風白海豚影響，華東地區多個省份出現新一輪強降雨，引發嚴重洪涝災害，同時西北地區降雨較少，旱情持續。這次緊急預撥資金中 1.2 億元用於支持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颱風、應急搶險救災工作，重點做好搜救、轉移、安置受災人員、排危除險等應急處置、次新災害隱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另外6000万用于支持内蒙、新疆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缺乏饮用水、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和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台风灿红逐渐移近日本，预计明日接近关东和东北地区，预计之后可能由东向西打横穿过日本列岛。气象厅说，东北地区的太平洋一侧或者会出现暴雨导致的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和暴风，要求加强警惕。灿红朝早在日本以东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每秒20米。气象厅说，预计截至星期三朝早24小时降雨量较多的地区是东北地区的北的太平洋一侧和东北地区的日本海一侧，雨量分别是150和80毫米。气象厅又说，明日亦都需要警惕暴风导致建筑物受损和交通受阻，以及大浪对船舶和沿岸设施的损害。翻返本港，薄扶林一个非华裔男人持刀伤人，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近9点半，警方初步调查指一个22岁的非华裔男租户在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以一把长约28厘米的生果刀袭击一个61岁的外佣，他颈和背部受伤。另一个61岁的保安在躲避疑凶时脚部受伤，两个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在现场一个单位发现一只猫，它头部受伤，交由相关机构照顾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被捕男子涉嫌伤人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查，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本港今年上半年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40%，造成63人死亡。警方今日起统筹五大总区展开为期2星期大型执法行动。今日率先在西九龙公路同连翔道用无人机协助执法。警方今次執法重點打擊不小心駕駛、司機駕駛時使用流動電話以及不遵從交通標誌等。無人機裝有信號燈和高清鏡頭，如果捕捉到有車輛違規，操作無人機的警員就會通知交通警，將違規車輛截停。警方朝早亦都在南昌公园设立无人机起飞点，为维持执法透明度，除了在路边竖立黄色警告牌，亦都在公路天桥挂起警察无人机执勤中的提示牌。一旦无人机捉到有车辆违规，例如重型车辆使用快线，警方就会派员追截执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4: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7: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9: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0: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00，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3: 9:38啊，咁啊，翻翻嚟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首先睇一睇美股咧嗰个开市情形先啊。咁啊，三个指数咧，暂时啊，咁就。咦，未睇到先，等我睇一睇先。系啦，三个指数咧都系下跌嘅。咁啊，道指53,940点，跌96点，跌幅0.18%，同期货嘅时候差唔多啦。
14: 嗯。
13: 咁啊，纳指26,615点，跌75点，跌幅0.28%，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
14: 嗯。
13: 啊，咁啊 ，S&P 5007,749点，跌8点，跌幅0.1%。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欧洲啦。咁啊，美股开咗出嚟之后咧，欧洲系弱咗嘅，因为咧就巴黎嗰边都跌埋啦。首先，伦敦富时10,843点，跌58点，跌幅0.53%。法兰克福 DAX 咧亦都将个升幅收窄到得13点，26,333点，升咗0.05%。巴黎 CAC 8,709点，跌5点，跌幅0.06%嘅。咁啊 ，Eric 开出嚟咧。麻麻地啦，咁但你话好差咩？就唔系嘅，因为同期货嘅时候都差唔多啦。咁但系佢都拖累埋欧洲嗰边跌埋落嚟。
14: 我谂一来个美债个息又即系上翻啲啦，因为一开市嘅时候咁，同埋即系嗰个油价都上啦。咁我谂可能市场都系有少少担心啲，又系担心翻啲地缘政治嘅局势啦。

0: 咁所以就可能开出嚟，你见到就即系个市就开出嚟，就个指数就有啲跌幅咯。咁同埋啲大价股，我谂即系都系头先讲嗰样嘢啦。个市都系比较集中靠嗰几只即系大嘅科技股顶住咯。咁所以就变咗啲科技股可能一回一回气啊，唞一唞嘅时候咧，就你见到个指数就开始有啲回。咁但系其实你见到咧，今日啲光通讯股咧，其实就做得 OK 嘅，咁啊，反而啲极体就做得麻麻地啦。譬如你话啲光通讯嘅概念股，譬如好似 AOI 啦，或者系 Credo 啦、Lumentum 啦嗰类嘅股份咧，其实就今日开盘嘅时候咧，就做得好啲嘅。咁啊，市场就觉得即系呢段时间就好似见到有个讲法就系话咧，就系、是、呢个光纵。就全推啊嘛，咁就意思就话即系唔炒啲 memory 住啦，咁啊先炒咗啲光通讯嘅一啲即系相关嘅软件。咁我谂最主要原因就因为即系之前嗰啲 RAM 啊、NAND flash 啊嗰类，其实就虽然嗰个基本面就仲系个价格上升啦，咁但系就好多人都仲系质疑紧究竟嗰个涨价速度系咪即系已经见咗顶咧？咁可能啲人仲系会有咁嘅忧虑啦。咁相反咧，其实你见到譬如 AOI 嗰啲出完个业绩之后咧，似乎都令到市场咧对于即系支持嚟紧嗰个即系所谓 1.6T 嗰个嘅放量啦，对于嚟紧用嗰个嘅光通讯嘅预期系有一个上升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关于嗰个即系实体嘅 memory， 其实咧我哋睇翻。下一代嘅即系NVIDIA 嘅晶片啦，咁、那个 Vera CPU 同埋话嚟紧嗰个 Rubin Ultra 咧，其实喺嗰个由于可能都同嗰个嘅即系封装或者嗰个嘅先进封装有啲关系啦，就由16层可能调整翻去8层或者12层，咁由于用少一层数啦，咁相对嚟讲咧，即系每一块嘅即系 AI 嘅芯片咧，用嗰个嘅机体咧都可能有机会下调，即系话嗰个 HBM 个需求咧可能会相对嚟讲咧冇之前谂嗰个用数量咧咁激进，咁所以咧可能呢段时间你会见到咧，即系 SK Hynix 啊或者相关股份个表现就差咗少少咯。
1: 嗯。咁啊，仲有嘅就係咧咩咧，就係見到好多嘅記憶儲存體嘅股份咧就跌嘅，不過嚇就 SanDisk 咧就較為好啲。
0: 嗯，
1: 啊咁啊，逆市即係逆市嘅意思就係因為其他嗰啲跌啊嘛，譬如好似 MU 啊、Intel 啊嗰啲，哇 ，Intel 都跌得多 ，Intel 跌咗4.7%，哇，佢高位咧都殺咗一陣落嚟都幾多，因為唔好忘記就係六月嘅時候啲高位咧有104蚊嘅，
0: 嗯
1: ，Intel 依家96.幾，100蚊跌穿咗之後咧就苦苦掙扎嘅喺100蚊度啊，咁啊依家咧就即係都係100蚊留下啦，咁啊今日咧就再跌多5% 嘅啊，咁啊 ARM 咧又跌超過4% 啦。咁啊 ，AMD 啊跌2% 多啲啦。咁台积电咧就 ADR 啦，当然就吓咁啊，依家咧就417.32啦，咁啊跌咗2.72，跌幅有0.7% 到啦。哇，台积电都出咗啲数据啦，
0: 嗯，
1: 非常好噶，其实
0: 系啊，其实如果你即系纯粹睇数字嘅话咧，咁啊其实。七月份嗰个嘅营收啦，咁啊以新台币计啦，就4676亿，咁就比上个月咧增加咗5.6%啦，比旧年同期咧就升咗45%，其实都再创咗单月纪录嘅一个新高嘅。咁啊睇翻，其实即系今年以嚟咧，即系差唔多，除咗二月啦，因为过年嘅关系咧，我哋见到差唔多台积电咧，每一个月份嗰个嘅营收都系接近比上一个月。高啊，咁所以就其实见到咧，即系台积电今年，即系如果你纯粹睇个 top line 咧，就即系都无懈可击噶啦。咁同埋即系其实公司交出嚟咧，讲紧咧第三季嗰个嘅毛利率咧，其实都仲系维持嘅。咁啊，都系讲紧60%几啦。因为其实第二季咧本身交出嚟个毛利率咧就好高嘅，讲紧67.7%啦。咁啊，经营日利率咧亦都去到60.3%。咁啊，而公司而家讲紧即系第三季个预测啦，咁依然都系嗰个毛利率都仲系维持啦。咁所以就如果你话纯粹睇个数字咧，就似乎好似解释唔到。即系点解会跌？不过咧，其实如果你再有留意翻咧相关最近一啲消息咧，你会见到咧。Tesla 咧就应该 SpaceX 啦，同 Tesla 咧就讲紧话喺德州开个 TerraFlop， 咁而佢哋咧声称咧就会即系用一个新嘅技术叫做自由

0: 电子激光器，简称 FEL 嘅技术，咁咧就有别于而家传统台积电用紧一啲所谓 EUV 机或者 DUV 机去做呢个芯片啦。咁佢哋会用一个新嘅制程咧，声称啊可能会用呢、這个，咁就会即系做翻自己嘅芯片。咁呢一样嘢咧，如果真系能够成功嘅话咧，咁可能就真系会挑战到即系台积电嘅地位嘅。咁啊，不过由于个入边个技术，即都比较复杂啦，咁我或者阵间较后啲时间咧，即可能新闻之后咧，我再睇一睇啲新闻之后，我再同大家解释下，即当中嗰个嘅巧妙，究竟即点解嗰个新嘅技术，即点解啲人会觉得即有机会挑战到台积电个地位啦？咁但系即如果纯粹睇翻呢单新闻嘅话咧，可能亦都可能有少少令到啲人都会担心，就话，如果真系你知道即系 Elon Musk 噶啦，即佢系一个工程天才嚟噶嘛，即无论砌机械人又好啦，砌电动车又好啦。咁会唔会真系俾佢整间即系芯片厂系可以即系挑战到台积电嘅一个即系代工嘅地位咧？咁我谂呢个可能令到即系啲人都会有少少担心咯。
1: 嗯，所以咧就形成咗咧一啲压力啦。啊，咁但系佢个跌幅咧就唔系话真系好多，暂时就啊，
0: 佢都跟翻个市跌，有少回啫，跟翻啲半导体，我觉得
1: 系啊。今日就系睇即系头先我讲系 Sandisk 咧就逆市上升嘅啫。咁啊，但系佢依家都升幅开始收窄咗，已经。其他嗰啲咧，暫時啊，就冇乜起色住啦，或者都係維持住跌啦。咁但係都即係有陣時會多啲，有陣時會少啲啦。總之依家有望話佢就少咗啲咁多啦，有啲即係個跌幅啊，譬如好似 Intel 咁，頭先跌到成5%，依家跌4%零啊，咁但係都係維持住跌嘅啊。咁啊好啦，咁啊台積電咧就啱啱咧亦都將個跌幅收窄到得2美先嘅啫。
0: 嗯
1: 啊，咁啊唔算話跌得太多啊。咁啊再睇一睇指數啦，因為指數咧都係維持住喺一啲即係負數方嗰度掙扎緊，但係你話係咪好差咧？咁又唔係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都係維持住個跌幅嘅啫。咁啊，道指53,942，跌95，跌幅0.18%。納指26,652，跌38，跌幅0.14%。S&P 500,753，跌4，跌幅0.05%。咁啊，歐洲方面咧，就依家係得德國咧能夠升少少嘅啫。法蘭克福 DAX 26,332，升12，升幅0.05%。倫敦富時10,841，跌60，跌幅0.55%。巴黎 CAC 8,708，跌6，跌幅0.07%。我哋休息一陣。
2: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晚上9:49。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方老，
7: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7: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要有平又抵，梗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9: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1: 我没有为你哭过。
9: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12: 身体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1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5: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6: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三个指数咧跌幅扩大咗噶吓，尤其是道指53,871点跌165点，跌幅0.31%。纳指26,647点跌43点，跌幅0.16%。S&P 500,752点跌5点，跌幅0.07%。欧洲方面咧就跌大咗啲啦，咁德国就升少咗啲啦。法兰克福 DAX 26,328点升9点，升幅0.03%。伦敦富时10,845点跌55点，跌幅0.51%。巴黎 CAC 8,714点跌咗1点，跌幅0.01%。咁我哋头先又讲个 TSM 啦，受影响啦。
0: 仲想补充翻呢个嘅资料，等俾大家，因为咧趁我哋阵间听歌 break 之前咧，我都同大家讲下。头先我讲话个 TerraFab 咧就用一个新嘅技术啦，叫做 FEL 啦。咁其实系啲咩嚟嘅咧？咁原来咧传统咧，如果我哋用 EUV 机嘅话咧，其实就 EUV 机咧，其实佢发光嘅方法咧，其实就需要即系去射落去一啲即系质子入边咧，令到佢即系出现一个即系发光嘅。咁但系咧，而家新嘅技术之下咧，其实咧佢嗰个嘅即系发光嘅方法咧系有啲唔同嘅，因为咧 EUV 机嘅时候咧，其实机器入边咧就会发射好多微小嘅一啲液态嘅叫石滴，咁跟住咧喺入边咧就引发一个嘅高频率嘅二氧化碳嘅镭射法嘅轰炸，咁令到咧产生一个高温嘅电浆，就发出一啲咧极紫外光，所以所谓嘅 EUV。咁而 FEL 咧，其实咧就有啲唔同嘅，因为咧佢只系咧将一啲电子咧加速接近一个光速，然后咧就令到佢哋喺一个好似蛇一样嘅 S 型嘅弯道入边咧，用一个强力嘅磁场咧，令到佢转弯嘅时候咧就喷出一啲极高能量嘅光。咁所以咧，其实咧，传统嘅 EUV 机咧，其实佢入边咧，佢会产生好多即系叫发射一啲即系极紫外光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就需要即系会产生好多即系残渣啦，同埋咧其实就会即系需要好多其他嘅配套嘅，咁同埋个光线一般嚟讲会比较弱，咁但系佢好处系咩咧？好处咧就系佢嗰个机台咧就唔需要咁大啦，用嘅耗电亦都冇咁夸张，因为咧头先我讲咧 FEL 咧，其实佢咧需要嗰个电子加速器咧，讲紧咧嗰个机台咧讲紧几百公尺嘅，咁产生个镭射威力就好大，咁同埋咧用嘅电亦都好高，咁啊好似咧即系摆咗一个核能电，即系好似打比喻咧就将个电厂咧摆咗喺嗰个嘅光刻即系晶片嘅黑一个机台嗰度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基本上咧暂时咧应该都未处于一个即系真实嘅量产情况嘅，不过咧个技术就喺度，如果真系能够即系譬如喺俾 Tesla 或者 Elon Musk 啊，即系真係突破咗呢個技術嘅話咧，個成本上咧就會比傳統嘅 EUV 機係可能會為之好嘅，咁同埋咧嗰個嘅效能會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咧就嚟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究竟即係 Tesla 或者SpaceX 啊喺呢個 TerraFab 嗰度咧嗰個建設嘅情況咯。
1: 嗯，咁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咧就再睇下美股，仲有一樣嘢，如果佢呢個技術真係能夠成功。除了会影响 TSM 之外 ,ASML 会不会受影响呢？
0: 都有可能的。
1: 我们回来再讨论一下。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3: 晚上10点，
2: 麦包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麦包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美国家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4 级地震，据报有人伤亡和建筑物严重损毁。事发在当地朝早7点几，即是本港时间晚上8点几，震央距离西部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107公里。乔科省省长表示，该省有伤亡和建筑物严重损毁，但未有提供进一步详情。至于距离震央250公里外的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多人走到街上躲避。波哥大市长在社交媒体表示，未有伤亡和严重损毁报告，但部分建筑物外墙出现裂痕。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人民币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两个部门表示，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地区多个省份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呢次紧急预拨资金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派艺翠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到选民防修复等工作。另外6000万元用于支持内蒙、新疆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缺乏饮用水、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和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表示，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日前声称国格和地位遭到刻意矮化，令人遗憾而且失望，并称已经提出严正抗议。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又说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在本港，薄扶林一个非华裔男子持刀伤人，两人受伤送院。事发朝早近9点半，警方经初步调查，话一个22岁的非华裔男租户在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以一把长约28厘米的生果刀袭击一个61岁的外佣，佢颈同背部受伤。另外一个61岁的保安在躲避疑凶时脚部受伤，两个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在现场一个单位里面发现一只猫，它头部受伤，交由相关机构照顾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被捕男子涉嫌伤人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查，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2019年民阵流水式集会案，大律师吴凯仪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判囚9个月，缓刑2年。大律师工会投诉吴凯仪行为失当，大律师纪律审裁组今年6月裁定投诉不成立。大律师工会上个星期5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判决，只是审裁组发信训诫。入品状指出，审裁组错误认为吴凯仪的不当行为和他大律师身份缺乏关联，但他的行为向公众传递错误信息，让市民以为大律师接受公然藐视法律的行为，形容在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此举无疑比香港人，尤其那些认同吴凯仪政治观点的人树立不良榜样。这节新闻报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

0: 而昌大至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嚿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嚿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补阴定补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5: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1: 三论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是以佛陀所讲的《般若经》为依据的，这一宗的教义在于破邪显正，即是以般若真空的智慧去破除我法而执的邪见，显示真正不境空的知见。不境空并不是说空无所有的解，亦不是空有对待的空，而是超绝空有对待的空。所谓离四句绝百非，即是超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达到无相无得的空，连无相无得的空亦无所得。那绝百非又怎解呢？有为法和无为法概括为百法，连百法都无所得，所以叫做绝百非。各位未听过或者未涉猎过般若经典系列的朋友，对以上的空义可能大惑不解，在三四分钟之内当然亦好难令大家明白般若空义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只要有兴趣对宇宙人生真理开始发掘寻求的人，多听多读多实践，智慧的源泉必定会渐渐涌现的。三论

正宗是讲诸法实相的道理，重点是在无所得的空理上破除凡夫的执着。凡所有执着都要显除，显除的同时更不能去寻求实相，一有所求如同执着。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所以三论中破邪即是显正，无有一法名为正。金刚经讲，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佛陀所证的诸法实相是无相的，超越文字言语道断，心行寸灭，无以明之，强名为正。三论中以龙树菩萨为初祖，佛灭后700年间，龙树菩萨以波野经典做了中论和十二门论，显扬大乘佛法的真义。继而他的弟子提婆菩萨著百论，破除一切邪执。后来经罗侯罗、青木、青辩、衰耶利苏而至鸠摩罗什，渐渐将三论宗传到中国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美股咧就纳指就轻微上升 ，S&P 500咧，其实佢如果升多啲或者叫升，应该升少少都得噶啦，可能。咁咧都仲有机会创新高噶，咁啊道指就跌嘅依家吓，咁啊即系话咧有两个指数，如果你计埋纳指100咧，就三个指数上升嘅吓。咁啊道指53908点，跌128点，跌幅0.24%。纳指26695点，升4点，升幅0.02%。S&P 5007765点，升7点，升幅0.09%。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三个指数咧就全部都跌啦。伦敦富时10842点，跌59点，跌幅0.54%。法兰克福 DAX 26310点，跌9点，跌幅0.03%。巴黎 CAC 8702点，跌13点，跌幅0.15%。咁啊 ，Eric 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喂，佢即系用一个新嘅技术啦，去做即系晶片啦，其实真系会对 ASML 有冇影响性咧？真系
3: 呢个都可能会有影响嘅，因为即系个技术上都有一个即系好大嘅改变啦。咁因为即系传统嗰个嘅做法，即系用蔡司镜头啦，即系将嗰啲头先我讲话嗰啲即系极紫外线，即系射落去啲即系质界入边咧，就产生个极紫外光，跟住再要用好多即系唔同嘅镜头聚焦翻啲光，跟住咧射落去即系做光刻嘅过程嘅。咁同即系头先我哋讲话即系 F 嗰个嘅技术咧系有一定嘅唔同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咧亦都可能会令到咧改变咗即系成个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即系呢啲咁嘅即系上游嘅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嗰个嘅即系一个嘅产业链都可能会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啦。尤其是佢个技术咧都几南辕北辙咁啊。FGL 咧基本上系处于一个即系传统一个一个真空用一个即系磁力转向嗰啲电子咧，令到佢产生一个即系镭射嘅光线出嚟嘅。咁所以嗰个强度啊或者等等咧，其实都好唔同咯。咁但系头先我见到咧开市咧，头先我哋都咪前咧咪后都有讲过啦，即系 Intel 点解跌得咁犀利啊嘛？原来咧就因为咧 Intel 咧就即系开盘前咧就公布咗咧会发行150亿元嘅配股啊。普通股咁咧，集资就会用作为一般嘅公司用途啦。咁所以咧就见到咧，佢开盘嘅时候咧就即系失守咗100蚊大关。咁呢、這个等大家要留意啦。其实呢个 TerraFab 咧本身亦都同 Intel 咧系有啲关系嘅，因为咧声称咧亦都会用佢哋嗰个嘅所谓嘅 14A 嗰个嘅制程啦去做芯片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 TerraFab 咧本身亦都同 Intel 亦都有啲关系。咁所以可能咧 ，Intel 亦都为咗下一个阶段，即系

0: 冲嗱，我哋睇 B 股噶，因为点解咧？因为 A 股买唔起噶，好夸张啊嗰只啊，咁所以咧，我哋通常都睇 B 股嘅。咁成交都系 B 股多啲噶，
1: 系冇错。
0: 咁 B 股咧就今日咧就见过应该历史高位嚟嘅呢个。
1: 系啊，佢而家就升紧即系 2.6% 啦。咁 E 一 today 其实升咗 6.5% 嘅。咁所以咧就今日之前咧，所以我今朝写文嘅时候咧，就佢其实应该升3.4%嘅啫。咁所以就算你有你计埋今日嘅升幅都好啦。咁因为标普500指数咧就 E 一 today 咧就升咗成十几个 percent 嘅，所以就即系其实咧，佢都仲系啦，14.4%嘅，咁所以佢都仲跑输俾标普五百指数咧，即系差唔多7%-8%左紧，咁所以就即系都唔算跑赢啦，虽然佢都创新高。
0: 系啊。但係佢就因為佢個業績啊，或者啲消息面啦，咁都有啲幫助啊。咁好啦，咁啊再睇一睇指數啦。咁啊道指都仍然係跌啦，53,935点，跌102点，跌幅0.19%。納指26,701点，跌11点，跌幅0.04%。S&P 5007,765点，升嘅，係升咗8点，升幅0.1%到啦。咁啊歐洲方面三個指數咧都係下跌嘅，尤其是倫敦啦，最早啊跌噶啦已經啊。10,838点，跌63点，跌幅0.58%。法兰克福 DAX 26,315点，咁啊转跌咗3点多啲嘅，咁啊依家跳一跳咧又升翻啦吓，26,321点，升咗1点多啲，升幅0.01%。呢个巴黎 CAC 8,702点，跌12点，跌幅0.14%嘅，咁啊都关注下个油价啦，咁啊油价又再次冲咗上嚟啊，两边咧都升超过3%噶。咁啊，布油86.11美元一桶啦，升咗3.06% 嘅；纽油80.7美元一桶啦，升咗3.22% 嘅。咁所以咧，就我谂，因为中东嘅局势啊，可能会有啲吓。咁啊，个债息咧，就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4.688%嘅。咁啊，睇埋个金价啦，金价约咧回咗16蚊，4,383.7美元一盎司，跌咗0.36%。銀價咧都仍然幾強勁啊，64.05美元就一盎司，咁啊升咗0.87%。我哋休息一陣。
2: 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2: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網羅精準環球財金資訊，
3: 讓你洞悉市場，睇得更清更闊。
2: 一件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10:19，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 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

0: 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2: 10: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仍然系跌嘅，不过将个跌幅收窄啦，53973点啊，跌63点，跌幅0.12%。纳指26703点，升13点，升幅0.05%。S&P 5007766点，升9点，升幅0.12%。欧洲方面咧，就法兰克福啊上翻嚟啦。咁啊，26336点啊，呢个 DAX 指数升咗16点，升幅0.06%。伦敦富时10836点，跌64点，跌幅0.59%。巴黎 CAC 8703点，跌11点，跌幅0.13%。咁我哋又睇一睇苹果啦。咁啊，苹果今日嘅股价应该都系麻麻地嘅。等我话得稳先。苹果冇错啦，喺道指成分股里面咧，佢系排第三位跌得多嘅吓，1.88%。出咗业绩之后，其实业绩唔错啊，但系一路都跌、啊，仲有今日仲要有行调低佢嘅评级添、
3: 啊。系啊，咁我觉得就即系我咧市场个叙事，即系个逻辑有少少改变啦。咁大家如果记得即系之前即系啲半导体跌到呕嘅时候咧，即系要撑仓去紧杠杆嘅时候咧，就苹果创新高嘛。
2: 系啊，
3: 跟住后续出完业绩之后咧，就反而即系跌咗落嚟，咁有少少即系炒即系 sell on news 嘅一个情况出现啦。咁而家其实即系你睇翻最近情况咧，即系 trend force 其实都有讲到咧，就讲最新咧苹果咧而家个记忆体成本咧就由一年前嘅10% 飙升去到34%，出年咧更加可能咧突破40%。咁所以咧就你会见到咧苹果而家面对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系话嗰个嚟紧嗰个嘅记忆体嘅成本咧占嗰个手机咧，即系嗰个 BOM 所谓 bill of material cost 咧就升得太紧要啦。咁究竟而家？嚟緊蘋果呢究竟係即係要壓住個毛利保住個出貨量啊，定還是加價得罪消費者呢？咁可能佢而家就遇到一個咁嘅兩難嘅問題。咁而 in fact 啦，其實你見到呢最新嘅消息你都講到啦，嚟緊呢6月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將 Mac 機啦同埋 iPad 加價啦。咁嗰陣時呢就 iPhone 就未加價嘅。咁但係呢好似最新就講到呢 iPhone 17即係上啱啱即係之前嗰個最近出嗰代嘅手機呢，其實就即將會加價㗎。其實呢啲人預計咧嚟緊18咧，亦都會即係當然要加價啦。咁但係話點解即係臨出都差唔多9月就會出新機啦？咁8月都仲要加價咧？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咧就同呢個溫水煮蛙有啲關係啦。因為咧今次咧就先加咗少少先，咁跟住咧18咧就再加啲。咁因為你見到17咧新咗部機，原來已經咁貴咯。咁啊同18加咗再加咗少少，就好似相差唔係太遠，咁啊有一個 anchoring effect 啦。咁所以呢其实就有少少即係溫水煮蛙嘅味道啦。咁无论如何，因为呢实在我哋会见到呢即係、个记忆体呢个加价嘅情况占嗰个嘅而家个整体个手机嘅成本实在太高啦。咁所以呢令到苹果都迫于无奈要加价。咁但係呢其实相反呢，如果你调返咗去睇件事嘅话呢，喺 Android 阵营就真係冇咁好彩啦。因为呢好多嘅即係其他品牌手机都会用 Android 啦，但係其实佢哋嘅毛利率呢冇苹果咁厚嘅。咁所以呢其实面对住记忆体即係个价格升到咁高嘅时候咧，好多手机都可能咧面对咧，今年咧或者出年咧需要减产，甚至乎即系减慢嗰个新机嘅发布，因为咧实在买一部即系蚀一部嘅话，咁啊根本上就好多公司会顶唔顺，咁所以咧而家其实市场咧都会预计咧，即系下半年甚至出年咧，全球嗰个嘅手机嘅出货量咧可能需要下修，而其唯一嘅赢家咧反而可能系苹果。
2: 咁啊，总言之留意一下啦。总言之，苹果自从出咗业绩之后啊，虽然个业绩系好噶吓，咁但系啊，股价就即系向下走啦。咁啊，依家咧甚至咧就担心价格上面嗰个因素啊，因为啲记忆体嗰个价格真系升得好紧要。甚至啊，咁啊有消息传嘅就话咩咧？

蘋果就諗住會用內地長音嘅記憶儲存體嘛，咁但係長音就唔肯減價，或者個價格就即係企得幾硬啦，叫做嚇。好，我哋休息一陣。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晚上10:30，
3: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南美国家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4 级地震，据报有伤亡和建筑物损毁严重。事发在当地朝早7:00，即是本港时间夜晚8:00，震央距离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107公里。乔科省省长说，该省有伤亡和建筑物嚴重損毀，但未有提供進一步的詳情。至於距離震央250公里

0: 里外的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多人走到街上躲避。波哥大市长在社交媒体说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但部分建筑物外墙出现裂痕。台风灿鸿继续移向日本，明日挨晚以后可能在东北地区南部至到关东甲信一带登陆，预计灿鸿将会向西横穿列岛。气象厅提醒，东日本星期二和星期三需要警惕地震灾害，低洼地区积水和河流水位上涨。灿鸿目前在日本以东，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增强到每秒30米。气象厅说，预计截至明日挨晚24小时降雨量较多的地区是东北地区，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而明日挨晚到星期三的24小时降雨量，预计关东甲信150毫米，东北地区120毫米，东海地区100毫米。气象厅又说，明日亦都需要警惕暴风导致建筑物受损和交通受阻，以及大浪对船舶和沿岸设施的损害。翻返本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上诉庭今年2月全数驳回12个被判罪成被告就定罪和刑期的上诉，当中11个被告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今日颁下决定批准11人向中院上诉。上诉庭考虑双方书面陈词之后，认为判词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具重大而广泛重要性，当中涉及国安法的控罪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以及立法会议员履行宪制职能的责任，相关争议值得中院考虑。截至8月，案件累计有21个被告已经出狱，预计伍建伟亦都会在今年出狱。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运输署和九巴的准备工作。陈美宝说，口岸提供的公共运输服务包括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服务包括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和的士服务。日后使用新皇岗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选乘3条专营巴士路线，只是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局方在社交专页说，陈美宝指示运输署和九巴加强宣传和增设指示，密切监察各路线的客流变化，在有需要时调整班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再有3间社区客厅落成启用，届时总数将会达到18间，政府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的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陈国基在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说，这间新的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7000平方尺，是第8间面积超过4000平方尺的社区客厅，亦都是全港最大的社区客厅，同时亦都是外展社区客厅，可以照顾不同需要，甚至可以制作食物帮助社区客厅外有需要的人，预计可以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6月已经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两者合共可以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四，

0: 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1: 10:39啊，咁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国股市啦。咁啊，道指咧都将个跌幅收窄咗啲噶啦，53,978点，只系跌58点啫，跌幅0.11%。纳指咧就虽然转升也，但又升唔得几多咯，26,695点，升4点，升幅0.02%。S&P 500 7,766点，升接近9点，升幅0.11%。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德国法兰克福 DAX 咧系上升嘅，26,356点，升37点，升幅0.14%。伦敦富时10,849点。跌咗52点，跌幅0.48%。巴黎 CAC 8,713点，跌2点，跌幅0.02%。咁跟住咧，我哋睇一睇美元嗰个情况啦。咁美汇咧就99.71，升咗0.17%嘅。美元嘅汇价，欧罗报紧1.1553，日元158.92，英镑1.3518，瑞士法郎0.8089。加元1.3943，澳元0.7064，新西兰元0.5891，人民币咧就都非常之强啊吓，6.7458嘅。咁啊 ，Eric 啊，咁啊 ，Meta 都有啲消息喎。
12: 系啊，因为咧即系最近亦都即系佢都有再讲翻阿朱亚伯格走出嚟讲啦，咁啊讲关于即系嗰个拍卖算力嗰样嘢啊。因为其实我哋之前都有讨论过咧，就系我记得佢出业绩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就话，Meta 本身咧就有好多即系都有好多啲嘅云嘅一啲数据中心啦。咁但系因为佢之前咧，即系佢都投放咗好多买

GPU 啊，又有自己嘅即係開源模型 Llama 啦。咁但係咧一直以嚟咧，其實佢嗰個嘅即係數據中心咧都係自用嘅啫嘛。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都有講過咧，其實 Meta 咧有打算咧就將佢嗰個嘅即係算力就即係叫做即係賣出嚟。就即係租俾其他即係一啲譬如 Anthropic 啊嗰啲咁樣，就好似即係而家傳統嘅 Hyperscaler 啦，即係我哋識嘅，即係譬如亞馬遜嘅 AWS 啊、Microsoft 嘅 Azure 啊，或者好似Google 嘅Google Cloud 咁樣啦，咁就將佢自己本身嘅算力咧就出租。咁而家咧，其實佢講緊咧，除咗出租之外咧，亦都更加進一步咧，就話咧，要將呢個算力咧，即係要作為一個動態拍賣，就好似啲廣告咁啊。咁因為咧，即係大家知道啦，使用呢啲算力嘅時候咧，嗰個嘅即係時間嘅分配咧，就唔係咁平均噶嘛，就好似我哋用電咁樣。咁有陣時就即係好多人一齊用，咁當然嗰個算力就即係應該要貴啲啦。咁有陣時就係一啲即係靜態啲，冇咁多人用嘅時候咧，咁應該個算力嗰個需求嗰個價格咧就應該下降咗啲。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有講到咧，就係話嚟緊咧，佢哋會有一個新嘅模型啦，或者一個新嘅一個即係叫做演算方法咧，就講緊咧點樣可以更加有效率咁樣咧去即係售賣呢啲咁嘅即係智力出嚟，咁就令到咧，其實點解你會見到呢段時間咧 ，Meta 又開始個股價做翻好啲咧？因為過去傳統嘅邏輯，大家對於 Meta 咧都係覺得，哦，你嘅 capex 使咗出嚟咧，主要都係令到點樣你個廣告賺多啲錢。但係而家大家睇 Meta 咧，就會覺得嚟緊有一個新嘅 revenue model， 即係一個新嘅收入嘅模式。咁而呢個收入模式咧，亦都會係根據翻究竟你能夠每一美元產生到幾多度，即係一度電一枚芯片究竟可以產生到幾多智能？而呢個智能咧係透過一個即係動態嘅拍賣嘅方式，好似廣告咁樣樣，即係啲廣告你投放嘅時候咧，可以即係投多啲錢就可以即係個展示率高啲，咁樣就拍賣呢啲咁嘅演算法。咁而呢一樣嘢咧，可能會令到咧嚟緊咧，會唔會可能啲人會即係諗就話會唔會有一個所謂嘅算力交易所咧？即係甚至乎嗰、那個有啲算力嘅期货，咁啊俾大家去炒卖嗰个算力添，咁所以就即系令到大家会有一个新嘅幻想空间啦。咁同埋咧，即系朱阿伯格咧亦都讲到啦，嚟紧咧，其实佢觉得咧，嗰、那个嘅人工智能咧就唔应该咧系一个闭源嘅模式嘅，应该唔应该集中咗喺少数人手入边，咁咧应该咧要开放嘅权重啦，或者 open source 啦。咁啊，令到咧，其實所有人咧都能夠即係公平咁樣去使用呢個嘅人工智能啦。咁其實喺呢段時間咧，即係都有好多嘅爭拗噶啦，因為咧代表閉源模型嘅 OpenAI 啦，或者 Anthropic 咧，就一直都係講緊咧，就話我哋咧要維護翻嗰個嘅即係安全。尤其是國家安全啦，所以咧我哋就唔應該開放個模型嘅。咁但係另一邊咧，就以譬如 Nvidia 啊、以 Meta 啊，佢哋其他或者係 Palantir 咁佢哋咧就主張咧就話，我哋唔應該即係用一個閉源嘅模式嘅，我哋應該係 open source 或者 open rate 啦。咁就開放俾更加多啲人用，咁令到咧嗰個模型咧就有更加多嘅人去 debug 去改進，咁令到咧可以維持翻美國嗰個嘅喺 AI 人工智能嗰個優勢。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就產生咗好大嘅爭議啦，因為即係如果真係完全全面咁樣開源嘅話咧，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啲人會考慮就話，咦，咁如果喺啲一啲恐怖分子攞到你一啲 AI 嘅模型，咁佢會唔會即係攞呢啲模型去做一啲恐怖襲擊啊，或者一啲網絡嘅攻擊啊咁樣，咁都可以產生好大嘅威脅啦。咁但係呢另外一方面呢，啲人就會覺得就話，哦，你睇下中國而家嘅即係譬如呢個月之暗面嗰個嘅 Kimi 啊，或者係 DeepSeek 啊，甚至乎呢個嘅阿里巴巴嘅一個 Qiri 啊、千文啊，其實或者 DeepSeek 嗰個嘅模型啊，咁都係講緊一個開源模式。我哋見到呢，其實佢哋嗰個嘅使用量呢已經係超越咗即係美國嘅一啲閉環嘅模型。咁所以就啲人就會覺得，哦，如果咁樣封閉落去呢，就會俾中國超越咗喺 AI 方面啦。咁所以其實就引起咗好大嘅一個爭議啦。咁所以其實嚟緊，如果大家我之前都講過啦，如果覺得
未来呢大家睇好呢个开源嘅模型嘅公司嚟讲呢，其实暂时呢就是上市公司嚟讲呢，就暂时系喺 Meta 呢就叫做

0: 叫做有，因為佢有 Llama 啦，個模型都算係做得比較好咧，就叫做係即係大家可以能夠即係睇好呢一方面咧，可以考慮 Meta。咁但係即係遲啲可能 Anthropic 會上市啦。咁但係如果你大家睇好呢個 Cold Source 嘅模型嘅話，咁當然大家可以睇下之後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上市之後嗰個情況啦。因為 Anthropic 好似都話即係都好快會上市，好似唔知九月定係即係第三、第四季可能都有機會會上市，咁所以到陣時大家都可以考慮啦。咁啊，朱嘉明，你覺得你又會支持邊一邊咧？開源定係閉源會好啲咧？
1: 我覺得開源好啲嘅。
0: 係啊。
1: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除咗呢、這個一呢、這個問題之外咧，其實仲有嘅就係覺得個成本啦，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啦，就內地。即係呢一啲大模型啦，呢個消耗 token 嗰個量咧，就一定係比美國少好多。
0: 係啊，
1: 嚇！咁呢個其實又點樣睇咧？
0: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咧，即係內地嗰個模型咧，個成本優勢咧係非常之誇張。我哋而家講緊 DeepSeek 咧。佢嗰個嘅即係輸出嗰個嘅成本咧，講緊三美仙。但係如果我哋講緊 Anthropic， 即係同類型嘅模型咧，輸出嗰個嘅成本咧，講緊$3，即係講緊咧相差成100倍嘅價錢嘅。咁所以點解咧？呢段時間我哋見到咧，內地嗰個嘅 token 啦，或者用呢啲開源模型嗰個嘅成本咧，會即係嘅人數咧會多咁多咧？因為咧，一來你可以下載咗個模型。咁你可以自己翻 tune 佢啦，或者做嗰啲後制嘅 training 啦，咁你作為一個自家嘅一個模型，咁同埋個成本就會下降好多。咁所以咧就所謂產生咗，因為如果成本下降嘅話咧，就所謂即係 driver's paradox 咧，就係即係話我哋傑圖斯貝倫就話，哦成本下降嘅情況之下咧，好似以前嘅蒸汽機用煤嗰個成本效率高咗，反而我哋會用燒多啲煤，因為咧更加多嘅情景同埋更加多嘅蒸汽機會即係會使用，咁而家嘅情況一樣啦。如果 AI 個 token 嗰個算力嗰個成本下降嘅話咧，我哋嚟緊嗰個嘅成本，即係個利用嘅場景會更加增加啦，咁令到嗰個嘅使用量會更加多。咁所以點解 Nvidia 會支持 Open Source 咧？因為如果個個喺屋企或者企業都有自己嘅數據中心、自己嘅模型，咁咪即係個個都會幫襯買佢嘅 GPU 咯。咁所以佢點解就會特別支持呢個開源模型咧？就係有咁嘅原因。而 Palantir 咧，其實亦都係嘅，因為咧佢講到咧就話啲企業咧，其實咧你用呢啲咁嘅所謂閉源模型咧，其實呢度用咧，其實就一路咁樣咧去教識個 AI 咧，知道你嘅商業秘密，因為你不斷咁樣同佢互動嘅期間咧，其實個 AI 咧就已經咧吸收咗你嘅公司入面一啲底层嘅逻辑，咁所以咧佢亦都讲呢个 sovereign AI 就即系话嗰个 AI 嗰个主权啊嘅能力，因为咧其实佢哋帮啲客户咧就系、是。都係咧，盡量喺一個 ISO 嚟嘅情況之下咧，就去 train up 自己嗰個 AI 嘅 knowledge 去使用，就唔會俾啲啲閉源嘅模型，好似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咧，從而偷走咗你呢啲公司嘅一啲企業嘅秘密。咁所以咧，點解 Palantir 都會支持呢個嘅 Open Source 咁？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Music
2: on board，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晚上10:51。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违抗。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53啊，咁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讲啦，又睇一睇啦，就美股嗰个情况啦啊。咁啊，美股咧都几反复啊，因为点解咧？道指咧头先啊升过少少嘅，跟住依家又跌翻落嚟。咁啊，纳指咧依家又转翻跌啦。咁啊，道指54,005点，跌31点，跌幅0.06%。纳指26,649点，跌41点，跌幅0.16%。S&P 咧力守啊，7,760点，升3点，升幅0.0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都属于反复嘅，因为点解？因为德国嗰边咧就试过升啦，头先又试过跌啦，咁依家又升嘅，26,353点，升34点，升咗0.13%。啊！倫敦富時10,853點，跌48點，跌幅0.44%。巴黎 CAC 8,714點，跌跌一點都唔夠啊！跌零點二啫，即係跌一點都唔夠啦嚇。咁啊 ，Eric 啊，咁啊，今日個市況似乎都反覆啲喎。我哋個節目即係理論上啊，咁啊9:30先至美股開市，個零鐘頭已經係可以。跌完又升，升完又跌，
3: 系啊，都反转咗几次啊！因为早段我哋头先开头讲嘅时候咧，都仲讲紧呢个刚进全退啦，咁啊，点知而家咧两个板块都一齐都跌噶啦，咁啊，同埋你见到啲即系半导体相关啲上游嗰啲，譬如 Apple Material 都跌啦，咁啊，其实就都可能同即系嚟紧都会即系因为几间公司都会好快出业绩啦，咁啊，今个礼拜其实就即系 Corvia 啊、Libis 啊嗰啲即系 Leoca 本身就会出业绩啦，咁跟住后续咧，其实 Lumentum 啦。Coherent 啦，其实都会陆续公布业绩噶。咁 AOI 就公布咗业绩啦，已经咁啊出嚟个业绩唔错。咁但系咧就即系你见到咧，今日都系跟翻成个半导体，即系 AI 半导体嘅产业咧，就即系都系有啲回调啦。咁而同一时间咧，就都系出现翻之前嗰个嘅现。

0: 涨啦。通常我哋见到 hardware 跌咧，就系软件股升啦。咁所以咧，你见到咧今日即系譬如只软件股 ETF 啦、IGV 啦，咁啊今日上升啦，咁啊代表佢嘅相关嘅股份啦，譬如 IGV 啊、Microsoft 啊、CRM 啊、Surface Now 啊等等咧，其实你见到咩 DataDog 啊，全部都今日都系做得几好啊，都升幅都比较明显。咁另外就系嗰啲网络安全股啦，譬如Calfair 啦、Palo Alto 啊等等咧，其實今日都做好啦。咁另外之前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啦，即係Palantir 啦，咁啊即係其實出完業績之後咧，其實個股價都好勁喎，由120几蚊咧一下都抽翻上去170几。咁其實你見到咧嗰、那個即係個股價反應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勁啦。咁啊事實上咧，其實如果睇翻上個禮拜咧出完嗰個嘅 Calfair 嘅第二個業績咧，確實佢嗰個嘅股價表現咧，確實亦即係個業績表現咧，確實係非常之唔錯，包括咗嗰個嘅 revenue 嘅收入啦，咁啊好過預期啦，嗰個經營日利亦都好過預期啦，每股盈利亦都係都係大勝預期嘅，咁而且咧個幅度都非常之顯明顯啦，咁另外咧出嚟嗰個guidance亦都全面調升喎，包括咗全年嗰個嘅收入指引咧調升咗2%啦，跟住另外個 EBITDA 亦都調升咗5.8%。咁唯一咧可以值得挑剔嘅咧就係嗰個嘅即係 free cash flow 啦，咁啊嗰個 free cash flow 咧就叫做 miss 咗市場預期。不過咧其實咧佢同傳統嘅一啲即係hyperscaler 都唔同嘅，因為佢始終都係一間軟件公司啦，所以佢其實咧都仲係有一個正嘅 free cash flow， 咁所以就即係同佢哋一啲即係有好大嘅 capex 嘅公司就有好大嘅唔同啦。不過我哋會見到啦，佢哋都係受惠於嚟緊呢個所謂嘅 HTTP 嘅一個即係嘅紅利啦，因為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咧網絡上嘅 traffic 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所謂一啲agentic AI， 即係一啲人工智能嘅 AI 去遊覽internet 嘅數據，咁所以咧其實就對於反而咧喺 Calfair 喺網絡上面嗰個嘅 traffic 咧嗰個收入咧，由於太多呢啲所謂 AI agent 同埋即係 AI bot 啊，咁所以咧就反而嗰個嘅即係每日個日均請求量咧反而咧增長咗好多，咁所以就令到其實嗰個收入咧都非常之顯著嘅，咁而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嚟緊啲人都會好擔心啦，就係即係 AI 人工智能會唔會 jailbreak 啦，因為即係我哋睇到最近好多新聞啊嘛，講呢個 Anthropic 嗰個嘅人工智能又試過喺個沙盒入面即係自己逃出去，
1: 逃走咗
0: 出嚟，都係 hack 人哋其他嘅網站啦，咁同埋連我哋好似內地嘅 AI 嘅大語言模型咧都有咁嘅類似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點解你會見到咧，即係依啲咁嘅網絡安全公司咧嘅股價咧，其實比其他軟件股咧更加早創新高啦，或者破頂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我覺得喺 AI 如果大語言模型係越成功，或者呢啲 AI 模型越成功嘅話咧，其實網絡安全嗰個重要性咧反而係進一步提高。咁所以點解其實你見到即係譬如可能 CRM 啊、Surface Cloud 啊嗰啲咧，仲喺個即係你可以話山腰又好、山腳又好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其實網絡安全嘅股份咧，其實大部分咧已經喺個山頂上高噶啦，已經翻去甚至破咗頂。咁所以就其實市場嗰個嘅睇法都係即係可能都係暗合咗呢個嘅即係嗰個嘅邏輯咯。
1: 嗯，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11点，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 7.4 级强烈地震造成多个城市严重受损。卡利市长埃德尔表示，市内最少有20栋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此外，基布多和佩尼拉亦都有官员报告有人伤亡和建筑物严重损毁。几百公里外的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多栋大楼要紧急疏散。刚刚上任只有几日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里耶拉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亲自统筹应变工作，下令成立统一 指挥所，以协调抗灾同救援。

0: 受影響民眾。佢補充表示，將會親赴佩雷拉視察。地震發生在當地朝早7:00，即是本港時間晚上8:00，震央位於卡利和麥德林之間的喬科省星河塞德爾帕爾馬爾村以東大約5公里處。今次強震距離鄰國委內瑞拉北部發生連環地震不足2個月，該次地震災情造成當地超過6100人死亡。乌克兰当地星期一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中部一座大型的炼油枢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13人死亡、75人受伤，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本土遭受死伤最惨重的单次袭击之一。袭击地点位于距离俄乌边境以东大约1200公里的夏卡姆斯克市。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表示，今次打击目标是当地的塔内科炼油厂以及俄罗斯南部另一处炼油厂，旨在削弱俄方的军事潜力。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片段显示，塔内科炼油厂所在的工业园区遭烈火焚烧。乌克兰当局表示，乌方打击的设施都用作支援俄方的侵略行动，并指出俄罗斯所有平民的死亡责任都在于普京。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就说，袭击同时波及住宅区，导致非军事人员伤亡。此外，俄方指防空系统在凌晨击落超过450架乌克兰无人机，同时俄军亦都持续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哈尔科夫在通宵遭俄军炮击，遭成5人死亡。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佩泽希齐扬表示，他在同穆杰塔巴长达7至8个钟头的会面中，最高领袖特别强调需要维持国家团结和凝聚力，并关切民生福祉。此外，二人亦都就制裁等议题展开讨论。伊朗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佩泽希齐扬在今年7月下旬，即是他就任总统即将迈入第3年之际，同穆杰塔巴举行了这次会面。报道指，两个人就同美国及以色列的冲突前景、确保所需资源以及财政支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穆杰塔巴的父亲兼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的美以军事行动中遇袭身亡，当时有报道说穆杰塔巴亦都在袭击中受伤，而自今年3月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分析认为，伊朗政府和领导层此举旨在向外界展示穆杰塔巴依然健在。在本港，一个20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5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即时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

0: 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缇，
2: 王掌。
3: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我哋历史也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是王掌。
3: 系啦，咁我哋咧呢个节目咧系会有 video 嘅 version 啦，同埋有我哋嘅 audio 嘅 version 嘅，咁大家咧就自己去揾重温嘅方法。咁我哋咧今日要讲嘅呢个主题咧，其实我叫做啊吓，叫做有少少地 match 咗呢个 dress code 嘅。咁但系咧、啊、我又。
2: 是
3: 但是我又 match 不曬嘅，點解呢？因為我哋今日要講的是呢一啲自稱為帝，但係咧沒有被承認的人物嘛。
2: 啊、
3: 所以咧我就揀咗一啲咧我自己覺得比較帝王的黃色啦。但係咧，如果佢係真正的皇權咧，可能就是黑嘅。所以我呢個唔係被承認的顏色。
2: 皇權可能是金咁樣啦，
3: 係我唔好真正被承認。你睇下我係咪非常之花咗呢個心思同埋功夫揀咗一個？非常到位，非常貼切。
2: 好，好，我哋揀翻啲再啱啲嗰啲嚟講。
3: 自稱然而並不被承認嘅一隻皇權之色，
2: 亦都不，亦都係冇被承認嘅顏色，係咪？
3: 夾硬嘅，咁佢係被承認係顏色嚟㗎，唔係佢唔會唔係顏色吧？
2: 佢冇被承認係皇權嘅顏色。
3: 係佢冇被承認係皇權嘅。
2: 但唔係㗎，其實我覺得咧有一個係好夾㗎。
3: 咩事啊？
2: 但有一啲佢應該係皇帝。或者他已經是當時被人認為的皇帝，但後來啲人抹走了他嗰啲
3: 咧。歷史不認為他是
2: 係啊，即係我後人認為他是啦。咁、咧就我第一個想起的是袁世凱啦嘛。咁但係佢係著呢色衫㗎。
3: 點樣會知道他係著咩色衫？佢永遠都著一隻色嘅衫
2: 因為他軍服係呢色。
3: 哦。
2: 係啊，佢係呢個卡其色軍服的
3: 哦，好、
2: okay. 啊，所以咧，
3: 即係佢永遠都淨係著軍服示人
2: 嘅。唔係，即係佢經常著軍服，咁所以你就可以見到佢當時成日都係會有呢啲顏色嘅相片咯。
3: 不過袁世凱有一個我自己最近發生嘅覺得好好笑嘅事，即係當然唔喺我身上發生，但係我目擊佢全程
2: 嚇、啊、你目擊
3: 我目擊全程發生嘅一件事。咁咧話説咧就有一個我唔知道算係 YouTuber 定係一個 blogger 咁嘅人。咁咧佢就做直播，佢係歷史主題嘅嗰啲網紅嚟嘅。咁咧佢咧就會玩一個遊戲，係佢同個 AI 咧就會輪流做估嘅人同埋答嘅人。咁、估嘅人咧就會可以向對方提問，咁對方就一定要預設一個答案，就係、是、我係呢個歷史上嘅咩人物啦。例如我亂講啦，可能我係李白咁樣，我話我自己李白，咁個 AI 就會問啊、哦、你係咩朝代嘅人啊？咁我答佢，咁你從事啲咩職業啊？咁你又答佢咁啦。咁由最後咧，咁個 AI 就會估你係邊一個。咁由調翻轉頭亦然，即係你亦都可以係你去估 AI 嗰個答案都得嘅。咁咧佢哋就玩呢個遊戲，咁由其中有一次咧就係、是、他說他的職業是一個從政的人，可能是一個領導人物，然後呢那估來估去之後就問那你是不是皇帝、啊、那他說、啊、我是皇帝、那他說、哦、那你是皇帝，那你是什麼朝的皇帝，你蠢不是、名稱不是，然後最後問完所有朝代，他說什麼事啊，你什麼朝都不是，你是袁世凱、啊、然後他說是
2: 就是什麼朝都不 是, 不是，其實他有個朝代的名字，
3: 是你不覺得所有這些有少少自稱為帝的人都跟順字有些關係的嗎？
2: 哦，是的，都是的，
3: 所以這個字其實不是那麼順的，
2: 是的，我順這個順字不是很順，
3: 是的，
2: 但他稱自己的即開國的年號呢、就叫做洪憲咯，所以就理論上他是有一定的目標和他是想著做下去的，
3: 是啊，佢同埋皇帝啊，
2: 系啊，咁佢好事啊，即系我覺得，即系你去到嗰一剎那，你改咗個名咯，我諗住做落去啦，但系佢只系做咗83日，
3: 系
2: 啊，咁83日算唔算短咧？
3: 睇下點講啦，因為我之前咧喺另外一個節目咧講法國嘅歷史嘅時候，講到有一任嘅亨利就係做咗8日啫。
2: 是啊，八日都应该是。
3: 咁如果你以80嚟讲嘅话，都系十倍
2: 啦。
3: 系
2: 啊，已经十倍
3: 了，都有个十倍嘅。
2: 系啊，咁但系亨利喺嗰八日里边有冇预过自己会做唔到啊？
3: 亨利可能喺第一日都唔觉得自己会好成功，
2: 都系谂住会冇得做嘅。
3: 因为佢都系一个好多机缘巧合之下，上高应该要继承嘅人，全部都系短时间内走晒。咁然後先至輪到
2: 佢，唔覺意做到嘅，係啊。
3: 咁但係
2: 阿袁世凱可能個情況有啲唔一樣，就係佢覺得佢嘅勢力好強， 佢冇理由做唔到嘅。
3: 諗多咗。
2: 係。咁但係
3: 但係你貪嘅時候，你就應該要諗貪係唔一定有好結果啦。
2: 即係佢唔改名可能好啲。
3: 你要搏咯。
2: 係啊，即係去到嗰個位，當佢仲仍然係做緊民國大總統嘅時候咧，其實係冇乜危機嘅。但是他是改了要做皇帝，他不改个名字可能他可以再做下去。
3: 根本大家例如支持他又或者支持他之前的很多事情是因为大家不需要帝制嘛。
2: 是啊。
3: 那你现在做了这么多事之后
2: 你又明知
3: 道他说要復辟帝制，那大家怎会支持你？
2: 最大的问题是他又明知道嘛。他又明知道大家不喜欢。他是因为大家不喜欢而有这个能力去推翻溥儀的嘛。
3: 是
2: 啊。那为什么他到最后他又会无端或是跌回到自己之前做出来的陷阱？其实那个氹呢是他自己掘出来的。
3: 其实这样的，可能在他眼中从来都没有存在一个氹，他由头到尾都是想做皇帝，但是呢他想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呢打倒他前面的人。所以他就用一个这么迂回的方式，他就想着等他得位之后呢他就有各种的理由将自己变回做帝。即当时如果我是第一领导人的话，我喜欢怎么说怎么说，想多了。
2: 他想多了，自己觉得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改任何名字都可以，但是又不是，所以件事。当然他都醒的，他改回转头的。咁样件事已经唔得啦。
3: 当时佢话要称帝嘅时候咧，咁佢个仔咧就为咗讨好佢啦，咁啊整咗份时报出嚟，就叫做顺天啦。
2: 嗯，
3: 所以就系有个顺字唔系好得嘅。
2: 系啊，
3: 系、啊、
2: 大家要小心呢个字。
3: 系啊，顺字都唔系好得啦。
2: 顺字好似好啲。
3: 唔系顺字点会得咧？
2: 顺字好啲，好好过佢哋咯。
3: 唔得啦，我觉得嗰阵时已经系冇噶啦，苟延。
2: 哦 ，OK，OK， 好啊。咁啊，第二个系边个咧？又系大，又系阿顺字头啦。第二个就系李自成。
3: 吓，讲完噶啦，袁世凯，我哋唔使。
2: 哇，你有好多个噶。
3: 讲长少少佢嘅故事。
2: 系你仲要多啲讲讲，冇错。
3: 冇噶，如果你唔想讲嘅话，你就讲李自成都得。
2: 系咯，有一排啊，你明啦，你一集边讲到咁多。
3: O K。
2: 李自成又系啦，即系佢又系改个名叫做大顺王朝啦。
3: 嗯哼。
2: 系啊，咁啊，袁世凯有啲唔好难讲，因为大家唔想佢做。但李自成就有啲唔抵嘅，我觉得
3: 系唔抵咩？佢本身都唔应该做噶。
2: 佢输嗱，佢打输仗系冇得讲噶啦，输赢嗰样嘢冇得抵唔抵。但系你事后啲人唔认同佢曾经做过皇帝呢件事，我觉得系有啲唔抵。
3: 咁如果你咁讲，袁世凯都系一样噶。佢嗰下清楚帝，咁大家唔中意噶。咁如果唔中意嘅抹咗件事嘅系唔啱嘅话，咁其实袁世凯我哋都应该话佢嗰阵时
2: 啊，所以我都会讲翻佢系其中一个，佢应该系皇帝，但系佢即系佢一个应该一个被推翻嘅皇帝。
3: 嗯，我想问一下喺你嘅眼中，所谓嘅皇帝被抹去呢件事，点样为止佢曾经真系皇帝？喺你眼中，就系佢曾经系最高领导人，佢就系皇帝吗？
2: 佢系曾经佢系最高领导人，同埋佢自己。當時是在個制度裏面被他用了這個名號，
3: 嗯哼，
2: 那 他真的他做過一天都是大家不喜歡，okay。 但是你做了都是那件事是事實，你不能告訴他，哎，我當那件事沒有發生過，抹了。
3: 但是他只要自稱說我是那一刻他就是了，
2: 那他要有那個權力才行，他真的做公領導才行。即如果我現在告訴你，啊，我純粹是在，某個某條街的某個單位裏面做皇帝，那不是咯，我沒有那個權力嘛。咁而佢當其時真係，
3: 因為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嗰個帝位啦，或者皇位啦，同佢究竟有嘅嗰個權力係有幾多啦？有冇？

0: 當其時在他做皇帝那十幾天，我相信沒有人會否認他是皇帝。事後的歷史學家抹了，
1: 殺了皇帝就是皇帝嘛，
0: 殺了皇帝拿了他的權力，然後坐了他的位
1: 置，管他的人。那王門是皇帝嘛？
0: 他殺了皇帝未？
1: 如果殺了皇帝，但是他自己是沒有關係的，都名不正言不順的，那通常這個情況之下，你不要找一個傀儡皇帝的，那李自成就是沒有找一個傀儡皇帝而已。
0: 哦，咁都可能係啊！佢冇做過呢件事，佢自己做咗個皇帝啦。如果佢有法律皇帝，佢咪唔係皇帝咯？
1: 唔係，我嘅意思係我冇覺得，我好難講啊！佢嗰個 moment 究竟係幾多人係認同佢，定係佢話我係就係啊？
0: 佢嘅管治當其時都係血腥鎮壓嚟噶嘛？
1: 好啊，歷史也流
2: 行。晚上11:17，
3: 中銀人壽，香港網上人壽保險銷量連續六年市場第一，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手機投保三年期滿，鎖定保證回報，未來此刻可控。計劃由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產品小冊子。有關上述市場第一支數據，詳情請參閱中銀人壽網站網上投保之頁面。
4: 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發現係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勢唔好，隨時出現脊椎問題，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历史也流行，
1: 陈以缇，
0: 王掌。
1: 好，翻嚟歷史又流行咧 ，Esther 陳宇睇。
0: 大家好，我黃總。
1: 係咁，啱啱講緊呢個李自成啊，其實我覺得喺李自成嘅成個過程之中啦，佢嘅致命錯就係佢冇安撫好吳三桂啦。
0: 我當然啦，係啊，佢致命錯都做好多嘢嘅。李自成除咗好打，即係佢嘅軍隊好打之外咧，其實佢所有嘢都錯嘅。即係佢一開始嘅時候，佢係利用人民嘅力量。
1: 佢好打又打唔過清軍咧。
0: 他好，
1: 所以他冇話真係好打到呢個地步。
0: 唔係，佢唔係打唔過清軍，
1: 佢係打唔過清軍。
0: 係佢如果李自成同吳三桂聯手守住個山海關，其實清軍入唔到嚟嘅。
1: 唔係，但係個意思係佢同清軍真係當面對戰嘅時候，咪佢咪打唔過清軍咯？
0: 遊戲機咩？你而家我有個城牆喺度，佢喺外邊打唔入嚟，就係我贏噶啦。
1: 咁如果係咁，係個城牆勁，唔係佢啲軍隊勁咯？
0: 係佢嘅軍隊加埋個城牆就可以保住佢自己嘅國家啦。
1: 哦，咁你冇得咁講，我頭先就係講話吳三桂嗰單已經衰咗啦嘛。
0: 另外仲有好多，另外仲有好大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佢本身咧就用人民嘅力量去攞嗰個皇位翻嚟噶嘛。
1: 嗯、
0: 但係佢一入城就開始有你啲軍隊去搶掠，於是啲人民就唔幫佢咯。即係如果你啲人民幫佢嘅，佢啲軍隊都可能強啲噶。
1: 都唔係嘅，佢都有做咗一啲嘢。佢係一開始嘅時候係想慰藉啲平民嘅。
0: 開始
1: 最初
0: 未贏之前，
1: 後來我覺得咧，佢係搞唔切咁多嘢啦，已經。
0: 同埋
1: 佢自己自身勁難保咯，我只可以話。
0: 同埋佢啲軍隊都唔聽佢講嘅，即係如果佢啲軍隊好聽佢講，就唔會搶掠得咁勁。
1: 因為你諗下，佢嗰陣時係匆忙咁樣就職嘅。即係佢嗰個登基大典啊、第二日佢就逃亡啦。The next day，
0: 佢冇諗過自己會贏，佢唔知自己點解會贏咗。
1: 唔係，佢係我嘅意思係佢其實係喺佢逃亡之前先至匆匆地登基。
0: 都唔係，然後佢
1: 唔係佢逃亡翻北京。
0: 哦，係佢翻咗北京。
1: 然後佢就登呢個機，跟住第二日佢就逃離北京。
0: 係。
1: 咁嗰下佢登基嘅嗰下，咪知道自己係要再逃咯。
0: 係，佢都係繼續走嚟走去嘅。
1: 係啊，佢一路都係逃，但係佢嘅結局都係好搞笑噶。
0: 其實冇人知嘅，你而家號稱話佢俾呢個民兵殺咗啫嘛，但係又冇屍嘅，由頭到尾。如果唔係，點解咁多小説講佢啫？
1: 诶，咁如果系咁讲，我哋不能够信任学历史啊。
0: 喂，有啲历史有证据，有啲历史佢都话咗俾你知，佢冇证据噶啦。
1: 嗯 ，OK， 所以都有一个谣传话佢最后系出咗家嘅问题，
0: 好多
1: 好唔似，好唔似佢。

0: 要出家呢
1: 件事。好多謠言，謠言係嗰啲唔計啦。
0: 所以最終佢喺正史明史裏面，佢係列咗入呢個流寇傳。多謝曬。
1: 係，咁係當然啦，佢人哋梗係會將佢呃咗落去做流寇啦。
0: 冇錯。
1: 咁個 point 係寫歷史嘅人係有取向啊。
0: 嗯。
1: 你會見到嗱，其實呢啲都唔係最明顯嘅，最明顯嗰個就係最出名嗰、那個後魏。大家知道後魏是皇帝，但後魏是哪個朝代？
0: 我沒覺得後魏是皇帝、
1: 後魏是皇帝來的，但後魏是哪個朝代的皇帝呢？
0: 後魏是皇帝，
1: 完全你被人抹走了，你完全不知道。其實後魏呢是夏朝的皇帝，
0: 那他也沒可能是第二個朝的。
1: 哦，都可能嘅，咁但係事實啦，我哋
0: 佢唔係商唔係周咁嘅，嗰個半信史只可以係歸落下嘅啫。
1: 咁但係當其時發生咩事呢？就係佢篡位嘅，佢篡咗位之後冇改個國號，依然係夏朝。
0: 嗯，
1: 佢係篡咗阿太康嘅位，哦、即係夏禹個孫。
0: 嗯，
1: 咁佢個 case 咧就係阿夏禹走咗去打獵，佢氹阿夏禹去打獵，咁夏禹一出去，啊唔係夏禹 sorry 太康。太康打獵，跟住一翻嚟嘅時候，佢喺門口殺咗太康。
0: 咁直不甩嘅點解？
1: 哎呀，以前啲世界係咁嘅，你睇啲歐洲史唔係咁咩？
0: 我習慣咗歐洲係咁，但我唔習慣中國係咁噶嘛。
1: 中國唔係下下都去到清朝咁成熟噶嘛？而家你講緊嗰個係夏朝啊？
0: 起碼要用翻少少計，但係佢覺得佢用咗計啊。
1: 佢用咗佢氹人哋出嚟打仗啊嘛。
0: OK。
1: 咁然之後咧，佢再用一個計，就係佢唔揾阿太康，佢殺咗太康之後咧。就找太康的仔阿仲康，當然有人說仲康是太康的細佬啦，咁但正史話佢係佢仔啊嘛，就用阿仲康咧就嚟做住皇帝先，咁、然之後佢就做攝政，咁阿仲康啊短命死咗，跟住到阿上，咁啊叫阿上又做多兩年 ，total 佢做咗十六年攝政
0: ，OK，
1: 咁然之後自己稱帝啦，
0: 咁佢係一個反派人物嚟嘅喎，
1: 咁佢稱咗帝咯，咁劉邦是不是反派？
0: 唔关事噶，即系佢用嗰条桥就系一条好反派嘅桥。
1: 佢用咗一条好唔正路嘅桥咯，即系佢唔系正面同你打仗咯。咁但系佢
0: 阴招，
1: 佢用阴招，系啦，话阴招。咁好啦，咁我做咗一个咁嘅皇帝位啦。咁你唔可能即系跟住佢拉埋阿相落台咯，咁佢咪就系当时嘅皇帝咯。佢真系管晒个国家噶啦。
0: O K。
1: 咁但系咧，佢有个好。資深的大臣叫做韓速，之前那條橋是韓速給他的，韓速還要幫他追女仔的，在歷史上是沒有，是，歷史上是沒有嫦娥的，歷史上那個叫，有個女仔叫元姬，是啊，就是一個，很黑，黑到會發亮的靚女，是啊，所以原來黑人是可以即係做
0: 圓呢個字本來都係呢個意思啦，黑到發光，五彩斑斓的黑就係圓啦。
1: 我有懷疑呢個係形容詞，唔係真名。
0: 嗯，
1: 係啊，
0: 都合理啊。
1: 係啊，咁甚至有啲名稱佢做圓狐嘅，即係只黑色嘅狐狸啊。
0: 嗯，
1: 咁所以呢啲冚唪唥都係名，即係一啲形容詞變咗做名啦。
0: 嗯，
1: 咁然之後咧，阿韓速咧就話俾佢聽，因為袁基其實唔係佢老婆嚟噶嘛。
0: 嗯，
1: 袁基其實另外一個大臣嘅老婆嚟嘅。咁啊，韓速就同佢講：你中意袁姬嘛？咁你就話你而家就屈，
0: 即係佢而家奪神妻咁嘅意思啊？
1: 係啊，佢跟住咧，佢就話：你話俾佢聽咧，阿袁姬幫嗰個大臣生咗個仔咧，發現咗嗰、那個，因為呢個仔有啲形象唔係好同一般人一樣，所以咧嗰、那個大臣其實就豬精嚟嘅，咁你就可以殺咗個大臣，然之後就可以搶咗袁姬翻嚟啦。
0: 呢個都是一個心術不正的大臣，然後後魏會聽他講，亦都是心術不正。
1: 如果你身邊有一個咁心術不正的人，當然你自己，我當你自己有少少即係把持不定，聽咗佢講啦。但你發現你身邊有咁心術不正的人，你會點做啊？
0: 我啊，你問陳以太本人係咪？
1: 任何人，正常人，
0: 梗係遠離佢啦。
1: 係啦，佢又唔遠離佢。結果是怎樣
0: 呢？因為那個他認為這個人幫到他嘛，後魏自己本身又不是什麼好人，你不可以拿我來比我是一個好人。
1: 我又當是一個壞人，如果你是一個壞人，你身邊還有一個壞人，你應該怎麼做呢？自己都是要遠離他的嘛。
0: 不是的，那些人是臭氣相投的嘛，
1: 盡量不要找一個這麼陰濕的人。
0: 什麼叫蛇鼠一鍋？是不是什麼物以類聚？
1: 就是那條蛇覺得他可以吃那條鼠才一鍋嘛。好了，結論是怎樣呢？就有韓速又嗌阿後魏去打獵，你估到結果噶？跟住有韓速咪做翻皇帝咯。所以呢兩個皇帝咧， 在歷史上是被人抹走了、
0: 嗯、
1: 因為其實他是真的做過皇帝的，但、嗯、即你不可以說歷史做，即你不可以說他沒有做過、
0: 嗯、
1: 只不過大家不滿意他是皇帝而已。
0: 即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件很奇特的事的，關於呢他們實際上本質上是做了那份工，但是因為大家呢不認可他的某些行為，所以就直接說他沒有做過這份工。這件事呢我之前呢我都是有過類似的一些思考，但是不在皇帝這個位置。即例如呢，如果我們是在海外的很多例子，我們會有例如說行為不檢的科學家、行為不檢的音樂家、行為不檢的老師這樣的嘛。
1: 我會不讓他做，是不是？但我不會說他從未做過嘛。
0: 不是即我會說他每一个职业都有做得不好的人或者坏人，所以说音乐家里面有好有坏，科学家里面有好有坏，那才是正常的嘛，是不是？但是呢、我知道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例如如果你被发现行为不检的话，会有某一些专业机构，即例如我乱说音乐人的什么协会，会将你除名，然后说你不是一个音乐家。那我就觉得、啊、那你音乐家你们没有着数，你们是不会有坏的音乐家。
1: 告诉你不准有，
0: 怎么会这样呢？历史也流行。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一点半。
2: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和多个城市建筑物倒塌。佩雷拉市长萨拉萨尔接受电台访问时证实，市内至少有20人死亡，另外多人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内。位于镇央附近的乔科省省会基布多，一栋四层高的建筑物倒塌，据报至少4人被困。乔科省省长科尔多瓦库里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局正进行灾情评估，并密切关注余震。此外，卡利市长埃德尔亦都表示，市内至少有20栋建筑物倒塌，并有人员被困。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几，即是本港时间晚上8点几，震央位于卡利和麦德林之间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尔村以东大约5公里，几百公里外的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有多栋大楼要紧急疏散。刚刚上任几日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耶拉表示，已经亲自统筹应变工作，下令成立统一指挥所协调救援，并将会亲赴佩雷拉视察灾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亚曼苏丹海塞姆举行电话会谈。高市早苗在会谈中表示，有必要和包括航道使用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展开讨论，以求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并希望相关安排无需增加额外费用。高市早苗在东京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海塞姆回应说，亚曼将会和使用该航道的国家进行磋商，并尊重各国意愿。目前阿曼正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和新航路设定进行谈判。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次电话会谈在星期一下午5点举行，历时大约20分钟。高市早苗在会上强调，按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备忘录，稳步解决核问题等各项议题至关重要，并说明日本将会继续采取各项外交努力。高市早苗亦都对亚曼长期支持对话、推动局势降温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努力表示感谢。两国领导人亦都就区域局势发展和加强多领域合作交换意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佩泽希齐扬表示，他在和穆杰塔巴长达7至8个钟头的会面中，最高领袖特别强调需要维持国家团结和凝聚力，并关切民生福祉。此外，二人亦都就制裁等议题展开讨论。伊朗官方媒体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是在今年7月下旬就任总统即将迈入第3年之际，同穆杰塔巴举行了这一次会面。报道说，二人就同美国及以色列的冲突前景、确保所需资源以及财政支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运输处和九巴的准备工作。陈美宝表示，口岸提供的公共运输服务包括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服务，包括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日后使用新皇岗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选乘3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湾等多区。相信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 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陈美宝指示运输署和九巴加强宣传和增设指示，密切监察各路线的客流变化，在有需要时调整班次。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

0: 好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二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黎搞专时段啦。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慢生活。
5: 历史也流行，
6: 陈以缇，
7: 王长，
8: 翻嚟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7: 大家好啊，王长，
8: 系，咁啱啱讲咗一个后羿嘅例子，
7: 后羿同埋韩束啦，咁啊，跟住。結果就是當然他兩個曾經做過皇帝的、
8: 嗯、
7: 但是呢後來呢阿相的兒子呢阿少康呢就其實你想像那時候的世界呢就是你皇宮裏面誰殺誰呢人民是不知道的、
8: 嗯、
7: 你得總而言之我要交税我交給誰、嗯、其實我見不到那個皇帝的嘛
8: 但是那時人少少的啫
7: 人很少的
8: 不是咯是、啊、這樣都不知道的原來
7: 見到咩？
8: 喂，我以為佢就好似自己條村咁嘅啫。
7: 又冇咁少。
8: 我覺得佢哋嗰陣時應該同啲百姓係非常之親嗰種嚟嘅。佢唔係自己有個皇宮，跟住有好多守衞咁噶嘛。
7: 有咯，有咯，
8: 係。有自己皇宮一個守衞。
7: 有皇宮有守衞，一定有。係啊，你真係唔好懷疑啦。誒、啊，即係呢啲點會冇咧？你唔好以為佢真係條村得幾十人。
8: 我成日都覺得佢哋好似村長。
7: 即係你去 check 嗰啲人口咧，其實嗰啲都係200萬計人口嚟嘅。即係佢唔係話俾你知啊，夏朝得幾十萬、幾萬人嗰啲嚟嘅，
8: 係嘛？
7: 係啊，咁好啦，咁跟住咧就係阿少康咧就要帶人去反呢個韓束啦。
8: 嗯，
7: 阿少康係帶咗500人就搞掂噶啦。
8: 問號點解咧？
7: 係啊，咁你冇啊？
8: 因為咁鬼渣。
7: 你有軍隊啫，但係你唔係好多嘛？
8: 嗯、
7: 我500人嘅軍隊都夠用噶。
8: 咁其實佢哋本身有幾多軍隊？
7: 我唔知道，你可以查一下佢哋當時嘅人口嘅概略係點樣。
8: 係，我而家揾緊夏朝嘅人口啊。
7: 係
8: 啊。哦，大概係240,000左右。
7: 係啊，即係佢都係200萬計嘅，佢唔係以幾萬人咁樣一條村。
8: 我真係成日都想像佢哋好似喺一個村落度咁樣。
7: 都唔細嘅，你要記住，即係我哋唔可以用香港嗰個環境去想像。因為佢哋個世界、如果你真係比較而家嘅中國嘅版圖，當然佢係細好多啦。
8: 我成日都想象嗰個時候咧，就是、人少少啦，咁然後有啲咩祭祀儀式嘅時候咧，嗰、那個王啦，即係當我而家咧，我哋講姚信宇嗰啲先啦嚇，佢就會登上個山巔咁樣嘅地方，然後大家就咁仰望佢，嗰啲獅子王嗰啲咁。
7: 嗰、那個係係嗰個係冷靜嘅。
8: 咁樣嘅
7: 哦 ，OK OK， 咁個都可以係。
8: 佢頒布啲法令，佢就會咁樣揸住個法令，好似你捧住個燒白。
7: 呢個咁啊，又好難，真係同埋嗰個物理環境好遠啊。
8: 嗯，
7: 即係你雖然話係講即係100萬、200萬、200萬啦 ，OK。
8: 嗯，
7: 咁啲人係啊，好似好多，但係佢每個地方都散到好遠，佢要嚟揾就好難。
8: 嗯，
7: 係啊，即係佢可能佢要去京，當然每個朝代有不同的京師，他要來京師見你，他可能成個月的、
8: 嗯、
7: 是的，他怎麼可能真的見到你的皇帝是誰，你換了皇帝是誰樣他都不知道。
8: 好，
7: 是的，跟著就我們會知道、啊、魏蜀吳三個都是皇帝啦、啊、其實魏不是的 sorry、啊、曹操是沒有稱過帝 sorry， 他是無辜的。
8: 他們 是皇帝還是他們是王？
7: 你看歷史書，他們叫他們做皇帝的。
8: 好、啊、
7: 仍然都是皇帝，因為他只不過他不是、當時他們穩定政權了，佢唔係單一嘅王，係、
8: 嗯、
7: 啊，咁然之後，阿劉備同埋阿孫權係稱帝嘅。呢、嗯、如果我哋 assume 咗呢啲人係稱帝，咁、
8: 啊、
7: 歷史上都仲認為佢係嘅。好、嗯、奇怪地咧，就係、是、陳友諒、張士誠係唔得嘅。
8: 好合理啊？點解？
7: 點解佢哋唔得？即係如果劉備得，點解佢哋兩個唔得？
8: 秋元白個姓梁，
7: 人數佢多啲。
8: 不是人數啊，姓梁和人數是有些分別的，我覺得。
7: 事實上呢，陳友諒是稱過帝的，他叫自己大漢。
8: 不是，就是說自己叫自己就是的了嗎？
7: 然後呢，他是壓住朱元璋來打的。跟著呢，就是張士誠呢，也都稱帝的，他正常叫自己都吳王啊。即係佢就 exactly 就係你劉備都可以稱帝，點解佢唔可以？
8: 吳王咪係王，唔係皇帝咯。
7: 係，但係佢
8: 三國王。

0: 王咯，
1: 系系
0: 唔系白王咯？
1: 但后来佢也叫自己做皇帝啊嘛，即系呢扎人其实都称咗帝嘅，但历史书系抹走咗佢。但系历史书又
0: 唔会抹走。我想问系点样样先至叫做真正嘅皇帝？我而家咧陷入咗一个迷思之中啊吓，因为我觉得根本定义唔到，即系自己称自己系帝就叫做称咗帝嘅话，然后有一堆人无条件服从你咁就得嘅话，咁其实
1: 嗱简单讲就系、是、历史书咧系认同刘备系帝。但是他不認同陳友諒是帝，這件事我是看不到的，你分別在哪裡？
0: 嗯 ,OK。
1: 是即當然有自己 的制度，有自己 的軍隊，有自己的行政架構，那就劈埋了一邊，沒有一個再大一點的在上面管住你，那你自己稱個帝落，那你的帝小，你的國家小一點。
0: 嗯
1: 哼。但歷史書可以比劉備是在孫權是。但是陳友諒和張士誠不得，那這件事我就覺得有一點不公平。
0: 好啊。
1: 是啊，當然啦，你說宇文化及那些就沒所謂啦。宇文化及都先過第二。
0: 我又回到那個問題了，究竟怎樣樣先叫帝啊？
1: 宇文化及我覺得真的不行。
0: 即有一方勢力自稱自己為那方勢力的 最強者，上高冇人可以左右我。
1: 宇文化及稱帝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就是他殺了隋炀帝了。
0: 其實我覺得這成件事就是為什麼這麼多時他們都要作那些天降異象的故事呢？ 是因為你在中國的歷史上，你後來不要在列傳裡出現，你要進去一個本紀的話，你就需要名正言順嘛。所以 你要將件事變成例如神獸的諸如此類的東西，你要講得清那個名目。
1: 哎呀，那就死了。如果你說天獸神獸給你那個還有個徐秀輝，他真的告訴你神獸，但他真的不行，他徐秀輝就要做到那件事。但我們先說宇文化及，他真的殺了隋炀帝，然後坐了他的位置，拿了他的兵權、他的政治架構，因為現成的嘛、所有都在他手上、然後他再找隋炀帝的兒子做住皇帝先、跟著他就做大丞相、他這件事其實是 很合理正路地他可以過渡到的、是當時、但是他打仗打輸了、他就發現了一件事，死了，我不夠人打，
0: 唔
1: 夠李密打，當其時係俾同阿李密打仗打輸咗。
0: 嗯
1: 咁於是佢就諗啦，我可唔可以過一個人呢？咁我就稱一稱帝咯。咁佢就即刻稱帝，就叫自己做天壽帝。我唔明白點解佢叫自己做天壽，壽係壽命嗰壽啊。即係佢係明知自己就死嘅咯。
0: 咪同頭先嗰個第二日就要出逃嘅李自成係 friend 咯。
1: 都幾近嘅。
0: 唔係咯，
1: 佢近啲嘅。即係唔係佢
0: 基本上是一路清一路逃。
1: 佢因為佢係輸緊啊嘛。李自成嗰啲唔一樣嘅，李自成係佢打明係打贏咗噶嘛。咁但係，
0: 但係佢嗰下清帝嘅嗰下，佢已經係要逃難咯。
1: 佢清帝嗰下要逃難嘅原因啊，係佢會預計將來仲有個清，即係仲有個清兵入嚟。但
0: 係
1: 佢係打贏咗呢邊噶啦，即係佢喺明朝嗰邊佢已經係贏。
0: 咁、okay.
1: 但係明朝冇人抵擋噶嘛。他都勢如破竹的、即如果當時的即明這班軍隊呢是齊心的話，即是沒有吳三桂之事呢，其實是沒有事情的， 他不會做不到的。
0: 沒有吳三桂這些事，其實應該是說沒有李自成這些事吧，因為他走去捉了別人的家人先的、
1: OK 即是
0: 不
1: 是即他沒有、原因是因為他，但是如果你說大家都是覺得個仇敵是外人、不是自己人，即不是先內亂，即內亂有很多原因的，我覺得、即你自己做得不好，即是內亂 fine， 即是這個一個問題、但如果大家覺得、大局為重，我先要搞定了外面先，那他就不用死了。歷史也流
2: 行，想去新城台慶音樂會親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幫你圓夢，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三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 收听。

0: 管约束。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提
2: 王长
3: 翻嚟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提。
2: 大家好，我系王长。
3: 睇咁啱啱就睇咗一啲不被历史承认嘅帝，
2: 系即系佢明明都坐咗嗰个位咯，你系
3: 正统性成疑啊，史书唔认你啊，其实你就系要令到史书认啫嘛。
2: 系咁啊，但系有时候好得意嘅，就
3: 是、你个继承嘅叙事有冇做得好？
2: 那個問題就是那個史書呢是很被人影響的，即當然有些是不受影響的、是啊、即例如就是、明朝的時候
3: 起碼你都還知道他存在、
2: 是是
3: 你都還知道他曾經
2: 即有些人是會是有些人會告訴你即有些歷史人是會認為他應該是帝、但是主流不認為咯、但有些主流都解決不了的，即譬如說明成祖就硬是想說義民太子不是帝的，咁、就改埋佢名添，死都要话佢系魏帝咁、然之后想话佢唔存在噶啦，改埋话佢再任嗰四年咧就变晒红帽咁。
3: 唔系，我觉得你而家讲嗰个都净系帝唔帝嘅问题啫，系咪？新朝成个朝消失咗咧，
2: 新朝系有嘅，历史书有嘅，
3: 直接将即系佢前后黐埋啦，好多
2: 有嘅，
3: 好多表都冇咗新噶。
2: 个表个我估系嗰啲个别嘅输出咗问题。
3: 我哋知道佢存在，但系我觉得系好多都将佢抹去咗嘅根本。
2: 新潮，我觉得王莽嗰单咧，
3: 系啊，王莽成日都俾人抹去噶。
2: 佢唔
3: 喺数皇帝嘅时候，
2: 数皇帝时候有数嘅，即系你真系攞个表出嚟。
3: 系啊，系啊，喂，我屋企嘅嗰个字典都冇咗新潮。
2: 啊，阴公啊！
3: 直接咁西漢跟住東漢咁，
2: 有我唔知道，我自細係有嘅，即係我自己讀開書都有。
3: 我就好記得啲人就話啊，王莽係穿越嚟嘅，即係咪有一個咁樣嘅 theory？
2: 歷史學家點會答你呢個？
3: 唔係啊，唔係講歷史學家，就係講話嗰套 theory 咧，啲人就話哦，佢係穿越嚟嘅，所以即係當佢穿翻翻去或者點嘅時候，咁、那個歷史就自動收復翻個北啦。
2: 點會啫？
3: 咁所以咧就黐翻兩個朝代。
2: 嗰個人明明當時十歲嘅，忽然之間變咗廿歲，因為黐咗個北咁。
3: 唔係啊，冇咗個朝啊！
2: 我知道，但係嗰個朝有人噶嘛，真正有人
3: 死咗啦嘛。
2: 我唔係講王莽，係講王莽身邊嗰啲人，或者佢同
3: 嗰啲人冇喺史書度，我哋讀到佢哋啊嘛。
2: 有噶，咁你王莽都有佢自己好多臣子噶嘛，咁冇出現過咩？唔得唔會。
3: 總之嗰十四年就係被跳過，喺我嘅字典都唔。
2: 哦，你嗰本啫，你有
3: 好多都冇噶。
2: 係啊，可能係而家，可能某一個年代突然之間少咗。我細個一路都 keep 住有，唔使擔心。
3: O.K.
2: 咁啊，有亦都有呢啲咧，就係真係大家好想佢唔存在啦。即係例如啊，宋公帝。

0: 很多史書是沒有講他的，大家就仍然就認為到最後呢宋朝到尾就是宋帝昺而已，但其實宋帝昺是有個哥的，是就是宋恭帝，是正式做皇帝的，即是正式登了基的，在宋朝，即是未打輸仗之前，他是正正式式做了這個朝代的皇帝，真的登，但當然他當時只有幾歲，九歲大，就算他做他都做不到什麼出樣的，大家不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他投降，你不投降也沒有做不到什麼的，那
1: 個投降都不是他 make a decision，
0: 他媽媽跟他去投降，那又怎樣，媽媽說投就投的了，是不是
1: 九歲小朋友，
0: 是的，但大家可能對於這件事是有些不是很想認同，現在之餘呢就他投降了之後做了人家驸馬，即是不必定不讓他嫁他，
1: 可以鬧，
0: 然後
1: 可以鬧的，大家大家都可以批評帝的嘛，為什麼要
0: 是為什麼要抹走，即是你不應該抹走，
1: 不是，我想問一下，我現在想起例如你剛才會有個其中一個疑問是李自成為什麼會被抹走嘛，
0: 是
1: 那吳三桂在你眼中是不是皇帝，
0: 吳三桂有另外一個問題，他稱過帝的，
1: 是啊，
0: 是啊，但他稱帝的時候
1: 都做了幾個月的，
0: 我不記得，
1: 如果是這樣，吳三桂和李自成的分別是，
0: 李自成的分別是李自成上面沒有一個大一點的皇帝看著他，
1: 那個，那幾個月吳三桂都覺得沒有，
0: 吳三桂覺得沒有， 清朝覺得有嘛，當時他本身是清朝的凡屬，他是一個叛變，而他推翻不到清朝嘛，但是，李自成是推翻到明朝，這個是沒得爭辯
1: 的，OK，
0: 即是他是成功做了一件事，你當他沒有做過，而有些人是他去嘗試做一件事他沒有做到，那你沒有做到的話你當他沒有做過都可以的，我覺得，
1: 但是他做皇帝的時候是在，即是，我說吳三桂稱帝的時候，是在稱公破之前的事來的，
0: 他稱帝是
1: 他在1673年的時候自稱的，但是，即是在1681年的時候清軍才攻破昆明，所以
0: 是啊，是啊，即是他在自己的地方做清帝嘛，
1: 是啊，
0: 即是他本来是
1: 他
0: 的，
1: 他是
0: 不是，即是一个 case 就是这样，现在 有个皇帝 有个省或者 有个市，这个市无端白事自己清帝就说他拆了出来，但事实上 他仍然本来都还 是人
1: 的，但是他真的你真的管不到他了，
0: 你管不到他才是，你现在他立即走过来灭了他嘛，
1: 不是，那你说一天都是嘛，那他没有立刻，他有几个月，
0: 他那几个月都是他自己谈，而他上面那个人还存在，他没办法推翻到他上面那个，
1: 我怀疑有没有这个上面的事，
0: 如果我将他跟李自成的比较，就是李自成知道本来的皇帝是明朝，他推翻到他，而吴三桂就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有个本来的皇帝是清朝，他推翻不到他，他那件事未做完，他只是早一点自己跟自己说我做了皇帝了，他跟宇文化及的 case 是很像的，
1: 所以自己偏安是一边，然后那个一边是没有上头再有人管的，这样都不计
0: 要没有上头管，
1: 其实他那一刻都没有上头人可以管到
0: 他，只是人家管本来管的，他忽然之间说我现在不给你管，咁人哋咪做嘢咯，做嘢要時間噶嘛。咁另外仲講埋阿宋恭帝嘅結果啊。宋恭帝嘅結果咧，就係佢做咗驸馬啦，咁都好開心心嘅。但係後來佢又大徹大悟，佢走咗做和尚，成為高僧。
1: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成為高僧那一刻才是他人生唯一可以揀自己命運的時候，即無論無論他稱帝還是投降還是做驸馬都不是他揀的，
0: 是啊，咁但係跟住咧，佢又未完喎，佢做完咗高僧之後咧。後來啊，就有人認為佢即係後來嘅元朝嘅皇帝啦，就認為佢有反叛嘅心，唔知點解啦。咁啊，過咗五代五個皇帝之後，即係你知道元朝啲皇帝轉得好快噶嘛，唔記得咗佢係之前啲 friend 啊。嗱，因為之前阿分別嘅時候當佢好 friend 噶嘛，即使你做咗和尚之後，
1: 冇需要認你嗰啲阿爸嘅阿爸嘅 friend 嘅，
0: 係通常就係阿爸嘅 friend。
1: 一朝臣就已經唔係啦。
0: 咁所以咧就見到佢寫首詩唔係好啱，就殺咗佢咯。咁然之後，但係佢估真係唔會完嘅。
1: 所以我一路都覺得咧，即係出生喺皇家係高危嘅，
0: 係從來都
1: 是非常高危。
0: 係啊，咁但係好啦，到呢個時候咧，又開始有啲宋前之前嘅人啦，就會認為，咦唔係喎？他都是自己人嚟嘅，點解咧？因為佢個

0: 出家前的老婆，
1: 嗯，
0: 就嫁又翻轉頭又嫁翻俾元朝啲人啊嘛，
1: 嗯
0: 哼，咁所以咧，啲人咧即係嗰
1: 咁樣都計，
0: 佢就會覺得嗰個人即係元順帝應該即係都係傳言嚟嘅啫，元順帝即係最後元朝最後嗰皇帝啊，
1: 嗯哼，
0: 應該係阿宋恭帝嘅私生子嚟嘅。
1: 咁呢個都係啲人作嘅故事，
0: 梗係作啦，
1: 咪係咯。
0: 咁呢個時候佢就認翻佢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我當我作姑仔嘅時候，我就認翻佢係宋朝人拉咁，咁都係有用嘅時候就會認。
1: 呢個一個二創嘅題材，
0: 都唔知幾多創啦，都係小説會寫嘅喎。
2: 歷史也流行。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成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同多个城市建筑物倒冧。哥伦比亚地方官员公布，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到22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经导致该市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卫生官员说，地震已经令到该省2个人死亡，3人受伤。马尼萨莱斯市长就说，该市有2个人在地震中死亡。哥伦比亚民航局表示，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至少有7个机场已经暂停营运。民航局指出，佩雷拉等机场都报告受损，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营运。民航局说，将会继续监测局势并及时通报最新进展。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几，即是本港时间的晚上8点几，震央位于卡利和麦德林之间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尔村以东。

0: 大约五公里，几百公里外嘅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有多栋大楼要紧急疏散。啱啱上任几日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耶拉表示，已经亲自统筹应变工作，下令成立统一指挥所协调救援，并将亲赴佩雷拉视察灾情。乌克兰当地星期一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中部一座大型炼油枢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13人死亡，75人受伤，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本土遭受死伤最惨重的单次袭击之一。袭击地点位于距离俄乌边境以东大约1200公里的夏卡姆斯克市。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表示，今次打击目标是当地的塔内科炼油厂以及俄罗斯南部另一处炼油厂，旨在削弱俄方的军事潜力。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片段显示，塔内科炼油厂所在的工业园区遭到烈火焚烧。乌克兰当局表示，乌方打击的设施都用作支援俄方的侵略行动，并指出俄罗斯所有平民的死亡责任都在于普京。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就说，袭击同时波及住宅区，导致非军事人员伤亡。此外，俄方说防空系统在通宵击落超过450架乌克兰无人机，同时俄军亦持续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哈尔科夫遭俄军炮击，造成5人死亡。薄扶林一名非华裔男子持刀伤人，两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日朝早近九点半，警方经初步调查说，一个22岁的非华裔男租户在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以一把长约28厘米的生果刀袭击一名61岁的外佣，他颈和背部受伤，另一名61岁的保安在躲避疑凶时脚部受伤，两个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在现场一个单位里面发现一只猫，它头部受伤，交由相关机构照顾并进一步检查。被捕男子涉嫌伤人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查，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升超过四成，造成63人死亡。警方昨日起统筹五大总区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大型执法行动，昨日率先在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用无人机协助执法。警方今次执法重点打击不小心驾驶、司机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以及不遵从交通标志等。无人机装有信号灯和高清镜头，如果捕捉到有车辆违规，操作无人机的警员就会通知交通警将违规车辆截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

0: 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同你一气呵成。

欢迎你啊！属于呢度系新盛啊财经台啊，逢星期一嘅深夜十二点至一点啦，或者你可以话系逢星期二嘅凌晨十二点至一点啦。总言之，系喺呢个时间，每个星期，今个星期已经系第二个星期开始混音乐啦。包头像啊，带俾你有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属于佢哋啊，嚟自英国方面嘅 Mojiba， 冇错，2000年方面嘅一首好多人熟悉嘅作品啊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 罗马唔系一日建成啊！欢迎你，属于我哋嘅混音乐旅程。

期一啊，咁啊，当然啦，啱啱过去咗个 weekend 都好热啊，打完风落完雨之后，不过香港嘅夏天就系咁噶啦。咁啊，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中暑啊！呢排因为真系要带份白遮，或者系饮一饮水出街系嘛。呢个时候送俾你一啲消暑作品啊！是啊，一首 house 味道好重嘅作品啊，不过话俾你听，唔系属于嚟自美国方面，今次带嚟有嚟自德国方面嘅电音制作人啊，有呢个名字啊 ，Dave Memos 啊，亦都系属于呢种系 new disco， 再加上系少少苏灵味道嘅作品 ，Your Love 啊。

0: 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What is this?
3: One, yum,
2: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be. The beat goes.

嚟自冰岛有呢位男孩子啊，系啊 ，Die Fair， 嗰个名字 Ten Years 啊。去旅行时发觉啊，十年好快过，眨下眼啊！所以十年一个 circle 啊，绝对冇讲错。

属于系巴黎方面嘅呢位朋友啊 ，Tony Massera 出道方面都唔短时间啦，1982年开始打碟。系啊，佢自己嘅偶像方面就系呢个 Fat Boy Slim 啦。咁至于佢嘅音乐类型都系有呢个 French House Music 嘅 Element 喺入边啦。但系有呢个特别嘅 Extension Version 嘅 Remix 版本 ，I Use。

属于系嚟自英国嘅呢位 DJ 朋友 J Vegas 啊，系啊，出道方面都系呢个九十年代啦，亦都系以呢个 Funk House Beat 为主。咁啊，而你发觉佢喺呢个 DJ Profile 入边嘅相片都几大只噶，因为咧佢除咗系一位 DJ 之外，呢位朋友亦都系一位健身教练啊。系咯，一路听住歌，一路跳住舞，一路操住。咁相信你都可以好似佢咁好身材啊！带俾你嚟自英国有呢位朋友 J Vegas 嘅呢首作品啊 ，Come Soon 啊！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佩扎希齐扬说，他在和穆杰塔巴长达7至8小时的会面中，最高领袖特别强调需要维持国家团结和凝聚力，并关切民生福祉。此外，两人亦就制裁等议题展开讨论。伊朗官方媒体星期日报道，佩扎希齐扬是在今年7月下旬，即是就任总统即将迈入第三年之际，同穆杰塔巴举行了今次的会面。报道说，二人就同美国及以色列的冲突前景、确保所需资源以及财政支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穆杰塔巴父亲兼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的美以军事行动中遇袭身亡。当时有报道说，穆杰塔巴亦在袭击中受伤，而自今年3月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分析认为，伊朗政府和领导层指他是希望向外界展示穆杰塔巴依然健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亚曼苏丹海塞姆举行电话会谈。高市早苗在会谈中表示，有必要和包括航道使用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展开讨论，以求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而且安全的航行，并希望相关安排无需增加额外费用。高市早苗在东京首相府官邸向记者表示，海塞姆回应指亚曼将会和使用该航道的国家进行磋商，并尊重各国议员。目前亚曼正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及新航路设定进行谈判。据日本放

0: 工协会报道，今次电话会谈在周一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20分钟。高士祖苗在会上强调，按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备忘录，稳步解决核问题等各项议题至关重要，并讲听日会明讲明日本将会继续采取各项外交努力。高士祖苗亦对亚曼长期支持对话、推动局势降温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努力表示感谢。两国领导人亦就区域局势发展及加强多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及多个城市建筑物倒塌。哥伦比亚地方官员公布，死亡人数已经增至22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经导致该市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卫生官员说，地震已经致该省2人死亡、3人受伤。马尼萨莱斯市长说，该市已经有2人在地震中死亡。哥伦比亚民航局说，受到地震影响，哥伦比亚最少有7个机场已经暂停营运。民航局说，佩雷拉等机场都报告受损，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营运。民航局表示，将会继续监测局势并及时通报最新进展。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多，即是本港时间晚上8点多。财经方面，南韩政府在宣布对半导体领域实施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投资计划后，星期一进一步落实相关项目的具体细节。南韩总统李在明主持跨部门会议时强调，需要加快推进半导体制造设施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南韩总统府表示，今次会议是李在明政府自6月底公布三大超级项目以来召开的第二次相关会议。有关计划涵盖兴建半导体生产集群、发展实体人工智能，以及在地方省份建设 AI 数据中心等。今年6月29号，李在明主持三大超级项目国民报告会，南韩两大晶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负责人都有出席。报告会正式推出规模2000万亿韩元的国家级产业布局，聚焦半导体、实体 AI 和 AI 数据中心三大核心领域。同时，南韩政府和企业界亦宣布，上述三大领域的中长期投资总额预计高大约6200万亿韩元。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云集各门各派，游合各家各法，

音制作人来自瑞士，我们有这个名字 Anesso Going Dumb。 当然除了他之外，也都有这位朋友来自韩国一起合作，有 Stray Kids。 没错，用音乐是可以打开这个关系，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可以一起合作啊。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Find your way， 寻找自己的方向，寻找自己的方法，寻找自己的道路。我们有来自都是荷兰的制作人Send Hulu， Find Your Way， 转头继续今日嘅云音乐啊！
1: 云音乐，
2: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有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

有时发觉即系一对组合，一对呢个音乐团队咧，即系除咗呢个乐手好紧要之外咧，即系喺呢个主音方面亦都非常之重要啦。尤其是好似呢一对组合咁啊，有呢位女主音啊，绝对系声色不少。因为佢除咗系可以 rapping 啊 ，vocal 方面啊，亦都系非常之识得玩呢个 adlib 啊，系以一敌八啊，一位女主音，再加上系八位嘅男乐手，有呢对组合啊，嚟自伦敦嘅 New Beyond Trees 啊。是在他们的作品和曲风方面呢，就是糅合很多不同的种类啦，包括有一些是叫做非洲节奏拉丁的 Souling Reggae， 当然不少得是有这个电子节奏的部分啦。今送给你有他们的这首作品 Flow， 由头带到落尾，我们有这位女主音，来自 New Beyond Trees。 Baby take a look

系啊，歌曲方面系新鲜滚热辣，不过呢一对组合咧都好新嘅，系啊，出道一年时间啫，嚟自 Nottingham 嘅呢四位男士，系好有型嘅名字啊 ，Do Nothing， 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Great White Way。

自美国的这位 singer songwriter。在一般来讲的 singer songwriter 呢，很多都是即以吉他或者琴为主啦。而这位朋友是以 bass 为主的。在他的 bio 那里就是著名，他是一个 bass 乐手 composer producer， 来自美国 LA， 有这个名字 Thunder Cat。 是送给你有他的这首自弹自唱的作品，那个名字 Dragon Ball Drag， 龙珠的头巾，亦都系将时间带到嚟今日嘅最后一部分啦。提醒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喺呢度啊，新城财经台，记住系星期一嘅深夜十二至一，约定你啊。云音乐特别讲座，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台风灿鸿继续移向日本，星期二傍晚以后可能在东北地区南部至到关东一带登陆。预计灿鸿将会向西环穿列岛。气象厅提醒，东日本星期二和星期三需要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积水以及河流水位上涨。灿鸿目前在日本以东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风速增强至每秒30米。气象厅说，预计截至星期二傍晚24小时降雨量较多的地区是东北地区，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气象厅又说，星期二亦需要警惕暴风导致建筑物受损和交通受阻，以及大浪对船舶和沿岸设施的损害。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不自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表示，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日前声称国格和地位遭到刻意矮化，令人遗憾而且失望，并称已经提出严正抗议。发言人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又指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亚曼政府公布，一艘载有俄罗斯原油并受到西方制裁的邮轮早前受损，导致亚曼外海出现面积大约390平方公里的油污带。亚曼官方通讯社引述环境署声明说，当局正全力应对涉事邮轮卡罗林贝森吉号在南部多法尔省哈拉尼亚特群岛附近海域引发的漏油事件。声明指，油污向群岛东北方向潮陆地伸延，最近处距离海岸估计大约7公里。两名海事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有关邮轮船员在6月8号在亚门南部穆卡拉港口外海首次报告遭遇困难，初步评估显示船上曾经发生爆炸，目前船只受损的原因尚未明确，亚曼当局亦未有作出解释。航运数据显示，该邮轮在启航前已经装载俄罗斯原油。路透社引述公开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指出，有关船只最后一次发射追踪信号是在6月11号在也门外海。财经消息，英特尔宣布计划发行150亿美元普通股，发行所得净收益用在一般公司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开支及营运资金，旨在进一步支持公司把握未来的增长机遇。英特尔在声明中指出，受人工智能运算领域前所未有的投资推动，客户持续释出强劲而且可持续的需求信号。物理 AI、专用晶片、先进封装和外部晶圆代工等新兴领域的进展，都为公司带来巨大增长机会。转睇本港消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再有3间社区客厅落成启用，届时总数将会达到18间。政府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的地点，开设更多的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陈国基在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说，新的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7000平方尺，是第八间面积超过4000平方尺的社区客厅，亦都是全港最大的社区客厅，同时亦都是外展社区客厅，可以照顾不同的需要，甚至可以制作食物，帮助社区客厅以外有需要的人，预计可以惠及610个劏房户， 全年服务9.2万人次，连同六月已经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两者合共可以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8: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三十。

0: 年八月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7: 提起桌球，大家会想起球手全神贯注，屈身在波台旁边，双手灵活调配，作出最佳的出 Q 姿势。但是假如只得一只手呢？效果又如何？香港残疾桌球运动员兼推广大使 Andy 林启明就以他分别代表香港赢过金牌和铜牌的经历，告诉大家知，就算单手打球一样可以创造奇迹。由最初惹来奇异目光，抱着想嘲笑他的心态，渐渐变成佩服他，加上他还以这个技能做公益，令他在桌球路走得更坚定。至少患有肌肉张力失调症的 Andy 身体经常不由自主地扭动、摇晃、摇来摇去，尤其是左手，有时坐在那里甚至睡觉都要压住它，都要扎住它，减少动动。身体不单只会觉得很绷紧，有时甚至会抽筋，亦影响睡眠。自小家人就跟他四出求医，中医、西医、神医，翻大陆松筋、针灸，乜都做齐，但最终结果都是没得医。在学校成日被人欺凌，扮他、笑他，令他没心机读书，兼成日跟人打交，打完之后对方就不敢扮他，令他误以为这个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所以读书时期成日见家长，又好自卑。中学时期开始接触桌球，觉得挺好玩，原来自己都打到，虽然家人反对，怕他学坏不读书，但慢慢识到很多朋友，亦渐渐建立到更多的自信，于是他就偷偷地去学。除了桌球，他还不断做运动锻炼自己，虽然左边身活动没那么灵活，但他坚持就算十几层楼高都不搭lift照行，只是为了锻炼自己。而且加上大概半年一次打肉毒杆菌针，身体的绷紧已经有所舒缓。因为身体状况， Andy 慨叹找工处处碰壁，直至遇上现在的老板体谅他之余，还鼓励他发展桌球兴趣，就算随时请假去练习和比赛都大力支持。而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一个叫做香港双剑桌球协会的组织默默同行。玩了多年桌球的欧阳 Sir 一直都想号召志同道合的人推动桌球，最初找到没打开桌球的 Eddie 帮手做广告宣传，慢慢就发现原来很多残疾人士都想玩桌球，不过欠缺支援。之后他们就出钱出力，甚至放低手上的工作，抬着折叠的球台走匀港九新界，带去不同的社区中心、老人院甚至监狱，给不同界别的人士体验参与。他们还组织到不同的专业教练，组成义工队，大家出钱出力又出心，培训双健人士成为教练。除了 Andy 成为第一代的大师兄，还有其他坐着轮椅的

嘅残疾桌球教练。作为残疾教练，就更加理解到残疾球手嘅需要啦。例如明白佢哋可能有啲位比较易攰，或者有啲位手脚做唔到，甚至企唔稳，佢哋就会特别留意到、察觉到，可以随时喺侧边接得住，令佢哋唔会跌倒。他们希望政府可以有更多的支援，可以发掘到更多的残疾球员，证明给大家知他们都有能力为香港争光。而藉着这些真实的故事，也都是最有力的生命教育教材。无论遇上什么状况，只要不放弃，都总有位置令你发光发亮。Life4U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0: 欢迎收听每天我哋多一点，我系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啊，今日咧请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打个招呼先。
1: Hello， 你好，我系双剑桌球协会嘅主席欧阳子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香港双剑桌球协会嘅社区活动统筹，我系 Eddie。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香港双剑桌球嘅香港代表林启明。
0: 系。林启明 Andy 系啦，仲有 Ken Sir 啦，同埋 Eddie 啦。咁其实点解会请几位上嚟倾偈咧？咁主要都系想讲翻桌球相关嘢啦。咁但系桌球咧，嗱，我哋依几集讲嘅，除咗桌球之外咧，就系、是、讲一个双剑桌球啦。咁啊，点解咧？就因为咧呢、這个香港双剑桌球协会咧，就培育好多双剑嘅桌球员啦。咁我又想问。

0: 自费去参加个比赛，咁、所以对佢系哇印象好难忘。
1: Andy 令大家印象难忘咧，我谂上网睇下啲资料都会见到，因为其实佢代表香港去比赛啦，但系本身身体上有个肌肉张力失调症啦，所以咧尤其左手咧系冇咁即系个灵活度。相对系冇咁高嘅，咁有啲障碍嘅，咁第一阵可以再讲多少少关于身体上嘅嘢啦。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聯同超級奶爸阿 K 何基佑，
1: 仲有 K 妮麥浩兒 Chloe 黃君兒，由家庭生活講到健康話題，分享不同時空的人生百態，
2: 仲會專訪社會上民間高手，論盡天南地北 QK 話題，陪你度過每個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嬰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我都想问翻阿 Ken Sir， 咁其实嗱，头先你提及过，就2020年就成立咗香港双健桌球协会啦。咁主要系咪都系陪翻一啲双健甚至系坐住轮椅嘅朋友仔，令到佢哋有机会可以打桌球咧？
2: 嗱，其实嗰阵时咧，初咧真系冇谂过咁长远嘅。
1: 嗯，
2: 真心讲，
1: 嗯，
2: 其实嗰阵时我哋喺球会认识到 Andy 嘅时候咧。其实当其时啦，制度上啦，亦都未去到能够令阿 Andy 有一个叫资助之下去比赛啦。咁嗰阵时阿 Andy 就同我讲，其实我依家系连代表中国香港运动员嘅身份都未有。
1: 嗯，
2: 我出到外国打比赛都系以一个叫私人嘅身份去代表。
1: 嗯，
2: 咁、
1: 嗯、
2: 而佢哋嚟计，我问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啊 ，Andy？ 咁原来。香港桌球是未有残疾桌球这一个项目的、
1: 嗯嗯、
2: 甚至乎他体育学院啊残奥委会啊都未有我们这一个运动在里面的。是是是那在那一刻来计我去想如果我们去做这件事其实应该怎么做呢样那时候我们是去问过啦民政处啦、
1: 嗯嗯、
2: 问过也都是桌球总会啦、
1: 嗯、
2: 问过残奥委会啦也都问、嗯、问过奥委会啦等等啊其实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用一个叫中国香港的运动员身份去代表中国香港出赛呢、
1: 嗯、
2: 最后给了个答案就是你们自己成立协会
1: 嗯
2: 那名正言顺。就可以叫做Andy 就可以代表香港出赛。喺嗰刻，我哋冇谂过，去到今日六年，我哋仲坐喺度受访问，亦都系啦。补充翻先，好多谢今日你哋嘅邀请。
1: 嗯，系啦，其实咁样听法就真系最初都。无心插柳咁，即系其实你哋嗱，本身我估你哋都系中意打桌球啦，咁先至会开始咁啦。但我又听阿 Eddie 讲咧，佢原先又唔系玩开桌球嘅，但又加入埋。咁我嗱逐样问啦吓。咁 Eddie， 我想问一问你，你而家系属于一个喺香港双健桌球协会里边系社区活动嘅统筹啦，咁可能帮手做下一啲推广宣传咁样啦。但系你又话过你原来以前你又唔系打桌球嘅，咁点解系会咁样加入？去呢个会去帮手推动咧，
3: 系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咁其中咧我哋协会除咗阿欧阳会长啦，我啦，其实当时都仲有位 JJ 嘅一位，当时佢系我本身一齐 partner 去做一啲广告创作嘅工作嘅，咁当时咧。阿 Ken Sir 咧就揾阿 JJ 啦，就话：，可唔可以帮我哋拍条片啊，去宣传一下，即系关于阿启明嘅故事啊，去俾更多人知道，伤残桌球究竟系一个咩回事咧？
1: 嗯，
3: 咁嗰时我就话：，好啊，冇所谓啦，即系就算免费，我哋都照做嘅。
1: 嗯，
3: 咁及后啦，拍完条片之后，曾经摆低咗喺度。因为疫情关系，亦都冇特别去做更多嘢。咁、当疫情过咗之后咧，阿 Ken Sir 就话：，与其系等，不如啱啱好似阿 Ken Sir 讲，不如我哋自己成立个协会啦。咁就问我，你愿唔愿意帮手啊？不过讲明啦，都真系义工形式嘅啫。系啊，咁我就都冇所谓啦。反正啱啱疫情过咗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冇乜嘢做。咁、

既然有啲有意义嘅事，咁亦都唔係话有啲咩好大嘅付出，咁咪帮下手囉，做下宣传又好，做下啲咩都好，咁我咪加入咗囉。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

0: 3, 轻松融入每一餐。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头先我听你讲咧，唔系好大嘅付出啦，呢句说话啦，咁系咪真系唔系好大嘅付出咧？就睇你点样睇啦。因为我见你哋一路都做啦六年啦，咁一路喺呢段时间，其实系一个义工身份啦，你要付出嘅系时间啦、心力啦，同埋甚至有啲情况系啲活动，你哋我谂系未必全部都有资助啦，咁你哋要自己去揾一啲可能资源返嚟啦，包括自己可能要出埋钱啦，咁样其实成件事就係、是出心出力出钱去做呢件事咁样啦。咁但你本身又唔系鍾意桌球㗎嘛，咁但系咪因为开始咗啦，你都开始接触埋桌球呢样嘢呢？
1: 咁呢个绝对系啦、因为尤其是我哋有时会有啲训练班啊，咁、可能有啲完全唔识打桌球嘅伤残人士，或者我哋去啲社区、去搞啲公公婆婆又好，后生仔又好，都会需要教佢哋点样去打桌球㗎嘛，从、基本做起。咁、我有一个基本上完全唔识嘅，但我都跟其他教练去睇啊、听啊，从而有时同佢哋一起练习啊，咁而家我都求其进步咗不少嘅，相信
0: 系咪啊 ？Ken Sir 系咪啊 ？Eddie 进步咗好多啊？
2: 应该会好过我啦，而家
0: 冇理由啩？
1: 呢个讲笑嘅啫，有排都未到。
0: 系咁，我想问翻 Ken Sir 啦，其实你话你本身之前都一路开桌球，做呢个桌球室嘅生意嘅，即系其实你本身都系好中意桌球嘅，系咪？
2: 我自己喺桌球呢个圈里边咧，至今大约27年啦，咁由卖桌球用品开始嘅，你俗称嘅桌球杆啦，其实系由嗰阵时已经系同阿 Andy 去结咗缘嘅。咁早喺20几年前，原来 Andy 佢喺桌球室遇到我之后咧，佢提翻我，你记唔记得20几年前我喺你铺头卖过支 Q？ 你嗰阵时都冇平俾我啊，不过支 Q 几好用咁样。就咁样，即系呢个系20几年啦。咁其实我自己都打桌球啦，但系其实真系唔系太叻嘅。咁只不过有啲兴趣啊咁样啦。咁去到最尾涉猎咗桌球室生意之后咧，其实先至系开始咗我哋协会一个任务啦，一个任务啦。即系直至真系遇到阿 Andy 咧，依样嘢我真系我去到今日都。我都好莫名其妙，当日我以为我帮緊呢个后生仔啊，原来喺疫症后啦，其实生意都好老实重创嘅。疫症期间其实係唔俾开呀，或者有一个叫做限度去开嘅时候，其实我哋嗰一刻好多次好多次放弃，最尾真係顶唔顺。顶唔顺嘅时候其实啊，在另一个层面就是啊，怎样是去在这一行里面去继续到呢？那其实哦，买回桌球用品咯，继续买桌球用品咯。但是Andy 的出现就是Andy 提一提，喂Ken Sir， 那其实我有两个名啊，通常叫我欧阳 Sir， 不过我自己本身有宠物行业嘅，咁嗰个叫 Ken Sir， 嗌开 Ken Sir 都可以 Ken Sir 嘅，唔紧要。咁啊，Ken Sir 啊，喂，咁其实我哋可唔可以继续翻我哋嗰个叫做协会，我哋继续去做咧？虽然你今日桌球室嗰度已经系冇做啦，咁样我哋冇咗一个叫训练嘅场地啦，我哋可唔可以继续咧？咁样，咁我就话，如果你唔介意，我哋连一个叫做本身的训练场地都没买的，那我们就继续咯，就是这样。
0: 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本身很艰难，尤其是 COVID 的时候，跟着生意就很差很差啦。但是 Andy 就启发到你了，就会不会可以再继续啊？但是继续当然是最好啦，但是继续的大前提是都是要是营运才可以去继续到的嘛，即继续的时候就代表你一定要有些事去发生了，例如有个地方啦，例如可能要给租啦，例如可能要有些不同的资源要放下去啦，那生意已经差了，那但是怎样可以再做到这件事呢？
2: 亦都是啦，生意差了，咁跟住我自己嚟嘅就卖咗盘啦，桌球室嗰度。咁Andy 就话：喂，嚟紧我哋可能会通翻关之后，我都有啲外国嘅比赛要打。咁到时我哋会唔会有机会再去继续去练习啊？有一啲地方可以借出啊？咁喺当其时，我就揾翻我哋一啲叫做同行啦。咁其中有个同行。 咁就桌球会嚟嘅，咁亦都系比较系支持呢个运动。喺嗰一刻，咁我哋就话，咦，会唔会有个场地去借俾我哋去训练啊？咁样，咁嗰一刻就一口应承咗。咁去到今日都由嗰间桌球室支持咗四年嘅啦。好多谢海龙桌球。好多谢啊！咁啊，好支持呢一个会，咁啊呢四年都系好感谢佢哋去支持个会嘅运作啦，咁样。咁至于你话资金方面嘅，譬如好似阿启明，佢个出赛嘅问题，就系2022年啦，少少转捩点啦，就系残奥委会嗰边啦。咁由于有个大型嘅比赛，咁系事别咗几十年啊，加翻桌球落去。咁变咗就残奥委会就揾我哋，一揾我哋咁叫我哋，咦，可以嘅话就上去倾一倾，会唔会有机会加入港队啊？咁样，咁嗰阵时就系第一步啦，第一步啦，咁及后嘅可能资助啊等等，咁可能亦都，咦，都可以问下阿启明啊。
0: 系 Andy 嗱，头先都提及过成件事，就系好多嘢，你系一个好重要、好一个好核心，因你。而繼續去發生到嘅事啦，咁樣樣，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同桌球嗰個淵源啊？
3: 其實我初玩桌球就係純粹係想結交多啲朋友嘅啫。
0: 嗯，
3: 因為嗰時細個時候啲同學就比較中意打桌球。
0: 嗯，
3: 咁我又玩唔到，又好似融入唔到佢哋咁。
0: 嗯，
3: 咁後尾就自己試下可唔可以？用一隻手去打桌球咁樣咯，咁試下，跟住就俾我練到係可以打到，亦都可以同啲同學仔一齊玩咁樣。
0: 係嗱，頭先你有講咧，就係話用一隻手啦。咁但係個情況係點解淨係可以用一隻手咧？
3: 因為我有個先天個肌肉張力失調症啦，咁啊，我左邊嘅身體咧係。不受控的，咁啲肌肉长期都喺度喐嚟喐去嘅咁样，咁因为打桌球佢需要用两只手啦，咁我做唔到枕手嘅动作，咁啊唯有只可以用单手，单手去打咯。
0: 系嗱，头先你提过就话有呢个肌肉张力失调症啦，咁我哋见到你咧都系有时候都会喐咗下咁样样嘅，或者可能尤其是只左手啦。
3: 系啊。
0: 依个系你由细到大都有嘅症状嚟嘅，
3: 系啊，
0: 咁但系其实系咪冇药可以根治到噶？
3: 依家我有食开啲松筋药同埋放松肌肉嘅药咯，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个喐个情况减轻。
0: 松筋药
3: 系啦，
0: 咁其实医生有冇讲呢个病系咪冇嘢可以根治嘅？
3: 是啊，现在暂时的医学是未有办法根治到的。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5: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你细个一路到而家，其实嗰个病咧有冇转变嘅啦？我而家见到你都会有喐啦，咁但系你细个时候咪都系咁，定还是有唔同嘅？
4: 都系咁喐噶啦。
3: 嗯，
4: 咁我就会故意收埋只手啦。
3: 嗯嗯，
4: 或者用另外一手捉住啊，摆喺后面啊，或者插落个袋度啊。
3: 嗯嗯嗯，
4: 因为小学嘅时候都经常俾人模仿。
3: 哦，
4: 系啊。俾人笑咁样，
3: 即系细个可能啲同学仔未必识呢样嘢啦，就以为你喺度唔知做乜咁，跟住又学你咁样样。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嗯，咁会唔会令到你觉得细个时候都会唔开心啊，或者对自己冇乜信心咁啊？
4: 唔开心啊，冇信心啊，直头，
3: 嗯，
4: 系啊，唔想翻学啊，
3: 嗯，
4: 系啊，一放学想即

0: 翻屋企。
1: 咁咪冇乜真系认识到啲叫交心到嘅同学仔咁样啊？
0: 仅有几个会关心我嘅，我去到边度，咁咪同嗰几个会好啲咯。
1: 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就个情况就系、又会有人学你啦，或者笑你啦咁样。咁其实你系咪都冇呢、个信心去学其他或者去扩阔自己一个圈子，学啲其他嘢咁样样咧？
0: 反而又冇，反而我更加想去学人哋做到而我做唔到嘅嘢，
1: 譬如
0: 体育堂咁样，人哋想踢波，我咪跟住踢咯；打篮球，我咪跟住去打咯。即系我都几好动嘅。
1: 系，但系踢波、篮球呢啲有冇啲乜嘢比赛啊咁样嘅？
0: 哦，冇，纯粹系玩嘅啫。
1: 但系都系起码都有运动有成。
0: 系啦，冇错。
1: 但系都系照上得体育堂嘅。
0: 上得。
1: 咁你嗱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有呢个肌肉张力失调症啦，咁细个只手都系不断咁喐啦。咁其实嗰时爸爸妈妈有冇话周围揾遍寻一啲方法去帮你啊，揾一啲唔同嘅神医好咩都好，即系以前
0: 系当然有啦，当然有。其实由我认知开始，佢带我去睇医生，基本上你噏得出嘅医生都我都睇过晒噶啦，
1: 系
0: 啦，中西医啊，咩针灸啊。做手术啊，咩怪医啊，咩元朗怪医啊，我哋都去睇过晒。
1: 系，即系
0: 都使咗唔少钱嘅，我父母。
1: 系啊，即系譬如好似依家我哋好多病友都经历好多几部曲噶咩，饮符水啊，
0: 得噶啦，全部我
2: 都
0: 无医
2: 都揾埋
1: 咁样。系咪？即系其实咩都会试噶嘛。
0: 系啊，摆只金戒指喺个中药度煲，唔知有几多碗水，煲落一碗水，跟住饮落去。
1: 咁但系当时其实爸爸妈妈都好紧张你嘅状况，都使咗好多钱喺度。
0: 系啊。
1: 会唔会话真系尝试过，即系直头连啲积蓄啊，卖乜卖物变卖啲乜嘢咁去帮你嘅？
0: 我当时细个就唔知嘅，我又觉得我又怕打针又怕食药，我嗰时都好抗拒嘅。后屘大个先知道佢哋嘅苦心。
1: 明白。嗱，我谂相信你喺你嘅过程里面都唔系咁容易啦，尤其是今时今日经历完，你已经可以代表到香港去比赛啦。咁不如我哋下首翻嚟再可以讲多啲俾我哋听，究竟呢个阶段系点样过渡嘅咧？又或者香港双健桌球协会喺个路上系点样扶持住你，点样陪你嘅咧？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

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战略石油储备减少610万桶，跌穿3亿桶水平，至到 2.987 亿桶，是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进一步反映全球能源库存面对巨大压力。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下令释放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又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美国能源部发言人7月时曾经向传媒说，战略石油储备最少要维持大约7000万桶水平，才能够安全地营运。路透调查就显示，由于海湾成员国恢复因为美以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中断的石油供应，石油输出国组织7月的原油产量进一步上升。上月原油产量达到每日1985万桶，按月增加了117万桶，延续5月以来的产能复苏势头。当中以伊拉克产量增幅最大，其次是科威特。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了最高领袖穆耶塔巴。佩扎希齐扬表示，他和在穆耶塔巴长达7至8个钟头的会面中，最高领袖特别强调需要维持国家团结和凝聚力，并关切民生福祉。此外，两人亦就制裁等议题展开讨论。伊朗官方媒体星期日报道，佩扎希齐扬是在今年7月下旬，即是他就任总统即将迈入第三年之际，和穆耶塔巴举行了今次会面。报道说二人就和美国及以色列的冲突前景、确保所需资源以及财政支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穆耶塔巴父亲兼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的美以军事行动中遇袭身亡，当时有报道说穆耶塔巴亦都在袭击中受伤，而自今年3月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分析认为，伊朗政府和领导层此举旨在向外界展示穆耶塔巴依然健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亚曼苏丹海塞姆举行了电话会谈。高市早苗在会谈中表示，有必要和包括航道使用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展开讨论，以求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而且安全的

0: 平衡，并希望相关安排无需增加额外费用。高市早苗在东京首相府官邸向记者表示，海塞姆回应指亚曼将会同使用该航道的国家进行磋商，并尊重各国意愿。目前亚曼正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及新航路设定进行谈判。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今次电话会谈在星期一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二十分钟。高市早苗在会上强调，按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备忘录、稳步解决核问题等各项议题至关重要，并说明日本将会继续采取各项外交努力。高市早苗亦对亚曼长期支持对话、推动局势降温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表示感谢。两国领导人亦就区域局势发展及加强多领域合作交换意见。睇翻本地消息，薄扶林一名非华裔男子持刀伤人，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星期一早上近九点半，警方经初步调查，指一名22岁的非华裔男租户在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对开，以一把长约28厘米的生果刀袭击一名61岁的外佣，他颈同埋背部受伤。另外一名61岁的保安在躲避疑凶时脚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在现场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只猫，它头部受伤，交由相关机构照顾并进行进一步检查。被捕男子涉嫌伤人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查，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至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1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没射游戏了，
3: 我订了。
2: 蛤？你懂选吗？
3: 不用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我们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了。想知多些，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Music on board。
8: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现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破坏以及多个城市建筑物倒塌。地震已经造成全国超过70人遇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里耶拉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并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正同各受灾各省首府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当地受灾情况及救灾需求。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七点几，震央位于卡里与麦德林之间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尔村以东约五公里，数百公里以外的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有多栋大楼要紧急疏散。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将会表示正接近同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指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人作出赔偿。特朗普还提到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在也门港口遭到炸弹袭击事件，声称伊朗需要为此作出赔偿。这种袭击造成17名美国水兵死亡，超过30人受伤。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星期一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个别发展，中东局势未明朗，以及今个星期将会公布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令到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62点，跌38点，跌幅 0.3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23点，升4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26点，升11点，升幅 0.13%。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战略石油储备减少610万桶，跌穿3亿桶水平，跌至 2.987 亿桶，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进一步反映了全球能源库存面对巨大压力。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下令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美国能源部发言人7月时曾经向传媒表示，战略石油储备最少要维持大约7000万桶水平，才能够安全地营运。

0: 路透调查就显示，由于海湾成员国恢复霍尔木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中断的石油供应，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七月的原油产量进一步上升。上个月的原油产量达到每日1985万桶，按月增加117万桶，延续五月以来的产能复苏势头。当中以伊拉克的产量增幅最大，其次就是科威特。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达，他说希望联储局理事库克声称自己未有涉及按揭贷款欺诈的说法是属实，同时排除自己接替库克出任联储局理事的可能性。哈西达接受访问时指出，相关问题属于执法范畴，并拒绝评论针对库克的具体指控，说自己是一名经济学家，在这件事上没什么可以补充。哈西达表示，库克说自己100%清白，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希望这个是真的。当被问到若果库克最终被免职，他是不是可能接替他的职位时，哈西达就表明不会，强调这样的事件绝不会发生。哈西达指出，若果自己是联储局决策者，会选择维持利率不变或者减息，因为供应侧的增长动力非常强劲。他补充，近期的通胀报告显示加价压力正有所回落。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

0: 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才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8: Morning has broken.
7: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9: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4: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人民银行上个月加大增持黄金力度，加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都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升至大约九个星期高位。不过投资者就注视今个星期美国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以判断联储局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纽约期金升幅 0.5%， 收报每安士 4419.7 美元。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市场观望住将会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62点，跌了38点，跌幅 0.3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23点，升4点，升幅 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26点，升11点，升幅 0.13%。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战略石油储备减少610万桶，跌穿3亿桶水平，去到2.987亿桶，是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进一步反映全球能源库存面对巨大压力。今年三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不过路透调查就显示，由于海湾成员国恢复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中断的石油供应，石油输出国组织7月的原油产量进一步上升。上个月原油产量达到每日1985万桶，按月增加了117万桶，延续5月以来的产能复苏势头。当中以伊拉克的产量最大，增幅最大，其次是科威特。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达说，他希望联储局理事库克声称自己未有涉及按揭贷款欺诈的讲法是属实，同时排除自己接替库克出任联储局理事的可能性。哈西达接受访问时说，相关问题属于执法范畴，并拒绝评论针对库克的具体指控，说自己只是一名经济学家，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转体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星期一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的签证是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之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传媒去年曾经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个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果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他的签证或者将他驱逐出境。而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转体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0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警告正现正生效。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1: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啊嘛。
0: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1: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0: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1: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预知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話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電郵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銀行或者就電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換下禮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轉帳㗎。不過有陣時呢我哋其實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呢嗰個網址呢就串錯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7: 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綠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6: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现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令到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据报华尔街大行组成的财团正同辉达 NVIDIA 合作，共同推动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但消息无助辉达股价，辉达收市要跌2.8%。AI 晶片股股价都受压，超微半导体 AMD 跌2.8%， ARM 跌幅更加达到5.2%。计划透过发行普通股集资150亿美元的英特尔 Intel 就跌4%。其他重磅股方面，苹果被投行负税下调评级至跑输大市，股价跌1.5%。据报微软 Microsoft 计划大幅提高下一代自主 AI 晶片的产量，股价逆市升1.2%。亚马逊就升1.3%。Tesla 股价靠稳。国际油价急升，带动石油股逆市上扬。西方石油升4.9%，雪佛龙升4.4%。市场忧虑美伊谈判再现分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进展，油价急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2.13美元，升3.95美元，升幅5.0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72美元，升4.17美元，升幅4.99%。人民银行上个月加大增持黄金力度，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就升至大约9个星期高位。不过投资者注视今个星期美国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来判断联储局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纽约期金升幅0.5%，收报每盎司4419.7美元。转睇国际消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表示，正接近与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的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特朗普还提到，在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在也门港口遭到炸弹袭击事件，声称伊朗需要为此作出赔偿。这种袭击造成17名美国水兵死亡，超过3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

0: 毒品犯罪。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儿 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据报华尔街大行组成的财团正同辉达 NVIDIA 合作，共同推动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但消息无助辉达股价，辉达收市跌2.8%。AI 晶片股股价都受压，超微半导体跌2.8%， ARM 跌幅更加达到5.2%。计划透过发行普通股集资150亿美元的英特尔 Intel 就跌4%。其他重磅股，苹果 Apple 被投行赋税下调评级至跑输大市，股价跌1.5%。据报微软 Microsoft 计划大幅提高下一代的自主 AI 晶片产量，股价就逆市升1.2%。国际油价急升，带动石油股逆市上扬，西方石油升4.9%。市场忧虑美伊的谈判再现分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进展，油价急升。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2.13美元，升3.95美元，升幅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72美元，升4.17美元，升幅4.99%。国际方面。新华社引述也门政府军消息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星期一对也门东南部舍卜沃省一个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外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的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在星期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事集结地和武器库。一名当地的官员说，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传媒和卫生部门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而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邮轮和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组织在星期日说，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利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的营运。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星期一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表示，正接近同亚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以下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7月份的物价数据，数据显示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保持了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5%。 当前物价运行态势如何，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指出， CPI 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尽管能源价格有所回落，但国内部分行业市场价格出现了积极变化。一方面，随着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等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另一方面，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极端天气推高运输成本，猪肉价格由降转涨。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健指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7月份 P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分析认为，虽然受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影响 PPI 环比有所下降，但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正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4: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3: 展望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民生商品供给充足，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内需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下半年物价运行将延续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稳的向好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白海豚昨天在浙江两次登陆之后呢，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未来三天，随着台风白海豚中心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除了上海、浙江、福建以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甚至是京津冀地区以及山东、河北等地也将迎来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些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将高达200到400毫米，其中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的南部局地有超过700毫米的降雨。针对浙江和安徽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及山洪灾害，中国气象局分别联合自然资源部和水利部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或橙色山洪灾害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信能力出现了下降，近40%的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取消进。

0: 珠港航班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了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301架次。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减弱，今天中午12点开始，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开始陆续恢复航班的迹象。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在陆续的恢复开行。此外，今天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特级管制禁止车辆通行，重启大桥一级管制，限速为每小时40千米。除了小型客车之外呢，其余的车辆禁止通行。长江江苏段的船舶全部停航，装卸作业全部停止，江苏海事局辖区的18条航线全部停航。受台风带团的影响，浙江、上海等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市民的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如何？受影响的地区又如何应对呢？
1: 在受台风影响范围的浙江长兴新农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现场各类蔬菜摆放得满满当当，商户们正忙着卸货整理菜品，市民们正在采购物资。面对台风天可能增加的供货需求，市场商户早已提前行动，拓宽进货渠道，加大备货力度。
0: 浙江长兴新农都市场蔬菜经营户梁清文：
2: 货很充足，现在基本上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货很多很多，基本上没问题。你像江苏的、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包括浙江本地的都有。
1: 目前浙江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部启动应急预案，民生商品整体备货量提升三成以上，同时还建立了1362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应急保供网点。数据显示，目前浙江全省的生活必需品库存储备充裕，生鲜肉菜可稳定供应5天以上，粮油储备足以保障15天以上的消费需求。同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蔬菜采购需求明显攀升。上海已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在上海闵行浦江镇的青美农场，工作人员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大棚进行了加固，高效的抢收流程让新鲜蔬菜实现当日采收、当日上市，保障市民的采购需求。
0: 上海市闵行区新泽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长田建伟：
3: 我们呢是提前抢收棚顶的那个压膜绳的加固啊，还有排水的疏通，再一个呢就是落水管，然后上面的雨水啊经过这个管子以后排到那个排水沟里面，现在抢收基本上结束。
1: 上海商务委数据显示，全市生活必需品备货量较日常普遍提升五成以上，全市民生保供体系运转顺畅，储备充足。
0: 在极端天气下的暴风雨当中，不少市民的电动车、新能源车涉水行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途抛锚了该如何应急？还有家中进水、电器泡水又该如何应对？针对市民普遍担心的问题，多位一线操作的技术高手给出了专业解答。
4: 网上视频中看到不少上班族、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穿行积水路段，积水深度没过车轮，甚至抵达膝盖，如同划船穿行。江苏凤凰技术开发部经理张晋峰表示，极端暴雨天气原则上不建议骑行电动车，如果很多市民迫于通勤不得不出门，那就一定要做好防护。
5: 在这个骑行过程中呢，速度一定要降下来，限制在15公里以下，要让人家看到你在使用灯光，然后刹车呢要提前就是预判，那你的刹车要轻轻的去捏，不能猛的刹。在急弯或者是左转弯的道路上，那你一定是要速度要更慢，不要猛打方向，这样容易会侧滑。
4: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电动车泡水极限，张晋峰划定安全红线。
5: 我们通常电动车积水呢，不要超过这个轮子的半径，就是一半。那你如果整个车子的车轮被浸没在水里的话，那对你的电机、电池，对你整个一个电控系统的这种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电池呢，尽快把它拿出来，放在那个干燥通风的地方去。
4: 暴雨积水路面常有新能源汽车驶过深水区域，反观不少燃油车泡水趴窝，不少车主就此产生电车不怕泡水比油车更耐淹的认知误区。新能源汽车技术总监开庆华对此辟谣，他表示新能源车并非无惧深水，只有在车辆底盘无磕碰、电池包外壳完好、路况熟悉、铁路段上没有井盖移位的前提下，低速浅水区通行才相对安全。
6: 电车没发动机，而且电车对这个防水防尘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你短时间涉水的话没有大的影响。
4: 一旦新能源车在积水中熄火，紧急处置中的细节很重要。
6: 假如要泡在水里面熄火了，那么我建议车内所有人员立即下车离开车辆，拨打这个救援电话。但是在拨打救援电话

0: 话的时候要告知对方，我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的燃油车，因为新能源车它有高压电的。转换的时候呢，这个水可能溅到电池包里面去了，它就可能会漏电，漏电呢可能就是冒烟啊，水面有冒泡气泡的一种现象，推着肯定是在放电的。
1: 强降雨导致部分小区低层住户家中进水，室内插座、洗衣机、冰箱等电器被水浸泡，如何应对呢？公牛电器检测中心主任江朝军给出解答。
2: 首先呢，我们人身安全这方面第一位啊，不要就是说挡水去把这个电闸关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话也会引起触电的这种风险。已经泡过水的啊，不要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排插，还有充电器、设备器，还有我们的冰箱、洗衣机，就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家电都不要去碰触它。等这个雨退后以后吧，去联系一些专业的方面来处理。
1: 泡水后的电器还能继续使用吗？江朝军建议，
2: 不建议大家马上去使用这个电器、排插、充电器，像这些家电呢、啊，现在的这个风雨它泡过了，有一些泥沙，甚至有一些积水，它存在就是漏电。或者是起火的这种风险，一定要有专业人员上门检查以后才能使用，不然的话有触电和短路的这种风险还是蛮大的。
3: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8月10号，备受瞩目的宇树科技正式开启了网上网下申购。那么这意味着 A 股市场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巨神智能赛道也将迎来首个二级市场的定价坐标。投资者一方面因其可观的打新收益积极打新，另外一方面有担忧当前市场的行情之下，超200倍的市盈率的宇树科技是否会有上市破发的风险呢？
2: 根据公告，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 150.8 元每股，对应发行市值约610亿元，发行市盈率高达 219.23 倍。多家券商综合测算，宇树科技中签率预计在2%至3%之间，远低于长兴科技 0.47% 的中签率水平。由于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 276.04%， 若

0: 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全球的市占率高达32.4%，稳居第一，属于极为稀缺的具备高增长而且量产且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从可比公司来看呢，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排名第二的智源机器人所对应的尚未新材的市值近700亿元，而尚未盈利的在香港上市的优必选的市值也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加上本身宇树科技上市初期的这个流通市值占比也极低，所以综合这些因素考虑，给予宇树科技700至1000亿元的市值的当前估值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合理性。以此来判断呢，上市以后直接破发的概率是极低的啊，甚至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1: 尽管短期破发风险较低，但张帆也对宇树科技中长期的风险进行了警示。他分析指出，
0: 由于这里面隐含了较高的26年到27年的增长预期，所以6个月内需要关注基本面的变化情况来判断估值回落的压力。而12个月后，由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大规模解禁，对于高估值的压力会更为明显。如果基本面不达预期，那么破发的概率就会明显加大。
1: 本次宇树科技募资总额约60.99亿元，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及本体研发等四大核心项目。值得关注的是，在其豪华的战略配售名单中，社保基金、DeepSeek、腾讯、中国石油以及多家险资均借道私募参与布局。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认为，这凸显了资金对于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看好。
2: 市场逻辑是宇树科技上市代表我们国产机器人全面的从零到一，走出实验室，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包括芯片、关节模组、激光雷达、灵巧手、传感器、轴承、电池等产业链将是受益的。
1: 尹鹏飞进一步指出，宇树科技具备较高的核心技术壁垒，未来增长空间可期。
2: 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是自研的，底层硬件深度优化非常好，不仅能够大幅度降低整机的成本，同时能够保证可控性和产品的一致性。高性能的运动控制算法建立了真正的护城河，给予了机器人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一个高性能。宇树现在布局了日深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双向的架构，短期来说产品壁垒是很难被突破的。
1: 但尹鹏飞也提醒投资者理性参与交易，
2: 它的 IPO 的股价是比较高的，后面的整个的弹性估值不会像长期的弹性估值那么高。各位做新股申购可以，但是前5天交易日的时候不要冲动，而保持一点理性。
1: 张帆则建议投资者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指标。
0: 从业务上来看，我们要重点关注它26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数量能否维持100%以上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个公司给予了一些预期指引。其次呢，就是市场占有率在25年32.4%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的提升，这两项其实是维持高估值的关键指标。而在财务指标上呢，我们要重点关注营收增长能否维持在50%以上。26年，如果这些指标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出现不及预期，则需要防范估值大幅回落的这样一个风险。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把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的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呢，深圳已经举办了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持续攀升。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经突破了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了58天达成。
5: 截至8月9号18时，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0.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 67.3%， 同比增长 23.76%，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3: 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思觉：
6: 我们将持续

0: 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126.9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 50.9%， 同比增长 47.5%。
2: 澳大利亚旅客，我是个飞行员。我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往返飞行过几次，变化是惊人的，我一直想来看看深圳，因为这就是未来。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债，凸显了对澳门特色金融发展的有力支持。此次国债期限结构更趋多元化，将会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选项，对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的生态，推动其和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的调水超过了90亿立方米。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2: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河北沧州市民张文龙：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早上六点半，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辉达宣布同六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为人工智能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嘅第三方资金。参与的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投资管理、高盛和 KKR。辉达已经同这六间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期望这个融资平台能够让前沿的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和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广泛地取得辉达的基础设施，同时都为大型资产公司和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效更加长和使用量挂钩的投资机会。辉达行政

0: 总裁黄仁芬话，平台将协助客户大规模咁取得稀缺嘅运算资源，并建造 AI 工厂。不过辉达就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嘅投资承诺金额，亦都未公布计划中嘅5000亿美元资金投入时间表。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同埋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1%。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华尔街大行组成财团同辉达合作，共同推动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融资计划，但消息就无咗辉达嘅股价，辉达收市要跌2.8%。其他重磅股方面，苹果被投行赋税下调评级至跑输大市，股价要跌1.5%。据报微软计划大幅提高下一代嘅自主 AI 晶片产量，股价就逆市做好。国际油价急升大约半成，石油股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升4.9%，雪佛龙就升4.4%。国际新闻方面，新华社引述也门政府军消息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星期一对也门东南部舍卜沃省一个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外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的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的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在星期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地和武器库。一名当地的官员说，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的传媒和卫生部门就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的邮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组织星期日说，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摘取赔偿。伊朗周末说，正接近和亚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而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但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一签署任命令，任命6个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星期一当晚，乌空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情况坠毁。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有关的战机在发射导弹时起火，随后失控，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而事故原因仲喺度进一步调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喺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强震，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佢亦都宣布国家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嘅灾情。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 中国财经60分，
3: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86亿，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2.36亿，总场次超3072万。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过了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热度走高。动画电影《八仙》票房超14亿，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以超过12亿元的票房，位列暑期档票房的第三位。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定档8月11号上映，预售加点映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预计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会迎来一波高峰。同时呢，中国电影的产业复制力和带动影响力正在持续的凸显。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产业链的产值突破了3800亿元。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了全球同步上映，中国电影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
4: 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观影过程中频频落泪。
5: 印尼华裔观众文森特：我和这部电影产生了很深的共鸣，同时我也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祖父母，他们来自福建。印尼电影发行公司市场经理萨莎：
6: PT Prima 决定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进印尼，是因为看到了它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后，发现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
7: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实景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给阿嬷的情书海外走红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影片也都持续跟进海外推广计划。专家表示，除传统的北美等市场外，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
5: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介绍，
8: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就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4: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

0: 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
1: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经理怀伟表示，
2: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0: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3: 中国的 LED
1: 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编碑，
3: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老旧小区因为历史原因长期缺乏专业的物业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硬骨头。针对这一痛点呢，吉林长春、上海长宁、河北邢台等地因地制宜，分别推出了物业服务超市、共享管家等创新模式。这些探索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为全国范围内的老旧小区治理提供了更多差异化可复制的改革路径。
5: 前不久，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特别的物业服务超市。这个超市没有传统货架，而是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明码标价。居民可以通过线下或线上小程序按需点单。采访的时候，正好有居民给社区管家打来电话，点单了维修服务。从接单到修好只用了半小时，花了20块钱。重庆街道地处长春市中心，覆盖了39个小区、245栋居民楼，其中 90% 以上楼栋楼龄超过30年。其中有35个小区长期没有物业服务。长春市重庆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陈昭介绍，
6: 由于没有专业的物业公司进入，所以居民在有诉求的时候通常会找市场上的一些家政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上门服务费，收取的费用也比较高。
5: 居民杨在军对此深有体会，
7: 我那个家里有一次下水堵了吧，他要价就高，价钱高还不说，等他走了以后时间不长又堵了，就成立这个超市以后，你找的意思没弄好，你找他他还来的，而且不收费了，是不是方便很多？另外吧，他随叫随到，老百姓就实惠了。
5: 方便实惠是有了物业服务超市后重庆街道居民的普遍感受。据了解，该模式的各项服务的价格比市场同类服务价格普遍低 15% 到 20%。 目前服务队伍中全员持有水暖维修、电路检修、特种设备运维等专业资质。物业超市负责人李小莫表示，
8: 我们日常都是24小时的客服，我们的服务标准和时长呢，就是在10分钟内一定要确认订单，紧急情况是30分钟内一定要赶到现场。
5: 目前这家物业服务超市已吸引7000多户居民注册，累计完成服务订单3000多笔。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杨萌评价指出，
9: 这种模式不用一次性引进全套的物业服务团队，居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只要下单，社区呢全程可以做质量的把关。它的特点是投入小，比较灵活，它这种碎片化的按需服务的模式和思路非常适合短期比较难以引进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
5: 与长春的做法相似，上海长宁区也推出了物业服务超市，但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物业服务超市并非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该街道将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同时将物业、业委会、加电梯、换电梯等3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其中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服务业务，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3家。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解释，
10: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
5: 小区居民吴仁仲最近就通过这个物业服务超市选了一项绿化服务，对小区里的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11: 原来呢，这个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5: 而河北邢台则通过探索以街道为单位，将所有没有物业

0: 的老旧小区组团，集中由一家物业企业实施服务的形式，让相邻相近的老旧小区共享各项物业服务。在邢台市越秀家园小区，新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近期正式投入使用，缓解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居民李廷国表示，
1: 充电方便了，尤其是上班的，你晚上充电，充着插着第二天骑着就走了。
0: 据介绍，这个小区只有3栋居民楼，受小区体量小的限制，前期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纳入共享物业服务范围之后，居民过去反映集中的充电不便、设施老化等极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在邢台，像越秀家园小区这样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收费偏低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过去很难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为此，邢台住建部门探索创新共享管家治理机制，将老旧小区按片区进行打包，由物业企业统筹服务若干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物业打包、资源共享，兜底保障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目前，邢台全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都有了共享管家。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杨萌指出，
2: 它比较适合三四线的中小城市。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牵头去统筹资源，集中托管给到一家企业，实现这种用业成本的分摊，能够解决物业服务企业过去不愿意进、不敢进来这种困难。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
4: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5: 36雀走为上雀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4: 你没理我。
5: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5: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4: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5: 36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6，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中国财经60分。

近日，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的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是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的驾培行业滋生了抱团涨价、习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

0: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的价培领域，竞争对手竟然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内容，破坏了公平竞争，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同时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元抬升至900元，整治之后的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了降价红利。超三成的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立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培领域的垄断和各类违规行为。捷豹路虎今天突然宣布，即日起到2026年的9月30号，针对路虎卫士畅销车型的 110HSE 推出遇强限时价72.8万元起，最终成交价以消费者和经销商协商后的实际成交价为准。路虎卫士 110HSE 此前的官方指导价是 89.9 元9万元。今年以来呢， BBA 等豪车品牌已经对旗下的部分要车型进行了官方降价。再来转换视线，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 3966.59 点，今天收涨 0.67%， 深成指报 14316.96 点，收涨 0.04%， 创业板指收报于 3537.21 点，下挫了 0.73%， 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 0.36%，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5387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1447，今天整个市场上上涨个股数达到了40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申万宏源前七名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 A 股市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行情，好，那相对来说呢，这个主板表现，尤其是上证指数啊，这个表现是比较强的，是一个持续震荡回升啊，已经有四连阳这样的一个走势了。当然双创指数相对比较弱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个股是涨多跌少啊，那个3900多家个股上涨，1200家下跌啊，应该说上涨的比例是不低的啊，但是呢这个科技股啊，包括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啊、通讯设备啊这些个股啊，我们也注意到机构资金流出比较集中的啊，也是包括易中天在内吧，这些个股啊，短线的包括 PCB 啊等等，对吧，这些 CPO 啊，资金离场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股价大多数都是下跌的。这一方面还是表明啊，这些板块在前一阶段啊上涨可以说过于集中，然后有个调整，然后再一个反弹啊，那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一个短线操作，所以呢见高啊就见报，然后个股的股价是一个整体的调整。当然这个板块下跌某种程度还是表明短期市场还是偏谨慎的，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所谓的那些老灯股啊是一定的走强，当然也包括贵金属啊等等。当然这种板块的走强呢，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短波段行情啊，因为它基本面逻辑实际上真正要啊把这个故事说得比较大，要宏观叙事啊相对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么更多的就是一种轮涨补涨，包括一些高频资金朝三暮四的这种表现吧。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老真股的回血呢，这个上证指数相对表现比较强，但整体上来讲，因为双创指数这些科技龙头的调整啊，实际上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对情绪、对人气、对资金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所以市场是一个震荡分化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相对来说这个操作难度啊也是比较大的，短平快的这个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还是建议大家持股和持币啊还是要保持一个比例啊，不能够过于极端。另外呢对短期这种操作呢，坦率讲这个把握难度比较大啊，还是建议大家持币观望啊，或者说优化结构，趁着这个反弹也好啊，或者拉高也好，这过程当中啊把一些小灯股的比例啊继续降下来。这个老灯股呢可以稳住，因为本身也没什么涨过，是吧，这个也是底部的啊一个低位的一个炒地方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水分啊。短期吧整个市场仍然是保持一个震荡偏防御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呢还是以谨慎观望为主。
0: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今天收报在4702.02点，小幅收涨了 0.16%， 上证五零指数报 2967.89

0: 0.73 点，涨幅是0.25%。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涨1.05%，报25,937.49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白银和纯碱都上涨超过了3%，碳酸锂涨超2.8%。另外，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跌超4.4%，多晶硅跌超2.5%。今天 AU49 金报在每克943.97元，涨1.46%。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升了20个基点，报在6.7884元，在人民币报6.7442元。今天央行开展了1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450亿。七月 IPO 市场迎来了年内供给高峰，在注册端共有21家 IPO 企业披露了注册文件，创下年内单月新高。其中北交所贡献占比过半，科创板保持年内相对较高的注册节奏。当月呢，共有4家获批。在发行端，七月共有20家 IPO 企业启动了招股书，在年内处于高位水平，合计募资规模刷新了年内记录。截至今天的14点左右，当天主力资金净流出511.31亿，净流入半导体设备、半导体大消费板块，其中半导体设备板块净流入了27.59亿，净流出转融券标的、融资融券和 TMT 等板块。在个股方面，贵州茅台净买入了8.34亿元，位居首位；中继续创卖出了67.74亿。近期拼多多正式上线了最快明天达的入口，品类覆盖到了水果、生鲜、日用百货，进一步向由美团、京东主导的即时零售核心腹地进行渗透。在此之前，拼多多并未设置相关的一个一级入口，仅是通过算法在商品页或者是搜索结果当中进行动态展示明天达的一种标识。此次将明天达提升到了首页核心导航位置，拼多多客服承认最快明天达入口为近期的最新上线。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已就航运过境路线图达成共识，目前正就联合声明当中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磋商，以最终敲定。协议包括了海事服务相关费用条款，根据已达成的协议，将建立相关机制以保障安全通航，保护环境，并打击海上犯罪。土耳其政府官员昨天证实，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是畅通的。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到了袭击事件逐渐增多，土耳其方面已经限制商船进入黑海。根据透露，土耳其确实因为安全担忧实施了部分的临时限制措施，但是黑海的通航并未受阻。此外，他们并没有说明土耳其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俄罗斯预计将划拨100亿卢布，折合1.214亿美元，用于补贴农产品出口铁路运输。因亚速海通航条件受限，俄罗斯政府正在起草相关的法规以保障货物出口。该补贴可能将助力货物从罗斯托夫地区转向黑海、波罗的海的航线来运输。截至8月1号，将亚速黑海流域出口的货物改到波罗的海，每吨将增加35到50美元的成本。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同埋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1%。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

0: 点，跌85点，跌幅0.32%。华尔街大行组成的财团同辉达合作，共同推动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但消息无助辉达股价，辉达收市跌2.8%。AI 晶片股都受压，超微半导体跌2.8%， ARM 跌幅更加达到5.2%。计划透过发行普通股集资150亿美元的英特尔 Intel 就跌4%。国际油价急升大约半成，带动石油股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升4.9%，雪佛龙就升4.4%。辉达 Nvidia 宣布同6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是为人工智能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参与的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投资管理、高盛和 KKR。辉达已经同呢6间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期望呢个融资平台能够比前沿嘅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同埋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加广泛咁取得辉达嘅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同埋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限更加长同埋使用量挂钩嘅投资机会。辉达行政总裁黄仁芬就话，平台将会协助客户大规模咁取得稀缺嘅运算资源。不过辉达就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的投资承诺金额，亦都未有公布计划中5000亿美元资金的投入时间表。辉达近年同多间科技和 AI 公司签订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和融资计划，令到部分投资者忧虑，辉达向合作伙伴提供融资和投资机会之后，是不是用于对方再增加买辉达的晶片，因为这类的循环交易可能令到市场难以判断 AI 相关的需求是不是完全由终端客户带动，从而错误地推高 AI 业界的估值。转睇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已经对海峡完成了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他说目前唯一掌控海峡的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他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表示，正接近和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的条件。但特朗普就回应说，伊朗的赔偿要求指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都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烟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公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的营运。当地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的灾情。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咗可以表演俾大家睇之外，仲会有啲新嘅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嘅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1: 在同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2: 他们同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边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跟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0: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5: 好，早晨啊，嚟到星期二嘅上昼7:08啦。咁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啊，都今日咧应该都系暑热都劲啊吓，嗰啲即系系暑假个暑啊，唔系老鼠嘅鼠。咁咧就最高温度咧可能都会去到35，系咪啊？
6: 系啦，黄色咧暑热警告咧，即系工作嘅暑热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啦。另外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一直都系生效紧嘅，最高气温去到成35度嘅，个别地区可能仲会高啲添。
5: 咁大家咧即系冇乜事就唔好去暴晒啦啊！咁诶，当然啦，有时行过啊，行10分8分钟应该就冇乜事，饮多啲水啦吓。咁诶，有时喺街咧，真系始料不及，要唔好成日耷低头睇住个手机，咁啊，即系眼观四方啊，睇下周边啲环境。除咗防啲车，有时即系唔知铲咗埋嚟之外咧，有时人都会真系失常啊吓。咁啊，琴日咧就真系我一睇到咧嗰个阴影好大咧，就唔系我自己嘅阴影，就系3年前。这个荷里活广场也有一宗 更加惨烈的，但是这一宗就发生在这个薄扶林的碧瑶湾，都真的冷不防，你走过的而已，就被一个没有着上衣的一个男子呢，就真的拿着把刀呢就随机呢就在这伤人。但我又觉得他不是华籍人士啦，唔知點解啦嚇，佢自己就走咗出嚟，咁就揸住把刀。咁其實佢揸住把刀嘅過程啊，行過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人醒覺，咦？呢、這個人有把刀喺身，都報警先噶啦。咁不過咧，就佢啊好快咁樣咧，就即係追住啲人咧嚟嚟吉啦、嚟斬啦咁樣。咁啊又有當中包括有保安員啦，即係屋苑嘅保安員啦，亦都一個即係真係純粹路過嘅外佣啊，即係女佣啊。咁啊真係有啲無辜辜。但是呢游行呢就有一位又是外籍人士，就应该来自乌干达的，他比较后生，他就30多岁啦，他嗱嗱声都二话不说啊，走去见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去帮手，甚至乎呢他就用自己的身体呢去护住那个女佣，这个真是很不话得，见义勇为，即是人性的光辉一面。
6: 嗯，是啊，有途人有同事方面见义勇为就即是帮手，如果不是可能死亡伤会严重啲啊！大家觉得吓，
7: 即系孟子啊，见孺子入于井，人家有恻隐之心啊！呢个就系即系现代嘅表现啦、啊、你见到有人受。

0: 何哪管嗰個人同你無親無戚嘅，你都會啊，即係盡你嘅能力去做，都唔係好。有時都唔顧及自己個人嘅安全啦，嚇咁呢個真係即係表揚佢嗰下嘅即係本能嘅反應啦嚇，咁但係即係自己都受傷啊。
1: 成個片段咧，其實咧都有好多人喺網上面睇到啦，因為而家社交媒體都好方便，有人已經拍低咗個成個過程啦。咁頭先你講咧，其中一名保安咧就係同咧疑犯糾纏嘅時候唔小心咧跌倒啦，咁持刀嗰名男子咧即刻上前想揮刀襲擊佢嘅時候咧，好在危急關頭咧就係另一名嘅保安咧就上前阻隔咗。咁呢一名保安咧，大家都形容佢真係見義勇為，亦都咧即係有義氣啊。
0: 不過其實呢啲畫面咧咁廣泛流傳咧，即係當然有一個嚇，即係大眾就有一個好奇啊，亦都獵奇嘅心態啊，知啲咁嘅血案啊，想了解個實況。但另一個有嗰個唔好嘅效果咧，就有啲叫做嚇，即係複製效應啊，啲犯罪行為有時係太廣泛傳播咧嚇，有啲人咧佢可能都係有啲情緒啊，或者各式各樣嘅問題咁，佢如果係啊，即覺得哇，依個係一個宣泄嘅方法嚟嘅喎，即係其實過好多學術研究都講啦，呢啲即係暴力嘅畫面咧，就盡量唔好太廣泛傳播嘅。咁但係就而家就都唔使狗仔隊，都唔使去挖掘出嚟，有啲人咧就各種方法攞到嗰啲畫面咧，就擺上網，咁自己都放上去。
1: 咁大家喺呢件事件上面亦都關注住咧，即係保安員咧，或者前線嘅工作人員、物管公司嘅工作人員啊等等呢啲，其實佢哋嗰個裝備嗰個問題啊，其實琴日都有人講啦，即係有人襲擊。嘅时候，佢哋又好似即系徒手去即系阻挡啊，基本上面又冇盾牌啊，又或者冇其他嘢去遮挡咧。其实喺前线工作上面，可能都有个心理压力喺度啊。而家吓
2: 咁，其实保安嘅角色咧，喺香港咁太平嘅地方咧，就真系维持一下啲秩序啊，认下人啊，同埋咧即系有啲咩事就排解。咁佢保安呢个保字咧有作用嘅。咁一般嚟讲，我唔知佢哋会唔会有啲类似棍咁嘅嘢啦吓。要遇到有贼，又或者有啲。唔規矩嘅人，咁佢都可以有個叫做防備嘅，或者係可以維持現場秩序嘅一個東西。咁但係咧，即係保安就應該係唔會有槍，又唔會有刀噶啦。咁咧，香港嚟講咧，就大部分嘅地方都裝咗啲鏡頭，尤其是屋苑啊。咁你屋苑就係自己物業啦，但係如果街咧，亦都有好多。但係呢個鏡頭只係能夠令你知道啊。哦，個過程係咁，咁但係個過程千軍一發啊，有啲咩事嘅時候，即係一念之差，有人就即係發咗癲，咁呢啲保安咧，其實嚴格嚟講咧，亦都好難咧去對抗所有嘅出現嘅危急狀況嘅，咁幸好咧，即係之前有人 call 咗差人啦，咁而差人到嘅時候，即係如臨大敵啦，當然大批警員啦趕到嚟嘅時候咧，咁就佢哋就著曬呢啲什麼防刺背心啊。因为佢知道嗰、那个当事人咧就有刀咁样，有利刀咁，咁啊同埋戴晒头盔啊咁。咁如果你又叫保安又做同样嘅嘢，有啲难嘅，因为你都知道香港有时你见到楼下嗰啲保安叔叔年纪都唔细啦，咁就算啊佢啊即系gear晒啊，full gear晒啊，佢可能佢体力都搏斗唔到一啲即系失常嘅人，或者系唔按常理去反应嘅人咁。咁呢个系其一啦，我反而第二样嘢即系除咗关心啲人，关心保安嘅裝備之外咧，我就覺得香港嗰個精神健康狀態咧，大家都要關心。即係無論呢個係個城市嘅壓迫力又好，家庭自己嘅problem 又好，又或者佢自己有啲即係唔開心而導致佢失常又好，天生嘅又好啦。咁我覺得喺精神健康方面，無論護理detect 即係覺得佢唔妥，然後就照顧或者係跟住會點樣可以幫到佢咧？呢、這個就係大家都要。即係注意一下，精神健康有時就係一個方法開解到，可以解到心結嘅。有啲就真係要食藥，停咗藥咧就真係會發癲嘅。咁有啲就真係嚴重到你真係唔可以俾佢出街嘅，出街就會有破壞同埋傷人嘅。咁我覺得呢啲喺香港嚟講咧，有人係照顧有一方面嘅呢啲料理，咁但係似乎開始要重視。你睇翻。以往那些很嚴重啊，又或者即自己斬完人又自殘啊，自己死了啊，又去自殺那些呢，嚴格來說呢，都是一些精神健康即出來的一些後果，大家看見都是很悲慘。

0: 同埋係好 sad 嘅。咁即係佢又傷咗可能佢嘅親人啦，或者係無差別傷咗一啲人，然後佢自己又了結咗個生命。咁我覺得呢啲一單又一單咧，你唔可以話啊個別 case 啦，各有前因啦，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啦，咁未必一定可以係咁咯，因為城市嘅叫做精神健康咧，都係好需要着重。咁所以政府無論係啊，即係點樣入不敷支啊，點樣係其他方面使好多錢，但係呢啲眼前嘅，即係要都市上係要照顧嘅，或者係要拯救嘅、要復康嘅嘢咧，我真係要做多啲。
1: 嗯，一方面就好似 A 姐講啦，即係喺支援上面，譬如咧真係咧精神健康方面啊，譬如排隊睇嘅時間啦、睇嘅情況啊，究竟幾耐啊等等啦。但另一方面咧，仲有咧就係咧，你要揾出佢哋都唔係話真係咁容易。有啲人咧，其實佢本身可能精神上面有啲問題，但係佢平時好似一個好正常嘅人，係有啲觸發點先令到佢咧就發生出嚟啦。咁基本上你要揾呢一類人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咁呢方面，点样去投放啲资源啊？譬如可能喺即系社区方面做多啲一啲支援工作咧，呢个都好重要
2: 嘅。其实唔系唔容易嘅，其实系容易嘅，因为绝大部分精神病患者都系有医疗嘅跟进嘅。咁但系你医管局嗰啲精神科咧，你睇睇咧，唔系排好耐啊，每次见你几耐啊？
0: 好嚟排
1: 几分钟咁啦，
2: 即系几用分钟嚟做单位啦吓，即系唔会用几秒嘅。咁你咪问下你最近点咁，可能几句说话对话。咁你如果係私家嘅一個負責任嘅精神科醫生，佢真係每個病人可能你要傾可能半個鐘九個字，咁你先可能同佢了解到佢嘅進度，佢嗰個排版幾厚先啦。每個病人你每次同佢傾完寫，
1: 但係係咪每個基層都能夠負擔到私家嗰個收費咧？
0: 覺得佢哋真係 detect 到係有事而放出街嘅呢啲 case 實在係好多，即係唔係話揾佢唔到，真係揾到佢，或者啲鄰居都話覺得佢好似好妥喎，又或者佢家人咧系面对佢嘅唔妥，嗱呢个系最紧要嘅，即系佢屋企人咧就比较维护佢啊，惊佢俾人歧视啊，惊呢个家庭好似俾人哋另眼去睇啊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咧，我觉得呢啲心理咯，
1: 即系狗病标签系嘛，
2: 狗病床前无孝子啊嘛，点解有句咁嘅说话咧系嘛，即系精神病患嗰个时间可以系超长啊，你家人个照顾者个压力真系大到不得了啦，你。是不是可以长期咁样去即係无限爱心咁去做呢，真係好伟大。咁但係个社会冇话好表扬呢一啲照顾者㗎喎，即係佢哋默默喺度每日艰辛奋斗㗎喎。咁但係你去支援啲照顾者之外，就係个病人本身亦都唔系话长期喺个迷迷惘惘状况㗎嘛。佢如果定时食药，咁可能佢系控制得好好嘅，可以好长时间都唔会话对他人或者对自己有咩伤害。那个界线就系在于佢有冇一啲暴力即系会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嘅啲倾向。咁呢个界线点样突变咧，或者边一个位会变咧？咁你就要通过专业人员嘅复诊嘅时候同佢了解嘅。咁另一個先提過啦，係嘛？佢停藥，佢自行停藥、減藥、自行減藥，咁呢個又係一個徵象啦。咁有冇機制去了解佢咧？咁而家科技有冇啲嘢幫到手咧？咁精神科嗰啲唔係話醫生啊貴啦，人工啦唔夠醫生啦。咁你有冇啲嘢護士咧？係嘛？即係多啲去定期去了解下佢啊，關心下佢啊，問下佢。或者即系专做呢个精神健康嘅啲社工咧，咁其实好多嘢可以做嘅吓，即系慈善机构又有咩角色咧？大家对呢啲冇攞到咩掌声嘅事情啊，似乎又唔系好着力去做啊。
0: 资源分配留翻我哋行政方面去料理啦。咁但系咧，呢个现实咧系一定要面对嘅，亦唔好将一啲 case 咧就归咎于即系偶然发生啊，个别啊，咁个别咗，如果你个表出嚟啊，都好长啦。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4: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

0: 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咁啊，刚才咧讲咗一单啊，即系持刀汉啊，即系当街乱斩人啦。咁今日咧，其实好多社评咧都有提到呢个 point。咁但系咧，我系想睇睇今日《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讲咗另一样嘢啦，就系、呢个议员普通话唔能够太水，主动进修先至能够对接国家。咁啊，88位立法会议员咧日前就上过北京研修啦，咁啊获得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闭门接见。据讲由于部分的议员的普通话就不灵光，引起夏主任的善意提醒，鼓励他们学好普通话。夏主任的语气其实很温和，也没有苛责，甚至连批评都算不上。但这个提醒就点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某些议员的语言能力的确是未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整体来讲，回归前以至回归初期，香港政界和社会大众对普通话的掌握都比较有限。当时粤语主导日常的交流，英语就垄断了官场，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就不算高。然而时移世易，香港回归至今已经接近30年，普通话在教育系统、商业往来乃至于大众传媒之中都早已经普及，市民对它的重要性认知亦都与日俱增。但议会里面的语言能力不平均这个现象就依然存在。年前夏宝龙主任来到香港考察的时候，竟然有一位现役的都现时已经卸任的资深议员，全程以粤语就向他陈述意见，场面就令人侧目。今年7月份的时候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明确提到，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足以见到普通话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香港议员身为中国人，理应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并且掌握国家的通用语言，这个不仅是基本的素养，而且是身份认同和责任感的体现。香港正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与议员的角色是举足轻重，他们既要向中央和内地省市反映香港市民的真实心声和诉求，亦都要为香港争取更多有利的政策支持。若果议员连基本的语言关都过不到普通话讲得半桶水的话，那市民怎样是在和内地官员进行深层次交流的时候精准地传达我们的意见呢？怎样能够在信息万变的谈判桌上敏锐地捕捉对方的政策取向和合作空间呢？语言障碍一旦形成，受损的不仅是个人形象，更加是香港整体的发展机遇和民生福祉。议员不应该将夏主任的温馨鼓励视作为一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说话，而是应该当严肃看待这个提醒，深刻反思自身的不足。学好普通话绝非是交差或者是应付上级，而是履行公职、提升议政质量的必然要求，更加是作为中国公民应有的自觉和担当。议员应该以务实的态度主动安排时间进行系统性的语言训练，克服讲普通话的心理障碍和口音问题。但是唯有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议员才能够无缝地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在内地和香港之间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真正做到不负中央重托，不负市民期望。愿各位议员以夏主任的鼓励为契机，化提醒为动力，以实际行动展现香港管治者的新气象、新担当。
2: 同大家睇咧，信报嘅社评讲咧，极端高温足以致命，香港应该部署咧系抗灾措施噶。地球持续发高烧，今年夏季嘅热浪咧系导致缺乏冷气机嘅欧洲人咧系苦不堪言啦。亚洲方面，日本、南韩同样系热火朝天，多地录得摄氏系40度以上嘅高温。香港嘅情况亦都不遑多样噶。8月9日咧，尖沙咀天文台总部录得咧最高气温摄氏36.9度，上水更加高达咧摄氏39.8度。破尽纪录噶。香港位于亚热带，夏季咧炎热本来就系司空见惯噶啦，但系升温至到接

0: 近40度，就系属于咧异乎寻常嘅极端嘅，俾人感到咧系费解嘅。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冇跟随住极端温高温而升级嘅，而仍然维持喺最低嘅级别黄色噶。劳工处自2023年咧相关嘅机制实施以嚟咧，至到而家总共发出咗咧大约200次嘅黄色警告。然而即使系百年一遇嘅破纪录嘅高温来袭，仍然系冇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嘅警告，难怪。网民系批评咧，系罔顾户外工作人员嘅安全噶。不单止劳工处应该检讨现有嘅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而且咧特区政府亦都有必要咧将极端嘅酷热高温咧视作为另一种嘅意义嘅天灾，想办法咧为香港部署系抗灾措施。需知道热浪咧系对于足以致命嘅，欧洲一个月里面咧就录得咧至少系10,000宗同高温相关嘅死亡个案。南韩同埋日本咧亦都涌现唔少。性质相近的一些例子的。虽然中暑有机会致命，但是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总干事萧市民就指出，工人中暑死亡的索偿是相当之困难的，需要证明死因和工作是具有单一的关系。如果解剖的时候发现死者生前还有心脏或者血管等等的隐疾，就会被视为个人的疾病而非工伤，没办法得到赔偿的。关乎于天灾，香港近一集中是注意力在防风和挡雨的。而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特别是旧区是有待翻新的。改善城市的规划不单只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能够作为长期的抗疫，不妨是写入去香港5年规划之中的其中一次。短期而言，政府亦都应该制定气候应对的策略，包括调整酷热天气的警告机制，大量增加各区的避暑中心，甚至要设定气温升到某一程度即时系要停止户外嘅公众活动等等。热浪带嚟多方面嘅影响啦，咁啊塞纳河啦、莱茵河以至多瑙河等欧洲嘅主要河流嘅水位咧系异常偏低嘅，冲击住咧系灌溉啦、航运同埋发电嘅。干旱亦都咧系有助咧山火方面蔓延啦。法国同埋西班牙合共系超过300,000人咧系由于山火要流离失所噶。咁啊，全球暖化之下，香港无法咧系独善其身，必须要及早防备。
1: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以公正高效的中国方案打破西方路径的依赖。近日广州的海事法院成功调解了一宗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船舶碰撞的纠纷案。这件案件的成功审理证实了中国的法院有能力高效地处理复杂的国际海事纠纷，象征着中国海事司法公正的独特优势，打破了西方路径依赖，也都为全球航运的争议解决贡献了中国方案。事件也反映了象征的意义，第一，外籍当事人愿意选择中国的司法管辖权，第二呢就扭转了西方审案的低效垄断，第三呢就以技术创新抗衡西方的专家话语权，第四呢就展现了东方经验化解冲突的独特魅力。中国海事司法呢正是从跟跑者去转成为领跑者的转型，香港可以凭借成熟的普通法体系和国际惯例对接的丰富经验，协助内地的法院呢增强在跨境海事纠纷领域的国际话语。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完成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他说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就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在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报道，过去一个星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土耳其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他的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耳其政府推动结束持续几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

0: 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相关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耳其政府说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地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四十几年以来，组织和土耳其爆发多轮冲突，造成数万人死亡。2025年3月，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停火。同年5月，库尔德工人党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并结束武装斗争。新华社引述也门政府军消息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星期一对也门东南部舍卜沃省一个政府军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另外有九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在星期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尔之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地和武器库。一名当地官员说，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政府、当地传媒和卫生部门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而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邮轮和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转睇财经消息，费达宣布同6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是为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参与的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投资管理、高盛和 KKR。辉达已经同呢6间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期望呢个融资平台能够俾前沿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和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加广泛地取得辉达的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限更加长和使用量挂钩的投资机会。不过辉达就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的投资承诺金额，亦都未公布计划中5000亿美元资金投入时间表。辉达近年同多间科技和 AI 公司签订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和融资交易，令到部分投资者忧虑这类的循环交易可能会令到市场难以判断 AI 的相关需求。美股方面，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重磅股方面，苹果被投行赋税下调评级至跑输大市，股价跌1.5%。同华尔街大行组成财团的辉达股价都是要下跌，收市跌2.8%。国际油价急升半成，石油股就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升4.9%。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

0: 因为有交通意外。西沙路近企岭下烧烤场，西沙路烧烤区六号场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近青田路，睇睇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港岛区就交通畅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赵曾学敏，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啦。咁啊，油价方面咧，琴晚咧升嘅咧系超过5%嘅。美国同埋伊朗咧就都向咧对方提出咗一个赔偿嘅要求，令到市场忧虑翻咧而家个谈判方面有机会咧出现嘅分歧啦，影响翻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个进度，刺激油价咧急升所上嚟嘅。美股三大指数咧，因为呢个因素咧，即系一啲增添唔明朗嘅因素之下咧，都下跌咗落嚟嘅。我哋请埋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而家个投资状况系点。早晨，温广成。
10: 早晨啊 ，Grace， 早晨，威文，早晨啊，
9: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油价咧，琴晚咧纽约市咧就升咗超过5%啦，纽约期油啦。咁今朝略为咧少少回翻啲嘅。咁啊，你睇翻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都下跌咗落嚟，投资者个观望态度系咪即系又转趋翻诶浓厚翻咧？
10: 系啊，审慎翻少少。咁因为见到啊贝森特原来都系即系大只讲嘅咁样，咁啊讲紧因为上个礼拜话。未来两三日，咁本身霍尔木兹会通航噶嘛，咁本身就两三日又两三日，两三日又两三日，已经好多个两三日，咁讲紧之后都仲未见到任何起色，甚至乎咧伊朗外交部长咁走出嚟话，都暂时冇任何谈判倾过咁样，咁冇嘢倾过嘅时候，咁大家对于几时通航咧，咁变咗嚟讲就有少少即系失望啦，其实吓，咁所以导致到咩咧？导致到如果琴晚嘅时候咧。美股走勢喺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比較平穩啲嘅，咁但係去到翻講緊臨收市嘅時候咧，見到啲資金有啲換馬咁樣，個換馬跡象係由翻呢啲科技股方面嚟講褪翻出嚟啦，就走翻入去嗰啲咁樣嘅本身傳統股份，例如道指嗰方面嚟講啲大藍籌咁樣，好明顯地見到，例如之前咧嚇咁早幾日方面升得幾好啲光通訊嘅股份嚇，例如 Lumentum 啊，或者例如呢、這個康寧啊嗰啲咁樣嘅股份啦嚇，即係以前細個大家用嗰啲廚具嗰間公司，佢有做呢啲光纖嘅。咁本身嚟講都見到佢哋個股價方面嚟講都跌得幾明顯咁樣，咁調翻轉頭咁啊講緊，如果你話睇翻標指道指咁樣，咁啊穩穩定定，反而其實講緊道指啊跌60点，標指方面嚟講跌4点咁樣嚇。咁啊整體 overall 方面，如果預期未來個走勢咧，本身嚟講，因為標指方面嚟講已經創咗新高啦，其實嚇。咁之前都同大家提過，我今年睇8000。咁已經去到差唔多呢個嘅7800点，爭幾點已經到。咁未來方面嚟講咧，就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咧，睇一睇期權市場可能會有少少玄機。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就都幾多嘅期權啲盤咧，就買今個月底嘅時候咧，會到8000点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我相信呢啲咁樣嘅盤路咧，其實嚇

0: 高盛啊，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摩通啊，咁佢哋啲分析員都會見到嘅，其實嚇，咁我唔排除咧係到唔到嘅，其實嚇，咁因為點解咧？其實老實講喺投資喺投資市場裏邊，某程度上都即係如果你話 option 呢啲咁樣嘅投資工具咧，都係一個零和遊戲嚟嘅，其實係你贏咗就個莊輸咗咁樣，所以其實個莊方面嚟講可能會頂住，所以今個月方面嚟講，大家唔好預期佢會到八千，咁七千八可能都仲有機會，但係八千嘅話就穩啲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咁如果你話講緊嗰個嘅納指方面咧，其實一路都未破頂嘅，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如果納指你見到跌得多嘅話咧，你都可以試下擺落去。咁因為其實講緊道指同標指都已經破咗頂嘅時候咧，最後我相信納指都會破頂，只不過問題依家成日棘住就係講緊嗰個嘅通脹嘅擔憂啦，油價方面嘅變化啦，咁直接影響到佢哋個資金流啊嗰啲咁樣嘅嘢。順便講埋個港股咧，其實港股方面嚟講，我都係睇。本身嚟講，短期會喺翻大概呢個嘅5300會有支持咁樣。上邊方面嚟講，睇到6800點咁樣。今個禮拜可能都會升少少咁，因為上個禮拜跌咗，估計大概26000到收咁樣咯。
1: 咁我而家覺得咧，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咧已經唔重要啦。即係嗰個所謂嘅談判咧，咁剛才同事講嘅有傾，其實係我諗係零傾咯。咁啊零傾嘅情況之下咧，就互相喺度咧遙遠地嗌價啦，嗌價咧就係阿伊朗咧就話唔該。你要赔返过去五个月你揼我嘅时候呢嗰啲损失咁。咁呢个特朗普就仲犀利，个嗌价呢就话唔该过去啊五十年啊大佢十倍啊大到佢埋场咯。五十年啊你交付返啊即係周边啊被伊朗杀害嘅几十万无辜嘅抗议者嘅枷锁咁。话五十年前个特朗普都系30岁㗎喎，大家点计呢条数呢咁唔知。咁但係呢特朗普喺佢个 social 就话啦，已经指示了我的代表了，在未来任何时间任何谈判都要坚定去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这个五十年倒追，就是好像内地那些追贪官那些倒查他30年这样，现在就追人家50年。我不知道呢，就是这些这样的空的嗌价呢也言不及义，甚至乎是遥不可及，就是你只是找来搞的，你找东西说的，这样的话呢这样下去呢我唔覺得嗰、那個即係完全連埋攣嗰個位都冇啊！即係你講啲近磅啲嘅嘢啊，講啲 realistic 啲嘅嘢啊，係咪先咁？咁但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嗱有一個值得留意下嘅咧，溫鋼城就係、是、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換呢個元帥啦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我唔知道即係呢一位前革命衛隊嘅元老咧，佢接掌最高嘅國安會咧，即係應該係掌有實權啦，亦都有可以調兵遣將啦，亦都係。可能因為佢內部都有好多唔同嘅派系咧，一啲主戰，一啲主和，我唔知道呢一個係咪就係哈梅內伊嘅一脈相承嗰啲仔嘅一啲要強化自己嗰個陣同埋強化自己嘅權力核心啦。咁如果係換一個硬嘅上去嘅話咧，我覺得成件事特朗普咧真係唔知點樣應對。
0: 咁講呢，其實依家基本上大家預咗最壞嘅打算呢，應該就係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咁應該我相信就最壞㗎啦，因為伊朗方面呢本身嚟講佢應該咁講啦，門口狗嚟嘅，其實好難打出去，即係簡單啲講佢冇好遠程嘅導彈，咁
1: 佢而家都彈盡糧絕㗎，得返少少外國者導彈。
0: 美國其實講緊一定係絲毫無損㗎啦，其實最多損失嘅話就係以色列啦，其實咁呢個就以色列就本身始作俑者，咁我諗好難可憐佢啊，基本上其實咁，但係調返轉頭，咁只不過問題全世界人同佢埋單點解啫嘛，依家逐啲講句就真係。真係呢個內塔尼亞胡同呢個嘅即係本身 Donald Trump 搞咗一壇咁樣嘅嘢出嚟咁樣，咁逐啲講句全世界幫佢抹 pat pat 咁樣，咁因為講緊呢你要幫佢俾錢嘅，其實我哋日日喺幫佢俾緊錢嘅，其實咁講緊就本身啲嘢貴咗因為佢哋搞搞震嘅，就基本上如果冇佢搞搞震嘅話，啲油唔會貴，啲油唔會貴，你買條魚都唔會話講緊可能貴10-8咁樣，咁入油就更加唔使講添啦，根本上其實咁依家就算 even 美國方面最大嘅問題，佢哋嘅嗰個燃油儲備都已經 drop 到落去83年以嚟最低嘅水平。咁再拖囉，其實咁講緊伊朗，其實依家就係本身同佢一路玩拖咋嘛，其實咁等於咩呢？其實等於越南嗰啲咁樣嘅策略咋嘛，其實胡志明當日都話我唔怕同你拖呀，其實拖到最後尾，你其實美國咪失敗囉，其實美國好似全天炮利，好似其實講緊係啲

0: 炸弹好犀利咁样，但系本身嚟讲佢石身啊嘛。咁你变咗调翻转头，你派人落去，一来你又唔知打唔打得赢，好似就算 even 你话当好似啊之前即系中东嘅其他战争科威特啊，或者讲紧系嗰个阿富汗啊嗰啲咁样吓，你派咗人落去啊，其实打嚟打去打咗十几年，打咗啲咩咧？基本上其实吓咁讲紧，咪又系最后尾。
1: 其实美国人系唔好叻打巷战嘅，即系尤其是嗰啲游击队嗰啲，
0: 根本上打科技啫嘛。佢其实系吓咁打科技，咪即系搏命掟炸弹咯。其实咁你掟到你自己依家佢自己又唔够，咁你稀土又唔够，做唔到炸弹又做唔到飞机嘅时候，咁样咁调翻转头一味喺度拖，咁其实拖落去本身吓，可能一人俾一蚊一桶原油，我可能觉得计数计起数上嚟，可能仲着数过。啊，即系简单啲讲，就即系本身嚟讲，继续拖落去咯。其实吓，因为一晚你其实已经升下升下咁样，咁其实又去翻吓、啊，本身嚟讲嗰个楼友啊，咁啊，琴晚又去翻八十几蚊嗰啲位置啦。其实吓，咁啊，报友方面嚟讲，亦都去到八十六啦。其实吓，咁调翻转头，
2: 今朝八十七以上啦，已经吓，
0: 系嘛？咁啊，八十六，我嗰部机又可能慢少少啦。其实八十六个八十八啦，其实吓，咁但系讲紧个问题系，即系点样去解决咧？咁样咁，其实实际啲就埋台倾，佢又唔想认输。咁因为如果你话认输嘅中期选举即系走到嚟啦，其实吓咁变咗嚟讲，民主党一定攞嚟肥佢，基本上其实吓呢、這个肥佢，我觉得亦都合理，基本上吓无端端搞单咁样嘅嘢出嚟做乜嘢咧？吓咁调翻转头咁讲紧我哋嗰个股市又好，或者个投资市场咧，好彩暂时嚟讲都叫习惯紧，咁但系个问题系始终佢用咗战略燃油储备出嚟嘅话咧，终有一日会用晒嘅。咁老实讲啊，伊朗人咧，其实就挨饿挨咗好多年噶啦，佢哋已经挨到好似惯咗咁噶啦。咁上其实吓，佢反而其实调翻转头咧，如果你话斗忍嘅话，边个最后忍得到咧？咁呢个大家拭目以待咯。其实吓，咁特朗普其实近期嘅言论方面嚟讲，已经讲到啦，啊，忍到佢冇饭食，佢哋会投降噶啦。咁样咁即系唔知边个冇，唔知冇饭食先定冇有用先。咁大家斗等咯，呢啲唯有。
3: 咁你美国大兵哥而家一代嗰啲二十一世代就碳惯大噶嘛，打 PlayStation 大噶嘛，你叫佢
0: 都唔使，都唔使依家啦。以前越战嘅时候已经嗌到牙牙声噶啦。
3: 唔系啊，而家你呢代你叫佢喺个航母舰到半年咁样，佢真系顶唔顺噶吓。你头先讲话去科美国系叻科技，但系仲一样嘢就系去钱啫嘛，打仗就要钱，系咪？而家佢都。莫財啊！而家美國嚇、啊、再打落去，啲飛彈都要製造，要錢要買，咁佢都要啊，即係有個方案嚟嘅，冇呢個預算，因為原本呢場仗唔係一個精密部署計算嚇、啊，準備咗十年八年去打嘅嘢，突然之間你喺邊度喺嚇？而家都未浮出嚟啊！嗰條數點樣去找係嘛？但係人哋伊朗
0: 係朋友有一點要留意住嘅，其實好快就到㗎啦，其實嚇四十萬億債，依家其實咧，我覺得最快可能去到。季尾已經有機會到㗎啦，其實嚇，因為已經翻咗兩三千億嘅啫，其實嚇。咁依家個 backlog 咧，係咁一路攀升上去咧，咁一去到四十萬億，大家又會話一聲㗎啦。睇下佢點樣可以掹到去到中期選舉前都未上到四十萬億啦，其實嚇，大家拭目以待。但係今年之內上四十萬億咧，係好基本嘅，其實嚇，因為本身佢淨係還息嘅。依家一年啊，佢已經還緊過萬億，已經還緊一萬一千億美金噶啦，其實嚇。咁而果講緊每一次加息二十五點子，等於其實講緊你將四十萬億除翻乘翻嚇，咁啊講緊0.025，咁其實你已經知道，其實每一次加息，你已經等於多咗一千億嘅開支咁樣。咁其實到底啊，就算你唔打，你基本坐喺樹呼吸緊，你已經係還緊呢個數，點還咧咁樣？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喺美國上邊。錢印出嚟都係要還嘅，其實嚇，雖然佢可以繼續印，但係個美元個貶值速度本身嚟講有幾快咧？咁呢個拭目以待，因為其實本身啊 Kevin Walsh 上任咧，點解佢咁 hawkish 咧？其實嚇某程度上佢係希望個美元方面嚟講可以叫做即係本身維持個強勢，咁唔好話講緊係嚇跌翻曬落嚟，好似當年奧巴馬跌到七啊幾，每個美匯指數嗰啲咁樣，唔希望咁啫。其實嚇，但係最後尾。你不斷印錢嘅話，咁其實如果喺歷史，我哋中國都印過好多啦。其實嚇，咁啊民國有印過，清朝有印過，咁甚至乎宋朝都印過嘅。其實嚇，咁啊最後結果係乜？最後結果咪嚇啲錢唔值錢咯。其實嚇，咁呢個其實個定律 睇下佢可以捱到幾耐咯。
3: 啊，咁你真係打仗真係加通脹噶啦！你美國仲要今次係夜郎自大啊嘛，其他國家誒唔好理啊，我自己一個都搞得掂。啊，烏克蘭俄羅斯人話誒、打幾年啦，冇乜嘢嘅常態噶啦。喂，你俄羅斯烏克蘭打烏克蘭，有成個歐洲去撐佢喎，係嘛？美國都係其中一份子啫嘛。啊，咁但係而家你美國去同伊朗打，你個海度打翻上去陸

0: 地咁啊。人哋伊朗好似你咁讲，佢都惯咗50年嚟，你都不断制裁啦。你近年啲极限制裁，佢几代人都惯咗喺咁嘅模式底下，冇资源底下去生存去成长噶啦。咁你只不过而家就再艰辛啲啦，咁样咁，但系都冇话唔得嘅。咁但系调翻转你去改变你嘅习惯，去打一场仗就真系好难睇到个出路。咁啊，呢个吓即系印钱呢样嘢就即系除咗美国即系出事嘅，日本又学坏师啦，系嘛？学咗美国咁去印，咁啊而家就算美日联手话去即系顶住啊嗰、那个汇市都好似顶唔到几耐。而家讲话日本可能要超出吓市场预期嘅步伐去加息，咁但系加完息咁佢点样还嗰啲日本国债咧吓？阿温广成。
1: 其实呢日本呢都值得讲下，其实本身因为日经已经上返159啊。咁之前嚟讲啊，贝森特呢咁同呢个嘅讲緊高市早苗呢拍档嘅时候，咁特登留返张字条，上个礼拜我哋先讲完。咁讲緊去到155转个头又已经差唔多即係打回原形咁。
2: 又回落返差唔多 159.19 啊，今朝早係啦。
1: 系咯，咪打回原形啦。嗱，如果继续系咁嘅话咧，咁嗱，老实讲，中需要加息，加息唔好以为净系日本嘅事，基本上其实加息其实系除咗日本之外，全世界个讲紧个 carry trade 咧，啲拆仓盘咧，其实小心有机会出现。其实因为美国个息率已经喺3.75，咁调翻转头系靠日本一厘去顶住嘅啫。其实咁如果你话日本方面嚟讲都加息嘅话，全球个资金链方面突然之间冇咗嘅话咧，咁喺讲紧嗰个嘅科技股一路喺树，即系讲紧系抽水嘅情况之下，今朝早亦都有即系报道指，咁本身嚟讲呢个嘅 Intel 咁扩大嗰个债券，即系嗰个嘅股票发行规模，咁其实已经系去到成即系暂时市场认购额就有1000亿美金，呢啲唔系印水纸咯，其实咁嗰阵大家整嚟整去，如果你话嗰阵啲资金越嚟越贵，嘅成本越嚟越高嘅时候咧。咁、那個股市可能都會冧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個經濟方面嚟講，可能都頂唔順嘅，其實嚇。咁而講緊頭先，居民問到個問題，就講緊係到底點還咧咁樣。咁啊，日本啲債有個好處嘅，佢哋因為嗰啲係內債，其實嚇。咁你日本人自己搞掂佢算數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外邊就影響唔到嘅，其實嚇。嗰啲即係外邊嘅人好少買佢哋啲債咁樣。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本身日元貶值咧，呢、這個就係外邊都會影響到佢啦，其實嚇。咁所以即係其實依家咪發生緊咯。挨几耐呢咁样，咁其实如果你话真係个势起上嚟嘅话呢，分分钟未来两三年，可能甚至乎明年，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啦，2017、2007、2019、97咁样，咁嗰人都系1987咁样，都系啲咩股灾年嚟㗎嘛，其实咁如果你系真系讲緊通胀又嚟啦，又要加息啦，又要揸人钱啦，其实咁 AI 又要使咁多钱 burn 咗咁多啦，其实最后尾其实搞唔掂嘅时候呢，咁個市真係可能會有一道深度嘅調整，咁大家啲需要留意翻啦。
2: 頭先係講到 Intel 啦，咁佢即將咧擴大嗰個股票發行規模啦，集資200亿美金啦，咁個定價就每股$95左右或者更高啦。你自己點睇呢個定價，同埋咧你點睇 Intel 嗰個股價走勢咧？
1: Intel 其實關呢排咧就本身嚟講就呢、這個美國政府因為入咗股之後咧就幫緊佢嘅，其實咁而講緊本身揾咗陳總入去做 CEO 之後咧，的而且確你係見到佢嗰個嘅股價走勢係改善咗好多，產品方面嚟講亦都本身特登揾呢個台積電嚇，咁第時唔知會唔會變咗美積電啊？其實咁喺佢隔離15分鐘車程嘅，講緊係可以到 Intel 嘅啦，其實咁啊調翻轉頭教佢做芯片咁滯咁樣，咁講緊未來方面，咁我相信佢會好翻啲嘅。不過其實近期方面咧，就啲芯片股咧，其實升咗一陣又即係落翻落嚟，咁其實市場方面嚟講都係擔心個通脹，所以其實咧個資金流方面嚟講會影響到佢，暫時去翻到現階段$100附近嗰啲位置咧，好似有啲阻力喺度咁樣，先炒住翻100至110先啦。我諗如果投資者就咁，因為$100都係條頸線嚟嘅，其實之前喺嗰邊做咗145到嗰啲高位之後咧，咁做個雙頂嘅條頸線大概$100到咁樣，所以其實未來方面突破到$100嘅。咁可以睇得乐观啲，但系突破唔到嘅话，咁就暂时你当打横行先咯。
2: 好啊，睇埋个金啦，今朝早上到4400楼上啊，短期系咪仲会再上咧？
1: 金啊，真系一个好问题，其实咁我中意嘅，其实我都有帮客人买到咁样，咁买金矿股，其实咁本身嚟讲都好正常。我自己觉得就呢轮咧个金升咗上嚟啦，其实咁，但系仲可唔可以再升咧？我见到个油价咁升法，我有少少眼眉条嘅，其实到底升唔升到？如果依家加钱落去嘅话，我谂就水尾啦。 咁我係上個禮拜佢哋啱啱開始起步嘅時候，咁買金礦股嘅，其實嚇，咁幫啲客人，唔係幫我自己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嚟講，我自己覺得就4500都有啲阻力㗎啦，其實嚇。咁大家如果買嘅話，即係可以分住咯，就唔可以一次過買曬。同埋咧，市場報道方面嚟講，都係啲內地資金買多，其實嚇。咁啊，老實講，中國人係中意買金嘅，同埋加埋咧，嫁娶旺季又就嚟嚟，立咗秋啦，其實嚇。咁大家本身嚟講，如果真係見到回調翻落去，例如4300嗰啲可以再睺翻，但係依家4400就即係雞肋少少啦，其實嚇。
2: 嗯，好啊，今次同阿温降臣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00-6:00，
6: 世界随意门，
5: 新城资讯台。
7: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00，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近日确实与联储局主席沃什进行过通话，但否认两人存在频密沟通。特朗普说几日前与沃什只是简短地进行过一次谈话。早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自沃什在今年五月出任联储局主席以来，特朗普和沃什曾经多次通话，引发市场关注特朗普是否直接影响联储局的决定，亦都令到联储局能否维持独立性受到质疑。而克里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现在是时候开始逐步多次加息。哈马克说，一次25基点的加息可能对经济影响不大，可能需要多次加息才能够将美国的通胀降至 2% 的目标水平，但他不愿意预测最终的加息幅度。上个月联储局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而哈马克就是支持加息的三位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之一。辉达 Nvidia 宣布同六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是为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参与的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